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
0: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4: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5: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6: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0: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从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视点开始啊，我们会用3天的时间陪您重新认识一个你以为早就熟悉了的地方。哪儿呢？
1: 什么地方呢？
2: 厨房。嘿嘿，
1: 对，这不是一档说教你怎么样去做菜的节目哈，当然也不会是探店攻略，我们要聊的是厨房里的生活美学。而且呢是连着3天哈，3个角度，3种温度。
2: 哎，说这第一天，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气与味，非遗里的厨房记忆。主要说的什么呢？就厨具，从一口铁锅，一把菜刀说起，看看那些藏在厨房角落里。

0: 的老物件怎么就悄悄塑造了中国人的南北口味，又承载了多少匠人的体温和家族的故事。
1: 是的，那么在第二天，就是明天，我们呢会把目光从器物移到人心，这个主题叫做食与诗，就是吃东西和读的诗，穿越时空的厨房雅韵。我们呢会穿越回宋朝，看一看比如说苏东坡他是怎么样在被贬的路上还把一块五花肉给吃成了千古风流，也可以去看一下山家清供里那些风雅的菜名背后呢，它藏着什么样的文人情趣。
0: 第三天也就是后天，我们要落地到最当下的生活，叫生与暖，亲子厨房的成长协奏。在这一期呢，没有高大上的诗词歌赋，只有菜市场的喧闹，孩子打翻鸡蛋的懊恼，还有一家人围坐吃饭的时候啊，那种最真实、最治愈的背景音乐。
1: 对，所以说呢，不管你是独居的年轻人，还是忙着给孩子做饭的父母，或者说哈，你只是单纯热爱生活，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也希望这三期节目呢，可以让你重新爱上这个充满了烟火气的房间。
0: 所以说系列总介绍我们先到这儿啊，现在咱们正式进入到第一期的主题，气与味非遗里的厨房记忆。
2: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3: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2: 打开生活新维度。
0: 就是咱们刚才开场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老家的厨房啊，就是以前家里厨房里最金贵的其实就是那口大铁锅。但是你说它好看真谈不上，黑黢黢的哈。
1: 对，
0: 哎，挂在灶台的墙上，平时呢有时候还用这个纱布遮着。
1: 哎呦，对，你说到纱布遮着的时候，我就是哎呀，画面感一下就来了，很有年代感。对，你像我奶奶家之前住在那个县里头的老房子，厨房里边最常见的其实是那个，就你见过那种大灶台吧？
0: 见过，
1: 烧柴火的那种。我妈到现在都还念叨说，这个柴火锅里头它焖出来的饭啊，锅把那是金黄焦脆，那个是真的燃气灶，你怎么做都做不出来的味道。
0: 没错，就是那种大柴火锅、大铁锅。哎呦，
1: 对对对，
0: 就是它有一种特别的味道，真的是有一种柴火味儿。就是小时候吃过那种用大铁锅炖白子粉条哈，就是特别简单的菜，对，特别简单的菜。哎，这个锅烧热了之后呢，那时候用猪油，家家户户都会拿那个
1: 猪油，
0: 对，猪肥膘啊，
1: 白花花的嘛，那个猪油，
0: 对，哎，快一小勺搁底下化猪油化开，然后葱姜蒜撕啦那么一爆，哎呦，
1: 哎，
0: 就是那个时候，真是一放学你就在整条街里你都能闻到那个饭菜香味，一过谁家门口一走一过的，哎，他家今天炒这菜，他家今天做这菜，你都能给叫出来。对，当时啊，咱小也不懂什么叫非遗，就知道那口锅做出来的菜要有一种特别的锅气。
1: 哎，对对对，你提到锅气这个词儿，其实也是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厨房里边很关键的器具，就是铁锅。咱们中国人用铁锅的历史呢，真的是源远流长了。
0: 哎，要说它的历史真是够早的，考古发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咱们就有了铸铁的技术，到了西汉啊，铁锅已经开始普及了。那个时候不过不叫铁锅，叫什么呢？叫釜。哎，釜就是一个釜字头，底下一个那个金，没有上面那个人字儿。釜或者叫镬。
1: 对，到了宋代呢，随着煤炭的广泛使用，铁锅的锻造技术是突飞猛进，这也有了后来咱们中国菜最引以为傲的技法。爆炒，
0: 哎，这就有意思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铁锅，就没有宫保鸡丁、火爆腰花这些菜了。
1: 你要这么去追溯的话，其实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因为铁锅它储热快、受热均匀，它可以在一瞬间就锁住食材的水分。这个是，就比如说西方，咱们有时候煎个鸡蛋啊，你用那个平底煎锅，很难做到爆炒。所以就你看，厨具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你饮食文化的走向。
0: 哎，那么这个说到铁锅呀，这几年最火的非遗技艺就是莫过于山东章丘的铁锅了。
1: 对对对，
0: 我记得是 2018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播出的时候，章丘铁锅一夜之间卖断了货。哎，你还记不记得就是《舌尖上中国》当时播那季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厨师啊，拿着大铁锅在那甩。
1: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锅挺沉的呀，他怎么能甩得动的呢？
0: 哎，就那个年轻的厨师还就正好是我朋友。
1: 真的呀？
0: 我的厨艺一大半跟他学的。
1: 天哪，那你为什么做的还没有？你一大半是从他那儿学的，做的菜可没有人家一大半好吃啊。
0: 他当时就跟我说，让我去拜他的师傅，看看能不能拜他的师傅为师。是我没好意思，因为我当时就会一道菜煮方便面。
1: 别了吧，别了吧，免得人家师傅影响到他的师傅跟他的感情。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当时这个也是我非常年少有为的一个厨师啊，也经常在咱们台里出现啊。哎，甩那个大铁锅，当时就问他，我说你甩的怎么那么帅？他说，哎，这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所以说当时《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播出的时候，章丘铁锅一夜之间就卖断了货，甚至出现一锅难求的局面。
1: 我印象特别深，就那会儿我朋友还说要给孩子买一口可以传家的铁锅。我当时还说呢，一口锅至于吗？后来我就特意去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嚯，这手艺有多了不起。接下来呢，我们也随着 B 站好客山东去了解一下章丘铁锅的来历。
4: 章丘铁锅啊，它是始于1912年，当时呢是从京城来落脚打锅，当时呢取名叫童胜友。那么后来呢，经过我们的章丘的吴氏兄弟，将这个技艺得以传承，在济南的山水沟开了这个童胜友钢勺店。过去啊，我们所用的锅啊，不叫锅，叫勺，尤其是我们山东济南，原来叫炒勺，童胜友钢勺店是这么来的。在1938年啊，鲁菜的三大名店聚丰德、宴喜堂、汇泉楼，他们里面的大厨所用的炒锅都是出自于童胜友。那么解放之后，章丘的匠人啊，将技艺带到章丘老家，在章丘以生产队的模式继续打制铁锅。后来呢，改革开放啊，我们这个章丘的这些匠人啊，开始各自在家中起炉打锅。那么我呢，1999年啊来到济南，从事这个酒店行业。其实当时呢，我是跟后台的厨师啊都非常熟悉啊，里面呢也有很多我们鲁菜的大师。在当时呢，就听到我们后厨的大师们说啊，我们当时这个学厨的时候啊，就是用的章丘的一种手工打制锅，叫章丘炒勺。那个时候啊，我就听过了这个锅。当我自己在这个集市上偶然间买到一口锅的时候，特别的兴奋啊，自己也特别喜欢。拿回家以后，好好的把这锅收拾了一番，这个非常开心的就开锅，慢慢的去使用，慢慢的去养锅。哎呀，这口锅用的特别好啊，又黑又亮。当时就想，这么一个好的产品不能只有我们自己来享用，所以说呢，就开设了一个淘宝店，然后通过线上呢开始卖。消费者呢，因为用了之后啊确实好用，很多朋友就过来买了，就这个需求量大了以后啊，2010年，那我就开始什么呢，开始去到处去寻访这些匠人。而这些匠人啊，在那个红炉面前，这么热的红炉，出的满身大汗啊，就这么一锤一锤啊，一锤一锤的来去做这个锅，很是辛苦，也是感觉很感动。我呢，作为一个年轻人吧，作为一个对手工产品的一种喜欢，我说这个事儿我们得好好的让这个新人啊，年轻人学一学。作为我先做个表率，我先去这个正儿八经拜师。那么后来跟这个王一海师傅拜师以后呢，才正式的啊，算是一个拜入他的门下，开始学习这个技艺啊，到现在呢，也是快这个10年的时间了。那么其实做这个活是很辛苦的，看似比较简单，其实呢，第一个要有力气，第二个还得有个技术。做的时候再去，无论是红炉热锻，还是在后面的冷锻，一定要专注。你像我们师傅在里面冷锻，坐下来一坐就是一天。像王立方爷爷说的，打铁也是一种修行，打铁清心。一个手拿着锤，一个手拿着勺，不知不觉晌午了，不知不觉天黑了。其实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打铁也是一种修行，修行便是一生。 王爷爷打铁打了一辈子，这位爷爷通过他自己的行动告诉了我们年轻人，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5: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6: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5: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还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生活新视点呢，我们来说一说厨房里的生活美学。今天说的是厨具。刚才我们聊了半天锅哈，但是你光有锅不行啊。俗话说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哎，
1: 如果说锅是战场的话，那刀就是咱们的兵器。
0: 哎，说到这个刀啊，那可是大有来头。
1: 嗯，
0: 咱们中国最早的菜刀其实是用来祭祀的。
1: 哎，
0: 你看那个甲骨文里边的那个刀字啊，就是个象形字儿。
1: 嗯，
0: 到了后来，随着铁器的普及，才有了专门用来切菜的这个厨刀。
1: 对，很多朋友印象特别深的，应该就是庄子里的庖丁解牛了。这个可是2000多年前的事儿了。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他在解剖牛的时候呢，这个刀刃在牛骨缝隙里头游走，发出了哗然向然的事儿，就像音乐一样。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那时候的人对刀的运用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了。
0: 嗯，而且这个中国的菜刀跟西方的菜刀是不一样的。西方呢是分餐制，所以呢他们有主厨刀、切片刀、剔骨刀、面包刀，分得特别细。
1: 嗯，
0: 但是咱们中国人呢，就是一把中式菜刀走天下。
1: 对，你看咱们家里头这个刀哈，不管你是切肉的、切菜的、拍蒜的，还有片鱼的，基本上就那一把。
0: 对，
1: 这其实也是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嘛，化繁为简。不过这同时也是对刀的质量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0: 哎，这就不得不提咱们中国著名的刀剪之都广东阳江。
1: 阳江我听说过，就那儿是不是除了刀还有豆豉还有风筝是吧？
0: 哎，没错，就是阳江呢是著名的五金刀剪产业基地。
1: 嗯
0: 啊，提到阳江的刀，最绕不开的就是阳江十八子。
1: 嗯，
0: 哎，我广东的朋友就跟我说过啊，就是广东人的厨房里如果只有一把刀，那一定是阳江十八子。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随 B 站广东印记去了解一下阳江十八子刀具。
2: 全国没有一座城市像阳江这样，只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却坐落着上千家刀剪企业，千姿百态的刀具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成就了一个闻名中外的刀剪之都。广东印记带你走进阳江，一起体验别具一格的阳江刀剪文化。阳江刀具的制作历史悠久，相传1400多年前，民族英雄冼夫人屯兵阳江，造剑制刀。后来制刀工艺传至民间，用于生产各种民用刀具，为阳江刀具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到了宋代，阳江发达的造船业带动了漆艺、打铁、制刀等行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便利的水陆交通使阳江成为商贾云集、经济发达的商贸重镇，促进了阳江手工业的繁荣发展。刀具、豆豉、漆器等传统产品成为商家们争相采购的货物。据民国阳江志记载，小刀花剪俱佳，货行远近，阳江刀具在此时迅速发展，知名度日益提高。上世纪90年代初，阳江十八子在众多刀剪企业中脱颖而出。十八子由李自钗字而来，是指李良辉创办的刀具品牌。如今李良辉身体依然健壮，12岁学打铁，50年代初进入合群小刀厂，先后在第三小刀生产合作社、阳江县地方国营小刀厂工作。在此期间，结识了阳江小刀之父梁继福。在梁继福的悉心指导下，李良辉很快技艺超群，

0: 1983年离开国营厂，开办了一家只有八个人的家庭作坊式小厂。凭着师傅的制刀真传和矢志不移的做一把好刀的理念，李良辉把阳江十八子做成了品牌。后来他又大胆创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最终将那个八人小作坊发展成今天年产值过亿、员工数千的大型制刀集团。阳江十八子不仅质量上乘，而且实用性强。它根据不同地区的用刀习惯以及用途的不同，制作出许多不同种类的刀具，品类数以万计。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文武刀，它根据中国人的手型以及用刀习惯，结合人体力学原理设计出后砍前切的刀具，深受人们喜爱。今天阳江十八子秉承着阳江1400多年的制刀精髓，结合创始人李良辉先生50多年的专业制刀经验与技巧，制刀工艺日趋完美。阳江十八子不仅享誉大江南北、驰名中外，还与漆器、豆豉并称为阳江三宝，成为阳江刀具的代名词。它既是外地游客来阳江的必选手信之一，也是阳江居民馈赠亲友的首选。而阳江的刀剪文化也已成为地域特色文化的一朵奇葩。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越遥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来说一说厨房里的生活美学之厨具。哎呀，刚才啊说的又是铁锅又是刀，接下来呢我们想说一点点柔软的，什么呢？
0: 什么？
1: 屉，蒸笼。
0: 哦，屉，对，包子比屉大的屉。
1: 就是像我们老家早餐特别爱吃嘛，那个烧麦啊、包子啊、糯米饭啊，基本上都得靠上屉蒸嘛，对吧？我外婆家里头就有一个用木头和竹子做的，应该叫啥？就是我们那儿叫屉嘛，屉子其实就是凳子嘛，不是现在那种不锈钢的哈，它是真的用原木给它弄起来的。每年过年上蒸年糕啊，蒸八宝饭的时候，那个粽子也就可以上场了。
0: 就是你说的这个粽子呀，是个老古董。考古学家在河姆渡文化遗址里就发现了陶粽。那个是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了，说明什么呢？就是咱们中国人呢，7000年前就开始用蒸这种方式来做饭了。
1: 对，南宋有一个文人叫林洪嘛，他写了一本《山家清供》，里面专门讲了各种蒸食的做法。他说蒸出来的东西呢，可以保留食材最原本的鲜味儿，你不会像炒菜那样的油啊。你看我特别就喜欢那种揭开竹蒸笼盖子那一瞬间，哇，一股热气腾腾的这个白烟冒出来，还带着淡淡的竹子清香。那个味道呢，它跟铁锅炖出来的很厚重的味道又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
0: 不一样，对，
1: 对，是一种很清鲜的感觉，又清爽又新鲜。
0: 对，那个味道是分层次的，就是你揭锅的时候是最兴奋的时候，
1: 对，
0: 揭锅呼先冒烟你得躲呀，你把烫着啊，然后你就开始闻那个味儿，你先闻着的就是那竹子香，等那竹子香过了之后呢，就开始是饭味儿，不管你是蒸包子、蒸饺子，你还是蒸馒头，小麦的那种清香味儿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看，你就看到蒸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了，你看黄了，减格多了，减大了。对吧？
1: 还有一个是它有一个1+1+1就大于3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最后那几个味道。

0: 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把食物本身的那个味道又加了一个层次，它是一个 plus 的版本。
1: 没错，要说这个湖南益阳的竹编蒸笼是很有名的，也是非遗。我就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老师傅这个选竹子呀是很有讲究的，必须是三年生的老楠竹，太嫩了容易裂，太老了呢又太硬不好弯。
0: 对，而且这个竹蒸笼啊，透气性也好，你像你蒸米饭，水汽可以从缝儿里头跑掉一点儿，所以说那个米饭是粒粒分明，不会烂乎乎的。要是换成不锈钢蒸锅，它这水汽会滴在饭上头，所以口感那完全不一样。
1: 所以你看呢，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方干燥寒冷，需要用铁锅炖肉来补充热量，南方呢温润温暖，
0: 对，
1: 偏爱清蒸淡雅，保持原味。
0: 没错，
1: 所以厨具呢其实也是地理环境在厨房里的投影嘛。
0: 哎呀，聊了这么多的大道理，其实对我来说哈，我还是觉得说最能打动我的反而是

0: 都有那么几样用了几十年的老物件。
1: 是，也希望我，虽然说我闺女她现在还小不懂这些吧，但是我很希望她长大了之后能够记得，比如说我们一块儿蒸饭用的锅，记得我们一块儿包饺子的时候用的那个擀面杖，就这些东西呢，可能也就是她的乡愁。
0: 是啊，这个非遗记忆不仅是博物馆里的展品，更是我们千家万户灶台上正在使用的东西。每一次翻炒，每一次蒸煮，其实呢都是在延续着这份古老的传统。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期气与味非遗里的厨房记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呢，我们继续啊，厨房里的生活美学第二期，把目光从灶台上移开，去看看食与诗。
1: 也请各位不要走开，下半时段主持人胡晓将带着我们继续芬芳之旅，感受武汉市花梅花的美。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晓。今天文化漫游记的市花倾城系列专题，我要带大家去一座英雄城市武汉。说到武汉的花呀，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樱花，但其实真正代表这座城市性格被正式封为市花的不是樱花，而是梅花。武汉这个地方江湖气重，长江汉江在此交汇，形成了江城的底色。166个湖泊，165条河流，赋予了这座城市吞吐江湖的开阔气度。自古以来的水运枢纽，更是催生了这里讲义气、重交情、不拘小节的码头文化。但是这股子豪气呀，光有水可不够，还得有鼓，而梅花恰恰就是这座城市的鼓。它不争春，不抢艳，偏要在最冷的时候开得最凶。这种不服输的劲头，跟武汉人那股子码头豪情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梅花跟武汉的缘分，那是真真切切的刻进了骨子里。早在秦汉时期，长江两岸就长满了野生梅。到了南宋，武汉一带种梅已经是成了一种风气了。明清的时候呢，卓刀泉、梅子山就是老牌的赏梅圣地。那个时候，老百姓桌上摆着梅花饼，碗里喝的是梅花粥。梅花呀，早就融进了江城的烟火日常。不少人都会好奇，梅花究竟是如何成为武汉市花的呢？这段历史是有据可查的。在1983年的时候，武汉启动了市花市树的评选工作。经过全民投票与专家的多方论证，在1984年的3月17号，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正式确定，梅花为武汉的市花，水杉为武汉的市树。梅花当选绝非偶然，它有傲霜斗雪的风骨，而武汉的梅园规模、梅花研究水准在当年是稳居全国首位的。加之湖北本来就是梅花的重要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相得益彰。那在我看来呢，梅花与武汉的缘分远不止于此。它坚韧无畏、寒中绽放的姿态，恰恰映照出武汉人不服输的性格，完美诠释了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关于梅花背后更多有趣的知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知名科普作家史军，接下来就一起走进今天的史军有花说，听他为我们细细解读梅花背后更多的有趣知识。
1: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军有花说。
2: 梅花是原生于咱们中国的一种花卉啊，它的原生地就在四川、云南和西藏交界的横断山区，这个区域是梅的一个天然分布中心。在历史上啊，梅也就是顺着长江水道向东北方向以及东南方向呈扇面扩散，到今天呢，实际上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大部分区域都栽种有梅。当然了，这梅子里面根据不同的这种功能啊，分为果梅，还有花梅，也就是你专门吃果子的，还有专门赏花的。但是还有更多的一些梅是两者功能兼而有之。那至于说武汉选梅花作为市花，实际上是在1984年。那在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是拥有非常非常长的栽种梅花的历史，大概有2000多年的栽种历史，而且大街小巷都遍植有梅花。这个区域 可以说是咱们国家种植梅花的一个核心的分布区。那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长江下游的这个区域啊，有很多很多的城市都选择了梅作为自己的市花，比如说像南京、武汉、无锡、梅州、台州，还有淮北等等啊，这些长江中下游区域的城市都选择了梅花作为自己的市花，这也符合梅花在这区域的一个分布的特征。那么我们讲啊，武汉其实啊，作为一个赏梅或者说梅花品种收集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这里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比较有名的梅花的品种啊，就不用说啊，各种的像宫粉梅、绿萼梅、朱砂梅这些传统的真梅的品种啊，在这里其实都有收集啊，并且啊这里还有很多的生长了很长很长时间的比如说生长了800多年的这种古梅，在这里也有收集啊。所以我们讲啊，在武汉赏梅实际上是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特征的。当然呢，我们到今天为止，其实我们在北方也能看到很多的梅花，只不过啊，北方的梅花跟南方的梅花还是有所区别。因为北方在冬季的时候温度通常来说要比南方要低得多，所以啊，也就只能让那些能够忍耐-25摄氏度严寒的这些梅花生存下来。而这些梅花呢，通常来说都跟其他植物之间有一些基因交流，产生了一些耐寒的特性啊。就比如说在北方分布的杏梅以及美人梅这类的品种啊，分别是梅跟杏以及梅跟紫叶李之间产生杂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一些梅花的品种的后代，那这些梅花就能在北方更好的适应冬季的严寒，而我们在南方看到的绝大多数的梅花依然是以真梅类为主啊，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血统里面确实是只有梅的基因的存在啊，这是南北方的一个梅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差别。哎，那我们讲啊，在古代啊，从古至今，实际上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只是为了欣赏的一种植物被我们的祖先栽培至今。那它的果实其实一直以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食用以及药用的价值。我们讲啊，食用价值是梅的一个最初进入我们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吃各种饭的时候需要调味儿啊，我们讲啊，这个味道里面酸甜苦咸鲜啊，你这个酸味儿打头的。这在我们的祖先发明醋之前啊，实际上梅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酸味的调味品。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梅其实它在这个饮食当中啊，作为一个酸味调料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只不过在后来醋的酿造技术不断的精进之后，梅的这个酸味调料的这么个身份啊才发生了一个变化或者是一个削弱。但是到今天为止，你看我们还是能在很多的菜肴里面看到这个梅的存在啊。当然了，梅的一个价值还在于它的本身的一些药用价值啊。我们在夏季的时候会喝酸梅汤啊，其实具有非常好的一个消暑的作用。那这也是梅在我们生活中与我们人特别紧密的一个功能的体现啊。那当然了，我们讲啊，梅花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它其实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象性的一个特征，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拥有花中四君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啊，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名花啊。那我们中国古人呢，很早啊，其实就赋予了它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形象，或者说它特殊的一个内涵。但是因为啊，梅本身呢，它 拥有一些比较独特的特质。首先它是凌寒绽放的，这就代表了不畏艰险。那么冷的天，这梅花还在那儿开花，古人一看说，哇，这花厉害啊，它不追求春日的温暖啊，反而是凌寒绽放，显然是具有这君子的一个气节啊。另外一个就是你在冬日绽放的时候不与百花争艳啊，这也是符合我们古人对君子气节的一个理解啊，就是说，哎，你有这个清幽自持的这种君子的特质啊，并不是谄媚于其他人，我就是开好我自己的花啊，不以无人而不芳，这个感觉就出来了。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文人墨客实际上就托物言志嘛，把自己的很多思想寄托在了梅的身上，比如说像王安石啊、陆游啊、林逋啊，他们就把自己的这种高级的意象啊就赋予了梅花，托物言志，于是进一步的强化了这个梅花的形象，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那我们讲从植物学的角度说，梅花为什么能够在低温环境下绽放呢？其实它有一整套的抵抗严寒的一种特殊的生理生化的能力，那有一套的这种生理生化的机制。在寒冷天气下，梅花可以在自己的这体内积累大量的糖以及一些可溶性的氨基酸，那这些物质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降低细胞内的冰点的，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温度非常低的时候仍然保持这细胞内的活性，于是就能够在寒冷的天气下还能继续绽放了。那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这种故事里面其实就把梅花当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怎么说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植物典故的一个主角吧啊。那这在这些典故当中，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像北宋林逋的这个梅妻鹤子，就是作为一个隐士啊，隐居杭州的孤山20年都不入室啊，也不娶妻也不生子，那这个过程中就把梅花当做了自己的妻子，把白鹤当做了自己的儿子，这在当时啊是被这当时的文人墨客那是比较推崇的，代表了这种清新高俗的故事啊。当然我们今天也并不主张这样的一个做法，还是要积极的去投身于现代化的工作的建设，是吧？当然了，我们讲今天我们要去武汉的赏梅，那武汉的赏梅有什么一个独特的特色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这里确实是收集了全国品种最全、资源最丰的一个地方啊，就收集的这个梅花的种类和梅花的数量都是非常非常多的。这里收集了360多个品种啊，就包括了像垂枝梅、绿萼梅、龙油梅、台歌梅等等等等特殊的品种啊，就包括说在这里还种植了有树龄800多年的这个古梅，在这里能够看到梅文化的一个发展的活的标本啊，这是在其他地方都难得见到的啊，所以我们到武汉来赏梅，那真的是选对地方了。
3: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4: 文艺生活家，
3: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

0: 欢迎回来，今天文艺生活家的市花倾城系列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武汉的市花梅花。接下来我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古代有关梅花的故事，每个都挺有意思。第一个是李白和江城梅花。唐朝的时候，李白因为受牵连而被流放夜郎，路过江夏，也就是现在的武汉。一天呀，他在黄鹤楼上听见有人吹玉笛，吹的是梅花烙。当时明明是农历的五月，根本没有梅花，但他听着听着心里一酸，好像真的看见了满城梅花飘下来，于是就有了那句千古名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你看，武汉江城的这个别称，正是因为李白这首咏梅的诗作而流传开来的。第二个故事呢，是寿阳公主与梅花桩的故事。相传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某天呀，在含章殿的屋檐下面休息，一阵微风吹过，一朵梅花刚好飘落，正好落在了她的额间，留下了五瓣淡淡的红色印记，怎么擦都擦不干净。不过这印记反而衬得公主是愈发的娇柔明媚，气韵动人。宫中的女眷见了都觉得这个装饰别致又好看，纷纷效仿。她们捡取了梅花形的花片贴在额间，或是用胭脂花粉点出了梅花的纹样，这种妆容便逐渐在宫中流行开来，得名梅花妆。后来还慢慢地传到了民间，盛行于唐宋时期。因为这段与梅花相关的动人传说，后世便将寿阳公主奉为梅花花神。第三个故事叫做陆凯艺妓梅花。据荆州记记载，北魏将领陆凯在率军南征，经过梅岭的时候，正值梅花盛开，他偶遇到北去的驿使，就随手折了一枝刚开的梅花，托御史带给好朋友范晔，还附了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你看古人多浪漫，没有什么礼物可以快递的，就送你一枝梅花吧，意思是我把春天寄给你了。古人真的很爱梅，王安石说：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林波写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他为了梅花呀，干脆隐居孤山，自称是梅妻鹤子。你看不管哪个时代，梅花都被当成一种不服输不低头的精神象征。而且古人不光赏梅，还真的用梅。梅花蕾可以入药疏肝解郁，青梅可以腌着吃，可以酿成酒。宋代人最爱吃的花就是梅花了。那个时候的梅花都有哪些吃法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重庆大学副教授罗宇的讲解。
1: 宋代人最喜欢吃的花恐怕就是梅花了。不过杨万里生嚼梅花显得有点太原生态了。宋代人有没有更加风雅的吃法呢？应该有以下四种。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叫梅花汤饼。什么叫汤饼呢？就是水煮的面食。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梅花馄饨。根据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记载，梅花汤饼啊，它是由福建泉州紫帽山的一位高人发明的。初浸白梅，檀香墨水，和面做馄饨皮，每一碟用五分，铁凿如梅花样者，凿取之，后煮熟，乃过于鸡青之内，每克只200余花，可想一时亦不忘梅。这一段记载写的是做梅花汤饼的方法，也是一段非常优美的文字。第二种，蜜渍梅花。山家清供记载，剥白梅肉少许，浸血水，以梅花养韵之，露一宿，取出蜜渍之，可见酒，较之扫雪烹茶，风味不输也。蜜渍梅花的做法比较简单， 先呀要剥一点白梅肉，把它放在雪水当中浸泡，加入一些梅花，把它放在外面过一夜，第二天的时候再把梅肉和梅花取出，用蜂蜜来腌制。做好的蜜制梅花呢，可以佐酒食用。第三种，汤蘸梅。所谓的汤蘸梅，它就是我们今天喝的花茶的最初的形态了。汤蘸梅的做法呢，是在十月份以后，用竹子做的刀，轻轻地去摘取将开未开的梅花蕊。注意哦，不能是已经开放的，要取那种还没有开放的，那么梅花的清香就还包裹在花瓣之内。把这样的一朵梅蕊上下蘸上蜂蜡，再密封在小罐子当中，等到第二年的夏天，把它放在杯中，再用热水冲泡。梅花在杯中绽放，就好像它真的在枝头盛开一般，实在是惹人喜爱。第四种，梅粥。那么用花来熬粥的方法古已有之，比如说唐代的时候，洛阳人就喜欢在寒食节吃杨花粥，不过宋代人最爱喝的是梅花粥。山家清供记载，扫落梅缨，剪净洗汁，用雪水同上白米煮粥，后熟入缨同煮。这一道梅粥呢，它是剪取地上已经落了的梅花花瓣，然后舀取新鲜的雪水，再用上好的精白米一同来熬粥。等到这个粥快熟的时候，再加入几朵新鲜的梅花，等到粥再次煮沸的时候，这一锅梅粥就算煮成了。
0: 在武汉赏梅，一定得提东湖梅园。这个园子是1956年建的，现在是中国四大梅园之首，也是中国梅花研究中心。800亩地，20000多株梅树，说是世界梅花基因库都不夸张。园里还有一株800多岁的古梅，年年开花，武汉人都开玩笑叫它梅祖宗。每年1月到3月，东湖梅园一开，那真的是香雪成海，哪怕是人挤人也要去看一看。当然了，现在的武汉梅花早就不只是公园里面的风景了，全市100多座公园种了超过40000株的梅树，还有好几条梅花大道。一到初春的时候，江滩边、小区里、大学校园，哪儿都能见到梅影。尤其是寒冬腊月，别的花都躲起来了，梅花却顶着风开，那种暗香是武汉冬天独有的浪漫。梅花在武汉不只是市花，更像是一种城市性格，不怕冷，不怕难，该开的时候就大大方方的开。它陪着这座城市走过风雨，也陪着一代又一代武汉人往前走。如果您恰好能在冬天去一趟武汉，我真心建议您去一趟东湖梅园，看看那株800岁的梅祖宗，走一走那条香雪铺成的路，你就会懂为什么这座城市配得上这一朵梅花。好了，我们今天就从这一朵梅花聊到这儿。感谢收听文艺生活家的市花倾城系列节目，我是胡晓。明天我们再去了解另一座城市的花草故事，咱们明天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694号。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段关于三线建设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山洞里的机器，山沟里的青春，随时代浪潮起伏的命运，都在文字里重新亮起暖光。
3: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记录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集体乡愁，也是我们无数三线子弟共同的童年的密码，是想在纸上重建一个精神的故乡，让无数的三线子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2: 品味书香，六月三号下午四点、晚上九点，为您介绍沈俊峰最新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敬请收听。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1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1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1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1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昨天我们一同穿越千年时光，认识了一些闪耀史册的古代神童，我们也留下了一个萦绕人心的疑问：同样是天赋异禀、年少成名的神童，为什么有的人一生发光、终成栋梁，有的人却昙花一现、泯然众人？难道天生的聪明才智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终身成就吗？小时了了的神童究竟靠什么突破天赋的桎梏，守住年少的光芒？又是什么原因让绝佳的天资落得明珠蒙尘的结局？ 今天我们就去解锁古代神童的两种人生轨迹。

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神童的光芒大多短暂易逝，年少惊艳，长大平庸，仿佛是常态。但我们回望历史长河，真的所有神童都会大未必佳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真正的神童之神，从不是转瞬即逝的小聪明，而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潜力。这份潜力一旦遇上正确的引导，持续的深耕，端正的心性，就能把年少的灵光沉淀为一生的辉煌，让人成长为行业翘楚，国之栋梁。历史上，中唐四朝元老李密，唐代诗坛大家白居易，就是鲜活权威的典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同样是年少早慧，为何李密能六岁惊艳朝堂，历经四朝风雨仍名留青史？他的天赋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成长密码？李密出身辽东李氏世家，家世底蕴深厚。他的六世祖李泌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家世显赫，文脉绵长。父亲曾任吴房县县令，为官清正，重视文教。优越的世家教育资源加上自身超凡天资，让李密小小年纪就展露神童特质。开元十六年，也就是公元728年，年仅六岁的李密已经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撰文天赋。更难得的是，寻常孩童面见帝王大都会胆怯羞涩，手足无措，可六岁的李密面对唐玄宗的召见，始终有礼有节，进退有度，沉稳气度让人惊叹。那唐玄宗为何会特意召见一个六岁的稚童入宫呢？这背后还有一段精彩的朝堂趣事，大家不妨猜一猜，是谁向帝王举荐了年幼的李密？答案是李密的族兄袁处。当时唐玄宗广召天下学子，召集精通佛、道、儒三家义理的能人雅士入宫，开展辩驳论道。年仅九岁的袁处从容登席，能言善辩，引经据典，对答如流，折服了在场所有朝臣。唐玄宗见九岁孩童竟有如此学识，十分惊奇，特意询问袁处：天下孩童之中，还有和你一样聪慧善辩的人吗？袁处当即举荐了自己六岁的表弟李密，直言其天赋远超常人。就这样，年幼的李密奉诏入宫。彼时唐玄宗正与燕国公张悦对弈观棋，为了验证李密的真实才学，张悦当场定下方圆动静的诗题，考验这位年幼神童。大家可以试想一下，若是普通六岁孩童，面对帝王重臣的当场考核，大概率会慌乱失措，无从下笔。可李密镇定自若，先请张悦先行示范。张悦以棋局为喻，吟出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这句诗贴合实物，通俗易懂，所有人都以为年幼的李密只会效仿棋局作答。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李密的应答直接跳出了具象的棋局，升华到了为人处事、修身治国的高度。他从容对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聘才，静若得意。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倍感震撼？一个六岁孩童不局限于眼前方寸棋局，心中藏着道义、智慧、抱负、格局。也正因这绝妙应答，张悦当即向唐玄宗道贺，称朝廷再得一位绝世神童。唐玄宗大喜，特意赏赐李密，并叮嘱其父母悉心培育，重点栽培。最难得的是，李密没有像昙花一现的神童那样依仗天赋止步不前。大家或许会问，年少成名的他为何能一生稳步进阶，成就大业？核心就在于持续深耕，终身学习。此后多年，
博览经史，深耕典籍，潜心钻研老庄道义与易经智慧，不断沉淀学识，开阔格局。这份深厚的学识底蕴让他得到了张悦、张九龄等当朝名士的高度器重，也为他日后入朝辅政筑牢了根基。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社稷动荡，天下大乱，危难之际，李密挺身而出，辅佐唐肃宗梳理天下大事，谋划治国方略，一步步助力大唐扭转颓势，促成王朝中兴的大好局面。纵观一生，李密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数次遭遇朝堂权力争斗，进退朝野，却始终坚守本心，运筹帷幄，平定乱局，稳固社稷，最终官至宰相，受封叶县侯，真正实现了天赋落地，忠诚大气。

0: 如果说出身世家的李密成才是情理之中，那出身普通的白居易年少成名，千古留名，更能印证天赋加勤学方能行致远的道理。同样是神童，没有顶级家世加持的白居易又是如何突破局限逆袭成才的呢？白居易的家世远不如李密显赫，父亲白继庚最初只是萧山县尉，后因平定叛乱有功才得以升职加官。但白氏家族最重文教，自白居易曾祖白璜开始，家族子孙世代深耕儒学经典，皆以明经科入世，浓厚的家学氛围为白居易的成长埋下了伏笔。白居易自幼聪慧过人，天赋早早显露，旁人孩童尚在懵懂嬉戏的年纪，他在乳母怀中就已经习得识字本领，五六岁便潜心学诗，深耕诗文之道，八九岁已然精通音韵格律，诗文天赋远超同龄人。更可贵的是，年少成名的白居易从未恃才傲物，荒废学业。大家试想，身怀天赋，年少出彩，有多少人会沉迷夸赞，止步不前？可白居易始终清醒自律，勤勉笃行。十五六岁时，白居易携自己的诗文拜访文坛名士顾况。顾况才华横溢，性情孤高，对后辈诗文向来严苛，寻常作品根本入不了他的眼。可当他读完白居易的诗文，一反常态，大加赞赏，足以见得白居易年少才情之惊艳。即便得到名家认可，白居易依旧昼夜苦读，从未懈怠。早年他历经战乱，数次迁居，生活颠沛流离，却始终坚守学业。为了考取进士，他日夜苦学，白昼研习文赋，夜晚临摹书法，闲暇打磨诗作，日夜不休，勤学不辍。常年苦读让他口舌生疮，手肘磨茧。这份极致的勤勉让不到三十岁的白居易成功考中进士，此后仕途精进。更难得的是，他没有将诗文当作附庸风雅的工具，而是以笔为刃，以文载道，将官场见闻、百姓疾苦融入创作，写下《卖炭翁》《琵琶行》等千古名篇，直击社会弊病，记录民间百态，成为唐代极具影响力的现实主义诗人。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听完逆袭成才的神童典范，我们不禁再次发问，同样拥有顶级天赋，为何有的神童流芳千古，有的神童却彻底陨落？天赋本身没有对错，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到底是什么？历史从不缺少年少经验的神童，却总有太多天赋异禀的孩童因缺乏正确引导，疏于自我沉淀，心性偏离正道，最终让天资慢慢消耗殆尽，如同蒙尘明珠，彻底淹没在人海之中。北宋的方仲永、蔡伯熙就是最令人惋惜的反面案例。首先我们来说说家喻户晓的方仲永，大家一定很好奇，无师自通、五岁成师的顶级神童，为何短短数年就泯然众人？他的天赋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被荒废的？方仲永出身北宋贫苦农家，家中世代耕田，无钱拜师求学，无书潜心研读，却拥有绝世天赋。五岁那年，他无故哭闹，索要笔墨，家人十分诧异。借来笔墨之后，年幼的方仲永落笔成诗，文采斐然，还自行落款署名，诗作内容情理兼备，震动乡里。自此之后，方仲永的作诗天赋愈发惊艳，旁人随意指定事物，他都能当场赋诗，一气呵成，且诗文章法自成一体，远超常人。神童之名传遍乡里，不仅让方家备受敬重，更有不少人重金求购其诗作，贫寒的家境也因此得以改善。本该是潜心求学、深耕、精进的黄金年纪，命运却给了方仲永最致命的一击，家人的短视与功利。方仲永的父亲本是耕田农夫，见幼子作诗可以轻松获利，无需劳作，便心生贪念，本末倒置。大家不妨思考一下，放弃学业，终日应酬，天赋真的能永不枯竭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从此方仲永的父亲不再让他居家读书潜心治学，而是每日带着他四处拜访乡邻，应酬谋利，日复一日消耗着孩子与生俱来的天赋。明道二年，也就是1033年，王安石随父回乡，偶遇早已名声在外的方仲永。抱着期待的心情，王安石请方仲永当场作诗，可眼前孩童的诗作文采、意境、格局早已配不上昔日的神童盛名，让王安石大失所望。后来王安石再次返乡，特意打探方仲永的近况，得到的结果让人唏嘘不已，曾经天赋绝世、轰动乡里的神童已然泯然众人矣，彻底变成了普通农夫，天赋尽数消散，一生庸庸碌碌。王安石有感于此，写下千古名篇《伤仲永》，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育警示。如果说方仲永的陨落更多是家庭短视、环境局限所致，那另一位北宋神童蔡伯熙的高开低走更值得我们深思。拥有顶级天赋、帝王赏识、年少入仕的绝佳开局，为何终其一生碌碌无为，不被重用？蔡伯熙天赋远超常人，三四岁的年纪就过目不忘，宋真宗召见应试之时，年幼的蔡伯熙从容背诵真宗御制诗歌，表现惊艳全场，当即被授予秘书省正字一职。宋真宗对这位年幼神童极为赏识，特意作诗赞誉：妻敏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将他视作大宋盛世的少年奇才，给予了无上荣光。所有人都以为开局如此完美的蔡伯熙必将前程似锦，位极人臣，可历史的结局却出人意料，他三四岁入朝，直至83岁高龄致仕，一生履历平平，史料记载寥寥。这到底是为什么？ 同为幼年伴读，同为年少神童，为何差距天差地别？据记载，蔡伯熹年少时曾与晏殊一同担任太子伴读，彼时二人的心性格局已然高下立判。晏殊性情耿直端正，恪守本心，踏实沉稳，一心潜心治学，精进自我；而蔡伯熹却心性浮躁，还多次为太子代写课业，敷衍学业，刻意逢迎讨好。大家可以想一想，一时的投机取巧或许能换来短暂的青睐，能换来长久的立身之本吗？当然不可能。这份偏颇的心性，功利的处世之道，注定了他的人生上限。最终宋仁宗即位后，心性正直踏实精进的晏殊屡获提拔，步步高升，最终官至宰相，成为北宋名臣，名留青史。而天赋更高、开局更好的蔡伯熹，一味投机逢迎，毫无实干担当，历任地方官并无显赫政绩。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盘点完几位千古神童的两极人生，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了答案。我们再次回到最初的问题，神童的一生究竟是天赋决定还是后天塑造？其实天资、努力、心性三重因素叠加，才是决定神童最终归宿的核心密码。首先，天资是起点，绝非终点。李密的通透格局，白居易的诗文天赋，方仲永的无师自通，蔡伯熙的年少聪慧，都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先天优势。可方仲永、蔡伯熙的结局告诉我们，再顶级的天赋若不深耕不正心，终将归零。其次，勤学坚守是成才的核心支撑。李密终身博览群书，深耕经史道学，历经四朝仍持续精进。白居易颠沛流离，仍昼夜苦读，笔耕不辍。反观方仲永，荒废学业，止步应酬，天赋只会日渐消耗，没有持续的努力，所有天赋都是空中楼阁。最后，端正心性是行稳致远的根本。李密身处朝堂纷争，始终心怀家国，坚守道义，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白居易心怀百姓，以文济世，坚守文人初心。而蔡伯熙投机逢迎，纵使天赋绝佳，也无立足成事之根基。所以从来没有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宿命，只有恃才怠惰，心性偏颇的遗憾。天赋是上天赠予的礼物，唯有珍惜、深耕、正心，才能让天赋发光发热，成就精彩人生。千年时光流转，神童的故事依旧在传说中回响。没有天生的平庸，也没有永恒的天才，所有年少的光芒都需要后天的坚守守护，所有绝佳的天赋都需要端正的心性托举，玉汝于成，方能终成大器，初心不负，方能行稳致远。愿每一个少年都能珍惜天赋，深耕自我，正心笃行，在成长的道路上，把年少的灵光活成一生的璀璨。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半时段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国学大家说特别专题《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第二季，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翻开洋洋大观的《红楼梦》，书中女子各有风姿品性，有人明媚豁达，有人清冷孤傲。提起红楼里独当一面的女性强者，绝大多数读者首先会想到精明干练的王熙凤。而在贾府的小姐之中，还有一位人物出掌内务，变锋芒尽显，论格局、胆识与实干能力都足以和王熙凤比肩。今天我们就将跟随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樊志斌，继续倾听特别专题《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第二季，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出身特殊、才华横溢的奇女子贾探春。
0: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说到《红楼梦》里的女强人，我们第一下子想起来的肯定就是王熙凤了。那么除了王熙凤，可能第二个光彩照人的形象就是贾府的三小姐贾探春。也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就是因为她在协助李家的过程中有一段改革啊，牛刀小试，光芒毕现。如果说王熙凤是聪明啊，是厉害，贾探春呢则是不卑不亢，从容盘旋。贾探春呢是荣府的第二房贾政的小妾赵姨娘生的孩子啊，跟她同时出生的是她的双胞胎弟弟贾环啊。我们平常看《红楼梦》觉得贾环人物形象比较猥琐，可能觉得跟贾探春完全不是一个水平啊！我说他是双胞胎，很多人理解不了。那么实际上，《红楼梦》里这一点写的也非常清楚，只是我们读书的时候呢，不够细心，没有去推敲。《红楼梦》写林黛玉进贾府啊，林黛玉是6岁啊，林黛玉小心翼翼啊，进退有度啊，因为她的妈妈告诉她，她的姥姥家跟别人家可不一样，是大家族。林黛玉跟姊妹们同处啊，后来去她的嫂子李纨那里去，说这个李纨的老公贾珠已经去世了，那么她有一个孩子叫贾兰，5岁，也就是说贾兰呢是比林黛玉小1岁的，啊，探春呢跟林黛玉同岁啊，不同的是呢，林黛玉是生在农历的2月12日，也就是花朝节、花神节。而探春呢生在3月初二，比她小半个月啊，所以呢探春是管林黛玉叫林姐姐的。那么到了第78回的时候，就发生了驱逐思齐呀，驱逐入画呀，晴雯被驱逐之后病死啊，当时贾政就听到一个趣事儿，说青州的林四娘如何好如何好，就让这些子侄们来写诗啊。贾兰和贾环两个人做了几首诗了，所以胆量也越来越壮。贾环怕自己落后，一会儿也写了这些宾客呀、清客呀，当然要拍少主子的马屁嘛，说你看这个小哥13岁的人就写这么好啊，贾雪渊源真不是这个白来的。又看贾环的诗，说更好啊，到底大几岁啊，说三爷才大不过2岁啊，在未冠之时就能如此，再过几年那就不一样了。那既然贾探春比贾兰也大了才1岁，那么探春的弟弟贾环怎么能够比贾兰大不2岁呢？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虚岁纪年和跨年纪年的一个计算法啊，因为这个探春和贾环是一个妈的，是双胞胎，他们都生在农历3月初2，而贾兰也就他的侄子生在第二年的秋冬之际，就跨了2年，所以差2岁。
1: 结合原著不同回目的文字相互印证，再加上古代虚岁纪龄的习俗，

0: 我们就能解开关于探春、贾环姐弟年龄的疑惑。二人本是一母所生的双胞胎，血脉相连，本应有相近的成长环境与性情底色，可贾府截然不同的养育方式却让这对亲姐弟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人生状态。生活环境塑造性格，教养方式决定眼界，巨大的差距也让探春身上的闪光点变得格外突出。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姐弟二人的差异所在。
1: 这两个人虽然是一母同胞，但是这个从小的生活环境啊、性格呀、长相形式却是差若霄壤。因为贾母呢喜欢女孩子啊，所以像贾家这四春呢，不管是元春啊还是迎春啊、探春啊、惜春呢，从小都是跟着贾母生活的。那贾府的不光男孩子读书，女孩子也要读书啊，所以林黛玉进贾府的时候，老太太说告诉姑娘们别去上学了，家里来贵客了，是吧？啊，虽然说贾母也不希望女孩子读太多书，但是贾府的孩子们都是受教育的。那么贾环却是从小是跟着他的母亲赵姨娘生活，因为赵姨娘这个人为人小气啊，猥琐，所以导致这个贾环的气质啊、形象、形式啊也比较猥琐。啊，探春的不一样啊，探春这个林黛玉进贾府时候她长什么样子？削肩细腰，长条身材，哎，叫什么鸭蛋脸面，俊眼修眉，下边这几个词特别好，叫顾盼神分，文采精华，见之忘俗，啊，是个很瘦高条，然后脸面呢是鸭蛋的长圆脸，但你一看这姑娘嘛就好看，而且特别的精神。见之忘俗，聪明是掩不住的那种聪明啊。那个第二十七回写4月26见花神的时候，这个探春就拉着他的哥哥宝玉说，说我现在又攒了点钱了，你什么时候再出去，你出去帮我买点东西来。宝玉说有什么好玩的，我大郎大庙的去也没见什么好玩的啊。探春说你上一次给我买的那什么柳枝编的小篮子，什么整竹子根扣的香盒，泥做的风炉，自己喜欢的跟什么似的，结果不仅自己喜欢，其他姐妹们也喜欢，都当宝贝似的抢了去。贾宝玉说这有啥，拿500钱让家里的小厮出去拉辆车回来。探春说小厮们知道什么，你捡那儿朴而不俗、直而不拙者这些东西，你多多替我带来来啊。这里边就反映一个中国的审美的一个哲学层次啊，要朴啊，但不能俗啊，就是不是精雕细刻的啊，很大气，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技艺的，直而不拙啊。所以你看探春的这个审美层次啊，无疑也是高明的。这种高明呢，我们与其说是后天的养成啊，勿宁说是先天本性里的自由。姐姐元春省亲的时候啊，各个姊妹们奉命献诗啊，探春也是佼佼者。当然呢，她比不了前面两个绝对主角啊，薛宝钗和林黛玉。再一个，因为贾宝玉是这个元春的爱弟嘛，啊，所以说也不能像他写的那么多。但是后来你像，薛宝琴来啊，什么史湘云来啊，这些姊妹们联诗的时候，探春也是表现的可圈可点的，是吧？他的父亲贾政啊，后来因为这个是皇上的老丈人，然后学问道德都不错，虽然不是翰林院，但是也被皇帝亲命啊，放为学差，也就是学政，相当于啥？相当于一个省的教育局局长啊，这种性质，要出去3年。那么8月20他父亲走，8月21他就给他这几个哥哥呀、嫂子呀、妹妹写信，说我们应该结个诗社。他说我们平常都读书都写诗，我们应该把它规范化啊，把它这个制度化。结果一叫大家都来了，是吧？所以《红楼梦》里这个有海棠诗社啊，包括后来有这个桃花社，都是由这个贾探春号召和组织起来的啊，才有了后来的什么咏海棠啊、咏菊花呀、咏螃蟹呀，甚至说冬天的时候下了大雪连句啊等等，这些精彩纷呈的场面，构成了《红楼梦》中贾宝玉和姊妹们这个了却前生姻缘故事的重要的这个情节。
0: 元春省亲。

0: 诗时，
1: 众姐妹同台赋诗，黛玉、宝钗才情冠绝全场，而探春的诗作同样立意精巧，韵味十足，赢得众人认可。后来史湘云、薛宝琴相继来到大观园，群芳相聚吟诗作对，探春也从未落下。她不甘于独自读书写字，心中想着众人一同精进学问，陶冶性情，于是主动倡议成立诗社。海棠诗社的出现，让大观园多了无数诗意盎然的美好瞬间。当然，探春的才华绝不仅仅局限于笔墨诗文，真正让她声名鹊起、折服众人的，是她打理家事、革除积弊的实干能力。
2: 她这种聪明呢，不仅仅表现在长得好看啊，神采飞扬、作诗高明，也表现在她对自己身份的把握，和对事情处理的有章可循和富有改革精神上。那么第55回说过了年，王熙凤流产了嘛，身体不好啊，王夫人因为跟贾母这是告命嘛，一个是要进宫啊，再一个一些亲友之间的各种礼仪往来啊，就委托这个李纨、探春和宝钗三个人来主理家务。这些仆人们一听，哎，李纨来管，那太好了。李纨这个平常是这个安静啊、厚道多恩啊，不像王熙凤是吧，比较厉害啊，觉得肯定比王熙凤好搪塞嘛，就添一个探春又怎么样，还没出嫁的一个小姐，平常也是平和恬淡啊。你看这个地方写的很有意思啊，我们就觉得探春比较厉害，家里的小厮说她是玫瑰花有刺儿是吧，我们觉得她很厉害，她说不是，她平常是很平和恬淡的，不多说话啊，也不行事很张扬，所以大家都很懈怠。就是过了3-4天啊，经过几件事，就觉得这个探春的精细处啊不下于王熙凤啊，只是跟王熙凤那种好说好笑相比呢，言语安静，性情和顺。那么紧接着他的亲舅舅赵国基就死了呀，管家婆子吴心灯媳妇进来汇报这个事儿啊，你看看这个吴心灯媳妇作为管家婆子是怎么来欺负这个小主人的啊，说这个说完之后就不说话了啊，就看看你怎么办啊。其他那一帮婆子呢也是啊，要是说这个探春要办得好，大家就按规矩办，心里也怕他，要是做得不好呢，不光不怕，出去之后还得编排这个闲话去笑话人。这个吴心灯媳妇啊心中有主意，再是王熙凤的话，那就肯定说了很多殷勤话了，我查出制度来说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是吧。他现在就是欺负李纨老师啊，探春是青年姑娘啊，就不说了。那探春当然得先问嫂子了，长幼有序嘛。李纨老师啊，就说前两天好像这个袭人他妈死了，说给了40两，那要不也给他40两吧。吴心灯家听了之后拿着就想走，探春说哎先别走，那你回来啊。吴心灯家就回来了，探春说那几年老太太屋里也有几位老姨奶奶，就是贾母屋里有几个老姨奶奶，就是这个贾代善的妾，贾代善应该至少有6个妾，除了贾母而外，但也很有意思，只有贾母生了几个孩子，其他人都没有生或者没有活下来。那么这个探春就说了，这些老姨奶奶也有家里的，也有外头的两个分别，什么家里头，就是家里的奴仆生的孩子，还有一种外头，就从外头买来的这种小老婆啊，两种不一样的。他说家里上多少，外头上多少，你先说一说，我让我听听。探春这么一问呢，吴心灯家也忘了啊，就要查旧账去啊。这个时候探春就直接揭了他老底儿，说你办事办老了咋还记不得啊，你现在来难为我啊，如果凤姐姐在的话你也说忘了，你也现查去啊，你还不赶紧去找来我瞧，再迟一日，不说你们粗心，反向我们没主意了啊，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是不是？如果凤姐姐在的话你会这样吗？你这不就是明摆着欺负我们吗啊。这个吴心灯家满面通红转身出来，哎，拿了一个做法，其他人都吓住了啊，就是什么表现嘛，都伸舌头啊，这里回别的事，说这小姐不是盖的啊，是可以。那么后来呢一查，这个家里的啊，就是给儿上，因为赵国基、赵姨娘都

0: 可能是王夫人的仆人出身嘛，啊，这个事儿探春处理得非常漂亮啊，既没有破坏家里的规矩，又给那些诚心看她笑话的人给她一个响亮的回应啊。本来非常漂亮的一件事，结果她那不成器的妈来了，啊，就是亲自抚育贾环成那个德行的亲娘，啊，说你这欺负我是吧？你舅舅死了，怎么都不能多给点？我还不如袭人呢，袭人还给40呢。啊，探春怎么反应？拿着账给他翻。你看，这是祖宗手里的旧规矩，人人都这么干，偏偏我改了吗？是吧？我是按旧规矩办，说办得好呢，那是领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要说我办得不好，那是他糊涂不知福，也只能凭他抱怨去。这就是点他妈，你别不懂事儿，对吧？我管家，你给我做脸，那不就更好吗？是吧？结果赵姨娘还是不依不饶，探春说，哎，太太满心疼我，每一每是因为姨娘生事儿几次寒心，我要是个男的我能出去我就走了，我到那时候成就我的一番事业，但是我是个女孩子，那种家庭条件下那种时代也没有什么可能说的，是吧？太太都知道，太太是明白太太啊，啊，就是因为你这样虽然看中我呢，但是你老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我们以前读书啊，因为时代的原因啊，或者说一些个人见识的原因，都老觉得探春啊不近人情，不照顾自己的亲娘。但是你没想想，她的亲娘确实不成器啊，行为非常恶劣，很卑劣啊，她让自己的女儿无立足之地啊。
1: 探春夹在嫡母王夫人与生母赵姨娘之间，处境本就十分尴尬。赵姨娘全然不顾家族规矩，只想着借着亲属关系谋求特殊优待，哭闹撒泼，逼迫女儿徇私。但探春分得清公事与私情，明白家规是立身治家的根本，绝不能随意更改。很多读者读到这段情节，会片面指责探春冷漠无情，疏远生母，却忽略了赵姨娘平日里屡次惹是生非，拖累女儿的种种过往。顶住亲情压力，坚守原则之后，探春继续推进内务整顿，推出了又一项务实的改革举措。
0: 啊，接下来呢，探春又把这个贾府里小姐公子们额外上学的费用，包括脂粉的补贴给废掉了。啊，平儿回去给王熙凤汇报，王熙凤说半天不回来，听他讲完说不进季节就好啊。你看书里怎么写的，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她不错，就王熙凤这种激动已经快跳起来的感觉了。为什么她在贾府管家就没这么一个明白人啊？她说你吃了饭赶紧去听他们写上什么啊，我就一直没有个臂膀，现在可有一个好的，说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也都也能来，再一个也是咱们家正人，太太又疼他，面上淡淡的都是因为赵姨娘老东西闹的，心里确实和宝玉一样啊，他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啊，不过言语谨慎，又比我知书识字更厉害一层。所以你看王熙凤怎么看探春的啊？第一，这个有心眼，什么事都明白；第二，口才好，什么话能说得出来啊；第三，是我们贾府的小姐啊；第四，有上级支持，王夫人是很看好她的。下边又说什么，她跟我不一样啊，言语谨慎，不像我比较泼辣，是吧？她说她还比我更厉害一层，她读书识字，我不读书啊，我不识字啊。读书识字为什么就厉害呢？因为我们叫读时以明智，她读圣贤的书就知道圣贤怎么做这个事儿，她对呀。我王熙凤的厉害是我天生的，是我学来的，是看来的，但不是从古书上最聪明的人那来的呀。探春的识字就更好啊，所以到第56回的时候，探春这个改革叫敏探春行吏除宿弊，敏聪慧聪明敏捷，是吧？他这个跟着这些人去他的仆人赖大家去做客嘛，因为赖大的儿子赖尚荣选了知县啊，一个奴仆做了知县还不得了的啊，大家去给他祝贺也当时。这个探春就跟这个赖大家的女儿啊，就赖尚荣的姊妹们聊天，说他们那个园子还不如大观园一半大。 啊，一年

0: 年光出这个各种费用，除了他们自己家用的剩的，能出200两银子。我们现在对银子的这个购买力不是很熟悉，但你想吧，像刘姥姥那种见过世面，一家五六口小康生活的人，一年也不过20两银子。所以这个探春也很感慨，说我们这么大的园子又不出东西，又耗费这么多人这个雇人打理，那怎么行啊？我觉得可以改一下啊。所以在这个李纨啊，在宝钗的出谋划策之下，进行了大观园改革啊，不光是各个人该用的、该有的都有了，然后呢，还省了很多费用，还能挣出很多钱来。什么叫治国？什么叫治家？一个道理。第一，要合乎你们本家族本人的身份，你的行为方式，不能失份儿，是吧？第二个就是什么，能节省费用。第三个叫利润均沾，大家都能有好处，干的也好，不干的也好，有多有寡，但是都得有好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一看人世间的大事，这个改革那个改革，实际上也没有脱出探春李家的这点基本原则去。那，探春呢是人人喜欢的这个玫瑰花了，第65回贾琏的小厮星儿不是给尤二姐他们说嘛，说这个贾探春的诨号啊，就是他们给起的外号啊，叫玫瑰花，尤氏姐妹就笑着问什么意思呢？星儿说，玫瑰花是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只是刺儿扎手啊，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养的，为什么刺儿扎手呢？因为它安静，但是它不好挟制。它不像是迎春似的，这些下人都能欺负到头上去，啊，也是一位神道。这个词儿是个北京话，就是什么呢？是那个了不得啊，不可以作为常人看那种意思。王熙凤说，社会上很多人很轻薄啊，娶媳妇的时候考虑身份，考虑是不是大太太生的。她说，我们家的这个一般的丫鬟也比别人家的小姐金贵一些。何况像探春这样的能力、长相，果然应了他的话，啊，镇海统治周琼爷俩就不是社会上的清薄人，给他的儿子定了探春这个未来的媳妇儿，不考虑嫡庶，啊，结果后来这个探春远嫁海疆，后来周琼父子得胜还朝，啊，探春出脱得越发好了，探春在周家有了自己的一番作为，啊，玫瑰花终于绽放了她自己的风采。那当然，这是《红楼梦》后来的话，也就是探春最后的结局了。
1: 感谢樊志斌的精彩分享。纵观贾探春的一生，身为庶女，她从未被出身束缚心智，也没有在深宅的规矩与纷争中消磨志气。他既能挥毫泼墨、吟诗作赋，尽显文人风雅，也能大刀阔斧、心力除弊，展现治世之才。即便最终远嫁海疆，告别熟悉的大观园，他依旧在全新的环境里施展抱负，让这朵带刺的玫瑰在远方尽情绽放光彩。红楼人物千姿百态，每一个角色的命运与品格，都值得我们细细品读。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3: 肝胆子布，
4: 那叫邯郸学步。
3: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5: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6: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0: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5: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湖北武穴，去认识一个被誉为太白湖畔清丽音的剧种——文曲戏。说起文曲戏啊，您可能会想到文曲星，对吧？它的名字确实好听。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啊，文艺工作者呢，从他的当家主腔、文词和小曲中各取了一个字儿，定名为文曲戏。这个剧种呢，发源于湖北的武穴市与黄梅县交界的太白湖区，距今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流行在鄂赣皖三省的交界地区，是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文曲戏《广济往事》作为湖北省唯一入选的大型剧目精彩亮相。 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友剧种同台敬意。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出戏，再听一听文曲戏的另一部力作小戏《乞丐县长》。在正式的赏析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聊文曲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刚刚我们聊到了说文曲戏啊，发源在太白湖区，明朝的时候这里就有渔舟千艇朝暮歌声不绝的记载。最初呢，渔民们在田间唱秧歌，放牛唱山歌，逢年过节唱灯歌，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唱情歌，这些渔歌小调慢慢的发展为作唱的形式，由逃荒卖唱的艺人带到了鄂皖赣三省各地。文曲戏的声腔呢，以文词、南词、四板、秋腔、平板五大正腔为主体，再加上80余种的曲牌小调，它的曲调清丽明快，流畅自如，具有水腔的柔美，又有山歌的质朴。听文曲戏啊，就像泛舟太白湖上，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文曲戏的唱腔与武学方言紧密结合，用本土语言演唱，亲切自然。传统剧目多表现村夫渔妇的生活，比如说像宋江杀妻、点药、苏文表借衣等等，可以说是通俗易懂，妙趣横生，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文词是文曲戏最富特色的当家腔，唱腔的格式呢是七字句或者十字句，并且演变出了小声文词、正声文词等多种唱法，善于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而文曲戏的伴奏呢，以文词高胡、二胡、琵琶三大件为核心，高胡和二胡呢用正反定弦，这种定弦方式俗称老少配，音色听起来十分的独特。另外，文曲戏的舞场早期只有云板，没有锣鼓，所以叫做文曲。后来逐渐的借鉴吸收，加入了大锣、小锣等打击乐，文武场结合可以说是实现了文武兼备。它的声腔

那明快流畅，刚毅且不乏柔美，体现了处于无头楚尾的鄂东地区戏曲刚柔相济的风格。那么说了这些啊，我们上半时段要欣赏的就是在第二届全国戏友剧种优秀剧目展演当中亮相的文曲戏的纲鼎之作《广济往事》。《广济往事》发生在抗战时期，武汉会战为历史背景，以田家镇保卫战发生前夕，广济县城即将沦陷为切入口。故事说的是百年老字号店铺大布粥吞进了3000匹大布，女掌柜林冬梅在外族入侵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面临是保家产还是保国家的艰难抉择。文曲戏的文词在这里用得恰到好处，当中既有人物内心的挣扎与不舍，又有民族大义逐渐觉醒的层次感。饰演林冬梅的演员方亚平凭借这个角色也斩获了湖北戏剧最高个人荣誉牡丹花奖。全剧最震撼人心的抉择时刻呀，3000匹布是大布粥几代人的心血，烧还是不烧？林冬梅在煎熬中最终选择了民族大义，毁家纾难，志愿抗战。文曲戏的唱腔在这里从婉转转为苍劲，把一位普通女性在外族入侵时的自我觉醒唱的是催人泪下。之前啊，这出戏也进京演出过，当时著名的话剧演员杨立新看完之后也非常激动，他说特别高兴能看到一台不一样的抗日戏，武汉保卫战用一个小布庄来写，围绕烧不烧3000匹布，用小的局部写大事件大背景，这个戏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湖北的文曲戏《广济往事》当中的精彩选段。

0: 东北，等明晚生意成交，我们连夜启程。从今后，我要让你过上好日子，再不受苦受累。
1: 面伟，希望李老板按时来交易。
0: 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1: 那就好。
0: 叶虎，有事？哦，知道什么事吗？
2: 说是接到上面的指示，新四军有一支小分队前来广济采办给养，让他提供必要的协助，具体情况想与我们会商。
0: 好、哦、那我去看看。叶虎，你就不用去了，帮副尹摘菜吧。
2: 是。
1: 汉参谋，坐。
2: 哎，
1: 不用你帮忙，你们当兵的冒手冒脚，越帮越忙，还是让我一个人来吧，你陪我发发话就行。
2: 好，那我就陪赵夫人说说话。
1: 汉参谋是哪里人？
2: 关外，东北人。
1: 那可不近呢，这些年你一直跟天命在一起。
2: 也不是，认识周大哥的时候是在江西，说起来惭愧，当年围剿红军，结果反倒被人家给围了，我和周大哥都负了伤，是周大哥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哦，周大哥还丢了一把金锁，心痛了好久。
1: 金锁是跟红军打仗时丢的？
2: 是的，后来我们就分开了，听周大哥说他伤愈后去了日本，这次回来他被调到第五战区任职，我们才又见面了。
1: 那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出来这么久，也没回去看看？
2: 兄弟姐妹四个，我老三。九一八以后，日本人占了东北，回不去了，也不知老娘还在多少回做梦，吃老娘抱的饺子。
1: 汉参谋，你叫天命大哥，从今往后我就是你嫂子。
2: 哎，嫂子，我叫叶虎。
1: 叶虎兄弟，嫂子这就给你抱饺子去，等着

0: 你们还等什么？召喊军人呐！
1: 费甘登，准备参军。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听了文曲西《广济往事》，感受了他演绎抗战题材的磅礴力量。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出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文曲小戏《乞丐县长》。这出戏说的是武学籍的革命烈士张凤林的真实故事。张凤林1896年出生在广济县一个贫苦农家，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当选为广济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他的一生是对忠诚二字最深刻的诠释。1946年8月，新四军独二旅政治委员张体学亲手将1000块银元交给张

凤麟，作为革命经费让他带回老家。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张凤麟为了摆脱敌人掩护这笔巨款，决定假扮成乞丐，带着妻儿一路沿街乞讨往广济方向转移。文曲系的文辞在这里低回苍凉，把一位革命者怀揣千块大洋却要装成乞丐的隐忍与坚韧唱得令人心酸。那一声声讨饭的吆喝不是为自己，是为革命。转移途中，年幼的儿子高烧不退，生命垂危，妻子含泪恳求张凤麟，你就借几块大洋给孩子请个郎中吧。张凤麟何尝不心疼呢？可他怀里揣的是革命经费，是组织的信任，是同志的鲜血，他咬着牙拒绝了。妻子哭喊，他是你的亲骨肉啊。张凤麟转过头，泪流满面，却斩钉截铁地说，这是革命的钱，一分都不能动。文曲系的唱腔在这里从低回转为撕心裂肺，饰演张凤麟的演员用高亢悲怆的唱腔，把一位父亲宁可失去儿子也不动用公家一块钱的坚守与痛苦唱得全场泪崩。张凤麟采回草药却已经来不及了，年幼的儿子永远闭上了眼睛。他抱着儿子冰冷的身体，这个在战场上从不退缩的硬汉终于失声痛哭。然而擦干眼泪后，他依然怀揣着那一千块大洋，一路乞讨，一路前行，直到鄂豫边区第五地委和军分区成立，他立即将一千块银元一文不少的交给了组织。这就是乞丐县长张凤麟，怀揣千块大洋，别着手枪要饭，儿子病重生命垂危，也不动用公家一块钱给儿子看病。他的故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乞丐县长。这出戏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宏大的场面，却用最朴实的文曲唱腔唱出了一位共产党人公私分明舍小家为大家的铮铮铁骨。正如剧中张凤麟那句震撼人心的台词，这钱是革命的，是老百姓的，我张凤麟就是饿死冻死也不会动他一分一毫。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文曲戏《乞丐县长》当中的精彩选段。

0: 二他娘，你怎么来了？
1: 凤林呐，孩儿病了。
0: 孩儿他娘，小宝烧得厉害呀。
1: 高烧三天了，我秋雨郎中给孩儿瞧病，开了药方，我吃药铺做药。
0: 怎么了？
1: 谁要一块钱。凤林呐，我晓得你那厂有一千多呀。
0: 孩儿他娘，这是公家钱呐。
1: 你是管公家钱的财神爷，端着金碗讨饭的县长，我就跟你讨一块钱，行吗？
0: 孩儿他娘，广济县城里抗二游击队击毙，这笔钱购买枪子弹药。这钱一分都不能动，这是大日天呐！

0: 孩子他娘，你把药方给我看看。
1: 小宝，你爹呀，马上会给一块钱，我们找药的。
0: 孩子他娘，药方上这几味药材我都认得，我马上出横岗山采药我。
1: 凤林呐，孩儿病成这样，哪等得了你分山为岭的采药啊？
0: 孩儿他娘，我从小学过武，反正园林不日废。
1: 凤林，把你那讨饭的过年都放下吧。凤林呐，爬山为岭的，你还几个钱袋子？钱袋子放在我这里，丢不掉的。
0: 孩儿他娘，这是公家钱，一分都不能动啊！
1: 我晓得。
0: 你和孩儿在这等着我，我马上就回。

0: 太君这个逃犯破案长得像张丰毅县长的府印。
1: 你的张县长府印的看护
2: 太君，你见过世上有县长府印逃犯的吗？
0: 太君，我出过他村长打听到张县长和张正乞丐在光基县组织抗日游击队，我怀疑他也和张正乞丐。太君，至少张县长藏有1000担洋，非不定。
1: 走。

0: 还准，我孩儿刚丧三天了，老不吃一分钱，跟我孩儿咋用啊？
1: 哟西，发烧，那大的，县长竟然没钱给儿子看病，这小孩不是县长的儿子，这讨饭铺不是县长的夫人，大大的，不是
2: 太君，他长得像。
1: 嘿，嘿，嘿。

0: 铁桃瓦钵煎药汤，孩儿服药吹高烧呀，吹高烧。
1: 这下好了，这下。

0: 1896年，出生于广济县茅屋洞湾一户贫苦人家。1942年，当选为广济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他为革命隐藏县长身份，一直以乞丐的模样出现在村头街尾，人们称他为乞丐县长。1948年，在张白可湾壮烈牺牲，时年52岁。
1: 从广济往事到乞丐县长，今天的两部作品呢，一个讲回家纾难的民族大义，一个讲公私分明的党员本色，一大一小，一宏大一细微，都体现了文曲系清丽明快、刚柔并济的艺术魅力，更展现了武学这片红色土地上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与坚守。古韵虽稀，但声震寰宇。从太白湖畔的悠悠渔歌到全国稀有剧种展演舞台，文曲系走过了几百年风雨，依然清丽。好了，今天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分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万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万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装置，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天天听书，
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4: 第137集，番外四。
5: 夏至随身携带望远镜是为了观测一种鸟。他登岛第一天，倒时差睡不着，起床到海边散步，望见海里有一只鸟在走路，他疑心看花了眼。水鸟疏忽飞走，夏至没能再看到它。叶之南的生活助理童燕是天文爱好者，带有一款便携望远镜。夏至找他借来，在那只鸟出现过的时间段等候。今天凌晨，夏至等到它了，也看清了它的样子。它脚爪细长，能覆盖很大的面积，因而能支撑身体的力量在水中行走。月光无垠，那只脚轻步走在某种海漂植物上，恰如达摩祖师意为渡江。夏至睡醒查资料，得知它叫水蛭，是季节性候鸟，依托于睡莲和荷花等浮叶植物行走。因其体态优雅，足下轻盈，人送雅号凌波仙子。水蛭生活在淡水湖沼，可能是偶然路过这片海。去年夏至在图册上见过一件元代风景图，图中影影绰绰有一只鸟行于水云间，竟是实景。他对岳有微感慨，
6: 所以还是见得不够多。
5: 中国古代画作里远山近水和金石大不同，人们通常以为是写意，但有时是写实。岳有微同感，歌词说春雨如酒，柳如烟，他很难理解柳树何以如烟，直到某年早春被家里人带去游园，才懂得其中真意。刘亚成知道自己被夏至画到不想交谈的那一类，可他是真想和这个几乎能当他儿子的人成为朋友，跟他碰酒杯拜把子。他这一生高朋满座，但成年后唯一哭泣的时刻是在夏至面前，并且是埋首于夏至掌心，泪流满面。
4: 叶之南团队在香港看完玉器拍卖会回云州后，刘亚成设宴为众人接风，主要是为了夏至，但他送出一块腕表，夏至不收。手机就能看时间。腕表是刘亚成精心挑的，他自己也喜欢，说这手机总有没电的时候吧。夏至推回来，大多数时候我不需要随时知道精确时间。刘亚成求助地看向叶之南，叶之南说听他的。刘亚成问过叶之南和岳有微，夏至如何形成这样与世无争的性格，但两人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夏至父母常年在外考古，他从小与古籍诗书为伴，过得很雅静。刘亚成听了更烦，他以前也爱看书，如今怎么就好热闹、好排面、好女色，跟无欲无求这几个字背道相驰呢？礼物送不出，朋友交不上，刘亚成很难受。助理献计，您带几个朋友去捧他的场不就行了吗？夏至正在筹备春拍预展，刘亚成卯足了劲儿宣传，几个藏家朋友都对数件拍品有意向，他亲自带人去预展品鉴。夏至不喜社交。

0: 叶之南为他挑选的团队成员个个能言善道。岳有为不忙时也来帮忙讲解，但夏至本人不热络，藏家朋友感觉被怠慢，对刘亚成抱怨夏至目中无人，冷若冰霜。在绿岛上就有人这么评价夏至，刘亚成为他开脱，哎呀他呀，那是面冷心热，面冷心热。
1: 月底，叶之南备下盛宴，约刘亚成等一众藏家小聚。他那位曾在剑桥读书的朋友把公司搬来云州了，刚把事情都理顺，互相认识认识。唐叶晨以西装、领带、金丝边眼镜和一丝不苟的背头亮相，看人带有审视感。见到他的第一面，刘亚成就想，夏至哪算冷若冰霜，他明明是眼神平和，这位才是真正的又冷又傲，漂亮里颇有几分阴邪。叶之南也是漂亮男人，但他是朱衣浩带、出庸华盖的士大夫那种很有架势的漂亮，像古雅的君子玉，华美堂皇，质地坚硬。席间，刘亚成和唐叶晨那双极其黝黑的眼睛对上，笑了一笑，暗想他母亲一定是大美人。唐叶晨是飞尘资本总裁，香港人，有人猜出他的来历。
0: 令尊可是唐振生，唐总。
1: 刘亚成心道果然不错，唐母是名满湘江的美人，早年是艺人，在武侠剧里饰演江湖再久的女魔头，一把短刀染上千人血，红裙掠过尸山血海，张狂大笑而去，像一只浴血的火凤凰。那女人是小配角，戏份少，但刘亚成看到了，记住了。唐振生也看到了，金屋藏娇。女人吸影，为男人洗手做羹汤。她自恃美貌，且自以为聪明，能借此攀升到另一个阶层。但把交易视为情感关系，并妄图变成夫妻关系，是她这类想走捷径的女人最爱犯的错。唐振生同一年就有了新人，然后是另一个。唐振生虽然喜新厌旧，但钱财礼物给得很丰足，贪图舒适是人类的共性。那几个女人都安于现状，但有人不甘，长期女朋友等同仆从，随时会被更换，她得提升自己的价值，变成对着男人有用之人。女人把钱财珠宝都用于读书深造，努力在唐振生的情感系统里占据重要位置，为他生下次子唐叶晨，继而跳到他的权力体系里，诚诚恳恳地当助手，并生下幼女唐莎。直到前两年大房夫人去世，他才不再是如夫人。女人只演过几个小角色，当艺人不知名，站在唐振生身旁多年才铸就了名气。他养出来的儿子继承了他的容貌和狠劲儿，但比他冷冽，像冰凌。冰凌很锋利，可谓杀人于无形的利器。刘亚成对唐叶晨第一印象不佳，他原以为寒门子弟性格亦阴郁尖锐，但豪门贵公子面容冷艳，神色郁郁，看着不松弛不敞亮，可能因为当了多年私生子。叶之南很重视唐叶晨，刘亚成姑且相处看看。唐叶晨也喜好收藏，专攻唐宋元明的书画。刘亚成想到他大概能和夏至谈得来，自己却被拒之心门外，烦得很，问他为何喜欢古代书画。唐叶晨说，古书画里有故梦和旧时明月。夏至主锤中国古代拍卖会前夕，刘亚成想起唐叶晨这句话，抄起桌上的拍卖图录翻看，不得要领。夏至不认为救了他的命，拒不接受礼物，随便拍几件吧，意义不大。他想不出该怎么回报夏至，他烦。
0: 拍卖会开场前，刘亚成赶到会场，门口一排花篮，以玫瑰、向日葵居多。前者绝对是女人送的，后者似乎跟夏至的名字有关，象征热烈的夏天。刘亚成送的花篮很抢眼， 是绿化带很常见的洋地黄。岳有威每次都送叶之南剑兰。刘亚成问过寓意，岳有威说他定的这个品种名叫紫气祥云，花朵一节一节开上去，图个步步登高之意。刘亚成本来也想定剑兰，回家时看到院子里的洋地黄也是往上开，虽然花色俗气，但开得热闹。他依稀记得二女儿小时候看的植物图册上提到过，这种植物的英文名叫狐狸的手套。传说坏妖精让狐狸把花朵套在脚上，以降低它捕食时的脚步声，一击而中。这名字怪可爱的，白手套也是手套，就它了。刘亚成走进会场，帮着抬了几次架，他介绍的几个藏家朋友各有斩获。唐叶辰则拍得两件明代山水画。刘亚成有位交情甚笃的朋友，藏有一件八大山人的作品，唐叶辰梦寐以求。叶之南请刘亚成帮忙，刘亚成抽空陪两人去拜访朋友。快到对方家门口时，叶之南把唐叶辰赶下车，让他待在街区门口的咖啡店等消息。唐叶辰乖乖照办。刘亚成不解其意，叶之南卖个关子说，等下你就知道了。唐叶辰的心理价位不低，藏家面若有汗地脱手了。叶之南捧话出来，唐叶辰透过咖啡店的玻璃窗看到飞奔而出傲慢冰冷的人，抱着画卷喜形于色，忘乎所以。刘亚成很震惊。叶之南这才给出解释，某人见到喜爱的作品就走不动路，两眼放光藏不住，最可恶的是会帮卖家做叶之南的思想工作，所以叶之南想帮他讲价一次都没成。这次如果不敢走，某人一定又站在卖家那边，连声说好东西价格当然会高一点，我理解。
1: 车上，唐叶辰坐在副驾，展开画卷入迷的欣赏。刘亚成一边搞不懂两只恶形恶状的大虾打成一团有什么看头，一边觉得此人本质不冷，看似冰凌，但只需要有阳光照耀，就化为春水流淌一地，热烈四溅。唐叶辰认为刘亚成帮了大忙，主动参与刘亚成集团的一个投资项目，他在专业领域很强悍，刘亚成实感受教，意外发现他不讨厌。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在刘亚成看来，唐叶辰是有深情的，他不排斥唐叶辰了。而且越相处，刘亚成就越发现这人又老派又端立，情调款款，做事为人十分雅致。九月份唐叶辰过生日，叶之南和刘亚成等人去他家庆生。叶之南送的礼物是一件名家书法，唐叶辰打开来看。刘亚成素来对古代书画无感，随意看了一眼，惊叹不已。这一笔字好到不可思议，落笔奇伟，气势恢宏，似奔涌的巨浪，痛快淋漓。刘亚成坐近看，叶之南说他是名家临摹黄庭坚书《寒山子·庞居士诗帖》。唐叶辰喜欢其中数句，叶之南便向名家求来这幅字。刘亚成叮嘱，我见黄河水，凡经几度清，水流如极剑，人世若浮萍。想起那个酒醉后的海边夜晚，心中荡起一些岁月。他想，唐叶辰喜欢这几句，或许源于他也是被父亲冷落忽视的儿子吧。唐振生和大房子女住在半山大宅，唐叶辰和妹妹一年到头见不到他几次。唐叶辰16岁赴英留学，24岁回来，不到两年后到内地发展，人世若浮萍。刘亚成懂，他也懂。
0: 深秋时，刘亚成和唐叶辰结伴去云州商会副会长家做客。副会长的小儿子拿到一个市级趣味棋赛的奖项，兴师动众，大摆家宴。 6岁大的小男孩是副会长第三任妻子生的，是他的第5个孩子。副会长对心腹幼子满眼宠爱，跟宾客说：我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总算生了个出息的。来宾都是云州有头有脸的商人，有多人跟副会长的经历相仿。年轻时筚路蓝缕，砥砺前行，通常都早早结婚生子，完成成家大任后，大后方丢给妻子和母亲一门心思拼事业。妻子们或有工作，忙里忙外，得抽出时间陪伴孩子，疲于奔命；或是丈夫的创业伙伴就更忙碌，把孩子丢给老人看管，要么送去寄宿学校。为了多陪孩子，有些妻子当了全职太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孩子贪玩，滋生出逆反心，尤其是被娇惯或被催促上进的那些。家对男人来说是有时回家睡觉的地方而已，等他赚到大钱，停下来喘口气，却发觉孩子不跟他亲了。父亲缺席了孩子的成长岁月，孩子对他很疏离，同时对母亲也不怎么瞧得起。人性多慕强，即便母亲很疼爱子女，如果他没有自主创造收入，子女常常像父亲一样，认为他是被养着的，无视他为家庭做出的贡献。男人有点钱就放纵，子女目睹父母因外事吵骂，不免对父母都心存怨怼。父亲很气恼，自己摸爬滚打，辛苦劳碌，给孩子创造出好生活，孩子却把叛逆写在脸上，还不成器，终日挥金如土，浑浑噩噩。男人无法沟通，也无力改变，索性眼不见为净。有的人把孩子送去国外读书，有的人一妻从头来过，总之不想再为他眼里的废品多费心思。
1: 刘亚成看着谈笑风生的副会长，像这样另起炉灶重炼仙丹的人何其之多。他们对前几个子女不能说漠不关心，但只有付出时间精力共同生活，多相处，人和人才会在情感的精细微妙处相逢，建立起亲情。可是这种时机往往是在功成名就之后。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容易感到无聊，随着身体机能走了下坡路，酒色财气也带不来多少乐子。男人们不约而同第一次笨拙地学着当爸爸了，把幼子幼女捧在手心如珠如宝。虽有慈父，不爱无义之子，何况他们只是幼子幼女的慈父，他们眼中的无义之子已然形同陌路。刘亚成懒得多听家庭洗牌理论，端起醒酒器，却望见唐叶晨面色悲哀，走到花墙下抽支烟透口气。唐叶晨虽是父亲后来的孩子，但不被疼爱，他和父亲之间的隔阂深不见底。刘亚成跟他很熟了，看得出他为何敏感孤清，平时他依然生人勿近，那股子紧绷感始终都在。刘亚成离席，让助理帮他改签机票，他想女儿们了，明天就去西雅图，等不到周末。刘亚成不是好丈夫，但认可自己是好父亲，他懂得童年时的孤独感可能伴随一生。大女儿出生时是他的事业上升期，每周有3天准时下班回来陪女儿，那3天滴酒不沾，女儿不喜欢闻到酒气。宁心买的育儿书籍，刘亚成都学习和实践过。等二女儿出生时，他已然是个娴熟的父亲，连金牌月嫂都引以为奇。转眼到了圣诞节，刘亚成带妻女去滑雪，大姐打来电话哭诉，刘亚成把手机丢开，接着为妻女拍照。大姐每次都是一车轱辘话，不外乎是大姐夫勾三搭四，但他死不离婚，痛苦的是他，不是男人。男人乐在其中，肯收心才怪。回酒店后，刘亚成点开大姐发来的语音听了几条。大姐说，这回真出大事了，男人外面的女人怀孕4个多月，是儿子。 但家产必须是家里二子一女的，刘亚成务必马上回国帮他解决麻烦。一周后，刘亚成才回云州。他没缺席过二女儿从小到大每一场芭蕾舞演出，大姐家的破事不值得当成第一要务。
0: 母亲去世后，刘亚成投奔大姐，见着面他才明白大姐报喜不报忧的言辞里隐藏着多少不堪言说。守灵夜，大姐语焉不详地说那年离家后她在服装厂流水线工作，厂里包吃包住，她攒下一点钱。刘亚成默默算了账，从大姐每年春节前汇回的钱款以及包办母亲丧事所有费用来分析，可知厂里效益不错，所以揍了父亲后，他义无反顾地跑到工厂，也想赚点钱。工厂地处偏远，厂门简陋，刘亚成立刻怀疑大姐在说谎。他逼问出真相，大姐的工资仅够温饱，他为母亲办后事花的钱是男人陆陆续续给的，他攒着没花。男人是厂里的车间主任，已婚，跟妻子育有一女，大姐为他生了儿子，想再怀一个就逼他离婚娶自己。刘亚成让大姐离开男人，但大姐坚信母凭子贵，男人十天有八天在自己身边，家里的女人无足轻重。刘亚成怒吼，有儿子就能傍身吗？妈生了我又怎么样了？大姐说男人跟父亲不一样，他肯给钱还不打自己。刘亚成转身去揍男人，男人自称跟妻子谈过离婚，妻子不愿意，他想再存点钱都给妻女，换取自由身就来当他的姐夫。这个男人说的是空话，但大姐死活不听劝，刘亚成忍了，你把我弄进工厂，亲自带我。刘亚成给男人当学徒，大姐生下女儿，但结婚之时仍被搪塞。五年后，厂子经营不善，面料开发经理想跳去大厂。闲聊中，刘亚成听出他和部门的人在申请专利，计划拿着专利产品去谈职位和年薪。刘亚成单独找经理的助手谈了谈，推论出专利产品极具竞争力。刘亚成出生的小镇离云州很近，托城市扩大化的福，数年间小镇被划归云州管辖，所在的县城被撤销，改为滨江区。滨江区历经十多年发展，面貌一新，家里所在片区被纳入城市森林公园，父亲得到了两套三居室的补偿。刘亚成回家让父亲卖房，父亲骂他不孝，想拆自己的棺材本。刘亚成二话不说，抄起钢条打断了他两条腿。父亲破口大骂，刘亚成冷笑，以前你骂我妈跛脚疯婆娘，以后你就摊着吧。刘亚成把父亲丢进医院，父亲被迫把房产交给他处理，他已不是对手，再激怒儿子就完了。人才是最值得笼络和投资的，刘亚成以房子为仇，买下面料开发经理团队的专利，由他出面跟大厂接洽，一起去挣个前程。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38集，番外五。
4: 在厂里五年多，刘亚成敢闯敢拼，经理佩服他年纪轻轻有胆有识，能讨债，会喝酒，还精于搞关系，必能成事，放心跟他干。经理和部门这三十来号人是刘亚成的股肱之臣，集团元老，同心协力走过风风雨雨。宁鑫也算是刘亚成的贵人，他是银行普通柜员，但他搭个线，刘亚成就有本事和分行行长混得称兄道弟。技术尖子在手，贷款也不是大问题。25岁时，刘亚成和两大一线品牌建立合作，他的商业王国有了雏形。大姐如愿和男人结了婚，婚前刘亚成劝她：
5: 你现在是有钱人的姐，没必要再跟我师父绑在一起了。
4: 大姐说：冲着我是有钱人的姐找我的，是来图钱的。你姐夫找我时，我一家人都穷，他图的是我这个人。刘亚成说男人图的是大姐好骗，肯没名没分的跟他生娃。但大姐说她不懂感情，气得要翻脸，

0: 好歹是你师父啊，没他就没你的今天，他对我们一家都有恩，你不能忘了本。刘亚成深刻体会到人的心能有多偏，大姐会把男人给的钱抠抠搜搜地攒起来接济家里和弟弟，但弟弟不能说男人的不是，更不能干涉他的情感。刘亚成找男人谈过，男人又不傻，说了很多大姐爱听的。婚后第二年，大姐又生了个儿子，至此心安理得。刘亚成恨铁不成钢，
1: 多生儿子就能捆住他，那些在外面玩的难道都只有女儿？
0: 大姐不听劝，刘亚成试过很多次，死了心。在大姐身上，他看到一个人是如何执迷不悟，一步步深陷负面循环。他劝不住大姐，唯有三不五时地敲打大姐夫，自己可是个废掉生身父亲两条腿的人。父亲住在养老院，刘亚成每年支付费用，一次也没去看过。他对大姐夫的态度类似，手指头露些好处，保他和大姐日子过得滋润，住别墅，开好车，但大姐夫想脱离大姐，得好好掂量掂量。最初时，大姐发觉大姐夫拈花惹草，逼着刘亚成想办法。刘亚成除了劝离，哪有办法？男人婚内出轨找大姐生儿子，大姐竟会以为自己是他的最后一个。刘亚成不介意被男人漫天要价，给他便是。但小舅子发达了，男人不舍得离婚，点着脸认了错，认完错照旧，最多是明面上收敛些，不轻易让女人再抓到把柄。刘亚成想过让男人飞黄腾达，主动脱离妻儿，但男人是大姐生活里至高无上的主体，他走了，大姐会伤心欲绝。大姐吃了很多苦，刘亚成没法往死里逼她。刘亚成尽心栽培大姐的子女，但大外甥和外甥女天分不高，如今一人做海产生意，一人在体制内，都结了婚。小外甥还算聪明机灵，硕士在读。比起父母，他们都更喜欢舅舅。
1: 姐弟俩见上面，大姐说男人把外面的女人保护起来了，她不知对方藏在何处，要求刘亚成把她揪出来。刘亚成说，我问你，你是跟谁领的结婚证？
0: 那还能跟谁啊？
1: 所以得为婚姻负责的是我姐夫。那个女的跟你又不熟，她有什么义务管你的死活，保你婚姻太平？你要算账，就找那个说话不算话的。
0: 哎呀，算了，这孕妇又打不得，不打就不打，送医院把孩子打了。你把你姐夫弄回来。
1: 有勇气逃离家庭的人，后来羡慕别人生了儿子，得到丈夫奖励的名牌包。她说她也就是随口感叹几句，对那些东西并无感觉。她花园洋房住着，水果一箱箱吃着，旧时都羡慕她苦尽甘来。刘亚成无可奈何，只有蠢人才会羡慕大姐，聪明人谁羡慕在婚姻里草木皆兵的人。刘亚成和大姐夫谈判，大姐夫喊冤，他是没管住自己，但没想过离婚，只怪外面的女人心眼多。刘亚成嗤笑，四个多月了，他早干嘛去了？大姐夫这才说了实话，他年纪大了，心软了，想再当爸爸了。去年，大姐夫做了甲状腺结节切除手术，子女们去病房坐了坐就走，连个苹果都没人削给他吃，他心寒了，三个子女没一个爱爸爸的。大姐夫的想法跟商会副会长没两样，知天命的年纪，有时间也有心境了，想亲手照看一个亲骨肉，春风化雨地灌溉他，看着自己的生命稳稳妥妥地延续下去。刘亚成不理解吗？理解，他只求大姐夫这次铁了心离婚，但大姐夫可离可不离，取决于小舅子的态度。刘亚成的态度是花费重金让大姐夫滚，但这不是大姐的态度。大姐一闹，大姐夫张口就会把小舅子出卖。夫妻再怎么不和，是钻一个被窝的人。以大姐夫怕麻烦的性格，再多的钱也封不住他的口。 刘亚成不想被大姐当仇人，大姐的诉求是让男人回归家庭，女人滚蛋，孩子不准生。但大姐夫说，女人好打发，孩子是一条人命，他办不到。如果刘亚成忍不了要他的命，尽管来。大姐夫和刘亚成是师徒情分，刘亚成下不去狠手，大姐夫有恃无恐，刘亚成去找大姐。孩子都快跟人生出来了，你还要他干嘛呀？大姐不到20岁就跟男人有了事实婚姻，如今她50多了，还离婚折腾什么呢？她只要男人回家搭个板养老。刘亚成爱当红狐当红狐去，他一个燕雀没那志向，也没那个本事。想让一个人转变思维太难了，刘亚成气急，50多岁离死还有几十年呢，你真该跟二姐学学。
0: 当年女儿断奶后，二姐抱着女儿不告而别，离开那个催着她生儿子的男人，四处打零工养活自己和女儿。大姐长叹，哎，她跟妈一样都是命不好，没碰到好男人。大姐认为自家男人除了有点花花肠子，对她很好。刘亚成无话可说，换条路子劝她。大姐身体很健康，50出头不老，应该壮士断腕去过新的生活。大姐反问，那你为什么要把宁馨摁着呀？刘亚成哑口无言。大姐说，哎呀，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给他生了这么多孩子他还不知足。刘亚成问，
1: 生孩子是给他生的吗？你自己不想要孩子？
0: 大姐被问住了。刘亚成不再多言，三个孩子何尝不知道母亲不够爱他们，他连自己都不算爱，哪有余欲爱他们。刘亚成找到大姐夫的女人，孩子想生就生，但婚姻别想，他能搞得大姐夫一贫如洗。女人说，你姐夫也说给我钱，你说个数，我可以不生。女人不在乎伤身，伤身是一时的，有钱就能养好，没钱可就要伤心一辈子了。她怀这个孩子时，男人信誓旦旦，但她既已发现男人的真面目，不如手起刀落，对她对孩子都好。女人言之有理，但她怀孕快5个月了，肚子不小了。刘亚成说，
1: 我能给你养大孩子的钱，你不用放弃他。
0: 女人不耐烦，我赌输了还不准我改吗？大姐做了一桌菜，喜迎垂头丧气的男人回家。刘亚成一口都吃不下，这对夫妻彼此有怨，彼此都知道，但捆在一块儿过到老好像没问题。男人可恨，女人可悲，刘亚成心浮气躁地走出大姐家。身家再惊人又如何？无论他怎样努力都救不了一个人。明明扔掉自己扛到背上的石头就能轻装上阵，去过轻轻松松的好生活，但有的人甘愿跟怨偶共沉沦，放弃设想并尝试人生另外的可能。冬夜严寒，刘亚成恨得想仰天长啸，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但是不过这日子，回到发迹前他不愿意。唯一的好处是能见到母亲，可那些年他又穷苦又年少，护不了母亲。刘亚成被无力感吞噬，想去找叶志南喝酒，但家务事无从说起，个人有个人的十字架要背。他回到空无一人的家中，跟收藏室中的满架瓷器共对，双手贴上去，冰凉踏实。
1: 童年时，刘亚成带着书本躲去山坡，常常瞧见山村有个驼背老头坐在家门前的柿子树下吹笛子。老头很老了，笛子吹不上去，声音断断续续，很嘶哑，不好听。树也很老了，稀稀拉拉结着果子，老头任他挂着。刘亚成路过看几眼，老头招呼他，
2: 会爬树就自己摘，当心摔。
1: 树上的柿子一篮子就装满，不是好品种，色味很重。 刘亚成吃着柿子，老头吹着笛，两人聊了一会儿。老头是一父子，一岁多时母亲去世，他被叔父收养。叔父家贫，没钱为下一代说亲，老头打了一辈子光棍。老头的堂哥、堂姐、堂弟死的死，散的散，有两个健在，但先后中风偏瘫和老年痴呆了。刘亚成唏嘘，
3: 太苦了。
1: 老头敲着笛子说，苦习惯了，还好有这个东西，他这辈子就靠他散散心，他比很多人的子女和亲戚都可靠，招之即来。坐拥庞大集团的富豪和守着一棵苦涩柿子树的老光棍，有时能尝到同样的人生况味。刘亚成注视着四处搜寻到的藏品，他们是他散心时的笛子。父亲找到的办法是暴力和酒，母亲是在精神领域造出了新世界，但大姐没能找到散心的渠道，她舍不得输钱，连麻将都不打。大外甥有个两岁多的儿子，但他嫌母亲愚昧，请了两个高学历的保姆照看孩子，大姐不被子女需要。天亮后，刘亚成约大姐吃饭，大姐才52岁，人生还有很多年要过，不如去培养爱好，有了新面貌再努努力修复和子女们的关系，裂痕再深总能一点点填补。大姐能不能改变，刘亚成不做指望，这些话他早已说过很多次了。下午他飞往西雅图，跟宁心商谈离婚事宜，他给的是火坑，却想让宁心领情和知足，不厚道。他对不住宁心，他一早就知道，只因她是好妻子和好母亲，就把宁心困在身边。
0: 见面后，刘亚成先说了大姐的事，这在宁心意料之中。他劝刘亚成别怪大姐，大姐吃苦耐劳，生儿育女，勤俭持家，支撑她熬下来的是女人的本分。结婚生子，人生才完整，女人得为男人安好家，浪子回头金不换。你跟她说她遵循了半辈子的生存信念是错的，得换个活法，她会听吗？刘亚成怒道，
1: 那二姐怎么就跟她截然相反呢？
0: 宁心笑说，这就是二姐让人佩服的地方，但大姐拒绝思考，也不知从何思考。她自小受的教化，外加成年后被周围人群影响和强化，这套落后于时代的道德价值体系根深蒂固，不好改了，别难为她了。刘亚成提出离婚，放手让宁心去过她希望大姐过的生活。宁心问，是不是公司出了事儿？你得对我做出安排。宁心的第一反应让刘亚成内疚，他说，
2: 公司还算顺手，哎，是我不想再耽误你了。
0: 宁心沉默了一下，问他是否效仿大姐夫找别人生了儿子。刘亚成惊了，
2: 我没想过。
0: 宁心生二女儿时很凶险，刘亚成被吓着了，觉得两个孩子就够了。此时宁心问起，他有些失望，他以为快20年的夫妻，宁心多少明白他，但他不怪宁心多想，圈子里奉行多子多福的人太多了。刘亚成澄清，生命里除了妻女，最重要也最心疼的是母亲和两个姐姐，全是女人，他没有重男轻女的想法。宁心就问了一个问题，
3: 所以你的继承人是两个女儿吗？
0: 刘亚成点头，女儿们都大了，想跟谁就跟谁，如果归宁心，她希望每个月几次的家庭聚会保持不变。总之无论女儿归谁，财产方面她和宁心一人一半。宁心一愣，
3: 我要那么多干嘛？
2: 我要那么多干嘛呀？哪天公司缺资金就去融资，我私人的钱砍一半，这辈子也花不完。
3: 也是，谁叫故宫里的宝贝不卖呢？
0: 多年夫妻是自己人，有话都能摊开说。 当年

0: 医生说母亲的乳腺癌或因情绪长期压抑导致。刘亚成回想宁心30岁上下时身体小毛病不断，病因可能是发现他出轨，宁心承认了。但那时他刚从银行辞职，带着两个女儿移居美国，离婚可能失去女儿，争取到女儿可能养得很辛苦。 女儿们成年后可能会怪母亲自私，为什么不让他们在经济条件好的父亲那里成长？这种种可能使宁心夜不能寐，精神压力过大，小病小痛都缠上他了。刘亚成一次次出轨都是背后冷刀，宁心花了几年时间自我化解，对刘亚成的事不闻不问。
1: 线下既已确定离婚，不影响两个女儿的继承人身份，他同意离婚。刘亚成很伤感，在还爱着自己的时候，宁心生了病，当宁心不爱了，信任也消失了。刘亚成疼爱女儿，宁心看在眼里，但多少人要通过对巨额财富的处置，才能暴露出偏心于谁。 他担心刘亚成和别人生儿子，对女儿牵力，他不甘心，忍着不离婚。名利若是好堪颇，佛祖早比世人多。相处温馨不过是因为回避了实质矛盾，现在坦诚相待，双方都松快了。刘亚成感觉其实离不离都行了，他好几个朋友的妻子都在外面玩，假如宁心也这样，他不反对。 宁心笑说：“总算相信刘亚成真爱女儿，他没有后顾之忧了，自己不用分他那么多钱，但求就此解脱。”吃完夜宵，两人搂着说了半宿的话。大学四年级时，宁心和睡上铺的女孩以前两名的成绩考进银行，上铺几年前就是精算师了。宁心惭愧落后的太远，只怪结婚后贪图安逸。他办事蹉跎。 离婚后想重拾书本再出发，女儿上学后，宁心就不那么操心了，但人一懒就懒习惯了。刘亚成说：“不离婚也可以不懒了，彼此还有眷恋和不舍，但做出决定就不更改了，打碎自己重塑观念的发狠。”宁心说：“离吧，你更适合当朋友。”
2: 我呢也借这个机会逼自己上路。离婚大动干戈，刘亚成说最大的好处是能让宁心碰到好男人。他在婚姻里，好男人不会去找他，找他的人品得打问号。
1: 宁心摇头，他离婚不是冲着再找好男人去的，是不想再装聋作哑，自欺欺人。办完手续后，刘亚成搞了个单身派对，恰好。 池宇回国陪女儿录制一期青少年水彩画特辑，他就让厨子多做点清淡菜式，池宇不吃辣。池宇跟国际大牌签工作长约那年，众朋友调侃他欲成大业抛夫别女，他说：“
0: 我都要。”
1: 个人自由和理想很重要，家庭成员也很重要。池宇往返于米兰和云州很勤。 来去匆匆，他跟刘亚成说：“
0: 我认识一个做财务的朋友，他也在西雅图。宁心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的。”
1: 既然是出席家宴，每个朋友都带了礼物。叶之南送的是一件请康熙斗彩大碗，纹饰时呈茶树天河的图案，满天星斗之间，张骞斜坐茶上，悠然自得，茶下波涛起伏。
0: 刘亚成以岛主自居，叶之南让岛主拿去吃牛肉面。张骞犯茶的传说最早见于南北朝，相传张骞奉汉武帝的旨意出使大夏国寻找黄河的源头，他乘坐浮茶经过月亮，来到一处城池，看见有女子在织布，河边有男子一牛，他打听这是何处，男子让他回去问蜀地严君平。 严君平占卜声名远扬，张骞去拜访他。严君平说某年某月某日有客星打扰了牵牛秀和织女秀， 张骞计算时间，发现正是他乘茶浮海当日，他飘荡到了天上的银河，遇见的是织女和牛郎，自己就是那颗客星。刘亚成很喜欢这个故事，碗壁图案很小，他问，
2: 有大尺寸的古画吗？我想看看。
0: 叶之南让夏至发来几件图片，但他们无一例外是馆藏品。刘亚成放大看，
2: 回头我瞧瞧去。
0: 春节前落了一场大雪，除夕夜刘亚成照例带上酒菜去公墓看望母亲，跟她说说话。走出墓园时，雪落苍茫，不知名的鸟扑腾着翅膀飞过，生命中至痛至暗的感受破空而来。
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4: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段关于三线建设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山洞里的机器，山沟里的青春，随时代浪潮起伏的命运，都在文字里重新亮起暖光。
1: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记录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集体乡愁，也是我们无数三线子弟共同的童年的密码，是想在纸上重建一个精神的故乡，让无数的三线子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0: 品味书香，六月三号下午四点、晚上九点，为您介绍沈俊峰最新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敬请收听。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拌好啦。
10: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6: 时光漫游机，
15: 漫游经典，
16: 漫游经典，
15: 照亮生活，
16: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最近啊，在社交媒体上一个词被反复提起，那就是奥德赛时期。不管是文章还是长短视频，到处都是年轻人用这个词形容自己二三十岁的人生状态，频繁换工作，不知往哪儿走，今天想考研，明天想创业，身体和心灵同时处于漂泊状态等等。
1: 这个词的源头是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赛讲述的是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历经十年海上漂泊，最终返回家乡伊萨卡的故事。
0: 在奥德修斯用木马计攻陷特洛伊城之后，他得罪了海神波塞冬，被惩罚在海上漂流十年，一路遭遇十万国的岛屿，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女妖赛人的歌声，女神卡吕普索的挽留，最终啊，在雅典娜的帮助下才回到故乡。奥德赛从此就成为漫长而惊险的旅程的代名词。
1: 而奥德赛时期这个概念是2007年由美国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提出的，用来形容20多岁至30多岁的年轻人经历的那段生活不稳定、心理迷茫、频繁在学业和工作中切换的人生阶段。这个概念走红后便迅速地引发了社会共鸣。
0: 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互联网的传播逻辑很快就把这个概念扭曲了。一些博主开始教粉丝们如何高效度过奥德赛时期，社交媒体上也充斥着奥德赛时期必做的十件事，如何在3年内完成自我探索等等攻略，把本应该接纳迷茫的叙事迅速塞进了一个新的绩效框架里。
1: 说白了，又变成了一种新的上岸焦虑。仿佛你必须在这段漂泊中高效积累人生资本，否则连迷茫的资格都没有，这反而背离了奥德赛时期的真正意义。
0: 那么我们今天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是奥德赛时期，接受迷茫，坚定前行。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通过电视剧《琅琊榜》和《人世间》中梅长苏、靖王、周炳坤三个角色，聊聊他们经历的奥德赛时期，他们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迷茫中该怎么走。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一成聊一聊如何安稳度过人生的奥德赛时期，如何让这段漂泊成为滋养自己的土壤。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曾经或者正在经历奥德赛时期的故事以及你对节目的感受留言告诉我们。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与各位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
0: 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奥德赛时期，接受迷茫，坚定前行。
1: 在电视剧《琅琊榜》中有两个奥德赛，梅长苏和靖王萧景琰。

0: 一个隐姓埋名，以病弱之躯筹谋犯案，一个不受待见，在外带兵无人问津，他们的漂泊轨迹交错在一起，最终汇成了一条共同的海岸线。如果用奥德赛的四个阶段来丈量这两个人物，会看得更清楚。第一阶段是身份困境。
1: 殿下没有御赐的腰牌，不能擅自进宫，属下已经派人去回禀陛下了，请在此稍候。
2: 知道了。父皇您看，这字苍劲有力，虽是民间之作，但也有大家之气，绝对值得珍藏啊。
3: 启禀陛下，晋王殿下求见。
2: 嚷嚷什么嚷嚷什么，没见到陛下正在忙吗？让晋王在外面等着。
3: 是。
4: 这都等了一个多时辰了，殿下就非得今天觐见陛下吗？
5: 上次换房回京时，就因为见驾之前先回了府，殿下被罚到皇陵前跪了三个月。哎，
6: 陛下，晋王还在宫外候旨呢，您不宣他吗？
7: 瞧瞧，把这事忘了，叫他进来。
6: 宣晋王进殿。
3: 宣晋王殿下进殿。
8: 儿臣自西山营换房回京，呈上近期军报。
9: 你真要跟萧景睿那两个公子哥一块进京？
5: 他们两个身份尊贵，又不涉朝政，最合适不过了。这件事情总该有个开端，如果我不随他们去，难道还真的要我接受太子和誉王的招揽，以谋士的身份进京？
9: 萧景睿虽然与夺嫡之事毫无牵扯，但他的父亲宁国侯谢玉却不是。你这样直接住到谢府去，会不会太冒险了一些？
5: 你放心吧，京城的准备已非一日，就算我住在宁国侯府也足以自保。
9: 好啊。
1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讲的是梅长苏蛰伏12年之后，以麒麟才子之名重返金陵。他不再是金陵城里最明亮的少年林殊，而是一个容貌全非与过去切割的谋士。那个曾经与晋王情同手足的人，如今只能以苏哲的身份站在朝堂的暗处。
0: 晋王也是如此，他是梁帝的亲生儿子，但赤焰就案后，梁帝对他态度冷淡，让他一人在外带兵，多年来不闻不问。晋王自幼受教于皇长兄齐王，治国理念一脉相承，但齐王被冤杀后，晋王因与齐王的关系和对赤焰案的质疑，与梁帝起了争论，产生了隔阂。身份困境之后，他们共同进入了第二阶段，核心任务。
5: 晋王殿下，说句实话，你就真的甘心看着这宝座落在他们二人手上？
8: 先生既然来到这京城搅弄风云，想必早已准备万全。对于我的事，你多半已经查得清清楚楚了。
5: 没错，麒麟泽主怎能盲目？我确实查过。
8: 皇位于我，实在是远如浮云，思之无益。但你若真能截断太子和誉王的至尊之路，我倒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5: 我救出庭生就是给殿下的一个见面礼，你若满意，今日之约就此达成，如何？
8: 你就是为了这个救庭生的吗？
5: 是。
8: 既然你查过我，就应该知道我生平最不喜欢的就是像你这样步步心机的人。就算你将来扶助我登上皇位，也未必能得到多大的荣宠，你难道就不介意吗？
5: 来日方长，我以后有的是机会可以和殿下谈条件。我所看重的是殿下的心性和那两位都不同。
8: 你我素不相识，我心性如何你怎么会知道？
5: 就当是我的一个赌注吧。在世的几位皇子中，三皇子身患残疾，六皇子胸无大志，九皇子又年纪尚幼。我刚刚已经说了，虽然殿下的条件不好，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10: 刚才听到的这个片段是梅长苏与靖王达成同盟的关键时刻。一天，靖王借着看庭生为由来到苏宅，谈到动情处便直接问梅长苏究竟要选誉王还是选太子。梅长苏表情严肃，直接说出了我想选你。
0: 核心任务在这一刻被锚定了，那就是推翻旧案，匡扶正义。梅长苏找到了自己忍辱负重的彼岸，靖王找到了自己离开冷宫的航线，两个奥德修斯在此刻正式结盟，向那片布满暗礁的海域扬帆。结盟之后是一条漫长的路，但真正将两人推入终极大考的是第三阶段，终极考验。
5: 殿下以为我在敷衍你，殿下觉得我不会真心实意地去救魏征。
11: 哼，难道不是吗？
5: 殿下，你再考虑一下，苏先生不是这样的人。
8: 在我离开京城的这段时间，苏先生做过什么事情，心里自然清楚。也许我没有先生思谋周全，也许当前的大好局面会因此而断送，但大救魏征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做。先生麒麟之才，大可另择贤主，就当是一开始你选错了人吧。
5: 殿下，殿下，殿下，殿下，小姐，你给我站住。
8: 苏先生，不管你说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5: 如果我今天不拦你，你想怎么做？是冲到宫里逼着皇上把魏征放了，还是带着你的府兵去玄定寺救人？
8: 那也总比为了一己私利龟缩不前的好。靖王府上上下下都是血债沙场的汉子，做不出这种事情。
5: 萧景琰，您有情有义，可你为什么就没脑子？13年前梅岭的那场火烧的还不够旺吗？靖王府的血流的还不够多吗？你到底还想把多少人命搭进去？你说。
8: 我
5: 不管你信不信我，这都不重要，但是想把魏征救出来，没有我的筹谋你就办不到。到时候玉石俱焚，你有何颜面到地下去见你的皇长兄？你又有何颜面去见灵叔？
1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也是整个电视剧里情感张力最紧绷的一段。原赤焰军赤羽营副将魏征被玄镜司捕获，誉王和夏江设下陷阱引诱靖王营救，靖王执意要救，甚至不惜和梅长苏决裂。而此前夏江已经利用了靖妃事件离间二人，他让靖王误以为梅长苏为了权谋不愿意救靖妃。
0: 正是这两件事的叠加，让靖王彻底失去对梅长苏的信任，与梅长苏决裂。如果说前面是共度风浪，那这一刻就是两人各自面对波塞冬的怒火，各自穿过黑暗，才最终对得起彼此的信任。于是他们共同迎来了第四阶段，身份回归。
7: 是不是朕翻了赤焰的案子才算是圣明公道？太子现在掌控着整个朝廷，朕已经无奈他何。为什么不等到朕死了以后再翻这个案子？
12: 因为那不一样。
7: 有什么不一样？
12: 对于齐王来说不一样。
5: 他都进去许久了，不会。
8: 陛下现在已经不能把小叔怎样了。
12: 林帅如何被杀，齐王如何被冤死在狱中，每一桩每一件都写得很清楚很详细，我手抄了一份，陛下想看看？
7: 不。
12: 或者我也可以念给陛下听？
7: 不，不要念。朕不要听，不要念。
12: 陛下是不想听还是不敢听？
13: 蟹拥兵自重，这是事实。朕派去的人他一概旁置，只重用齐王的人。
14: 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若无百姓何来天子，若无社稷何来主君。
12: 战士在前方浴血沙场，你远在京城，只为了一念猜疑就挥下屠刀，在陛下的心中恐怕只有巍巍皇权，又何曾有过天下。
13: 好吧，你们想要的朕答应，重审重判，然后朕亲自昭告天下都可以，只是有个条件，朕绝不能让林殊，让你活着站在朝堂之上，站在朕的面前，站在天下人的面前。
10: 这个片段也是电视剧《琅琊榜》的尾声，此时的靖王已经成为太子，权倾朝野。在梁帝的寿宴上，靖王与文武百官长跪不起，恳求重审赤焰旧案。梁帝最终应允，12年的冤案得以昭雪，梅长苏内心的家也终于归位，他又以林殊的身份重回疆场。
0: 而靖王从不受待见的郡王，到为正义登顶的一代帝王，也完成了自己的身份回归。两个奥德修斯在10年的漂泊之后，终于以自己的方式回家。
10: 从电视剧《琅琊榜》的庙堂之高、权谋之深，我们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奥德赛海域——光字片。如果说梅长苏的漂泊是大风大浪，那么电视剧《人世间》里的周家老三周秉昆的漂泊是永远停在光字片的原地。
15: 帽子走了
16: 啊！又戴帽子了。
15: 帽子，
16: 这孩子，木材厂那么远，冷啊！路上有冰啊，滑。
15: 行，
16: 慢点，
15: 我回去吧。
17: 婶儿，我是老乔家三姑娘，
16: 春燕啊，嗨，你看我这眼神，你今天穿这么漂亮，是相亲去啊？啊？
18: 行，你进去吧，妈。
16: 啊，行，
18: 我到。
16: 你进来坐会儿吧，
17: 不坐了，快回屋吧，怪冷的。
16: 啊，
18: 别老自己倒，那滑就卡了。
16: 是。
18: 我妈，我姐走了以后，我妈老哭，眼睛哭坏了，说是角膜炎，看不清东西。
16: 嗯，我说呢。
18: 行了，
16: 我帮你吧。
18: 你帮我啥呀？走吧。
19: 你想上哪儿上班？
18: 我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吗？
19: 能上哪儿那另说。先说你想上哪儿，
18: 那就上你们这儿。
19: 想都别想。你谁啊？厂长的儿子，还是什么特殊的技术人才啊？都不沾边吧？拖拉机制造厂。这种省重点大型国企，每一个工人都得在市劳动局的花名册上登记，在省劳动厅备案，退一个才能补一个。
18: 那你咋进来的？
19: 我是我，你是你。酱油厂吧，酱油厂觉得怎么样？
18: 酱油厂？
19: 对啊，比你在澡堂子当服务员强吧？说出去好歹是工人吧？那再说，在吉春谁不知道有个松花江酱油厂？就这厂子。人家是市商业局直属的重点单位，我们家老爷子当了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之后视察过的，效益挺好，福利也不错，职工每个月都可以领一大瓶两小瓶酱油，大瓶的普通装，小瓶的高级，有的时候还是特级，什么醋啊盐呐、味精啊这些东西不少发。你们家过日子用不了的话，你送人呗。你是建筑工人的儿子，实惠比体面重要。我们还有个会呢，你在这好好想想，一会儿回来咱俩再聊。
18: 我想好了。
0: 周秉昆的奥德赛时期从来没有出过光字片，他没有像哥哥秉义、姐姐周荣那样考大学走出去，而是留在城里照顾母亲。从木材加工厂到酱油厂，从杂志社到饭店，成了周家最没出息的孩子。
10: 在传统叙事里，漂泊被想象成向外闯荡，而周秉昆这个角色告诉我们，有一种漂泊是内向承担，他始终留在母亲身边，在父亲、哥哥和姐姐都不在的那些年里，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

0: 难道不是另一种海上漂泊吗？只是他的海面藏在沉默的日常里。
1: 小荣，秉坤，这是哥第一次给你俩同写一封信。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好爹娘，他们的三个儿女此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他们找对了各自人生的另一半。我想对你们说，对小光、郑娟这两个加入我们大家庭并最终和我们血肉相连的人，要有感恩之心，恩爱夫妻最值得珍惜。秉坤曾经问我，对自己的一生满意吗？我说，很少有人对自己、对一生是完全满意的，但我是幸运的。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你们的嫂子。如果将来我不在了，嫂子的亲人就只有你们了，替我照顾好她。长兄如父，我还想给你们俩一点嘱咐。我们周家的人以后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没有德行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以后不必非要成为大家所认为的成功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不爱家、不爱国的人。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2: 刚才这个片段啊，是《人世间》大结局中哥哥周秉义的信。在这段旁白中，秉义总结了周家三兄妹的一生，也道出了周秉坤在家庭中的位置。他看似最平凡，却承担了最多。这封信为什么让那么多人破防？因为光字片从来不是周家的光字片，而是周秉坤用一辈子守护的那个家。
0: 有观众评论这部电视剧的时候说，剧里面那些争气的孩子当了官，发了财，出了名，成了父母的面子，却也忙成了父母一年到头见不到一面的人。而周秉坤那个没出息被忽略的老三，却成了周家最靠得住的人。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光字片，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划桨。
2: 梅长苏用12年从地狱爬回人间，靖王用倔强为赤焰军翻案，周秉坤用一辈子留在了原地。这三个角色谁的奥德赛时期更艰难，谁更难熬，答案或许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熬到了彼岸。无论是走出去还是留下来，只要你在走，你就不是静止的。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之声，生活向暖。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奥德赛时期，接受迷茫，坚定前行。
1: 奥德赛时期的状态是漂泊和迷茫，但这两个词所代表的人生阶段并不是灰暗的。有心理学研究者在2007年就提出，这段漂泊期不是偏离正常轨道，而是一个独立的有价值的人生阶段。
0: 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聊聊如何安稳度过人生的奥德赛时期。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今天啊，想跟大家聊一个最近在互联网上特别火的概念——奥德赛时期。如果你今年20多岁，没结婚，没买房，工作不上不下，一边卷不动，一边躺不平，你可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出问题了。但心理学界会这样解释这样的现象啊，就是你不是出问题。

0: 问题了，你是卡在了奥德赛时期。这个词说的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就人在20岁到35岁这漫长的十几年里，处在一种身份未定、方向未明、随时漂移的过渡状态。就像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泊10年才回家一样，今天的年轻人也在自己的人生海洋中漂着，只不过这奥德修斯漂泊是因为得罪了海神，而你漂泊呢，是因为赶上了一个成熟的越来越慢的时代。那这段漫长而迷茫的过渡期到底该怎么度过呢？今天啊，我们就从心理学和影视剧啊两个角度一起来聊一聊。先来证个名啊，很多长辈呢爱说这一代年轻人娇气扛不住事儿啊，但是呢其实这代年轻人并不是脆弱，而是社会环境呢变化太快了，我们的心理机制呢不能够适应这样巨大的变化。一个人成熟的传统标志是成家立业独立啊，过去的人呢20多岁基本就完成了，找到工作，组建家庭，经济自主。可今天呢20多岁很多人刚适应职场，立业晚，30多岁呢才刚考虑成家，成家迟，真正实现经济与心理独立自然就慢下来了。这三件事全都往后挪呢，意味着一个年轻人会待在已经不是少年却又不算大人的夹缝里生存上十几年。这不是一代人的失败，而是时代节奏的变化，技能要求在升级，知识体系在迭代，社会的复杂度在提升。一个人做好成熟的准备需要比上一代更长的时间。其实这个概念本来的内涵也没有那么灰暗，它源起于美国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内特提出的成年初显期理论，指代18到29岁之间的过渡阶段。阿内特发现啊，这群青年处于独特的中间状态，但这个阶段的核心不是迷茫和消沉，而是主动探索。这个理论呢有五大特征啊，有多元身份探索，在变动中筛选人生选项，聚焦自我独立，接纳半成年的状态，相信未来终会抵达理想的方向。这两年有几部国产的影视剧啊，特别精准描绘了这种处在漂泊中寻找自我的状态。咱们一边回顾剧情，一边来看看从中能学到什么。有一部剧叫《我在他乡挺好的》，这部剧讲了四个北漂女孩的故事，评分特别高啊。那么核心的理由呢，就是真实。有网友说，好羡慕那些看不懂的人啊，因为看不懂说明你的人生还没有经历过和现实交手的痛苦。编剧呢没有刻意渲染焦虑，也没有编织逆袭的童话，而是用四个女性的悲欢离合道尽了当代年轻人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的生存困境。这部剧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呢，它不只是展示困境，也给出了关于他乡与归属的温柔答案。剧中最动人的是女性之间的相互支撑。乔西晨被骗房租的时候，胡晶晶挺身而出帮他与房东对峙。季兰佳患癌的时候，胡晶晶默默陪伴他度过治疗期。正如一位剧评人所说啊，归属从来不是地理概念，而是内心的安定。这部剧呢就让我们看到奥德赛时期啊，不是你一个人的孤军奋战，漂泊的路上同伴的支持，微小的善意都可能成为帮你熬过去的支点。当代年轻人迷茫被社交媒体放大了，被同代人之间的同频共振激活了，但反过来呢，这种共振也可以变成彼此支撑的力量。
1: 就像唐一成老师说的，如今的年轻人面临的挑战是要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要面对技能要求升级、知识体系迭代和社会复杂程度提升等等。在这种大形势下，奥德赛时期就出现了。
2: 其实啊，奥德赛时期的本意是描述一种探索、实验与漫游的状态，是一种还没有抵达但是正在靠近的中间态。
1: 在我们刚才讲到的神话故事里也是如此，奥德修斯在海上漂了10年，并不是因为他懒惰迷路，而是每一次他快要靠岸的时候，都有新的风浪把他推开。 这和我们今天讨论的奥德赛时期的处境何其相似，不是我们不想稳定，是外部的浪太大了。所以唐奕成老师接下来要讲的是如何在这个浪永远都会来的常态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航行节奏。
0: 我们面对奥德赛时期呢，有一些非常实用的建议啊。其实你没有必要把奥德赛时期呢归咎于自己的选择的失败啊，这也就是我想提醒大家的第一点啊，就不要急着责备自己。凡是归咎于个人原因啊，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绝望和失落感啊。那么这个并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啊。我们不是要甩锅给他人，而是要先看清楚自己处于什么样的人生阶段。看清楚之后啊，才能够真正从容地走向它。记住啊，不是你太脆弱，而是你赶上了一代人成熟的节律被系统拉长的时代。这不是失败啊，甚至是一种机遇啊，它是时代转型和成长规律交织的必然结果。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用行动来代替内耗。你看有些长辈啊，出生于60年代啊，那一代人的迷茫有一种外放的热情是吧，是用行动来化解掉的，对吧？他们也会找不着北，也会懵懂啊，会跌跌撞撞，但是呢都没有放弃追寻本身。而今天的年轻人呢，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空前高，思维工具变多了，选择变多了，反而呢却把自己困得更紧了，会分析，会归因，会贴标签，会自我诊断，每个工具都用在了自己身上。那么我们在面对迷茫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忘了去行动啊！相信很多同龄人也会有自己的梦想啊，但这个梦想的反义词呢，不是没有梦想，而是行动啊！我们不要困于情绪，不要困于想法，而是用你的智慧作为导向啊，用行动来化解情绪，是突破奥德赛时期的最好的办法。所以其实与其在脑子里反复纠结我到底要什么，我是不是不行啊，我是不是人生无望了，不如就先动起来。身份的探索呢，不仅不会加剧焦虑，反而会更有效地促进幸福感的提升。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行动啊，就去学一门课，换一个城市工作，尝试一份新工作，都可能比原地思索更加有效。还有一条建议是，我们要记住航行的意义呢，并不在于尽快抵达。你看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啊，之所以能伟大，不是因为他快，而是因为他始终记得自己要回家，他方向明确，内心坚定，返乡始终是他的目标。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他从未放弃过这个航标，也从未真正迷失。奥德赛时期最核心的智慧呢，就是漂泊的终点不是去找到一座完美的岛，而是在航行中长成一个更完整的自己。当一个人能够从容面对不确定，也就有了确认感本身，也终于在漂泊中啊，在寻求目的和意义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心灵真正的归处。其实呢，年轻人从来没有逃避过长大啊，所谓迷茫的徘徊不是怠惰不前，而是困境中的审慎，所谓暂时的停留啊，也不是不敢上岸，而是为了攒足底气驶向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啊。莫言曾经说过啊，他自己的奥德赛时期特别长啊，即便到了我这个年龄依旧会有很多困惑啊。而作者余华的建议更接地气啊，说这个焦虑也好，迷茫也好，这种情绪会陪伴所有人，人的一生呢都会有这种情绪啊，尽量让它变得短一点。但是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处境啊，我们都要找到这种重新出发的力量。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也不用着急，这艘船呢还在海上，风浪是常态，但你掌舵的能力正在一天天的变强。当你不再追问我什么时候才能靠岸，而是开始享受航行的过程本身，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开始走出了奥德赛最暗的海域。
2: 感谢唐奕成老师的解读。奥德赛时期的漂泊就是如今年轻人总说的在路上，不是还没到达，而是已经在走了。
1: 在这个时期，迷茫只是一种情绪，一种感知，而行动就是化解迷茫情绪的最好方法。 所以奥德赛时期从来不只是迷茫的代名词，它同时包含着我在走向某处的方向感。迷茫是因为此刻不知去向何处，但只要你心里还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彼岸，你就已经在路上了。
3: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2: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这里是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在刚才的时光漫谈板块，唐一成老师提到了作家余华和莫言说自己的奥德赛时期。
2: 这两位作家前不久参与了新华社新媒体的一档对谈节目，不仅聊到了各自的奥德赛时期，也回答了年轻网友关于迷茫和漂泊的提问。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
4: 其实现在的我觉得二三十岁的很多的年轻不管可能不管是什么年代的年轻人，他都有这样一个很迷茫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哎呀，我的人生难道就这样了？我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自己？其实现在的我觉得二三十岁的很多的年轻人都是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啊。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要留在大城市，我还是回老家，对吧？我是要一个稳定的工作啊，我还是出去闯闯，万一我闯出来。
5: 下面叫什么？叫奥德赛时期，是吧？
6: 对对对，我是刚学会，
4: 太懂。
7: 你已经用了很多年了，是吗？
5: 没有没有，刚刚发明了，刚发明了两三年，我怎么可能用很多年？但是我知道稍微早一点。
4: 我们两万条留言里面有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6: 他就说，
4: 帮我们问一下两位老师，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奥德赛时期，他意思就是说。大概一般在20到35岁之间，这一段人生你可能面对很多变动，然后你产生一种迷茫，然后你产生一种漂泊感，他们把这一段时期称为奥德赛时期，该怎么办？或者当年你们俩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时期？你们是怎么度过的？
5: 我们当然也有这个时期，是吧？
7: 肯定有。
5: 刚才余华他讲这个站在大街上的时候，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和人，产生那种对未来的那种迷茫，是吧？以及也还是深深的一种忧虑，我难道就这样过一辈子吗？我觉得我这个时期特别长了，就是说从这个16、17岁15、16岁13、14岁在放牛的时候可能就想到了，难道天天放牛吗？是吧？当时就想一定要出去，是吧？到外面去看更广大的世界，接触更多的人，学更多的知识，是吧？后来到了棉花加工厂，接触了反正一个县的来自一个县的很多单位，很多村庄的很多年轻人嘛，包括青岛知青什么，然后得当兵，是吧？希望到部队去啊，天南海北，是吧？我还确实是非常感谢在部队那几十年，第一部队让我读了很多的书，在故乡你说他有学校有老师，他们也都有些私人藏书，但是数量极其有限，是吧？但是到了部队，尤其我在这个图书馆里兼任图书管理员，就是眼界大开了啊！见过很多书，就是翻一翻，但留点印象也比没有印象要好。然后开始写作，尤其开始发表小说以后，这种迷茫的状态就稍微好一点了。但是这个写作过程当中，依然有很多的困惑，是吧？你这样写是不是对，是吧？写着写着，你突然感觉到不会写了，又陷入到一种困境当中去。有千方百计的想办法突破。我想人的一辈子实际上没有说是到了某一个阶段以后就一劳永逸了，是吧？什么忧虑都没有了，就天天就是养尊处优就可以活下去了。即便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余华也快70，余华也60多了啊，
7: 66了。
5: 我老舅才刚50来岁，我自己都70多了嘛，是吧？那依然还是感觉到有很多的困惑，尤其在写作过程当中，还是想千方百计的写出一点跟自己过去的作品不一样的东西来。通过阅读，是吧？通过体验生活，是吧？再通过一些别的方式，是吧？别的方式呢，就是走出去到更广阔的地方去，看什么电影，是吧？在网络上接触各种各样的这种文化，总是不遗余力的，还是最终想达到一个目的，写出更好的作品的。因为我们是以写作为职业的。所以希望年轻朋友们有这个阶段也不要着急，总会过去。奥德修斯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的家乡，是吧？尽管在海上漂泊了10年，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苦难， 但是最终还是回去了，是吧？实现了目标。
7: 回去以后，一切都已经今非昔比。

0: 以来经，我的那个奥德赛时期要比莫言短，确实要比莫言短，因为莫言从那个放牛到那个去棉花厂又当兵，他的奥德赛时期也比我丰富。我的奥德赛时期也就是牙医那五年的嘛，这五年里边我已经开始后面的一两年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而且也发表了，但是并不是说是当我们开始发表作品以后，甚至当我们成功以后，我们就没有奥德赛时期了。我觉得奥德赛时期是一个人的一生的时期，就像莫言所说的，我们并不是说是我们没有焦虑了，我们就没有迷茫了，我们在写作中我们依然会面对一些困惑的时候，总是想跟我们自己写作的昨天告别，是吗？我们想去写新的东西，新的东西你又面临一个新的一个时代的来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很正常。这不是一个过渡时期，这将是伴随我们一生的一个时期。无论是焦虑也好，迷茫也好，它往往是一种情绪。当这种情绪过去以后，过去了，但是另一种新的情绪又来临了，可能还是以你感觉到还是焦虑，还是迷茫，面对的事物不一样了，所以你那个你要做出调整。所以我觉得如何调整那个焦虑和迷茫很重要。为什么呢？我突然想起来了，写作课里边收的那个关于莫言的那个欢乐的那篇文章，就是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我想跟你们说一句，就是莫言是在那个《红高粱》是哪一年的？86年吧。
1: 红高粱86年发表。
0: 对，86年的时候，莫言已经是如日中天了，就是在我们文学界啊，读者中间也一样。当年《欢乐》那个发表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整个文坛的那个围攻，批评，
1: 大家都很难接受。
0: 对，都接受不了这样的小说，因为他太挑战，我觉得还不是审美观念，主要是挑战他们的那个传统观念，所以就他们对母亲的认知就是跟我们不一样。不是说是一个像一个人他成功以后就没有挫折了，一样有迷茫也好，焦虑也好，我们现在也依然会有迷茫，会有焦虑的时候，是吗？
1: 现在更多了，面对着 AI 到来的时代，是吧？每天都在。
0: 所以莫言刚才有一句话是说的是很对的，生活是包罗万象的，各种各样的生活都我们都要去学习，这就是人生，摆脱不了的人生。
2: 听完我的理解就是，人生其实一座山后面还有一座山，你以为你翻过去了，还有一座，还有一座，所以你不要太在意你有没有到山顶。
0: 你说的挺好，对。
1: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
0: 对，你以为翻过这个山头以后就是一马平川了，发现连绵不绝的山头，
1: 一山翻过一山难嘛。
2: 就我觉得现在就有点理解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读者问一个问题，他就说你们两位都写了这么脍炙人口的作品了，得了国内国际的大奖，全得完了，这个年纪了为什么还继续写？你们还有新的问题，还有新的挑战，还想继续做，所以你们还会继续写，是这样吗？
0: 对，我们当然要继续写，关键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还具有了那个继续写的能力。我们拥有了我们继续学习的能力，
1: 很有创作的这种比较强烈的激情了。
0: 这个也很重要，激情
1: 还是感觉到
0: 就不写会难受。
1: 能写出来跟自己过去的作品有区别的作品，头脑深处的这个文学这个素材库里还有一些素材，还是挺宝贵的感觉。尤其是这个新的生活扑面而来，是吧？尤其这个 AI 时代，各种可能性，现在就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干不到做不到的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方面是焦虑困惑啊，一方面又是坚信自己心里面这点东西不能放弃，是吧？在这个矛盾斗争过程当中，恰好就是产生作品的土壤。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6: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奥德赛时期，接受迷茫，坚定前行。在神话故事里，奥德修斯的十年漂泊不是漫无目的的，他知道自己要回伊萨卡，只是风浪太大，路太难走。
5: 而在电视剧《琅琊榜》中，梅长苏的12年蛰伏不是认命，他知道要为赤焰军昭雪，只是时机未到，羽翼未丰。靖王的10多年冷遇不是放弃，他知道坚持正义总有一天会走到阳光下。
6: 电视剧《人世间》里的周老三周秉昆一辈子守在原地，不是没有远方，他知道自己的远方就是那个家和那些他要守护的人，
5: 他们的岸一直都在。所以与其焦虑地问我什么时候才能上岸，不如问问自己我的岸在哪里，哪怕它还很远，哪怕它被雾气遮住了大半轮廓，只要你记得它的方向，你就不会在风浪里翻船。
6: 作家莫言说，一山放出一山拦，这句话不是让我们绝望，而是提醒我们每一次翻过眼前的山都是你穿越风浪的证明。所以啊，不必急着靠岸，每一个还在划桨的人都值得被看见。
5: 愿你在这片大海上不急着靠岸，愿你哪怕暂时看不清方向，也愿意继续划桨，因为风浪总会过去的，即使不会完全过去，你也会长出在颠簸中站稳的力量。那惊涛骇浪终究没能吞噬你，反而在你身后成了你走过的路标。
6: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吴丹，
5: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3: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4: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5: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6: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万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万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开车堵在马路，
11: 加班加到麻木，
1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3: 心情不好想哭。
14: 停，别再 emo，
1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4: 听相声，
15: 听小品，
14: 陪你笑到捧腹，
15: 两个人
14: 两张嘴，
15: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0: 哎哎哎，你怎么还跟我这接上歌了？
1: 你这不是唱歌呢吗？
0: 我唱歌不是很正常吗？无论好坏，咱就是唱。主要是最近一段时间吧，演唱会实在是太多了。最近我在疯狂的买票，要看一看当年我喜欢的那些明星们。
1: 过去啊，咱没什么钱，只能听歌。现在有钱了，我们可以去看演唱会了。
0: 哎，我跟你讲，那也不是什么人的演唱会都能去看。上次我看了一个演唱会，人家挺热情，上来就跟我们说：“嗨，亲爱的朋友们，我看见你们啦！”
1: 哎呀，人家一般都这么说啊，
0: 这不骗人吗？我坐那么老远，我都看不见他，他能看见我呀？
1: 人家那叫客气啊。
0: 他也挺简单，一到高音就把话筒给我们，来，大家一起唱，
1: 这叫烘托氛围。
0: 哎，等晚上我看完演唱会，我媳妇在家问我：“哎，你演唱会看得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0: 我说：“啊，还挺好听的。”
1: 这嗓子哑成这样了，
0: 你瞅瞅。等于我自己花钱听自己唱歌去了。
1: 但是你那歌声也太吓人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你看的是谁的演唱会啊？
0: 我看的那可是名人。
1: 谁呀？
0: 马洗澡。
1: 你去的是动物园吧？
0: 什么动物园啊？
1: 你不说马洗澡吗？
0: 我看的这个明星他叫马洗澡，你听听马三立和王凤山的卖挂票你就知道了。
2: 这个戏剧很深
3: 哦，
2: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3: 哦
2: 啊，这舞台上的
3: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2: 行，我研究个呢，你不认识我吗？你不常听戏？
3: 那你啊，
2: 你常听戏吗？京戏，京戏，你听不听吧？
3: 我从小就爱听戏。
2: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你认识我吗？
3: 不认识啊。
2: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得。
3: 是啊。
2: 你怎么不认得我？
3: 您是哪一位？
2: 杨。
3: 杨。
2: 杨宝森。
3: 杨宝森。
2: 啊，
3: 你是杨宝森。
2: 行，准是准是你不认得我，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3: 哦，
2: 我不是杨宝森。
3: 哦，您是谁？
2: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3: 知道。
2: 我给他蹬三轮。
3: 哦，
2: 这多年了吗？
3: 多少年了？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2: 那玩意儿呢？
3: 哎，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2: 他蹬三轮蹬我。
3: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2: 拿你当三轮。我坐那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3: 哦，我送给他了。
2: 我不姓杨。
3: 哦，您是呢？
2: 马。
3: 马。
2: 北京的胆胆。北京的胆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3: 哦，
2: 马老板，
3: 北京马老板
2: 啊，
3: 马连良。
2: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3: 哦，一家子。
2: 马连良是连字的。
3: 对。
2: 他福连城，他排字排连字的。我们科班就是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3: 听说过。
2: 喜连城
3: 啊，
2: 哎，我是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3: 雷喜福大师兄。
2: 哎，好，
3: 哎，知道。
2: 我们一块的
3: 啊。
2: 这还用说吗？
3: 啊，
2: 雷喜福，侯喜瑞知道吗？
3: 知道。
2: 侯喜瑞
3: 知道。
2: 喜字吗？陈喜兴
3: 啊，
2: 康喜寿。
3: 哎，
2: 魏喜奎没魏奎。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3: 啊，
2: 他改大鼓
3: 没改，弟媳叫唱大鼓的。
2: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3: 哎，刘喜奎。
2: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3: 哦，您叫
2: 洗澡。
3: 我修脚。
2: 修脚干嘛？
3: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
2: 吗？洗那个排字排喜字那个洗、
3: 啊、哪个洗啊？
2: 不是洗澡的，那个道洗。
3: 哦，
2: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3: 哦，
2: 哎，
3: 啊，
2: 福禄寿喜的喜。
3: 早
2: 啊，
3: 早，
2: 早是那个
3: 啊，
2: 那个这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3: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2: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3: 啊啊，
2: 草
3: 李胜早那早。
2: 哎，李胜，哎，对，哎，还聊不起，我还把它忘了。

0: 李胜早啊啊，听过吗？
1: 听过啊。
0: 唱怎么样？
1: 好啊。
0: 别跑别跑别跑，
1: 好好好，
0: 别跑。说实在的，李胜早唱的行吗？
1: 不错。
0: 你认为怎么样？
1: 都认为不错。
0: 服吗？
1: 服。
0: 那就完了，那咱就那没杠台了、啊、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1: 但是我服李胜早碍着你什么了？
0: 不是，你要服李胜早就行了
1: 啊。怎么了？
0: 你认为李胜早好
1: 啊，
0: 那就成。我痛快。
1: 与你何干？
0: 他跟我学的。
1: 李胜早
0: 哎，
1: 跟你学的。
0: 有人听过吧？李胜早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1: 哦，
0: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科班时候，我给他排戏，那都我教的，
1: 嗯，
0: 完全学我。
1: 是啊，
0: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1: 哦，
0: 李胜早，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候排字排胜字吗？
1: 嗯，
0: 你叫胜早，
1: 哦，
0: 你就是跟我学的。
1: 怎么了？
0: 我叫洗澡。
1: 啊、
0: 哦，他叫胜早，我洗剩下他给洗。
1: 好、哦，这俩人一个盆。
0: 我讲在江南
1: 啊、哦，
0: 江南一带。
1: 江南
0: 上海到过吗？
1: 到过。
0: 年轻呢？
1: 到过。
0: 到南方一打哪去？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1: 嗯，
0: 我
1: 是啊。
0: 哎，镇江，
1: 镇江，
0: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1: 是啊。
0: 苏州，
1: 苏州，
0: 我。
1: 嗯。
0: 杭州，
1: 好。
0: 我。
1: 嗯。
0: 芜湖，
1: 芜湖啊。
0: 我这快了。
1: 哦，
0: 这快了。
1: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0: 我说要死了，我说不是要死了。
1: 你不说你快误会
0: 了？我快到那地方去了。
1: 哦，到那演出去。
0: 我现在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了。
1: 不唱，
0: 不唱，气的。
1: 喂啊！
0: 气，我生气，不唱。
1: 跟谁生那么大气？
0: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1: 日本降服那年。
0: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1: 跟谁生？
0: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那儿教票友。
1: 票友，
0: 现在不就为业余吗？那时候叫票友。
1: 对对，
0: 哎，就国剧社。
1: 哦，
0: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1: 哦，
0: 我教练，我教练。
1: 教练，
0: 哎，
1: 足球是排球啊？
0: 我这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1: 那是教练吗？你也唱戏？
0: 不教练，我叫指挥，不要指挥，我叫靶场的。我给他们把着，
1: 这啥子？这
0: 把场子，
1: 把场子也不对。
0: 我给拍，
1: 那叫导演。
0: 对，这说对，导，我给导演
1: 啊，好的。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0: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1: 哦，
0: 票友跟我学。
1: 是啊。
0: 哎，很多票友，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您学差不多一年了，每月给您那么些钱，
1: 嗯，
0: 添点管家饭。
1: 去
0: 你得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1: 哎，
0: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看你舞台身段，跟你学学。
1: 哎，
0: 啊，
1: 让您演两
0: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1: 啊，
0: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1: 啊。
0: 怎么办？
1: 那演吧，
0: 唱吧。
1: 哎，
0: 咱不会赚钱
1: 啊，
0: 就让票友学。
1: 对对，
0: 演两天，
1: 在哪儿？
0: 在黄金，
1: 黄金大戏院
0: 啊。
1: 嚯，
0: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1: 这两天
0: 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1: 嗯，
0: 演两天，让我们瞧，这不定好了吗？
1: 啊，
0: 我们该找你撑气生气，
1: 怎么生的？
0: 嗨，那年呢
1: 啊，
0: 那个谁呀，小鱼儿啊，
1: 啊，
0: 他们呀，这帮子，这帮人啊，
1: 小鱼儿是谁呀？
0: 上
1: 小云
0: 啊，
1: 那是上老板
0: 啊，
1: 是小鱼儿，
0: 上小云呢，
1: 啊，
0: 他这班啊，到上海。
1: 哦，
0: 黄金戏院他唱，
1: 嗯，
0: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1: 啊，
0: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字，
1: 哦，
0: 上小云
1: 有，
0: 星期六开始演出
1: 啊。
0: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1: 就是
0: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1: 得问问。
0: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1: 啊，
0: 经理。经理在屋坐着，我来，进来，
1: 呵，
0: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1: 嗯啊，这局没准地儿
0: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啊，上了吗？来了，我说哪上了？上学人上了，
1: 嗯，
0: 我呢，你听信儿，
1: 听信儿，
0: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儿，你来，
1: 好嘛，这位是打补子的，
0: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1: 嘿，
0: 你就信他
1: 啊？
0: 我非唱不可， 我就唱。
1: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0: 我脚唱吗？我别人去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1: 哎，对，
0: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的。
1: 对，
0: 真是
1: 哦，
0: 天坛舞台，
1: 天坛大舞台。
0: 哎，
1: 哇，最大的戏。
0: 对了，本来定2天，我改3天，
1: 要比他多一
0: 点。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1: 好
0: 多演一天。
1: 嗯，
0: 演3天，
1: 演三天，
0: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1: 哦，
0: 打听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1: 哎，
0: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1: 嗯，
0: 8000块，
1: 8000，
0: 前排每座8000块，
1: 8000，
0: 1945年，
1: 可不多，
0: 贵了，
1: 是
0: 大发了，大发了，高了，
1: 买个上面还得
0: 价码高了啊，
1: 哦，买个上面还100块钱呢，上了吧，卖8000块钱，
0: 不值，不值，
1: 啊、
0: 不值，不值，不值，
1: 太贱了，
0: 这不是天长五天跟我商量啊，
1: 嗯，
0: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那儿8000，
1: 嗯，
0: 那儿8000。我一想啊，
1: 嗯，
0: 我这儿啊，甭犹豫，
1: 嗯，
0: 干脆
1: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0: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家啊？谁呀、啊？你说谁家啊？啊
1: 啊！
0: 你说谁呀、
1: 啊？说说你啊！
0: 8000，这8000，
1: 8000的是上老板，
0: 我多少钱？
1: 2000块钱。不少了，
0: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是你看见了？
1: 跟我这么琢磨，
0: 呸！我这轮里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他是8000，2000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怎么了？我跟他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1: 哦，那您卖多少？
0: 卖多少钱呢？12000。
1: 啊？
0: 哎呀，
1: 前排12000，
0: 前排干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1: 前后排，
0: 不对号。
1: 12000，
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000。
1: 嚯，这价码可
0: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戏，咱3天戏码得硬。
1: 哎，
0: 嘿，
1: 头天什么戏
0: 啊？头天呢？
1: 啊，
0: 连环套，
1: 连环套，
0: 插刀倒钩。
1: 嘿，
0: 嘿，
1: 这戏
0: 作战
1: 啊，
0: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1: 哎，
0: 窦敦，
1: 好。
0: 上学生来，
1: 换脸
0: 上小云来，人都豆墩
1: 来不了，来不了。
0: 哦，
1: 哎，
0: 完了吧？
1: 第二天
0: 啊，
1: 第二天呢？
0: 第二天呢？
1: 啊，
0: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恩报，
1: 奇恩报，
0: 哎，乌合剧，
1: 老生戏，
0: 唱歌戏，
1: 老生的也成，
0: 也行啊，也行啊，
1: 啊，
0: 唱打坐念翻全活，
1: 老生。您去谁
0: 啊？
1: 您去谁？
0: 齐元豹，
1: 齐元豹，老生。
0: 头天我窦敦，
1: 哎，
0: 头天连环套，
1: 别说别说窦敦
0: 啊，
1: 这齐元豹老生是谁？
0: 我唱歌戏。
1: 是啊，去谁？
0: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1: 哎，别
0: 来一个，
1: 别三天，第二天。
0: 我知道，我叫那个谁，
1: 老生是
0: 说那个叫那个老生是
1: 谁呀？
0: 那个谁嘛？
1: 嗯。
0: 乌盆戏嘛，那个他那个
1: 对，
0: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1: 啊，对对对，他谁呀？叫什么名字？
0: 你看，那个就拿我当做了妖魔女。
1: 哎，行，
0: 别，哎，你干嘛？一会儿这声就出来了。
1: 哎，不，谁不是他
0: 啊？
1: 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
0: 说这怎么的？
1: 对，叫什么？
0: 徐世昌
1: 什么？
0: 徐世昌，
1: 徐世昌，
0: 嗯，
1: 刘世昌，
0: 刘世昌，刘世昌，
1: 哎，
0: 我记有徐世昌，
1: 嗯，徐世昌的大总统，
0: 啊，对，刘世昌，刘世昌，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1: 嗯，
0: 啊，
1: 好，第三天，
0: 第三天我来个特别的吧，
1: 哎，
0: 红牛二楼，
1: 哎，
0: 红牛二楼，
1: 哇，
0: 瞧一人的，我把一人盯起来。
1: 一人盯下来吗？
0: 哎，怎么盯不下来
1: 啊？红油二楼，
0: 哎，
1: 三楼就不油了，三楼还油吗？
0: 我干嘛？我油三楼干嘛？
1: 啊，您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0: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 什么楼那个戏？
1: 那是红楼梦，
0: 我知道。
1: 尤三姐、尤二姐，
0: 你不管，我就来这个。
1: 啊，
0: 你就来这个。
1: 哦哦，
0: 哎，头前是连环套，
1: 哈，
0: 我唱晚场戏，
1: 对，
0: 白天不唱，
1: 白天不唱，
0: 晚场戏。
1: 嗯，
0: 早晨八点来钟，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1: 嚯，
0: 剧场坐满了。
1: 晚场戏
0: 啊，
1: 早上就坐满了，
0: 不带号啊。
1: 哎，对，
0: 不带号坐，谁不得早去？赶上前排又得听又得看呢。
1: 对对，
0: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1: 啊。
0: 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天门一看，哇，这么些人了。
1: 哎，
0: 我心话，
1: 等等等等，八点座就满了
0: 啊。
1: 我你怎么知道？
0: 我正把我吵醒了，
1: 他把你吵醒了
0: 啊？
1: 你在哪儿睡觉？
0: 后台。
1: 后台睡觉
0: 啊？
1: 您住旅馆饭店？
0: 我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1: 啊
0: 香官。
1: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0: 我就盖他的被子。
1: 呵，这事儿连被子都没有？
0: 不是没有，不是没有
1: 啊，没有，
0: 不是没有，
1: 有。
0: 我有钱，我不治你东西，我嫌你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治行头。
1: 是
0: 你可以让门帘抬帐、
1: 啊、
0: 大抬帐大手袖，我有七十多个、
1: 啊、大台长。
0: 哎，我七十多个，
1: 七十多个。
0: 哎，
1: 你改两倍我好
0: 了。怎么着嘛，我乐意啊，我乐意啊。刚听中午十二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1: 哇、哦、
0: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客满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团马老板。我们不是这此地的，我们打南京来的，有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没地方坐了，你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好，
1: 站票也12000。
0: 照样12000。400多位，愣屈尊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新岛了。
1: 对，
0: 太捧我了。
1: 哎，
0: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1: 啊，
0: 又来300多位，
1: 300多，
0: 非听不可。机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我们乐意乐意
1: 啊，蹲票，
0: 蹲着
1: 怎么蹲？
0: 就是人家上的宽，底窄
1: 啊，
0: 两位的空当蹲一个，
1: 好，
0: 两位的空当蹲一个。
1: 哎，这受罪。
0: 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1: 170多位，
0: 这170多位在门口直空。
1: 哎呦，
0: 这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戏岛，简直是活不了啊！
1: 哎，至于吗？这个，
0: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了，
1: 挂。
0: 啊，
1: 怎么个挂票？
0: 就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往墙上一挂，
1: 好嘛，受罪了这。
0: 挂票挂170多位，
1: 好。
0: 哼，我心这痛快。
1: 哎，
0: 办戏呀，
1: 办。
0: 豆儿蹲，
1: 哎，
0: 豆儿蹲，不干不了。刚要打花脸啊，这时候，
1: 那叫勾脸。
0: 勾脸，我说勾脸怕你不懂。勾脸
1: 啊，
0: 勾脸勾脸。
1: 勾脸。
0: 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了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茶镜、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辛苦辛苦，中尉，辛苦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1: 啊。
0: 哪位洗澡？
1: 好嘛，找洗澡的。
0: 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住在你哪儿住？
1: 嗯，哟，谁呀这是？
0: 不认得
1: 啊。
0: 你干嘛的？我唱戏的。
1: 不认识。
0: 贵姓？金少山。
1: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拜
0: 啊。
1: 好，
0: 不是您找我有事吗？
1: 啊，
0: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顿呢？您唱多少顿我就没饭了。
1: 嘿，
0: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伴儿，
1: 哎，
0: 都是我唱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1: 嘿，
0: 无论如何您少赚饭吃，我来豆儿蹲
1: 啊。他也来豆儿蹲。
0: 不是你来豆儿蹲我呢
1: 啊，
0: 您来天霸
1: 啊。
0: 哎，你想对呀、啊、少山来豆儿蹲，我来天霸
1: 啊。天霸你也行？
0: 也行吧，也字去了就行。
1: 嘿，
0: 天霸的歇恭喜。我说好，我说这样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脸。哎呦，我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豆儿蹲，我来天霸。我说谁？瑞安，瑞安欠。
1: 瑞安是谁？
0: 周瑞安都办好天霸了。我说你欠了，你改季全，你季全，我天霸。
1: 嘿，
0: 我办好了天霸了，顿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八台人一看，少山这个豆儿蹲呢
1: 啊，那是真好，
0: 一门没有啊
1: 啊。
0: 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动脚。跟我那个 完全俩一点不一样。
1: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0: 咱不说他这个身段，咱唱起来嘛，你作战你摇摇头晃脑唱出来，谁跟他叫好？打他一出场，那台下就观众嘀咕：“嘿，好啊，马老板，马新老，金少山。”
1: 哦，
0: 马老板一定天霸。
1: 嗯，
0: 你说都别给黄天霸叫好，
1: 听你的。
0: 盯着咱这一上场，
1: 哼，
0: 你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1: 猴啊！
0: 继续唠好
1: 啊，
0: 他不唠好待不了。
1: 对，
0: 他唱他们要下来，咱那天我嗓子不怎么了。
1: 是啊，
0: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1: 哦，
0: 那天我嗓子呵这可亮这好。一马力量，哎，不是这词。
1: 对，我不是这词。
0: 这是孙欢了。
1: 啊，什么风格啊？
0: 这是韦德波了。
1: 哎，
0: 我是波克波，我不是波克波鸟，我是宝马，
1: 叫
0: 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哎，那天你听了？
1: 我没
0: 听了，听了。
1: 我没听，
0: 听了
1: 没听你？
0: 没听您把我词儿记住了？
1: 啊，你的词儿
0: 啊，我就这词儿。
1: 谁唱都是这词儿。
0: 我就这词儿
1: 啊。
0: 保什么关？
1: 保镖。
0: 对，我就这。保镖。

0: 挺老腔，提起这棺木，连楼上带楼下，哗，
1: 你瞧这好啊，
0: 全走了，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了。
1: 上，
0: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走，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了。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6月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哎，瑶瑶啊，遥想当年，说到追星。谁没追过星啊？
7: 对呀、啊，
6: 而且我们追星，那促进了我们的语文的进步。
7: 怎么讲？
6: 咱们追星，人人都是书法家。
7: 怎么还练上字儿了呢？
6: 你没抄过歌词吗？
7: 哦，对，那个时候咱都抄歌词，有那个歌词本儿，
6: 是吧？你自己的作业本儿，那是写的花里胡哨，贴满贴纸。老师一看作业，哎呀，你看看你这个字儿，跟那个鬼画符似的。
7: 可不是嘛。
6: 但是。老师要是翻开你的歌词本，你会看到行书、楷书、艺术字，那字体比印刷的还好看呢。
7: 你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的精力啊全用在抄歌词上了。
6: 这不昨天晚上我就翻出了我当年的歌词本，又听了听当年的老歌，我就有一种感觉呀。
7: 啥感觉啊？
6: 歌还是当年的歌，但哥们儿已经不是当年的哥们儿了。
7: 你说的对呀，毕竟你老了嘛。
6: 我人老但是心不老，我依然可以听一听冯巩、郭冬临他们聊聊旧曲新歌。
8: 谢谢，这年头就是好人多呀。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8: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9: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啊、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8: 啊。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9: 追求都一样，
8: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9: 我要去拍电影，
8: 我就搞制片。
9: 我要演英雄，
8: 我就演模范。
9: 我要演地痞，
8: 我就演混蛋。
9: 我要去做小买卖，
8: 我就把地摊练。
9: 我要拿人一颗葱，
8: 我就瞪人两头蒜。
9: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8: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9: 我要进了看守所，
8: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9: 你怎么不进去？
8: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9: 倒霉倒霉，你好命啊！
8: 新千年，
9: 对，
8: 咱们得干点正事，
9: 没错，
8: 是不是？
9: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呢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8: 对呀、啊，
9: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啊，我得帮帮他们。
8: 对对对，
9: 你说。

0: 我先帮哪个栏目？
1: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0: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呢？我
1: 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0: 还不弱呢。
1: 不弱，
0: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
1: 你让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0: 水均意啊，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浮夸，我夸一夸。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这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1: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0: 对，
1: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0: 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
1: 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0: 在这儿，
1: 对，
0: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没带板啊？
1: 没带什么？
0: 没带板儿，
1: 我带着的，
0: 我带。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好，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皮不皮呢你啊？我这你、哎、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WTO 啊，机构还挺大，它包皮大馅18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她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的，哎，我叫孙俊义，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嘴长得像包子。
1: 阿廖，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1: 真的。
0: 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1: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行啊，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了。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啊，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昂昂昂昂昂昂昂。
0: 桂兰庙接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大木垫颠，不搁上字儿他也不弯，搁上了字儿他两头颤，这个大木垫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啊
0: 啊！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大哥，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呢。
0: 你带？
1: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1: 女足。
0: 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11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15、6，25、6岁。

0: 抽烟呐、啊！说门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它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它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啊啊！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好，
1: 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反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我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嘛。
0: 对，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啊啊，继续欢迎。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哎，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那他也带着秘书呢。是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儿已碎。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1: 贫不贫呢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0: 国就不刮风吗？
1: 你说什么？
0: 外国就不刮风？
1: 刮
0: 几级？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呀！
1: 反正这么一打呀，捏着咱不怕，
3: 不怕，
1: 刮一刮，咱都没事，有你把。好人都说我懂兵没，就像你说话。是的，其实我看风龙才是狗不理宝的。
0: 我查不定了。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花儿，哎，你说想当年咱们追星的时候，那简直是不要太虔诚啊！
8: 怎么个虔诚法？
7: 你看啊，省下饭钱，就为买一盘正版磁带呀。
8: 那是挺贵呀。
7: 对呀，买回来之后先洗洗手，再打开，听完一遍还得小心翼翼地放回去。
8: 那都是非常珍贵的事儿。
7: 对呀，你看看现在的小朋友听歌，
8: 他们怎么听？
9: 妈妈，给我开个会员呗。
8: 哎呀，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合着我们自己为自己的青春买单，咱孩子的青春我们也得买单呀。
7: 对呀，没办法啊，谁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呢？你看看蔡明和郭达，这不也追星的吗？
10: 妈，哎，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11: 好，真好。呀呵，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
10: 这是四大天王。
11: 四大天王，头一王就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半下了？
10: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啊，可不是您指的这个。
11: 那说的谁呀？
10: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11: 追星族
10: 啊，
11: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
10: 哎呦妈，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11: 那是啥族？
10: 它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11: 切，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10: 妈，他不是壮族，他是追星族。
11: 啥时候改的名？
10: 咋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11: 那还是壮族不是？哎
10: 呦，我都让您给我搅糊涂了。
12: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迷失的孩子，
13: 奶奶看你来了。
14: 哇，
11: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叫奶奶。
14: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11: 我说这咋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13: 哼，饿了吧？奶奶给做饭吃去。哎，
14: 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11: 他说啥？
10: 他说他渴了。
11: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14: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11: 喝啥水？
14: 喝冰水。
10: 你给我好好说话。
14: 喝凉白开。
11: 你得小点声，你会在里吓着孩子呢。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10: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11: 那就是坐下病了。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啊？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14: 别动！
11: 咋着？
10: 这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14: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10: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14: 讨厌！

0: 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1: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0: 不知道。
1: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奶奶，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0: 没尝过。
1: 忽然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我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前拦他的车的时候，就听见那车轮唰的一下
0: 停住了，
1: 开过去了。可是那车它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2: 你这真是个神经病，这是。
0: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都找你爷爷去。
1: 找爷爷？
0: 那你爷爷摔砖呢，整天就鼓捣你。
2: 真是丢人呐！啊！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啊，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了。您瞧瞧，您瞧瞧，啊，您瞧瞧你这历史答案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弟。啊，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3: 要不那就是他哥哥，
1: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2: 哎呦，这事儿
0: 他不会，你都好好教给他，你转啥圈啊？
2: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在台湾海峡。
1: 对呀，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2: 别唱了，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这是为什么？哎，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1: 我当然了解了，我当然了解了，我全了解，我还有他们档案呢。
0: 哎呀，喂，那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2: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1: 你讨厌。婆婆
0: 叫奶奶。
1: 奶奶婆，
0: 这辈儿又上去了。
1: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0: 不知道。
1: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0: 不知道。
1: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
0: 不知道。
1: 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这您都知道吗？
0: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呀？
2: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哎，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哎，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1: 不许你指。
0: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这么指，这是这不能指啊，这是。
1: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0: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1: 你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0: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那天。
2: 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1: 你住口。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0: 不行。
2: 什么？
0: 这跟谁想的？你这
2: 翅膀还长硬了啊？你这简直是太不像话！这个孩子，
0: 等，你别说，我劝您的。你爸爸说那话呢，他也是为你好。 他不愿意让你听着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1: 听什么？听什么？听什么？
0: 听那个《平戏华为梅》。
2: 哎呦，妈，你说的那个那脸我都不爱听。
0: 不爱听你就不爱听，你转啥圈啊又？哎呦，
2: 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
0: 哦，就点灯啊，就那我也会唱啊。
1: 奶奶，您会唱《星星点灯》？
0: 会唱。
1: 嘿，您给我唱一个，我唱一个。
0: 正月里，正啊月正。
2: 妈，是星星点灯。
0: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就出来。灯也是我闹花灯，有灯没有？
2: 这
0: 那个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外，
1: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0: 你揍你搅和吧，他不听了，
2: 这都怪我。
1: 呀，你过点了。
4: 你在干什么？
1: 看电视，看电视。
4: 我喜欢电视。
1: 哎呀，港台明星演唱会。
4: 我疯了。
1: 你为什么？
4: 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1: 我偏要看，我偏要看。
4: 你说什么？看什么你？
0: 干啥去？
4: 这个孩子，
1: 我
4: 越来越等着，
1: 就要看，我就要看。
4: 妈，
0: 我跟你说，
4: 妈，你让开，妈，妈，你让开，
0: 我这干啥？让开！
1: 他逼我！
0: 我让他撂下来，我这儿都看着呢。你给他打开，
4: 我不开。
0: 你开不开？
4: 我就不开。
0: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棍你这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5: 百年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干了，人家下班了。我生了你们六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我说明的。
2: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8: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4: 北京时间14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段关于三线建设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山洞里的机器，山沟里的青春，随时代浪潮起伏的命运，都在文字里重新亮起暖光。
3: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记录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集体乡愁，也是我们无数三线子弟共同的童年的密码，是想在纸上重建一个精神的故乡，让无数的三线子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2: 品味书香，6月3号下午4点晚上9点为您介绍沈俊峰最新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敬请收听。
4: 饭好啦。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0: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湖北武穴，去认识一个被誉为太白湖畔清丽音的剧种文曲戏。说起文曲戏啊，您可能会想到文曲星，对吧？他的名字确实好听。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啊，文艺工作者呢从他的当家主腔文词和小曲中各取了一个字儿，定名为文曲戏。这个剧

这种呢发源于湖北的武穴市与黄梅县交界的太白湖区，距今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流行在鄂赣皖三省的交界地区，是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文曲戏《广济往事》作为湖北省唯一入选的大型剧目精彩亮相，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稀有剧种同台竞艺。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出戏，再听一听文曲戏的另一部力作小戏《乞丐县长》。在正式的赏析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聊文曲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刚刚我们聊到了说文曲戏啊，发源在太白湖区，明朝的时候这里就有渔舟千艇招募歌声不绝的记载。最初呢，渔民们在田间唱秧歌，放牛唱山歌，逢年过节唱灯歌，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唱情歌，这些渔歌小调慢慢地发展为作唱的形式，由逃荒卖唱的艺人带到了鄂皖赣三省各地。文曲戏的声腔呢，以文词、南词、四板、秋江、平板五大正腔为主体，再加上80余种的曲牌小调，它的曲调清丽明快，流畅自如，既有水乡的柔美，又有山歌的质朴。听文曲戏啊，就像泛舟太白湖上，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文曲戏的唱腔与武穴方言紧密结合，用本土语言演唱，亲切自然。传统剧目多表现村夫渔妇的生活，比如说像宋江杀妻、点药、素恩表借衣等等，可以说是通俗易懂，妙趣横生，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文词是文曲戏最富特色的当家腔，唱腔的格式呢是七字句或者十字句，并且演变出了小声文词、正声文词等多种唱法，善于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而文曲戏的伴奏呢，以文词高胡、二胡、琵琶三大件为核心，高胡和二胡呢用正反定弦，这种定弦方式俗称老少配，音色听起来十分的独特。另外，文曲戏的舞场早期只有云板，没有锣鼓，所以叫做文曲。后来逐渐的借鉴吸收，加入了大锣、小锣等打击乐，文武场结合可以说是实现了文武兼备。它的声腔呢，明快流畅，刚毅且不乏柔美，体现了处于无头楚尾的鄂东地区戏曲刚柔相济的风格。那么说了这些啊，我们上半时段要欣赏的就是在第二届全国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当中亮相的文曲戏的钢鼎之作《广济往事》。广济往事发生在抗战时期，武汉会战为历史背景，以田家镇保卫战发生前夕，广济县城即将沦陷为切入口。故事说的是百年老字号店铺大布粥囤积了3000匹大布，女掌柜林冬梅在外族入侵、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面临是保家产还是保国家的艰难抉择。文曲戏的文词在这里用得恰到好处，当中既有人物内心的挣扎与不舍，又有民族大义逐渐觉醒的层次感。饰演林冬梅的演员方亚平凭借这个角色也斩获了湖北戏剧最高个人荣誉牡丹花奖。全剧最震撼人心的抉择时刻呀，3000匹布是大布粥几代人的心血，烧还是不烧？林冬梅在煎熬中最终选择了民族大义，毁家纾难，志愿抗战。文曲戏的唱腔在这里从婉转转为苍劲，把一位普通女性在外族入侵时的自我觉醒唱的是催人泪下。之前啊，这出戏也进京演出过，当时著名的话剧演员杨立新看完之后也非常激动，他说特别高兴能看到一台不一样的抗日戏，武汉保卫战用一个小布庄来写，围绕烧不烧3000匹布，用小的局部写大事件大背景，这个戏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湖北的文曲戏《广济往事》当中的精彩选段。

0: 东北，等明晚生意成交，我们连夜启程。从今后，我让你过上好日子，再不受苦受累。
1: 明伟，希望李老板按时来瞧你。
0: 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1: 那就好。
0: 叶虎，有事？哦，知道什么事吗？
2: 说是接到上面的指示，新四军有一支小分队前来广济采办接样，让他提供必要的协助，具体情况想与我们会商。
0: 好，那我去看看。叶虎，你就不用去了，帮副营接采吧。
2: 是。
1: 韩参谋，坐。
2: 哎，
1: 不用你帮忙，你们当兵的冒手冒脚，越帮越忙，还是让我一个人来吧，你陪我发发话就行。
2: 好，那我就陪周夫人说说话。
1: 韩参谋是哪里人？
2: 关外，东北人。
1: 那可不近哦，这些年你一直跟天命在一起。
2: 也不是，认识周大哥的时候是在江西，说起来惭愧，当年围剿红军，结果反倒被人家给围了，我和周大哥都负了伤，是周大哥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哦，周大哥还丢了一把金锁，心痛了好久。
1: 金锁是跟红军打仗时丢的？
2: 是的，后来我们就分开了。听周大哥说，他伤愈后去了日本，这次回来他被调到第五战区任职，我们才又见面了。
1: 那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出来这么久，要么回去看看。
2: 兄弟姐妹四个，我老三。九一八以后，日本人占了东北，回不去了，也不知老娘还在多少回做梦，吃老娘报的饺子。
1: 韩参谋，你叫天命到过，从今往后我就是你嫂子。
2: 哎，嫂子，我叫一虎。
1: 一虎兄弟，嫂子这就给你包饺子去，等着。

0: 你们还等什么？赵汉奸呐！
1: 费干等，准备参军。
2: 等等。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

0: 程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听了文曲西广济往事，感受了他演绎抗战题材的磅礴力量。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出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文曲小戏《乞丐县长》。这出戏说的是武学籍的革命烈士张凤林的真实故事。张凤林1896年出生在广济县一个贫苦农家，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当选为广济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他的一生是对忠诚二字最深刻的诠释。1946年8月，新四军独二旅政治委员张体学亲手将1000块银元交给张凤林，作为革命经费让他带回老家。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张凤林为了摆脱敌人掩护这笔巨款，决定假扮成乞丐，带着妻儿一路沿街乞讨往广济方向转移。文曲西的文词在这里低回苍凉，把一位革命者怀揣千块大洋却要装成乞丐的隐忍与坚韧唱得令人心酸。那一声声讨饭的吆喝不是为自己，是为革命。转移途中，年幼的儿子高烧不退，生命垂危，妻子含泪恳求张凤林，你就借几块大洋给孩子请个郎中吧。张凤林何尝不心疼呢？可他怀里揣的是革命经费，是组织的信任，是同志的鲜血，他咬着牙拒绝了。妻子哭喊，他是你的亲骨肉啊。张凤林转过头，泪流满面，却斩钉截铁地说，这是革命的钱，一分都不能动。文曲西的唱腔在这里从低回转为撕心裂肺，饰演张凤林的演员用高亢悲怆的唱腔，把一位父亲宁可失去儿子也不动用公家一块钱的坚守与痛苦唱得全场泪崩。张凤林采回草药却已经来不及了，年幼的儿子永远闭上了眼睛。他抱着儿子冰冷的身体，这个在战场上从不退缩的硬汉终于失声痛哭。然而擦干眼泪后，他依然怀揣着那1000块大洋一路乞讨，一路前行，直到鄂豫边区第五地委和军分区成立，他立即将1000块银元一文不少的交给了组织。这就是乞丐县长张凤林，怀揣1000块大洋，别着手枪要饭，儿子病重生命垂危，也不动用公家一块钱给儿子看病。他的故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乞丐县长。这出戏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宏大的场面，却用最朴实的文曲唱腔唱出了一位共产党人公私分明、舍小家为大家的铮铮铁骨。正如剧中张凤林那句震撼人心的台词，这钱是革命的，是老百姓的，我张凤林就是饿死

0: 二他娘，你怎么来了？
1: 凤林呐，孩儿病了。
0: 孩儿他娘，小宝烧得厉害呀。
1: 高烧三天了，我秋雨郎中给孩儿瞧病，开了药方，我吃药不作用。
0: 怎么了？
1: 谁要一块钱？凤林呐，我晓得你那厂有一千多呀。
0: 孩儿他娘，这是公家钱呐。
1: 你是管公家钱的财神爷，懂着今晚讨饭的现当，我就跟你讨一块钱，行吗？
0: 孩儿他娘，广济县城里抗癌游击队几笔，这笔钱购买强子弹药。这钱一分都不能动，这是大日天呐！

0: 孩子他娘，你把药方给我看看。
1: 小宝，你爹呀、啊，马上会给1块钱，我们找药的。
0: 孩子他娘，药方上这几位药材我都认得，我马上出横岗山采药物。
1: 凤林呐、啊，孩儿病成这样，哪等得了你分山瑞林的采药啊？
0: 孩儿他娘，我从小学过武，范正元林不日废。
1: 凤林，把你那讨饭的观念都放下吧。凤林呐、啊，爬山瑞林的，你还几个钱袋子？钱袋子放在我这里，丢不掉的。
0: 孩儿他娘，这是公家钱，一分都不能动啊！
1: 我晓得。
0: 你和孩儿在这等着我，我马上就回。

0: 还有这个逃犯坡长得像张凤丽县长的父印。
1: 你的张县长父印的看护
2: 太君，你见过世上有县长父印逃犯的吗？
0: 太君，我去过他村长，打听到张县长和张任乞丐在广济县组织抗日游击队，我怀疑他也和张任乞丐。太君，至少张县长藏有1000担洋，说不定。

0: 孩子，我孩儿刚上三天了，我不吃一分钱，跟我孩儿咋样啊？
1: 哟西，发烧，大大的，县长竟然没钱给儿子看病，这小孩不是县长的儿子，这讨饭铺不是县长的夫人，大大的，不是太君，他长得像，嘿，嘿，嘿。

0: 七桃瓦钵煎药汤，孩儿服药，退高烧呀，退高烧。
1: 这下好了，这下。

0: 1896年出生于广济县茅屋洞湾一户贫苦人家，1942年当选为广济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他为革命隐藏县长身份，一直以乞丐的模样出现在村头街尾，人们称他为乞丐县长。1948年在张白可湾壮烈牺牲，时年52岁。
1: 从广济往事到乞丐县长，今天的两部作品呢，一个讲回家纾难的民族大义，一个讲公私分明的党员本色，一大一小，一宏大一细微，都体现了文曲系清丽明快、刚柔并济的艺术魅力，更展现了武学这片红色土地上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与坚守。古韵虽稀，但声震寰宇。从太白湖畔的悠悠渔歌到全国稀有剧种展演舞台，文曲系走过了几百年风雨，依然清丽。好了，今天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您老朋友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 CGV、 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33。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北京时间15点整。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也生孔明的气。周瑜给你十天线你就答应吧，你怎么硬要三天呢？这不是拿死开玩笑吗？这时候周瑜告诉他，你呀，有时间到江边去看看，看孔明怎么打造这个箭，也就是关照关照吧，以关照为名，实际呢监视着他点，小心他溜了。就是都督不下这道令啊，子敬也得去，他不放心。子敬回到了自己的大帐，连晚饭都没吃好，收拾了一下他就奔江边来了。走到江边小船跟前一看，小明月在江边这站着。哎，明月，
1: 卢大夫，您来了，
0: 我去给您通禀先生。不用。哎，明月，先生干什么呢？子敬心里说，这时候还不得把我们孔明先生愁个好歹的呀。小明月听这一问呢，笑了，
1: 卢大夫，我们先生在舱里边坐着呢。
0: 哎呀，子敬一想，坏了，闷坐愁肠盹睡多呀，甭问，打盹儿呢，精神不了。想到这儿，子敬一撩袍襟儿就上了船了。进到船舱里来一看呢，
1: 嘿嘿，简直是出乎子敬意料之外。
0: 孔明先生干什么呢？
1: 下棋呢。
0: 先生坐在东边面向西，那小清风啊坐在西边面向东。只见孔明先生左手端着茶杯，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颗棋子儿，下的是什么棋呀？围棋，就是黑白子儿。孔明先生把那棋子儿往棋盘上一放，正在点眼呢。不是围棋讲勾眼恰眼吗？当孔明先生这棋子儿放下去的时候，只见小清风眉头一皱，大概把他给难住了。孔明先生满脸笑容啊，子敬在旁边一看，哎呀，我一看这世界上啊，这宽心的人真不少啊。孔明先生这心宽敞的，简直快赶上城门了。这么大的大事儿，您还下棋？他弹唆了一声。孔明先生一回头，哎呦，子敬来了，不下了，不下了。说着哗啦一下把棋子推了，赶快叫子敬落座。先生，您好安逸啊，就是说你挺清闲呐。都督叫我来到江边看一看，从明天起就要打造凋零箭了，只是三日之功，看看呢还缺什么东西不缺。一提打造凋零箭呢，只见孔明先生把眉峰一锁，面现了愁容，笑脸没了，发愁了。哎，子敬啊，不提打箭则罢，一提打箭啊，我正要去找你，你赶快救一救我的命吧。子敬，你不想一想啊，三天日线怎么能打造得出十万只凋零箭来？你呀，子敬，你害我不浅哦。
2: 哎呦，子敬听到这行差点站起来，他可真有点激动了。孔明先生，您何出此言呢？怎么是我害了您呢？你看看，你怎么还不承认呢？你为了你家都督骗过曹瞒，蒋干盗书，杀死了蔡瑁张允的事来到小舟中问我，我就把实话都告诉你了，然后我还嘱咐你不要把我的话全部告诉都督，不要说我猜中了他的妙计，如果让公瑾知道了，他必定嫉妒我，加害我。可你就是不听，你看这不是来了吗？让我三天打造十万支箭，这明明是要杀我的人头啊。公瑾这个人厉害就在这里，他杀我还要名正言顺的杀，说我违了他的军令了，我就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诉啊。子敬，你这不是害我是什么呀？
3: 哎呦呦呦呦，子敬听这会儿一个劲儿的摆手，
0: 我说孔明先生，

0: 这简直是冤枉死人了。即便我在都督的面前多说了几句，把您猜中都督设计的事情告诉了公瑾，也不能这样。哎，就算是这样了，可人家都督开始给您打箭日期是10天呢，这3天线是您自己要的呀。哎，孔明听到这会儿自敬啊，你怎么竟说这糊涂话呢？公瑾开始给了我10天线不假，就算给我20天，他要不把那打箭的所有东西给我备齐喽，20天又有什么用啊？你比如说翎毛、箭竹、什么漆呀、胶啊、铁呀，每天给我送一点点，我拿什么打箭呢？就算给我30天日线，也打不出10万支箭来。这是公瑾安心要杀我，那你让我怎么办啊？哎呀，子敬听到这会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孔明先生能掐会算吧，怎么都督在大帐里吩咐军将司的那些话他都知道了呢？孔明先生不会吧？哎，会呀。得了，别的什么也别说了，子敬你快救救我吧。哎呦，子敬听着心里这难过哟。先生，您把军令状已经写给了都督，军无戏言呐，是您自取其祸呀。我刚才的话大概您没听清楚，我是说您暂时答应都督那10天线，然后再宽限几日，您跟他多要几天，我好给您周旋周旋呢。这3天您自己要的这时间一眨眼就到了，让我怎么办呢？怎么办你也得救我呀，是你把我请来的呀。现在你看事已至此，你不能见死不救。哎呦，孔明先生这几句话说的子敬脸也红了，急得直跺脚啊。我子敬哪是这样的人呢，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您等我想一想。急得子敬一劲直拍额头啊。哎，他想起来，这么办吧，孔明先生，事已至此了，我呢别的什么办法也没有了，我只有一个办法，给您一只小舟，您驾舟逃跑，跑了跑了，一跑全了啊，这事儿就算了。孔明这么一听啊，把脸沉下来了。子敬说的哪里话来，我是你们江东请来的客人，是你家主公孙权请我到江东来联合破曹的呀，我怎么能落个逃跑二字呢？嘿，子敬一想，你瞧这人临死架子还不倒，又怕3天后人家杀了他，而且嘛还怕丢面皮，你看看落个逃跑的名字不好，那您就在这儿等着吧。那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您不让我救您吗？只有这一个方法，让你逃。逃是不行的呀。哎，子敬，你真想要救我呀？啊，那我还说谎吗？那你就借我点东西吧。子敬一听先生要借点东西，借什么？先生您说吧，只要我子敬有的一应全借呀，您借什么我都借。你借给我20只战船，每一只战船上30名军校，每条船上再放一面战鼓，号角手10名，青布为幔，甘草50车，就借这些东西。哦，鲁肃当时没明白，心说这战鼓、战船、军校、甘草能打得出箭来吗？先生，那这10万支凋零箭3日后即可打齐呀。哦，3天后能打出来，那太好了。先生，我马上回去给您准备东西。等等，孔明把鲁肃给拦住了。子敬啊，这回我跟你说的这事儿，你可千万再别告诉都督了，你要再告诉他呀，我必死矣呀，那可就真活不成了。子敬一听，哎呀呀，先生您放心吧， 我怎么能还去说呢？我一定给您保密。多谢子敬。说完之后，子敬回到大营，先奔中军帐。都督周瑜正在这儿看书呢，一看帐帘一起，子敬进来了。哎，子敬，你来的正好，快来快来。他把子敬叫到身边，让他坐下。你到江边去了吗？啊，回禀都督，我去了。看见孔明了吗？
1: 看见了。
0: 他在干什么？
1: 他没干什么，在船上坐着喝茶呢。
0: 哦，公瑾一愣。子敬，他没说打箭的事儿吗？
1: 没提。
0: 什么都没跟你说？
1: 他那个，哎呀，
0: 子敬心说好悬呐，差一点儿我把孔明先生跟我借的这些东西告诉都督，那可真了不得了，我太对不起人家孔明先生了，人家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子敬想的这会儿一咬牙，把要说的话咽回去了。
1: 都督确实什么也没说。
0: 周瑜觉得奇怪，这孔明这么踏实，这么稳当，他三天后拿什么交剑呢？想到这会儿，公瑾冷笑一声，好吧，我看他三日后怎样回复于我。
1: 对了，都督，您等着吧，我跟您告辞了。
0: 子敬也没什么词儿了，他赶忙离开中军。

0: 你要给我走漏半点消息，我就要你项上的人头。
1: 遵令。
0: 这天将吓得打个冷战，心说紫敬先生怎么这么严厉，这一吩咐就得听。那当然了，赞军校尉总参谋长下令不听能行吗？这天将就把东西送去了。第二天呢，也就是孔明和周瑜打赌三天交剑的第一天，子敬这心就悬起来，他替孔明捏着一把冷汗呢，多次派人到江边去打探，看孔明先生干什么呢，回来禀报他，说是孔明先生坐在小船上啊下棋呢。哎呀，子敬心说还下呀，这棋合着打剑的动静一点没有。等到了第二天，子敬又派人去窥探，回来禀报说孔明先生在小船里喝酒呢。嘿，这酒你也真喝得下去呀，只剩一天了。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三天呢，简直子敬有点坐卧不安了，就今儿一天了，我看你拿什么交孔明啊。孔明你还不着急呀？他又把人派到江边，回来这一禀报，简直把子敬气得要发疯了。怎么回事呢？说孔明先生在小船上睡觉呢。哎呀呀，可把子敬气坏。孔明你可太不像话，三天期限，第一天您下棋，第二天您喝酒，第三天您睡大觉，明天一早都督就要派军校到江边搬剑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一天子敬是如坐针毡的，他一方面是担心孔明先生的性命啊，更使子敬担心的那就是孙刘两家的联合，联合起来共破曹操，这次把人家孔明先生一杀，还怎么破曹啊？我家都督公瑾怎么就想不明白这个事儿？所以把子敬愁得连晚饭都没吃，一直等到了二更天，他实在坐不住，干脆我到江边看看去吧。子敬来到江边这儿一看，由对面来俩人，手里提着灯笼，正是清风明月那两个小童儿。鲁大夫，哎，清风明月，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奉先生之命去请您去，多巧啊，您来了，我家先生正在船上等候您呢。哦，哼，子敬心说干什么？又让我救你命了？孔明先生，恐怕这有点太说不过去了吧？我让你跑你不跑，你借的东西我可都给你了。怎么那东西我也没看见呢，全哪儿去了？只见那20只战船都在那儿摆着呢，拿青布都围起来了。鲁肃也没顾得仔细看，进到船舱来一看，孔明先生还跟往常一样和颜悦色，春风满面的。哎，子敬，我打发两个小童子去叫你，你来了。哎，先生不知叫我哪旁使用？哎，怎么这么客套呢？我来找你呀，是叙谈叙谈，咱们两个喝几杯酒。子敬一听还喝酒？可不是吗，酒都摆上了，喝吧。子敬落了座，孔明先生给他满斟了一杯，二位就喝上了。喝了会儿啊，有人来禀报，启禀先生，已近四更，快到四更天了。孔明先生点了点头，啊，那就开船吧。啊，子敬一听，什么开船？在这儿喝着喝着酒，怎么开船干嘛呀？子敬啊，咱们船到江心，痛饮几杯，看看这个夜晚的江景，那该多动人呢！开船，开船。鲁肃简直有点气晕了，心说孔明先生，您这人可太有点没心了，怎么能这么样呢？明儿一早人家都督就要派人来搬剑来了，您还有心拉场的。

乘着船到江心饮酒，看江景啊，什么景也看不下去了。子敬想到这儿，猛然一转念，哎呦，坏了，怎么回事啊？我明白了，孔明先生要寻短见，江边的水太浅了，到江心宽宽超超，凉凉快快，咚一下下去了，那可不行，我得看着点儿。子敬想到这儿啊，他让孔明先生坐在里边，他坐在外边，心说你要跳江的时候，我好把你拦住。船还没到江心呢，感情这时候已经下起雾来了。哎呦，这雾这个大呀，雾气弥漫。有人进来禀报说：“先生，外边下雾了。”哦，孔明先生把酒杯一推，子敬，咱们两个去看看，赏赏这雾景怎么样？子敬一听，这简直是胡赏啊！那雾有什么看的？雾气昭昭，什么也看不清楚。可是孔明先生已经把他拉上船头来，二位站在船头上这么一看，哎呦，大雾弥漫，好大的雾哦，那真是上接高天，下垂大地，梅林收入，春阴酿寒，明明默默，浩浩漫漫，穷浩无光，朝阳失色，雨瘪顿迹，鸟兽千宗。此时站在船头上是伸手难分五指啊。鲁肃一看他们所乘的这一叶小舟起伏与波涛飞浪之间，恰好似冯夷平易下了凡尘一样。这冯夷平易啊，是神话里边传说的一位风神，一位水神。紫荆站在船头上往四外看了看，不赖，先生会挑地方，这个物景啊倒是值得一看呐。紫荆猛这么一回身，哟，他发现在小舟的后边啊有20只战船，正是自己借给孔明先生的那些船。紫荆还纳闷呢，孔明先生约我到江心饮酒，怎么这些船都来了？这时孔明先生请子敬二次回到船舱接着喝酒。水手进来问，先生，船还往前行驶吗？孔明先生点头，继续往北行驶。哦，啊，子敬一愣，往北开？哎呀，北边可不能去啊，怎么回事？那边是曹营啊。先生，还是不往北去的为好。哎，趁此大雾，咱们游一游江嘛。来来来，喝酒吧。孔明先生又给子敬满杯酒，这船就向北边开下来了。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水手进来禀报，启禀先生，我们的船只已接近曹营。啊，鲁肃一听，赶忙把酒杯放桌子上了。怎么着，咱们的船接近曹营了，怎么往这儿溜达呀？咱们一没带兵，二没带将，这不等于送死一样吗？先生，赶快调转船头，咱们回去吧。孔明先生微微一笑，子敬安坐。然后先生传令水手，将20只战船头东尾西一字排开，然后是擂鼓呐喊鸣号。这船怎么能摆开呢？感情事先呢，孔明先生做好安排，那船都用铁链子连接到一块儿了，唰，船也摆开了，跟着咚咚咚咚咚，呜呜沙，鼓号齐鸣，喊声四起。这就在曹营的那水寨底下呀。这一嚷嚷，这一折腾，水寨上的探报飞跑进中军帐，报与了曹操，把曹操吓了一跳。他立刻擂鼓巨将，众文武全来到大帐，都知道了江东前来劫营，赶快迎敌且慢。曹操摆了摆手，为什么给拦住了？你们不看看呢，外边是大雾迷江啊，为什么人家江东挑这么个日子？

0: 来偷营劫寨，咱们要是出去迎敌，非上周郎的圈套不可，他一定是有埋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0: 猪圈，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大家一听都怎么办呢？丞相，难道等待他把水寨攻破？哎，岂有此理！我怎能坐以待毙？吩咐于禁和毛玠多调弓弩手，用强弓硬弩和凋零箭将周郎人马射退，然后又传令让汉寨的张辽、许褚调5000精兵在江边驻射，我看小儿周郎能奈我何。随着曹丞相这声将令，就听着水寨城头上以及汉路两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梆子响，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万箭齐发，箭如雨下，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就全射的孔明这20只船上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有的射不中的就都掉水里了。这通乱呢，子敬在这小船舱里，这酒可实在喝不下去了。孔明先生，咱们快逃吧，曹操要开水寨杀出来了，谅我等是插翅难飞呀。孔明先生坦然自若呀，冲着子敬一笑，子敬，你只管放心吧，你看天这么大的雾，曹操他绝不敢杀出水寨，待一会儿天亮喽，云消雾散，我等再走不迟。哎呦，子敬一听那就全完了，这不完了吗？这不是说子敬吓得直哆嗦吗？那倒不至于，您别听那京戏那么唱，鲁子敬在舟中浑身力抖，紧张确实是紧张啊，但是还没达到浑身上下体色筛糠，子敬也不失那大将的风度啊。不过他最担心自己身边没有军校和兵将，特别担心孔明先生的安危，这要有点差池，我可怎么向皇叔交代哟。可他一看孔明这个稳当劲儿啊，子敬也踏实多了，干脆我坐下得了。他刚往那一坐，哎呀呀呀，不好，怎么了？这椅子呀歪歪了。子敬一想，坏了，今儿晚上我喝多了。当他注目一端详啊，不对，怎么桌子上的杯盘池柱都往一边歪歪啊？哎，瞧这酒壶，嘿，咣当，哗，壶也倒了，酒也洒了。子敬赶忙站起来，伸手就把孔明给抱住了，先生别喝了，这船要翻。孔明让子敬坐那儿，你只管放心，这船翻不了。他回过头来告诉水手将船头调转，就是把那船调个。哎呀，子敬心说，我的孔明先生，您怎么还在人家水寨前面这儿折腾啊？咱们快回。

吧。孔明说不忙，雾还没散呢。啊，鲁肃一听等雾散了，咱们脑袋就没了。他知道自己这时候说话不灵，您别看您是总参谋长，这时候得听人家孔明先生的。等这船掉过个来之后啊，子敬觉得也奇怪，这船不那么歪歪了，和方才一样那么平稳。哎呀，子敬这才踏实一点啊。这时候那曹营里边射箭射得更凶了，这曹兵也觉得奇怪，吴军呐，怎么中了那么多的箭就不退呢？带的是什么样的藤牌手啊，就是带铁牌手也挡不住这么多的箭。此时吴军一个水手跑进了船舱，启禀先生，战船箭已排满，现在是天光大亮，雾气渐消，请先生定夺。孔明吩咐一声，高扯帆篷，火速返回三江口。你等对曹营水寨高喊，谢曹丞相赠箭，遵令。呵，这军校就喊开喽，谢曹丞相赠箭。20只战船600多人一块喊谢箭，顺风能听出五里地去。嚷嚷完了之后，孔明让把这个船尾调过来，顺流而下，回奔三江口。哎呦，这下可把曹操给急坏了，他想开水寨，派水军去追，追不上了。等到云霄雾散，红日东升的时候，孔明先生已经压着这20只板江战舟，平平安安的回到三江口了。这下把鲁肃先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哎呀，先生啊，孔明先生啊，您真是赛过神人呐，你比神仙都高，您怎么就知道昨天晚上大雾迷江，伸手难见五指呢？孔明一笑，子敬，你我为将帅的都应该是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识阴阳，懂奇门，会八卦呀。我已经预料到了昨夜必有大雾，所以我跟周都督打赌三天，我怎么不打五天和两天呢？日子错过了都不行，为此啊，我才带着这战船到曹营去借箭，要不然你让我怎么办呢？周瑜都督这不是有意要加害我吗？三天的时间打这么多凋零箭，一无功二无料，让我拿什么打呀？这箭既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由地里生出来呀。子敬，你说是不是啊？咱们就得多谢曹丞相了，赠咱们这么多箭，咱们就用这些箭呢去战曹兵，岂不美哉啊？哎呦，子敬频频点头啊，孔明先生，我是服了您了，太好了，您跟我去见都督吧。孔明先生一听，我不去了，因为什么呀？昨天晚上一夜未眠呢，这一晚上也没睡觉，我应该回到小船上稍事休息，请你呀回复都督一声就行了。子敬，你可别忘了，你要把那张军令状给我要回来呀。哎，先生您取笑了，鲁肃一想，那军令状还有什么用啊？等他们一上岸，哎呦，感情周都督已经派人来了，派了500军校，干嘛呀？搬箭来了，你们日子到了。搬箭为名，实际呀，就是来取诸葛先生的首级来了。子敬一看，你们来得好啊，来吧，把这箭弄下来，查点查点。这一查点呢，可不是10万只啊，接近15万只。哎呦，这么多的箭呢、嘿嘿，这怎么扛怎么抬呀、扛什么抬什么呀，弄车拉吧。子敬啊，乐呵呵的跑进了中军帐，进门一看，周瑜都督正在那儿坐着呢，是满面笑容啊，桌子上放着那张军令状。周瑜心想，
孔明啊，我看你还跟我说什么？三天，日子已经到了，君无戏言，你跟我打了赌，立了军令状了，你拿什么造十万支箭呢？嘿，你就是变戏法也变不出来。今儿我是非杀你不可，杀了你之后，省得你保着刘玄德将来成我江东一患呐。嗯，正在这时候，就见鲁肃步履匆匆从外边进来了。怎么这么高兴啊？子敬，都督，你怎么这么欢喜呀？哎呀，都督啊，神人呐，神人！什么没说，鲁肃连喊俩神人。周瑜听着奇怪，你什么呀，颠三倒四的，什么神人？我说诸葛先生，就是孔明，他比神仙都高明啊。嗨，我刚才派500军校到江边去取箭，取来了吗？取来了。什么？周瑜听到这声挺身站起来了，孔明把10万支箭打造得了，不是10万支，是15万支啊，都督。孔明造的箭，那当然了。哎呀呀，他怎么造的呀？不是造的，他借来的。哎呀，周瑜摇了摇头，子敬，你快跟我说吧，你这说了半天都是什么呀？子敬就把草船借箭的经过这么一说。哎呀，周瑜嘟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觉得俩腿一软，扑通就坐在椅子上。唉，轻轻长叹一声，自言自语呀，孔明高我几筹，公瑾不如也，我比人家诸葛亮差远了。鲁肃看出来，周都督确实打心里往外服了人家孔明先生。鲁肃心想，都督您早就应该这样，不能嫉贤妒能啊，人家不是比咱们高吗？咱们就得服人家。好极了，周瑜吩咐子敬，你快把孔明先生请来。鲁肃一愣，干嘛呀？心说还按军令状从事，嗨，还从什么事？我要请孔明先生痛饮三杯，给先生贺功。哎，都督，您这算做对了，我这就去请。子敬跑了几步，一抹头回来了，干嘛呀？拿起桌子上那张军令状，都督，孔明先生吩咐了，让我把这军令状给他拿回去。嗨，周瑜一把手把军令状抢过来，嘁哩咔嚓三把两把扯碎了，这已经成了一张废纸了，你拿它干什么？是都督，您呐，应该把它扯了，我去请去啊。子敬到江边把孔明先生给请来了。周瑜都督请来了程普老将和黄盖老将军，还有张昭、张子布、大将甘宁，陪同孔明先生饮酒。在这饮酒当中啊，周瑜就告诉孔明先生，我家主公昨日传来密令，让我即刻进军。可是我想了，如今我江东兵微将寡，不过5万人马，怎么能打得败曹操的雄兵百万呢？我经过冥思苦想，想出一计，可不知道啊，可使不可使？我要向先生请教。周瑜这是真心实意的，把自己摆在那学生的位置上，他向孔明先生问计。孔明笑：“都督，您不用说出此计，我们能不能把这一计都写在手上？咱们互相猜测。”啊，就依先生，看笔墨伺候。吩咐一声，把笔墨拿过来。周都督在自己手心上写了一个字，孔明先生也写了个字，
然后两个人把袍袖轻轻往起这么一卷，在这桌案下边把手往外这么一伸，互相一看，两个人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孔明乐，周瑜乐得脑后那雉鸡尾乱抖，哈哈哈哈！笑什么呀？真是英雄所见相同。两位在手心上都写了个什么字啊？周瑜在手心上写了个火字，孔明先生也写了一个火字，这意思是火攻曹营。然后俩人敬了手，来到后帐。周瑜问孔明，您看这个计策行吗？孔明先生点点头，周都督，您是智管用计，虽然我孔明用此计两败曹兵，那曹操他也不会记住此训呐。孔明说呀，自从自己用茅庐出世以来，火烧新野，火烧博望，两把大火烧得曹操焦头烂额，但是他记不住，这次还可以用火攻。为什么周瑜要想出这么一计呢？因为这个曹营啊，水寨布置的太严密了，进有方，退有法，大城套着小城，小船护着大船，简直是没法打。就凭周都督这几万人马，要是和人家曹操正式开战，那非被曹操给打败了不可。这是经过周瑜都督几番苦想，万不得已了想出这么一计来，火烧曹操。可是自己还没有把握，所以今天在酒席宴前他才向孔明先生请教。孔明啊，和周瑜都督想到一起去了，他完全同意用火攻，所以两个人呢、才这么高兴。周围这几位陪酒的将军和张子木先生根本没明白，不知道这二位手里写的什么。俩人从礼帐出来，周瑜嘱咐孔明先生，先生，此计极为严密，可走不得半点消息呀。哎呀，孔明先生给周瑜满了一杯酒，都督说的哪里话来，你我同心破曹，这军机大事亮焉能泄露、多谢先生。这酒喝的是尽欢而散。喝完了之后，周瑜都督把孔明先生亲自送出辕门，不提都督怎么样想方设法要火攻曹营，再说这位曹丞相把曹操给腻歪坏了，是连生气带着急外带窝囊，这怎么话说的？一场大雾，嘿，我丢了二十来万支箭，不是十五万支吗？还有落到水里头的呢，也得算呢。这二十来万支箭得多少料啊？得多少人工才能把它打造出来哟？就这样，使人江东情不知义不搭的把这箭全弄走了，这孔明气杀我也。曹操这一窝火呀，他手下的那些谋士们心中都很不安，心说我们要给丞相出个妙计也不至于如此啊。荀攸过来解劝丞相，这点小事您不必挂在心上，打仗还要打败仗的时候呢，何况丢这么几十万支箭，丢了就丢了吧。我想提醒丞相您，江东啊，周瑜这个人计谋就很高啊，文武双全，所以孙权拜他为三军大都督。这个周瑜就够厉害的了，再加上孔明，两个人合谋一处很难对付啊。为此我想啊，丞相您应该派一将到周郎营中卧底，卧底就是当奸细，按现代的话来说，间谍。
这么一来呀，

0: 咱们就能战胜江东。
1: 哎，荀攸啊，你和我想到一起去啊，可是派谁合适呢？
0: 哎，营中有人呢，丞相，我看您就派蔡中、蔡和。
1: 不行不行，
0: 曹操一听哪能派这俩人呢？我的水军都督蔡瑁不让我给杀了吗？这都是蒋干道叔惹的事儿。那蔡中、蔡和是蔡瑁的兄弟，派他去，他顺水推舟，归顺周郎，那便如何是好？那丞相，这您就只管放心，蔡中、蔡和不敢这么做，因为他走了，他的家小都在荆州。他真的降了周郎，您就把他的家小斩尽杀绝。
1: 哎，这能差不多。
0: 虽然您杀了蔡瑁，那不要紧，斩其兄，您可以恩其弟。你不是把他哥哥杀了吗？你好好待他兄弟。蔡中、蔡和二将，也是一个见利忘义之徒。
1: 就依荀先生，两相退下。
0: 曹操吩咐让蔡中、蔡和来见，把这俩给吓一跳。这俩一想，无缘无故的曹丞相找我们干嘛呀？不是把我们哥哥宰了，现在要学磨我们了，咱们可得小心点啊。俩人一进大帐，丞相在上，末将蔡中、蔡和之相有礼，快快请起，一旁坐下。哎呀，丞相在此，焉有末将座位，有座便坐，不必客套。二位将军，我杀了你们的兄长蔡瑁，你们是不是记恨心头？
1: 哎呦，把这俩吓得扑通一下又跪下了。我们怎么敢呢？
0: 蔡瑁贻误军机，理当斩首。我与他虽是兄弟，但是怎敢记恨丞相？
1: 嘿，这就对了。
0: 二位将军，如今我想给你们一道密令，让你们到三江口去诈降周郎，必须如此如此，随时把周郎大营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通报我知，不然有长江相隔，细作不便。这么个大江，你派探报来往啊，困难。甭说曹操感到这方面的困难了，周瑜也一样。所以今儿我想把你们俩打发到周郎的大营去，你们可有此胆量？
2: 哎呀，丞相，多谢丞相的器重。
0: 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是不必刀斧之嫌。此一去，我们不单能够给您探来军情，而且还能取得周瑜和村夫孔明的首级。
1: 嘿呀，但愿如此。当时曹操就重赏了蔡中、蔡和。你们两个可要记住，不要与老夫三心二意，更不要顺水推舟，真降周郎。
0: 哎呀，丞相您说的哪里话来？我们两个虽然去三江口了，可是我们的家小都在荆州。
1: 哎，曹操点点头，心说行，你们还算有点头脑。立即行事，遵令。
0: 蔡中、蔡和走出大帐，这才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呢。俩人回去收拾了收拾，带领200水军乘船悄悄地跑到三江口来了。周瑜这时候正在中军帐和众将议论军情呢。中军官来报，由曹操水寨逃出来两个降将特来归顺江东。什么人？蔡中、蔡和。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2: 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嗯，是的，我们要轻轻地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
4: 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
4: 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心想象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5: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6: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
4: 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我们都会通过 FM 一零六点六、AM 七四七的电波，用阅读的方式对抗喧嚣，安放心灵。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童年如梦，每一本翻开的书都会通往一扇浸润着温暖与爱的大门。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两天我们品味书香节目都在为小朋友们推荐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我们希望用书香代替喧嚣，用阅读点亮奇想，让孩子们在文字的海洋中收获比玩具更酷的成长装备。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的一部作品，江西作家温艳霞的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萤火谣》。我们节目曾经多次为大家介绍过温艳霞老师的作品，比如展现脱贫攻坚的长篇小说《琵琶围》，展现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广西桂林的文化抗战故事长篇小说《破阵子》。今天我们介绍的《萤火谣》讲述了赣南乡村七岁的女孩薄荷和爷爷阿九公爷孙俩略带忧伤又蕴含

0: 希望的人生故事，在烟火与温情中折射出了大时代乡村振兴、脱贫致富为背景下赣南山区百姓的生活状态，以及乡村社会向上、向善、向美的温暖氛围。
1: 萤火谣是一部以新时代乡村振兴为背景，从赣南山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山歌童谣切入，聚焦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知恩图报、婚丧嫁娶、乡村教育等乡风民俗的长篇儿童小说。作者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土壤，举重若轻地以客家山歌童谣承载时代之变，通过独具匠心的结构、生动饱满的人物、丰富真挚的情感，讲述一位老人、一个女孩传承客家山歌童谣、追寻精神故乡的灵魂旅程。作品将独特的客家风情、当代少年的成长、文化的守正初心有机融合，言浅意深地探讨文学、哲学等诸多命题，兼具浪漫主义色彩、现实主义的基础、童话语言的色调、小说语言的张力，展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时代特征和文化特质。
0: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长篇小说《萤火谣》，接下来我们请作者温艳霞老师自己来为大家做介绍。在很多读者的印象中，过去温老师的作品主人公都是成人，这本《萤火谣》主要写的是小女孩薄荷的成长故事。我们请温艳霞老师讲一讲这本书的创作缘起。
2: 说到这本小说的创作，我觉得跟回忆有关，就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喜欢回忆。当我接到希望出版社的稿约的时候，我就想写一本有关自己童年的散文集。我的童年是在赣南一座小山村度过的，虽然物质条件很艰苦，但是呢，富有童趣。我们下田挖泥鳅，上山打柴，夏夜唱山歌，夜空里飞舞的萤火虫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到广播电台担任了文艺节目的编辑，我去赣南采访了很多山歌手，做了几期讲赣南客家歌谣的节目。可惜呢，那些节目的胶带的坏了，稿子也没留下来，但是对于那些山歌，我是留下了非常非常深的记忆。前些年为了创作反映脱贫攻坚的长篇小说《琵琶围》，我也采访和掌握了不少客家山歌的资料，那些资料和记忆呢，像一颗种子似的埋在我心里，又像蒸好的糯米饭放在我心里发酵，慢慢慢慢的就酿出了酒，那颗种子呢，也慢慢的长出了芽。所以当希望出版社的编辑希望我能够把散文变成长篇小说的时候，我就顺理成章地从心田里舀了一勺有关我童年记忆的酒，捉住了那只漫天飞舞的萤火虫，创作了这部《萤火谣》的长篇小说。
0: 小说《萤火谣》的故事背景设定在赣南山区，那里也是温艳霞老师从小生活的地方。作品中的环境描写以及故事肯定也融入了他个人的生活记忆。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温艳霞老师的介绍。
2: 萤火谣小说中的很多故事、人物、场景都源自于我的童年记忆，比如枫树村里的牛头山就来自于我下放的那座村庄，它也叫着牛头山，在我们家后面。那小时候呢，我奶奶经常给我讲田螺姑娘的故事，我也跟着邻居的老爷爷老奶奶

0: 上山捡过香菇，跟着我自己的奶奶和母亲上山捡过草菇。香菇是长在树上的，草菇是长在草丛里的。我们家下方的那座山村没有电，夏天的晚上呢，大家就坐在院坪上，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讲故事。讲着讲着，有的人就开始唱山歌，只是当时为我唱山歌的不是爷爷，而是我的奶奶。看采茶戏，看我们老家的蚊帐戏，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木偶戏，也是我的亲身经历。小说中巫婆婆坐在月光下纳鞋底的情节来源于我的奶奶。我奶奶呢，她的女工做得非常好，她为了省掉一点灯油，有的时候摸黑，有的时候在月光下，完全凭着那种熟练，那种肌肉记忆纳鞋底，而且还不会纳错。村里的人都特别的敬佩她。我的表姐呢，出嫁的时候，她还把我请去哭嫁。这些后来呢，都被我用到了小说中，成为小说的一个情节。从某个角度而言，薄荷就是童年的我。通过一个虚拟的人物，让自己融入故乡和童年的记忆，那种感觉很奇妙。我笔下的薄荷是我又不是我，他比记忆中的我呢更加的鲜明，而且身上聚合了更多客家少女的特点。再说我写的故乡也不是现实中的故乡，那是我的文学故乡，加入了我对美好的想象。为了使小说呢显得更加可信，我跟故乡和人物之间保持了一种理性的距离，也就是说，在我的小说中有很多我的记忆，我的经历，但真正推着人物往前走的还是小说本身的故事逻辑和人物的情感逻辑。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把握虚与实之间的关系。我写的是花而非花，但它又的确是一朵花。那么薄荷，它像我小时候，但它又不是小时候的我，而是一个鲜活生动的文学形象。我觉得只有这样呢，才能够达到一种角色和作者之间创作时的平衡。
1: 接下来我们请温艳霞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书里的小主人公薄荷。温艳霞老师是如何构思并塑造薄荷这个角色的？在薄荷的身上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0: 薄荷是一个7岁的小女孩，她的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她跟着爷爷生活。虽然父亲再婚了，母亲也很少回来看她，爷爷还有病，但是薄荷她在成长的过程中还是得到了来自爷爷、老师、邻居的关爱，同学的帮助。那么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薄荷呢，就像一株吸足了阳光和雨露的小草，也像一种薄荷，它身上有一种积极向上、蓬勃的力量。当然呢，她只是一个7岁的小女孩，她也有她的忧愁，她的期盼。当她写作文说她想当一只飞在天上的雄鹰的时候呢，同学们讥笑她。她回来之后，她就说：“我想当一只躺在菜叶上的菜青虫。”爷爷就问她，你为什么要当一只菜青虫呢？薄荷说，当菜青虫就躺在菜叶子上，一伸头就能够找到吃的，这样一辈子都不愁吃了。这个时候爷爷就教育他说，你当不了山鹰，但也不能当菜青虫，你必须当一个有用的人，比如你当一株薄荷，薄荷是药，它能够给人治病，哪怕当一只萤火虫也好啊， 一只萤火虫发出来的亮光是微弱的，但成千上万只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它们发出来的亮光就能照亮眼前的书本和脚下的大地。那么薄荷他就听了爷爷的劝，从此以后他变得很开朗，他跟着学唱山歌，帮助邻居巫婆婆，帮助同学玉霞和钟灵，他克服了一些自己的缺点，比如他原本不愿意自己的爷爷把山歌交给同学，怕同学学会了之后自己就失去了优势，但爷爷告诉他，像这种口口相传下来的山歌必须有很多人的传唱才能够传承下去，那他就欣然地答应，让自己的同学玉霞和钟灵跟着爷爷学唱山歌。他跟爷爷呢还去给即将去世的老奶奶唱山歌，去给要辍学的同学唱劝世歌，用这种方式帮助同学呢重返课堂。而且那个同学不是因为家境贫寒才辍学，相反的，倒是因为他们家的豆腐坊的生意特别好，那么父母重男轻女，为了省一个小工的钱，让正在读书的女儿去当小工，所以薄荷听说以后就告诉自己的爷爷，那么爷爷就想出了办法，带着他的徒弟到这个豆腐店门口去唱歌，这个歌里面就编排了这个同学的爸爸妈妈重男轻女让女儿辍学的故事，还有很多人就开始指责这个同学的父母不尊重这个九年义务教学制啊，就是对女儿不负责任，最后这个父母就又把孩子送回了学校。这样的故事呢在薄荷身上很多，到最后因为几个同学下雨的时候回家，可能他们会遇到这种山洪，那么村里的人和老师都跑去救助同学，那薄荷他跟玉霞和钟灵也拿着自己的手电筒给前往救援的人照亮脚下的路，那些晃动的手电光远远地看去就像一群飞舞的萤火，星星点点的，每一盏看上去都有点微弱，但汇聚在一起却照亮了脚下的土地。所以薄荷她是一个乐观向上可爱的小女孩，希望你读了萤火谣这本书以后会喜欢她。
2: 萤火谣是一部以新时代乡村振兴为背景，从赣南山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山歌童谣切入，聚焦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知恩图报、婚丧嫁娶、乡村教育等乡风民俗的长篇儿童小说。作者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土壤，举重若轻地以客家山歌童谣承载时代之变，通过独具匠心的结构、生动饱满的人物、丰富真挚的情感，讲述一位老人、一个女孩传承客家山歌童谣、追寻精神故乡的灵魂旅程。作品将独特的客家风情、当代少年的成长、文化的守正初心有机融合，言浅意深地探讨文学、哲学等诸多命题，兼具浪漫主义色彩、现实主义的基础、童话语言的色调、小说语言的张力，展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时代特征和文化特质。

0: 说《萤火谣》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薄荷的爷爷阿九公，他也是故事中的灵魂人物。他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是薄荷的精神引路人。我们请温艳霞老师来为大家介绍阿九公的情况。
1: 薄荷的爷爷阿九公是一个乐观向上、乐于助人的客家老伯伯。他身上呢有我奶奶和很多客家老人的特点，他们很平凡，也没有特别高大上的理想，但他们敢于面对困难，乐于助人，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阿九公呢，他喜欢唱山歌，他用山歌传递正确的世界观，教育薄荷要当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也通过山歌呢，比如客家山歌当中的劝世歌，去劝说钟灵的父母，让钟灵重新上学。他用山歌教育自己的孙女薄荷不能好高骛远，哪怕当不了一只挨着白云飞的山鹰，也要当一只能够发一点亮光的萤火虫。山歌对于阿九公来说呢，是一种他和这个世界连结的方式，也是他跟其他人沟通的一种方式。因为有阿九公的言传身教，所以薄荷哪怕父母不在家，其实他也得到了一种世界观的良好的教育。因为在阿九公的言传身教下，在阿九公的劝说下，薄荷离异的父母对薄荷的关爱越来越多，那么薄荷呢也去除了对他们的偏见，也理解了父母的做法。后来阿九公还带着薄荷去祭拜曾经有恩于他们的一位恩人，告诉他不能忘恩负义，人要懂得感恩。因为有阿九公的言传身教，所以薄荷呢他非常的阳光，而且祖孙两个把山歌融入了生活的日常，润物细无声地弘扬着传承着客家的传统文化。所以在《萤火谣》这部小说中，阿九公不仅是一个令人尊敬的长者，还是客家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更是薄荷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引路人。他是《萤火谣》小说中的灵魂人物。
0: 这本书的书名叫《萤火谣》，我们知道萤火虫有着微弱却执着的光芒，这一意象也仿佛与主人公薄荷的命运情感交织共生。关于这个书名以及通过故事想表达的情感，我们继续来听温艳霞老师的介绍。
1: 这本书的书名叫《萤火谣》，那我也用萤火虫这个意象贯穿了整部小说。之所以选萤火虫，一呢是我对它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和记忆，它很美丽，在我的童年时它是我的玩伴，也是寄托我想象的一个载体。因为你想想，一个小女孩坐在山村寂静的院坪上，看着夜空中飞舞的萤火虫，感觉她像在天宫打手电筒，或者说她在发密电码。神秘而美丽，承载了我的许多的梦想。再就是我想通过这个意象表达一下，哪怕再平凡再普通，只要我们努力有正确的三观，能够积极向上，乐于助人，那就是一只能够发光的萤火虫。一只萤火虫不算什么，但是千千万万只萤火虫一起发光，就像成语 囊萤夜读的主人翁车运一样，他们家里很穷，买不起灯油，他就抓了很多萤火虫，把它放在沙囊里，通过萤火的微光来读书。由此可见，很多的萤火虫在一起发光，它们是能够照亮一方小天地的。所以从这种角度而言，我这本书是写给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发光的普通人看的。我想用薄荷的故事告诉大家，微光虽弱，但只要坚持，也能照亮自己的人生路。
0: 好朋友们，本期品味书香的上半段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江西作家温艳霞的长篇小说《萤火窑》。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山歌童谣。薄荷的爷爷阿九公就是当地著名的歌王，作为爷爷的他不仅抚养薄荷，陪伴他成长，还教会薄荷创作童谣，传唱民谣。山歌是连同爷爷与薄荷的精神纽带，薄荷也在山歌中获取了生命经验与人生智慧。而山歌在爷爷以及杨阿伯和薄荷几代人的传承中，焕发着古老又富有活力的生命光彩。这些元素的加入，让这本书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推荐给大家，尤其是小读者们来读一读这本书。稍后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几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3: 肝胆子布，
4: 那叫邯郸学步。
3: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5: 流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它才可以听见啊。
6: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几部这两年出版的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上半时段我们分享的是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江西作家温艳霞的长篇小说《萤火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大奖，首次获得俄罗斯国家图书奖的中国作家何建明为青少年创作的一部作品《去听地球的心跳》。这本书全景展现了深地塔科一景万米钻探壮举，记录了中国深地勘探从起步到世界领先的跨越，同时讲述了沙海戍边英雄故事，传递了地球自然心跳与民族时代心跳，引导青少年敬畏自然，树立家国情怀。翻开这本书，你将踏上一次追寻科学与信仰的远征，这里有沙漠公路上的无声坚守，有沙海老兵的血脉深情，有勘探者面向地心的顽强攻坚，从一段段震撼心灵的故事当中看见担当，收获力量。那关于这本书的情况，我们来听作家何建明的介绍。

其实这个题材是一个大题材，是一个成人也特别关注的一个大题材。因为你看新闻报道出来以后，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在大沙漠里打了一口最深的井。我所知道的话，实际上世界有三口深井，其实就时间而已，最近的就是我们这一口井，而且偏偏在新疆大沙漠里打的这口井，它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地理意义和时代意义。那我当初的是跟我们长江少儿社的社长编辑在一块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一件事，我能不能把这一件事我先搁一个，不写成人的，我以孩子的方式喜欢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一口井，来阐述我想表达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呀，就是让孩子了解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地球它是有生命的，而这个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强大的生命，特别大的生命，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其他的生命赖以承载的这样的一个大生命。所以这就很有意思了，它不光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还可以开阔了我们胸怀，开拓我们对未来，对未来的世界有一个强烈的好奇感。所以两种生命在一块交织的时候，让我们孩子知道，就是说您的生命可能跟一个更大的一个生命融合在一块，可以产生另一种生命的状态，就是什么，你可以博大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当然知识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更多的想的更深一点。

好，最后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文学新人的作品，梁典益创作的长篇小说《暗夜猎手猫头鹰》。这本书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小说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上世纪80年代的乡土风情。

0: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蝉鸣聒噪的夏天，绿皮火车穿云过雾，城市少年梁典义告别父母，来到了深山小镇的爷爷奶奶家里。一次后山探险，他在漆黑山洞里遇见了被石子砸落巢穴的雕鸮雏鸟，取名夜莺，一段关于成长、友谊与生态守护的童年传奇，就此在月光与山峰里缓缓展开。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小说《暗夜猎手猫头鹰》的相关内容，接下来我们就请作者梁典义来为大家做介绍。那刚才我们说了，梁典义是一位文学新人，他生于2004年，今年刚满22岁，但是这本书故事的背景却设置在上世纪的80年代的乡村，对于一位文学新人来说确实很有难度。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梁典义的分享。
1: 很多人好奇，我一个00后为什么会写1980年的乡村故事。其实答案很简单，一方面我对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孩子们整天在山林里奔跑的年代有着一种几乎执念的向往，另一方面这也是我送给爷爷奶奶的一份礼物，是对他们那一代人童年的致敬。我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他们总爱给我讲年轻时在山里生活的故事，夏天在池塘里捉泥鳅，秋天去山上摘野果，晚上躺在屋顶数星星。每次听他们讲这些，我都特别羡慕，觉得那个年代的童年才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童年。而《暗夜猎手猫头鹰》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来自奶奶讲过的一段往事。当年她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救过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小麻雀。对我来说，写80年代确实是一场冒险，我没见过绿皮火车哐当哐当跑在排山路上的样子，也不知道用弹弓打水漂在谷仓里捉迷藏是什么样的感觉。为了还原那个年代的质感，我还特意回了一趟老家，我观察着村里的老人编竹篮用柴火做饭，收集了他们当年的老照片旧物件，甚至翻遍了县档案馆的旧报纸。我还特意去了一个废弃的谷仓，虽然它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但站在那里，我仿佛身临其境地来到了书中的世界。我想通过这本书把爷爷奶奶记忆里那个纯真美好的年代保存下来，当他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能想起自己曾经也是那个在山林里奔跑的少年。也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知道，原来童年还有另一种样子，原来大自然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0: 好，听了梁典义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这本书开篇的一段场景。第二天，大家如约而至，夏日的云朵悄悄沾满了砚台里的墨，给天空披上灰蒙蒙的斗篷，惊飞了槐树枝头的山雀。我蹲在老槐树洞前，看着小伙伴们叽叽喳喳地从山路上蹦跳过来。王秋水举着用歪脖子柳枝做的新弹弓，皮筋绷得笔直，看上去弹力十足。秋梦妹妹拎着藤条编的小竹篮，挽着一个捕蝶网兜，李春光的宝贝火柴盒在衣兜里窸窣作响，隔着粗布都能听见，那声音比蟋蟀摩擦草茎还要细碎。突然，宋夏婷的饼干香气钻进鼻子，楚冬天哎呀一声，绣着三色锦的手帕从指缝滑落，却在半空划出一道弧线，又神奇地飘回他掌心。我悄悄摸出裤兜里的小刀，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宋夏婷慌忙把剩下的饼干塞进口袋，结果沾得满手都是饼干屑。王秋水抬头望了望天空，笑嘻嘻地说：哎，今天这天气不算太好，咱们探险不就图个刺激吗？寻鹰探险队出发。

0: 随着他一声令下，我们晃晃悠悠地钻进绿油油的丛林，树叶沙沙地唱着欢迎曲。走着走着，不知过了多久，大家都感到口干舌燥，嗓子眼儿几乎要冒烟了。轰隆隆，天边滚过一阵闷雷，抬头一瞧，乌云像一群淘气的小怪兽，你追我赶地将太阳最后一抹光辉也遮住了。宋夏婷唉声叹气地说，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眼看要下雨了，可咱们连老鹰的影子都没见着呢。
0: 王秋水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柔声安慰道，别急，咱们先找个避雨的地方。大伙儿一听，连忙四下张望，急切地寻找可以遮风挡雨的去处。就在这时，李春光指着藤蔓丛惊喜地叫道，
2: 快看，那儿有个大嘴巴。
0: 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岩石上果然露出一个黑黝黝的山洞口，像故事书中巨龙打哈欠的模样。我们挤成一团，像螃蟹一样横着挪动，洞内似乎有一只怪兽在等我们进去玩。不知是谁咽了咽口水，那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这时，楚冬天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一边缓缓前进，一边回头紧张地问道，
2: 哎，你们听到了吗？里面好像有声音。
0: 我迅速凑近洞口，稀稀疏疏的响声越来越清楚。王秋水脸色发白，紧张地握紧拳头说，
2: 不想做胆小鬼的，跟我一起冲进去。
0: 有人高喊，
2: 别退缩啊，冲啊。
0: 起哄声在洞里回荡，震得洞顶扑簌簌地掉落土渣。六个人的手汗津津地交织在一起，王秋水手持弹弓走在最前面，掌心里的石子儿已微微潮湿。李春光划亮火柴，火苗呼啦一声窜上枯枝，烟味直冲鼻孔。我的折叠刀早已弹开，刀刃在火光里一闪一闪，身后的两个姑娘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宋夏婷还在咔嚓咔嚓地啃着饼干，饼干屑纷纷扬扬地掉进他的领口。火把刚刚晃过第三块钟乳石，王秋水猛地停住脚步，石缝中蜷缩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正发出稀稀疏疏的啃噬声，听得人牙根直发酸。我们屏住呼吸往前凑近的刹那，啪嗒一声，吓得我膝盖一软，差点跪在地上。扭头一看，宋夏婷正在地上乱摸，嘴里还嚷嚷着，
2: 我的饼干，我的饼干。
0: 他那副样子活像是被抢了纸包糖的疯学生。这动静让王秋水手一哆嗦，弹弓里的小石子儿嗖地脱手而出。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不偏不倚砸在那个黑乎乎的家伙身上。只听哗啦一声脆响，我们六人面面相觑，蹑手蹑脚地凑过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被石头砸得支离破碎的鸟巢。此刻鸟巢的边缘如同破碎的陶罐，参差不齐，内部的柔软填充物干草软塌塌地贴着地面，羽毛蓬松地打着旋儿，碎树皮散落一地，静静地诉说着往日的温馨。就在这片废墟中，一只雏鸟无助地蜷缩在角落里，它的羽毛尚未完全长出，稀疏地覆盖在娇小的身体上，呈现出了一种淡淡的灰褐色。这些羽毛柔软细腻，在摇曳的火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小鸟的双眼紧闭，肉嘟嘟的身子在微风中轻轻颤动，一双翅膀紧贴着它尚未开启的世界。

0: 小说《暗夜猎手猫头鹰》讲述的是主人公点点和小伙伴们保护和挽救一只猫头鹰幼崽的故事，其中对猫头鹰的动作以及生活习性等等有非常深入细致的描写。我们请两点一讲一讲关于这方面的描写。
1: 其实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对猫头鹰的了解仅限于它是一种夜间活动的鸟。为了写好夜莺这个角色，我几乎成了半个猫头鹰发烧友。首先，我泡了3个月的图书馆，把能找到的所有关于猫头鹰的书籍和资料都看了一遍。书里楚冬天手里那本《夜光动物图鉴》其实就是我真实的参考书，我从里面知道了雕鸮、美窝会产2到5枚蛋，雏鸟的换羽期至少要3周，知道了猫头鹰捕猎靠的不是眼睛而是听觉，它们能听到地下3米处田鼠的脚步声，还知道了它们是纯肉食动物，绝对不会吃饼干和蔬菜，这也是书里宋夏婷闹笑话的由来。但光看书是不够的，我特意去了动物园的猛禽馆，在雕鸮笼子前蹲了整整1个星期。我观察它们怎么梳理羽毛，怎么转动脖子，怎么扑向猎物。我发现猫头鹰生气的时候会把脸上的羽毛全部炸开，像一个炸了毛的蒲公英。它们撒娇的时候会用脑袋轻轻蹭你的手，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就像小猫一样。这些细节我都原封不动地写进了书里。最幸运的是，我在短视频平台上认识了一位专门救助猛禽的博主，他经常会分享救助猫头鹰的日常，从怎样给受伤的猫头鹰喂食换药，到怎么训练它们重新飞翔，讲得特别详细。我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都会在评论区问他，他每次都会耐心地给我解答。书里燕翼翅膀被烧伤后，楚冬天用接骨草给他敷药的情节就是从他的视频里学来的。他还告诉我，猫头鹰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他们会记住对自己好的人，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报恩，这也是我塑造燕翼这个角色最重要的依据。

0: 小说中为了救助这只雏鸟，小伙伴们想了很多办法。那结合书里的内容，我们请梁典义讲几个书中的故事吧。
1: 我想讲关于书里内容的三个小故事。书里的六个小伙伴为了保护夜莺，真的是想尽了各种办法，闹出了不少笑话，也经历了很多危险。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给夜莺找秘密基地的故事。一开始夜莺被藏在点点家的床底下，差点被爷爷发现。后来他们想到了村长家废弃的谷仓，那个谷仓又破又旧，连野猫都不愿意去，正好成了他们的秘密王国。他们用稻草给夜莺搭了一个小窝，楚冬天还把自己最喜欢的手帕铺在了窝底。为了不让大人发现，他们每天晚上都趁着夜色偷偷溜去谷仓给夜莺送吃的。第二个故事是谷仓失火。有一次他们在谷仓里教夜莺重新学会飞翔，不小心打翻了油灯，整个谷仓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浓烟滚滚，火苗舔舐着茅草顶棚，小伙伴们都慌了神。就在这时，夜莺突然冲了过来，用翅膀把点点推到了安全的地方，自己却被烧伤了半边翅膀。当爷爷奶奶赶来救火时，看到的是夜莺用身体护住点点的画面。也就是从那一刻起，爷爷奶奶也加入了保护夜莺的行列，偷偷给他们打掩护，还送来了治疗烧伤的药膏。最惊险的是暴雨山洪那晚，当时后山的夜色湖决口了，王秋梦被困在了泥潭里，泥浆已经漫到了他的胸口。就在泥石流马上就要冲过来的时候，夜莺俯冲下来，用爪子抓住王秋梦的棉袄，一声声把他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但夜莺自己却被碎石砸伤了翅膀，尾羽也被削去了半截。这个情节是整个故事的转折。

0: 折叠。从那以后，夜莺不再只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雏鸟，它成了小伙伴们的英雄。
1: 那么通过这本书，两点一希望小读者们能够获得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作者两点一的分享。
0: 其实我想通过这本书表达很多很多东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生命的平等与尊重。夜莺虽然是一只动物，但它和我们人类一样，有感情，有思想，有生存的权利。它会因为失去家园而难过，会因为被信任而感动，也会为了保护朋友而奋不顾身。我希望通过夜莺的故事，让大家明白，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第二个主题是童年的友谊与成长。书里的五个小伙伴性格各不相同，有胆小的宋夏婷，有勇敢的王秋水，有聪明的楚冬天，有善动的李春光，还有主角点点。为了保护夜莺，他们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困难。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帮助夜莺成长为一只真正的暗夜猎手，自己也学会了责任、勇气和担当。我想这就是童年最美好的模样。第三个主题是传承。故事的最后，点点考上了动物科学专业，李春光成了林业局的义务巡查员，楚冬天成了一名野生动物保护者。他们把对夜莺的爱变成了一生的事业。我想告诉大家，有些东西是会永远传承下去的，比如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还有那些曾在我们记忆深处的美好。最后我想说，暗夜猎手猫头鹰不仅是一个写给孩子的故事，也是一个写给所有曾经是孩子的大人的故事。希望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想起自己童年里那个闪闪发光的夏天，想起那些和小伙伴们一起做过的傻事，想起那份最纯粹最美好的初心。

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青年作家梁典义的作品《暗夜猎手猫头鹰》，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写给9到15岁少年的小说，也是一堂关于生命与自然的成长课，推荐给大家这本书。好，以上就是本期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段关于三线建设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山洞里的机器，山沟里的青春，随时代浪潮起伏的命运，都在文字里重新亮起暖光。
3: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记录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集体乡愁，也是我们无数三线子弟共同的童年的密码，是想在纸上重建一个精神的故乡，让无数的三线子弟通过这些文字

0: 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1: 品味书香，六月三号下午四点，晚上九点，为您介绍沈俊峰最新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敬请收听。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9: 要陪伴，
10: 更要有质量；
9: 要文艺，
10: 更要有生活。
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0: 文艺生活家。
1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11: 从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视点开始啊，我们会用三天的时间陪您重新认识一个你以为早就熟悉了的地方。哪儿呢？
1: 什么地方呢？
11: 厨房。嘿嘿，
1: 对，这不是一档说教你怎么样去做菜的节目哈，当然也不会是探店攻略，我们要聊的是厨房里的生活美学。而且呢是连着三天哈，三个角度，三种温度。
11: 哎，说这第一天，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气与味，非遗里的厨房记忆，主要说的什么呢？就厨具，从一口铁锅，一把菜刀说起，看看那些藏在厨房角落里的老物件，怎么就悄悄塑造了中国人的南北口味，又承载了多少匠人的体温和家族的故事。
1: 是的，那么在第二天，就是明天，我们呢会把目光从器物移到人心，这个主题叫做食与诗，就是吃东西和读的诗，穿越时空的厨房雅韵。我们呢会穿越回宋朝，看一看比如说苏东坡他是怎么样在被贬的路上还把一块五花肉给吃成了千古风流，也可以去看一下山家清供里那些风雅的菜名背后呢，它藏着什么样的文人情趣。
11: 第三天，也就是后天，我们要落地到最当下的生活，叫生与暖，亲子厨房的成长协奏。在这一期呢，没有高大上的诗词歌赋，只有菜市场的喧闹，孩子打翻鸡蛋的懊恼，还有一家人围坐吃饭的时候啊，那种最真实、最治愈的背景音乐。
1: 对，所以说呢，不管你是独居的年轻人，还是忙着给孩子做饭的父母，或者说哈，你只是单纯热爱生活，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也希望这三期节目呢，可以让你重新爱上这个充满了烟火气的房间。
11: 所以说系列总介绍我们先到这儿啊，现在咱们正式进入到第一期的主题，气与味非遗里的厨房记忆。
12: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10: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2: 打开生活新维度。

0: 问你啊，就是咱们刚才开场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老家的厨房啊，就是以前家里厨房里最金贵的，其实就是那口大铁锅。但是你说它好看，真谈不上，黑黢黢的哈。
1: 对对对对。
0: 哎，挂在灶台的墙上，平时呢，有时候还用那个纱布遮着。
1: 哎呦，对你说到纱布遮着的时候，我就是哎呀，画面感一下就来了。很有年代感。对，你像我奶奶家之前住在那个县里头的老房子，厨房里边最常见的其实是那个，就你见过那种大灶台吧？
0: 见过，
1: 烧柴火的那种。我妈到现在都还念叨说，这个柴火锅里头它焖出来的饭啊，锅把那是金黄焦脆，那个是真的燃气灶，你怎么做都做不出来的味道。
0: 没错，就是那种大柴火锅、大铁锅。哎呦，
1: 对对对，
0: 就是它有一种特别的味道，真的是有一种柴火味儿。就是小时候吃过那种用大铁锅炖白子粉条哈，就是特别简单的菜，对，特别简单的菜。哎，这个锅烧热了之后呢，那时候用猪油，家家户户都会拿那个
1: 猪油，
0: 对，猪肥膘啊，
1: 白花花的嘛，
0: 哎，
1: 那个猪油，
0: 对
1: 对
0: 对对，哎，㧟一小勺搁底下化猪油化开，然后葱姜蒜撕啦那么一爆，哎呦，
1: 哎呀，
0: 就是那个时候，真是一放学你就在整条街里你都能闻到那个饭菜香味，一过谁家门口一走一棍的，哎，他家今天炒这菜，他家今天做这菜，你都能
1: 对对
0: 叫出来。对，当时啊，咱小也不懂什么叫非遗，就知道那口锅做出来的菜要有一种特别的锅气。
1: 哎，对对对，你提到锅气这个词儿，其实也是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厨房里边很关键的器具，就是铁锅。
0: 嗯，
1: 咱们中国人用铁锅的历史呢，真的是源远流长了。
0: 哎，要说它的历史真是够早的，考古发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咱们就有了铸铁的技术，到了西汉啊，铁锅已经开始普及了。那个时候不过不叫铁锅，叫什么呢？叫釜。哎，釜就是一个釜字头，底下一个那个金，没有上面那个人字儿。釜或者叫镬。
1: 对，到了宋代呢，随着煤炭的广泛使用，铁锅的锻造技术是突飞猛进，这也有了后来咱们中国菜最引以为傲的技法。爆炒，
0: 哎，这就有意思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铁锅，就没有宫保鸡丁、火爆腰花这些菜了。
1: 你要这么去追溯的话，其实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因为铁锅它储热快、受热均匀，它可以在一瞬间就锁住食材的水分。这个是，就比如说西方，咱们有时候煎个鸡蛋啊，你用那个平底煎锅，很难做到爆炒。所以就你看，厨具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你饮食文化的走向。
0: 哎，那么这个说到铁锅呀，这几年最火的非遗技艺就是莫过于山东章丘的铁锅了。
1: 对对对，
0: 我记得是2018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播出的时候，章丘铁锅一夜之间卖断了货。哎，你还记不记得，就是《舌尖上的中国》当时播那季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厨师啊，拿了大铁锅在那甩。
1: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锅挺沉的呀，它怎么能甩得动的呢？
0: 哎，就那个年轻的厨师还就正好是我朋友。
1: 真的呀？
0: 我的厨艺一大半跟他学的。
1: 天哪，那你为什么做的还没有？你一大半是从他那儿学的，做的菜可没有人家一大半好吃啊。
0: 他当时就跟我说，让我去拜他的师傅，看看能不能拜他的师傅为师。是我没好意思，因为我当时就会一道菜，煮方便面。
1: 对，别了吧，别了吧，免得人家师傅影响到他的师傅跟他的感情。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当时这个也是我非常年少有为的一个厨师啊，也经常在咱们台里出现啊。哎，甩那个大铁锅，当时就问他，我说你甩的怎么那么帅？他说，哎，这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所以说当时《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播出的时候，章丘铁锅一夜之间就卖断了货，甚至出现一锅难求的局面。
1: 我印象特别深，就那会儿我朋友还说要给孩子买一口可以传家的铁锅。我当时还说呢，一口锅至于吗？后来我就特意去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嚯，这手艺有多了不起。接下来呢，我们也随着 B 站好客山东去了解一下章丘铁锅的来历。
2: 章丘铁锅啊，它是始于1912年，当时呢是从京城来落脚打锅，当时呢取名叫童胜友。那么后来呢，经过我们的章丘的吴氏兄弟将这个技艺得以传承，在济南的山水沟开了这个童胜友钢勺店。过去啊，我们所

0: 用的锅啊，不叫锅，叫勺，尤其是在我们山东济南，原来叫炒勺，同声咏钢勺店是这么来的。在1938年啊，鲁菜的三大名店避风德、宴喜堂、汇泉楼，他们里面的大厨所用的炒锅都是出自于同声咏。那么解放之后，章丘的匠人啊将技艺带到章丘老家，在章丘以生产队的模式继续打制铁锅。后来呢，改革开放啊，我们这个章丘的这些匠人啊开始各自在家中起炉打锅。那么我呢1999年啊来到济南从事这个酒店行业。其实当时呢我是跟后台的厨师啊都非常熟悉啊，里面呢也有很多我们鲁菜的大师。在当时呢就听到我们后厨的大师们说啊，我们当时这个学厨的时候啊就是用的章丘的一种手工打的锅，叫章丘炒勺。那个时候啊我就听过了这个锅，当我自己在这个集市上偶然间买到一口锅的时候特别的兴奋啊，自己也特别喜欢，拿回家以后好好的把这锅收拾了一番，这个非常开心的就开锅，慢慢的去使用，慢慢的去养锅，哎呀，这口锅用的特别好啊，又黑又亮。当时就想这么一个好的产品不能只有我们自己来享用，所以说呢就开设了一个淘宝店，然后通过线上呢开始卖。消费者呢因为用了一次后啊确实好用，很多客户就过来买了，就这个需求量大了以后啊，2010年那我就开始什么呢，开始去到处去寻访这些匠人。而这些匠人啊在那个红炉面前，这么热的红炉出得满身大汗啊，就这么一锤一锤啊，一锤一锤的来去做这个锅，很是辛苦，也是感觉很感动。我呢作为一个年轻人吧，作为一个对手工产品的一种喜欢，我说这个事儿我们得好好的让这个新人啊年轻人学一学。作为我先做个表率，我先去这个正儿八经拜师。那么后来跟这个王玉海师傅拜师以后呢，才正式的啊算是一个拜入他的门下，开始学习这个技艺啊，到现在呢也是快这个10年的时间了。那么其实做这个活是很辛苦的，看似比较简单，其实呢第一个要有力气，第二个还得有个技术，做的时候再去无论是红炉热锻还是在后面的冷锻一定要专注。你像我们师傅在里面冷锻坐下来一坐就是一天，像王立芳爷爷说的，打铁也是一种修行，打铁清心，一个手拿着锤，一个手拿着勺，不知不觉晌午了，不知不觉天黑了。其实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打铁也是一种修行，修行便是余生。王爷爷打铁打了一辈子，这位爷爷通过他自己的行动告诉了我们年轻人，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还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生活新视点呢，我们来说一说厨房里的生活美学。今天说的是厨具。刚才我们聊了半天锅哈，但是你光有锅不行啊。俗话说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哎，
1: 如果说锅是战场的话，那刀就是咱们的兵器。
0: 哎，说到这个刀啊，那可是大有来头。
1: 嗯，
0: 咱们中国最早的菜刀其实是用来祭祀的。
1: 哎，
0: 你看那个甲骨文里边的那个刀字啊，就是个象形字儿。
1: 嗯，
0: 到了后来，随着铁器的普及，才有了专门用来切菜的这个厨刀。
1: 对，很多朋友印象特别深的，应该就是庄子里的庖丁解牛了。这个可是2000多年前的事儿了。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他在解剖牛的时候呢，这个刀刃在牛骨缝隙里头游走，发出了哗然向然的事儿，就像音乐一样。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那时候的人对刀的运用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了。
0: 嗯，而且这个中国的菜刀跟西方的菜刀是不一样的。西方呢是分餐制，所以呢他们有主厨刀、切片刀、剔骨刀、面包刀，分得特别细。
1: 嗯，
0: 但是咱们中国人呢，就是一把中式菜刀走天下。
1: 对，你看咱们家里头这个刀哈，不管你是切肉的、切菜的、拍蒜的，还有片鱼的，基本上就那一把。
0: 对，
1: 这其实也是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嘛，化繁为简。不过这同时也是对刀的质量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0: 哎，这就不得不提咱们中国著名的刀剪之都广东阳江。
1: 阳江我听说过，就那儿是不是除了刀还有豆豉还有风筝是吧？
0: 哎，没错，就是阳江呢，是著名的五金刀剪产业基地。
1: 嗯
0: 啊，提到阳江的刀，最绕不开的就是阳江十八子。
1: 嗯，
0: 哎，我广东的朋友就跟我说过啊，就是广东人的厨房里，如果只有一把刀，那一定是阳江十八子。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随 B 站广东印记去了解一下阳江十八子刀具。
2: 全国没有一座城市像阳江这样，只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却坐落着上千家刀剪企业，千姿百态的刀具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成就了一个闻名中外的刀剪之都。广东印记带你走进阳江，一起体验别具一格的阳江刀剪文化。阳江刀具的制作历史悠久，相传1400多年前民族英雄冼夫人屯兵阳江，造剑制刀，后来制刀工艺传至民间，用于生产各种民用刀具，为阳江刀具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到了宋代，阳江发达的造船业带动了漆艺、打铁、制刀等行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便利的水陆交通使阳江成为商贾云集、经济发达的商贸重镇，促进了阳江手工业的繁荣发展。刀具、豆豉、漆器等传统产品成为商家们争相采购的货物。据民国阳江志记载，小刀花剪俱佳，货行远近。阳江刀具在此时迅速发展，知名度日益提高。上世纪90年代初，阳江十八子在众多刀剪企业中脱颖而出。十八子由李自钗字而来，是指李良辉创办的刀具品牌。如今李良辉身体依然健壮，12岁学打铁，50年代初进入合群小刀厂，先后在第三小刀生产合作社、阳江县地方国营小刀厂工作。在此期间，结识了阳江小刀之父梁继福。在梁继福的悉心指导下，李良辉很快技艺超群。1983年离开国营厂，开办了一家只有8个人的家庭作坊式小厂。凭着师父的制刀真传和矢志不移的做一把好刀的理念，李良辉把阳江十八子做成了品牌。后来他又大胆创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最终将那个8人小作坊发展成今天年产值过亿、员工数千的大型制刀集团。阳江十八子不仅质量上乘，而且实用性强， 它根据不同地区的用刀习惯以及用途的不同，制作出许多不同种类的刀具，品类数以万计。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文武刀，它根据中国人的手型以及用刀习惯，结合人体力学原理，设计出后砍前切的刀具，深受人们喜爱。今天，阳江十八子秉承着阳江1400多年的制刀精髓，结合创始人李良辉先生50多年的专业制刀经验与技巧，制刀工艺日趋完美。阳江十八子不仅享誉大江南北、驰名中外，还与漆器、豆豉并称为阳江三宝，成为阳江刀具的代名词。它既是外地游客来阳江的必选手信之一，也是阳江居民馈赠亲友的首选。而阳江的刀剪文化也已成为地域特色文化的一朵奇葩。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什么眼睛远又远呐？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来说一说厨房里的生活美学之厨具。哎呀，刚才啊说的又是铁锅又是刀，接下来呢我们想说一点点柔软的，什么呢？
0: 什么？
1: 屉，蒸笼。
0: 哦，屉，对，包子比屉大的屉。
1: 就是像我们老家早餐特别爱吃嘛，那个烧麦啊、包子啊、糯米饭啊，基本上都得靠上屉蒸嘛，对吧？我外婆家里头就有一个用木头和竹子做的，应该叫啥？就是我们那儿叫屉嘛，屉子，其实就是凳子嘛。不是现在那种不锈钢的哈，它是真的用原木给它弄起来的。每年过年上蒸年糕啊，蒸八宝饭的时候，那个甑子就可以上场了。
0: 就是你说的这个甑子呀，是个老古董。考古学家在河姆渡文化遗址里就发现了陶甑。那个是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了，说明什么呢？就是咱们中国人呢，7000年前就开始用蒸这种方式来做饭了。
1: 对，南宋有一个文人叫林洪嘛，他写了一本《山家清供》，里面专门讲了各种蒸食的做法。他说蒸出来的东西呢，可以保留食材最原本的鲜味儿，你不会像炒菜那样的油啊。你看我特别就喜欢那种揭开竹蒸笼盖子那一瞬间，哇，一股热气腾腾的这个白烟冒出来，还带着淡淡的竹子清香。那个味道呢，它跟铁锅炖出来的很厚重的味道又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
0: 不一样，对，
1: 对，是一种很清鲜的感觉，又清爽又新鲜。
0: 对，那个味道是分层次的，就是你揭锅的时候是最兴奋的时候。
1: 对，
0: 揭锅呼先冒烟你得躲呀，你把烫着啊，然后你就开始闻那个味儿，你先闻着的就是那竹子香。
1: 对，
0: 等那竹子香过了之后呢，就开始是饭味儿，不管你是蒸包子蒸饺子，你还是蒸馒头，小麦的那种清香味儿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看，你就看到蒸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了。你看黄了，减格多了，减大了。对吧？
1: 还有一个是它有一个1+1+1就大于3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最后那几个味道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把食物本身的那个味道又加了一个层次，它是一个 plus 的版本。
0: 没错，要说这个湖南益阳的竹编蒸笼是很有名的，也是非遗。我就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老师傅这个选竹子呀是很有讲究的，必须是3年生的老楠竹，太嫩了容易裂，太老了呢又太硬不好弯。
1: 对，而且这个竹蒸笼啊，透气性也好，你像你蒸米饭，水汽可以从缝里头跑掉一点，所以说那个米饭是粒粒分明，不会烂乎乎的。要是换成不锈钢蒸锅，它这水汽会滴在饭上头，所以口感那完全不一样。
0: 所以你看呢，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方干燥寒冷，需要用铁锅炖肉来补充热量，南方呢温润温暖，
1: 对，
0: 偏爱清蒸，淡雅，保持原味。
1: 没错，
0: 所以厨具呢，其实也是地理环境在厨房里的投影嘛。
1: 哎呀，聊了这么多的大道理，其实对我来说哈，我还是觉得说最能打动我的，反而是一些传家厨具的小故事。咱们之前有个听众哈，是个90后的姑娘，在北京呢租房子住，她跟我说，她搬家必带的一件厨具呢，是一个特别特别旧的搪瓷盆儿，那是她爷爷当年在厂里头干活得的奖品。后来呢，爷爷走了之后，他妈妈把这个盆给了他。他说啊，每次用这个盆去蒸馒头的时候，都觉得爷爷还在身边看着他。
0: 你看，这些器物本身可能不值钱，但是他们承载的情感却是无价的。就像是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边记载的北宋汴京城，家家户户的厨房里啊，都有那么几。

0: 用了几十年的老物件。
1: 是，也希望我，虽然说我闺女她现在还小不懂这些吧，但是我很希望她长大了之后能够记得，比如说我们一块儿蒸饭用的锅，记得我们一块儿包饺子的时候用的那个擀面杖，就这些东西呢，可能也就是她的乡愁。
0: 是啊，这个非遗记忆不仅是博物馆里的展品，更是我们千家万户灶台上正在使用的东西。每一次翻炒，每一次蒸煮，其实呢都是在延续着这份古老的传统。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期气与味非遗里的厨房记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呢，我们继续啊，厨房里的生活美学第二期，把目光从灶台上移开，去看看食与诗。
1: 也请各位不要走开，下半时段主持人胡晓将带着我们继续芬芳之旅，感受武汉市花梅花的美。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3: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晓。今天文化漫游记的市花倾城系列专题，我要带大家去一座英雄城市武汉。说到武汉的花呀，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樱花，但其实真正代表这座城市性格被正式封为市花的不是樱花，而是梅花。武汉这个地方江湖气重，长江汉江在此交汇，形成了江城的底色。166个湖泊，165条河流，赋予了这座城市吞吐江湖的开阔气度。自古以来的水运枢纽，更是催生了这里讲义气、重交情、不拘小节的码头文化。但是这股子豪气呀，光有水可不够，还得有鼓，而梅花恰恰就是这座城市的鼓。它不争春，不抢艳，偏要在最冷的时候开得最凶。这种不服输的劲头，跟武汉人那股子码头豪情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梅花跟武汉的缘分，那是真真切切的刻进了骨子里。早在秦汉时期，长江两岸就长满了野生梅。到了南宋，武汉一带种梅已经是成了一种风气了。明清的时候呢，卓刀泉、梅子山就是老牌的赏梅圣地。那个时候，老百姓桌上摆着梅花饼，碗里喝的是梅花粥。梅花呀，早就融进了江城的烟火日常。不少人都会好奇，梅花究竟是如何成为武汉市花的呢？这段历史是有据可查的。在1983年的时候，武汉启动了市花市树的评选工作。经过全民投票与专家的多方论证，在1984年的3月17号，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正式确定，梅花为武汉的市花，水杉为武汉的市树。梅花当选绝非偶然，它有傲霜斗雪的风骨。而武汉的梅园规模、梅花研究水准在当年是稳居全国首位的。加之湖北本来就是梅花的重要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相得益彰。那在我看来呢，梅花与武汉的缘分远不止于此。它坚韧无畏、寒中绽放的姿态，恰恰映照出武汉人不服输的性格，完美诠释了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关于梅花背后更多有趣的知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知名科普作家史军。接下来就一起走进今天的史军有花说，听他为我们细细解读梅花背后更多的有趣知识。
1: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军有花说。
2: 梅花是原生于咱们中国的一种花卉啊，它的原生地就在四川、云南和西藏交界的横断山区，这个区域是梅的一个天然分布中心。在历史上啊，梅也就是顺着长江水道向东北方向以及东南方向呈扇面扩散，到今天呢，实际上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大部分区域都栽种有梅。当然了，这梅子里面根据不同的这种功能啊，分为果梅，还有花梅，也就是你专门吃果子的，还有专门赏花的。但是还有更多的一些梅是两者功能兼而有之。那至于说武汉选梅花作为市花，实际上是在1984年。那在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是拥有非常非常长的栽种梅花的历史。

大概有2000多年的栽种历史，而且啊，大街小巷都遍植有梅花。这个区域可以说是咱们国家种植梅花的一个核心的分布区。那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长江下游的这个区域啊，有很多很多的城市都选择了梅作为自己的市花，比如说像南京、武汉、无锡、梅州、台州，还有淮北等等啊，这些长江中下游区域的城市都选择了梅花作为自己的市花，这也符合梅花在这区域的一个分布的特征。那么我们讲啊，武汉其实啊，作为一个赏梅或者说梅花品种收集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这里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比较有名的梅花的品种啊，就不用说啊，各种的像宫粉梅、绿萼梅、朱砂梅这些传统的真梅的品种啊，在这里其实都有收集啊，并且啊，这里还有很多的，生长了很长很长时间的，比如说生长了800多年的这种古梅，在这里也有收集啊。所以我们讲啊，在武汉赏梅实际上是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特征的。当然呢，我们到今天为止，其实我们在北方也能看到很多的梅花，只不过啊，北方的梅花跟南方的梅花还是有所区别。因为北方在冬季的时候温度通常来说要比南方要低得多，所以啊，也就只能让那些能够忍耐-25摄氏度严寒的这些梅花生存下来。而这些梅花呢，通常来说都跟其他植物之间有一些基因交流，产生了一些耐寒的特性啊。就比如说在北方分布的杏梅以及美人梅这类的品种啊，分别是梅跟杏以及梅跟紫叶李之间产生杂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一些梅花的品种的后代。那这些梅花就能在北方更好的适应冬季的严寒，而我们在南方看到的绝大多数的梅花依然是以真梅类为主啊，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血统里面确实是只有梅的基因的存在啊，这是南北方的一个梅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差别。哎，那我们讲啊，在古代啊，从古至今，实际上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只是为了欣赏的一种植物被我们的祖先栽培至今。那它的果实其实一直以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食用以及药用的价值。我们讲啊，食用价值是梅的一个最初进入我们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吃各种饭的时候需要调味儿啊，我们讲啊，这个味道里面酸甜苦咸鲜啊，你这个酸味儿打头的。这在我们的祖先发明醋之前啊，实际上梅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酸味的调味品。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梅其实它在这个饮食当中啊，作为一个酸味调料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只不过在后来醋的酿造技术不断的精进之后，梅的这个酸味调料的这么个身份啊，才发生了一个变化或者是一个削弱。但是到今天为止，你看我们还是能在很多的菜肴里面看到这个梅的存在啊。当然了，梅的一个价值还在于它的本身的一些药用价值啊。我们在夏季的时候会喝酸梅汤啊，其实具有非常好的一个消暑的作用。那这也是梅在我们生活中与我们人特别紧密的一个功能的体现啊。那当然了，我们讲啊，梅花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它其实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象性的一个特征，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拥有花中四君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啊，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名花啊。那我们中国古人呢，很早啊，其实就赋予了它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形象，或者说

0: 它特殊的一个内涵。但是因为啊，镁本身呢，它拥有一些比较独特的特质啊。首先，它是凌寒绽放的，那这就代表了不畏艰险。那么冷的天，这梅花还在那儿开花，古人一看说：“哇，这花厉害啊！”它不追求春日的温暖啊，反而是凌寒绽放，显然是具有这君子的一个气节啊。另外一个就是你在冬日绽放的时候不与百花争艳啊，这也是符合我们古人对君子气节的一个理解啊，就是说，哎，你有这个清幽自持的这种君子的特质啊，并不是谄媚于其他人，我就是开好我自己的花啊，不以无人而不芳，这个感觉就出来了。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文人墨客实际上就托物言志嘛，把自己的很多思想寄托在了梅的身上，比如说像王安石啊、陆游啊、林逋啊，他们就把自己的这种高级的意象啊就赋予了梅花，托物言志，于是进一步的强化了这个梅花的形象，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那我们讲从植物学的角度说，梅花为什么能够在低温环境下绽放呢？其实它有一整套的抵抗严寒的一种特殊的生理生化的能力，那有一套的这种生理生化的机制。在寒冷天气下，梅花可以在自己的这体内积累大量的糖以及一些可溶性的氨基酸，那这些物质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降低细胞内的冰点的，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温度非常低的时候仍然保持这细胞内的活性啊，于是就能够在寒冷的天气下还能继续绽放了。那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这种故事里面其实就把梅花当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怎么说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植物典故的一个主角吧啊。那这在这些典故当中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像北宋林逋的这个梅妻鹤子，就是作为一个隐士啊，隐居杭州的孤山20年都不入室啊，也不娶妻，也不生子。那这个过程中就把梅花当做了自己的妻子，把白鹤当做了自己的儿子。这在当时啊，是被这当时的文人墨客那是比较推崇的，代表了这种清新高俗的故事啊。当然，我们今天也并不主张这样的一个做法，还是要积极的去投身于现代化的工作的建设，是吧？当然了，我们讲今天我们要去武汉的赏梅，那武汉的赏梅有什么一个独特的特色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这里确实是收集了全国品种最全、资源最丰的一个地方啊，就收集的这个梅花的种类和梅花的数量都是非常非常多的。这里收集了360多个品种啊，就包括了像垂直梅、绿萼梅、龙油梅、台歌梅等等等等特殊的品种啊，就包括说在这里还种植了有树龄800多年的这个古梅。在这里能够看到梅文化的一个发展的活的标本啊，这是在其他地方都难得见到的啊，所以我们到武汉来赏梅，那真的是选对地方了。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今天文艺生活家的市花倾城系列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武汉的市花梅花。接下来我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古代有关梅花的故事，每个都挺有意思。第一个是李白和江城梅花。唐朝的时候，李白因为受牵连而被流放夜郎，路过江夏，也就是现在的武汉。一天呀，他在黄鹤楼上听见有人吹玉笛，吹的是梅花烙。当时明明是农历的五月，根本没有梅花，但他听着听着心里一酸，好像真的看见了满城梅花飘下来，于是就有了那句千古名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你看，武汉江城的这个别称，正是因为李白这首咏梅的诗作而流传开来的。第二个故事呢，是寿阳公主与梅花桩的故事。相传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某天呀，在含章殿的屋檐下面休息，一阵微风吹过，一朵梅花刚好飘落，正好落在了她的额间，留下了五瓣淡淡的红色印记，怎么擦都擦不干净。不过这印记反而衬得公主是愈发的娇柔明媚，气韵动人。宫中的女眷见了都觉得这个装饰别致又好看，纷纷效仿。她们捡取了梅花形的花片贴在额间，或是用胭脂花粉点出了梅花的纹样，这种妆容便逐渐在宫中流行开来，得名梅花妆。后来还慢慢地传到了民间，盛行于唐宋时期。因为这段与梅花相关的动人传说，后世便将寿阳公主奉为梅花花神。第三个故事叫做陆凯艺妓梅花。据荆州记记载，北魏将领陆凯在率军南征，经过梅岭的时候，正值梅花盛开，他偶遇到北去的驿使，就随手折了一枝刚开的梅花，托御史带给好朋友范晔，还附了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你看古人多浪漫，没有什么礼物可以快递的，就送你一枝梅花吧，意思是我把春天寄给你了。古人真的很爱梅，王安石说：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林逋写：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他为了梅花呀，干脆隐居孤山，自称是梅妻鹤子。你看，不管哪个时代，梅花都被当成一种不服输不低头的精神象征。而且古人不光赏梅，还真的用梅。梅花蕾可以入药疏肝解郁，青梅可以腌着吃，可以酿成酒。宋代人最爱吃的花就是梅花了。那个时候的梅花都有哪些吃法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重庆大学副教授罗宇的讲解。
1: 宋代人最喜欢吃的花恐怕就是梅花了，不过杨万里生嚼梅花显得有点太原生态了。宋代人有没有更加风雅的吃法呢？应该有以下四种。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叫梅花汤饼。什么叫汤饼呢？就是水煮的面食。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梅花馄饨。根据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记载，梅花汤饼啊，它是由福建泉州紫帽山的一位高人发明的。初浸白梅，檀香墨水，和面做馄饨皮，每一碟用五分，铁凿如梅花样者，凿取之，后煮熟，乃过于鸡青之内，每克只200余花，可想一时亦不忘梅。这一段记载写的是做梅花汤饼的方法，也是一段非常优美的文字。第二种，蜜渍梅花。山家清供记载，剥白梅肉少许，浸血水，以梅花样蕴之，露一宿，取出蜜渍之，可见酒，较之少雪烹茶，风味不输也。蜜渍梅花的做法比较简单， 先呀要剥一点白梅肉，把它放在雪水当中浸泡，加入一些梅花，把它放在外面过一

0: 第二天的时候再把梅肉和梅花取出，用蜂蜜来腌制。做好的蜜制梅花呢，可以佐酒食用。第三种，汤蘸梅。所谓的汤蘸梅，它就是我们今天喝的花茶的最初的形态了。汤蘸梅的做法呢，是在十月份以后，用竹子做的刀，轻轻地去摘取将开未开的梅花蕊。注意哦，不能是已经开放的，要取那种还没有开放的，那么梅花的清香就还包裹在花瓣之内。把这样的一朵梅蕊上下蘸上蜂蜡，再密封在小罐子当中，等到第二年的夏天，把它放在杯中，再用热水冲泡。梅花在杯中绽放，就好像它真的在枝头盛开一般，实在是惹人喜爱。第四种，梅粥。那么用花来熬粥的方法古已有之，比如说唐代的时候，洛阳人就喜欢在寒食节吃杨花粥，不过宋代人最爱喝的是梅花粥。山家清供记载，扫落梅缨，剪净洗汁，用雪水同上白米煮粥，后熟入缨同煮。这一道梅粥呢，它是剪取地上已经落了的梅花花瓣，然后舀取新鲜的雪水，再用上好的精白米一同来熬粥。等到这个粥快熟的时候，再加入几朵新鲜的梅花，等到粥再次煮沸的时候，这一锅梅粥就算煮成了。
1: 在武汉赏梅，一定得提东湖梅园。这个园子是1956年建的，现在是中国四大梅园之首，也是中国梅花研究中心。800亩地，20000多株梅树，说是世界梅花基因库都不夸张。园里还有一株800多岁的古梅，年年开花，武汉人都开玩笑叫它梅祖宗。每年1月到3月，东湖梅园一开，那真的是香雪成海，哪怕是人挤人也要去看一看。当然了，现在的武汉梅花早就不只是公园里面的风景了，全市100多座公园种了超过40000株的梅树，还有好几条梅花大道。一到初春的时候，江滩边、小区里、大学校园，哪儿都能见到梅影。尤其是寒冬腊月，别的花都躲起来了，梅花却顶着风开，那种暗香是武汉冬天独有的浪漫。梅花在武汉不只是市花，更像是一种城市性格，不怕冷，不怕难，该开的时候就大大方方的开。它陪着这座城市走过风雨，也陪着一代又一代武汉人往前走。如果您恰好能在冬天去一趟武汉，我真心建议您去一趟东湖梅园，看看那株800岁的梅祖宗，走一走那条香雪铺成的路，你就会懂为什么这座城市配得上这一朵梅花。好了，我们今天就从这一朵梅花聊到这儿。感谢收听文艺生活家的市花倾城系列节目，我是胡晓。明天我们再去了解另一座城市的花草故事，咱们明天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5A级写字楼 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 2万平米总部独栋办公， 5万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 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 租售热线 873-5-2299 873-5-2299。 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面积为建筑面积， X经房权证朝字第 1076494号。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心想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20: 对话文艺。
21: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2: 你好，我是翔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21: 一览万象，舞台演出流光溢彩，中国国家话剧院话剧《红色的起点》将再度上演。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精品演出聚焦小晚会、小型演唱会、小剧目三大形态。还有热情的夏季来了，北京市越夜越精彩，众多主题活动上线，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幕，构建全域全季全龄的音乐旅游业态。
2: 此外，动画电影《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定档暑期，烧烤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毕业，考场香迷糊了。
21: 2024至2026年，中国院线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典重映热潮，新片的激烈角逐之外，一步步经过精心修复的老片陆续登上大荧幕，从霍格沃兹的魔法城堡到中土世界的苍茫大地，从香港街头的峡谷柔情到巴黎咖啡馆的浪漫邂逅，经典电影以全新的姿态重新走进了观众的视野。
2: 文艺广角，我们将从重映背后的运行机制和观众奔赴的心理动因，一起来拆解那些诞生于几十年前的光影作品，为何能在今天依然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我们也一起来探寻一下，在流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观众为何依然愿意走进影院为一部老片买单。
19: 揽尽文艺万象，
20: 速递文艺资讯，
19: 文艺世界，
20: 文艺世界
19: 一览万象。
2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第一部分一览万象，关注一部话剧《红色的起点》。
2: 105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过20多岁的年轻人，在风雨如晦的中国，点燃了改变民族命运的火种。从石库门到南湖游船，从新青年到共产党宣言，一个伟大的政党在时代洪流中诞生。
2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国家话剧院话剧《红色的起点》将于6月30号至7月3号再度上演，带领观众回望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重返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夜的历史现场。
2: 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创排的重要原创剧目，《红色的起点》自2021年首演以来，已经连续演出5年。5年来，他从北京出发，走进上海、嘉兴、广州、深圳、武汉、西安等多座城市，在一次次巡演中，与全国观众共同回望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峥嵘岁月。
21: 不同于传统线性叙事，《红色的起点》采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大量真实历史文本、人物书信、报刊文章与时代声音交织呈现，让历史人物从纸面走向舞台，让百年前的思想激荡重新发生在观众的眼前。
2: 舞台上，观众看到的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一群真实而鲜活的青年。年轻的陈独秀、李大钊，意气风发的毛泽东，热血激昂的李达、王惠物、何叔衡，他们会彻夜争论，会在时代困局中思考中国的未来，会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做出人生选择。
21: 而舞台呈现上，《红色的起点》也打破了许多人对红色戏剧的固有印象，极具流动感与象征性的舞台空间，富有节奏感的群像调度，多媒体的影像与戏剧表演交融，让整个演出既保有历史厚重感，又充满青春气息与现代审美。尤其是剧中对于五四思潮、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诞生等历史场景的呈现，在光影、音乐与演员表演的共同推动下，形成极强的戏剧感染力。
2: 5年来，《红色的起点》不仅持续吸引大量青年观众走进剧场，也逐渐成为许多人了解党的创建历史、感受理想信仰力量的一部必看作品。因为它真正触碰到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信仰为何诞生这一始终动人的命题。
21: 105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那段历史，依然会被那些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所打动。而《红色的起点》正是一次跨越百年的青春对望，这个夏天一起走进剧场，感受信仰的力量。
2: 话剧生动演绎峥嵘岁月，传递红色精神，舞台好戏接连登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演出倾情呈现，打造文化惠民新范式。
21: 据介绍呢，《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精品与《只此青绿》等大型剧目创作的生产是同源同根，互为支撑的，共同构成了东方演艺集团的演出产品矩阵。这个系列演出的是依据观众和市场需求，以大众文艺服务为主要宗旨，推出的一系列雅俗共赏、音舞结合的高品质、低票价的演艺产品，秉持着小而精、小而美、小而活的特色，聚焦呢也是小晚会、小型演唱会、小剧目三大形态。
2: 首批推出的16台剧目有《家乡的歌》《春晚记忆》《东方乐舞周》《武侠情缘》《月行山水》《绽放小剧目》《小东东奇幻之旅》，涵盖歌舞、器乐、声乐、儿童剧、红色及影视主题演出，适配全年龄段多场景观演需求。 2026年东方歌舞一枝花巡演计划演出300场，足迹遍布全国十余省份，并推行99元起的普惠化票价体系，还专门面向学生、老年群体、基层群众设置专属特惠票与公益票。
21: 在服务惠民层面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还聚合老中青优质艺术家资源，打破剧场的边界，走出舞台一线，深入高校、老年大学、社区及各类艺术培训机构，常态化开展艺术大师课、艺术师资培训、青少年艺术研学、共建艺术中心等多元公益的文艺活动。哇，这个实在是太好了。早就应该这样。
2: 那么目前呢，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精品演出呢，是已经落地北京、石家庄、阜阳、周口、深圳、广州六城的多家剧院，累计完成近百场惠民演出。未来系列巡演将会持续扩容拓界，结合城市更新和演艺新空间，中西部地区三四线城市结合文化融合，结合公共服务，走进社区、街道、城乡、企业、高校，扎实推进文艺惠民演出工作。
21: 得落到实处啊。这里是一览万象，当白天的喧嚣褪去，大街小巷的灯光亮起，北京夜的序曲悄然奏响。这个夏天啊，北京是越夜越精彩。
2: 我们来看看夜京城你都有什么活动可以选择。
21: 工作。
2: 首先来说一说近的二环夜景。夜幕降临，站在雍和宫桥东的天桥上远眺，北二环沿线建筑轮廓在灯光映衬下清晰舒展，与雍和宫、地坛公园的静谧古韵和谐共生，吸引行人驻足留影。自2025年底北京东城区启动东北二环景观照明提升项目以来，这条从钟楼北桥至东便门桥绵延 8.5 公里的光影长廊已初显成效，预计呢今年下半年会全面亮出。
21: 下一步呢，东城区东北二环景观照明提升项目的重点将转向东二环区域，并且深植朝阳门一带的漕运粮仓文化，以暖塑城墙为照明手法，将梁塑的肌理与温暖光色融入到沿线的照明，与北二环衔接，形成繁华不喧嚣、大气有序、温暖连贯的夜间景观场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从城中心转移到城郊，说一说八达岭夜长城。作为北京夜游标志性项目，八达岭夜长城呢是迎来全新升级，即日至10月6号正式开放。
21: 沉浸式互动体验全面深化是这次升级的最大亮点，景区特别设置了孟姜女寻夫 NPC 演绎，这个还挺有趣的啊。演员身着古装还原经典的历史场景，那游客呢可以跟角色对话互动，从旁观者变为一个参与者。
2: 同时还推出了一个叫驿站写信传福环节，游客可以在城下写下祝福，然后由这个就是 NPC 传令兵送达到长城之上，增添夜游浪漫氛围。你漫步城墙间呢，还能偶遇像明代将领、戍边士兵等各类 NPC。 那此外呢，八达岭文化街区沉浸式在线茶马互市盛景，搭配特色角色游戏，全方位解锁边塞风情。
21: 孟姜女应该是哭到了长城吧。
2: 寻夫现在是
21: 先寻啊，他没寻到啊。另外呢，核心舞蹈塞外篝火式燃情上演，节目呢是以蒙古舞为基础，融合传统与现代艺术，通过刚劲舞姿与恢宏舞美，展现长城的雄伟气魄与民族精神。
2: 那说完了八达岭夜长城，我们再来说一说居庸关夜长城的消息。居庸关长城夜长城近日正式开启第三季明朝嘉年华入戏居庸主题活动同步上线，将持续至7月31号。活动融明代边关风情与沉浸式互动体验为一体，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穿越古今的文化盛宴。
21: 夜幕下的居庸关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北关城楼、云台、古客栈区域灯火呢是次第亮起，明代风格的金旗、灯笼与城砖古墙是相映成趣，身着铠甲的将士、宽袍广袖的文人侠客是往来穿行。景区的一号敌楼上，国潮乐队的旋律伴着晚风流淌，民谣、爵士与国风摇滚是轮番奏响，游客或抱拳行礼，或随乐轻晃，一步一景皆是民风颂韵。 沉浸式的氛围感呢是瞬间拉满。
2: 嗯，今年居庸关夜长城活动是以居庸关八关争英杰为故事主线，打造了八道主题关卡，串联起景区内北关城楼、真武庙、国际坊等标志性建筑。游客呀，可以依次挑战镇关大将军、飞羽神箭手、云台诗人等关卡，通过胆识、眼力、文采、巧思的多重考验赢取银票。然后你集齐15张银票呢，就可以参与总兵府比武招亲环节，赢取定制证书和专属纪念。
21: 哦哟，厉害了！这活动期间呢，国潮乐队在晚间多个时段开演，将士巡游也将在古客栈甬道呢持续互动。游客呢还可凭借银票来兑换文创折扣，在市集上呢感受边关的烟火气。
2: 接下来呢，我们静一静，坐一坐游船。
21: 哦，
2: 我们来到通州。坐落于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大秀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呢，已经是正式对公众开放。不同于传统文旅项目的静态呈现，它以 3.5 公里运河水域为天然舞台，打破岸与水的边界，构建起水船桥岸全域联动的沉浸场景。
21: 嗯，全景玻璃天幕游船，它就是移动的观众席。
2: 嗯，
21: 航程是50分钟左右，每一寸的水域都是舞台，每处的景观都藏着故事。这个项目呢，以运河之端开运天下为续篇，从运河号子当中打开运河记忆，以运河商贸古城繁华、运河人家相思遥寄、运河兴州水语传说、运河诗乐月见运河、运河通州水运山河、运上行歌星河入梦的六运铺展叙事，这个实现了一程看尽千年的运河。
2: 当夜色落下，运河两岸灯光亮起，水面音乐与诗意交织在一起，沿岸建筑化作巨幕光影，船工号子、漕运盛景、运河人家南北交融的历史图景依次再现，乘船而行，真正实现人在船上坐，船在画中游。
21: 这几项呢，都还是相当优秀的夜生活活动吧？
2: 嗯，比你工作是不是充满乐趣多了？
21: 那应该是啊，军官长征大有比武招亲的道
2: 理。你去扮演 NPC。
21: 北京精彩的夏夜主题活动呢，为北京的夜晚呢增添了别样的乐趣。我们继续往北走，哈尔滨之夏音乐季正式启幕了，悠扬旋律流淌在盛夏时光里，也奏响了动人的乐章。
2: 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动仪式日前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三大板块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9月份，聚焦夏玉冰城清凉有约主题，构建全域全季全龄的音乐旅游业态。
21: 哈尔滨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城的称号，当地呢从街头巷尾到专业场馆，到处都能听到动人的旋律。启动仪式当日呢，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尔滨芭蕾舞团、哈尔滨市群众文化艺术馆等文艺院团演出场馆分别发布了音乐季演出及群文活动安排。
2: 今夏哈尔滨打造三大板块的音乐活动，夏都雅韵专业艺术板块呢，是涵盖中华经典音乐、欧亚交响、中俄文化艺术交流、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等八大单元，将会精选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等音乐巨匠的经典名作，推出专场音乐会，并携手吉林、辽宁交响乐团举办中国东北三省交响乐联合音乐会。
21: 万众异彩群众文化板块呢，围绕哈尔滨市民音乐嘉年华、群众合唱展演、好歌大家唱声乐比赛、朝鲜族民俗文化展演、露天交响音乐会等10项活动，让音乐走进防洪纪念塔广场、中央大街、太阳石广场、老会堂音乐厅等城市地标，营造全城欢歌的艺术氛围。
2: 在月游一夏艺旅融合板块，哈尔滨呢将同步推出国际青年潮流艺术周、花园街黄房子中俄文艺表演、第24届国际啤酒节音乐主题活动、众多明星演唱会以及2026草莓音乐节将引爆夏日演艺市场，以高热度演出拉动观演客流与文旅消费。
21: 我还没去过哈尔滨啊，一直很向往这个城市。
2: 冬天去吧。
21: 对，更有味道。我前两天看电视剧，就是《低智商犯罪》，据说就是在哈尔滨拍的，那个城市的样貌让我非常的向往。
12: 就是我是去过一次哈尔滨，是在零下30多度的天气、哦、踏上的那片土地。
21: 然后呢？
12: 我觉得过马路对我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21: 是太冷了是吗？
12: 特别滑，因为地上全是冰、哦、你特别考验你的那个身体平衡能力和灵动性。
21: 对对对，忘了你是广东朋友。您这一南一北的。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部动画电影的消息吧。西游系列动画电影《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宣布了定档暑期，将于2026年7月25号在全国影院上映，为即将到来的2026暑期档增添一抹绚烂的火焰色彩。
13: 我与老君前去相望，如何料到天火会伤到孩子？
15: 要不是你去相助老道，孩子岂能被火烧伤？
16: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
22: 上去滚他！
16: 苍天在上，到底有何良方能够救助我儿？
21: 其实这个片子大家应该算比较熟悉嘛、嗯、它是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里面那个家喻户晓的圣婴大王红孩儿为主角，
12: 嗯，
21: 讲述了他在唐僧西天取经前在火焰山的成长历程。
12: 影片将故事背景设定于孙悟空大闹天宫时期，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被孙悟空踢倒，导致三昧真火是散落人间。天生具有吸收三昧真火之力的红孩儿是备受其苦，而凡间的青鸾族群为了恢复昔日荣光，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真火力量。就这样，两条命运线因三昧真火在此交汇，展开了一场关乎成长与守护的传说。
21: 嗯，这影片呢，不仅致力于打造绚烂夺目的神话场景，更着重刻画了红孩儿、牛魔王与铁扇公主这一家三口的亲情关系。哇，这都什么家庭啊？太可怕了，这战斗值啊，这个。故事展现了红孩儿从叛逆少年到守护家园的英雄蜕变，这种角色塑造既保留了原著的精髓，又赋予其符合当代审美的情感内核，让这个角色焕发了新的魅力。
12: 嗯，
21: 因为之前好像没有说过多红孩儿的相关情况，
12: 就是他是作为一个配角，就是你总能发现他的存在，但比如关于他的来时路你一点都不了解，
21: 完全不清楚。他这个是编出来的，相当于是这样的啊，
12: 重新给他立一个人物小传。
21: 对对对、
12: 嗯、
21: 那么从辈分来说，苏悟空应该是他的叔叔，
12: 因为他跟牛魔王是兄弟嘛，
21: 哎，是兄弟嘛，当然几个结为一兄弟嘛，对吧？牛魔王武力值也是非常强大的。
12: 嗯，
21: 我忽然想到了《大话西游》
12: 我想到的是黑神话悟空。
21: 哎呀，红孩儿的漫天焰火即将开启奇幻的冒险。那既然说到了火，
12: 嗯，
21: 说说烧烤吧，
12: 也符合夏天的氛围感。
21: 对，烧烤学院首届学员是顺利毕业，哈哈，这个炉火升腾之间，大家把烤的技艺那练的是炉火纯青。
12: 2025年，湖南岳阳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今年3月份呢是正式对外招生。那近日呢，第一批技能班学员已经完成了毕业考核。那有的网友就疑惑，这烤串有什么学的？学出来能做什么呢？
21: 哇，那太有用了。
12: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
21: 湖南岳阳的夜晚，烧烤香气四溢。岳阳本地的烧烤门店已经超过了3000家，这几年的增速呢都保持在20%以上。烧烤店前的队伍是越排越长，店里的生意呢是越做越火。许多店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师傅。去年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办起了岳阳烧烤学院，这也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此后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了第七批新职业目录，烧烤首次在国家新职业目录当中被赋予了官方的身份，烧烤料理师。
12: 岳阳烧烤啊，最讲究火候，不同食材的火温控制、翻烤手法、烤制时长都有严格标准，甚至能精确到以秒来计算。那在烧烤学院的实操课上，授课的说全是本地赫赫有名的烧烤师傅，手把手的教学员每一种食材的处理、调料的配比、烧烤的手法，打破那种凭感觉靠经验的传统模式。那除了基础烤制技艺，烧烤学院的教学内容呢，还包括像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
21: 嗯，我都想函授一下这个事。
12: 全面发展。嗯，
21: 实训考核环节最动人了。
12: 嗯，
21: 30名学员分组站在无烟烤炉前面，你得作答。
12: 打引号的作答啊。
21: 评委们一手拿串，这评委好啊。这一手拿串尝着，一手拿笔打着分，你看看，都不用交钱。
1: 那个烤柴了，撒料晚了，你不入味，当场就得指出来，一点情面都不留。
12: 一串烧烤撬动的不仅是消费市场的升温，更是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还有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等等，这些看上去十分小众的学院，其实背后都是各地特色产业打开的大市场。
1: 我能再读一次书吗？
12: 你想读哪个？螺蛳粉还是烤鱼还是龙虾？
1: 一年一个学校，哪个我都不想放弃。
12: 你先去烤串吧。
1: 活到老学到老啊。
19: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经典电影重映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了，泰坦尼克号、指环王、星际穿越、爱乐之城、阿凡达，这些知名的好莱坞电影，大话西游、英雄本色，这些经典的电影都曾经先后在院线重映过。
12: 当我们把时间倒退回2024年，这一年大量的电影重映和经典电影的放映，一度把这一年是称为重映元年。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最早的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上映于2002年，至2011年8月4日《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亮相，该系列八部终于走完了长达9年的上映之路，这也为其在当年的重映埋下伏笔。2024年10月，随着海德威变奏曲的响起，无数哈迷在影院重返童年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
1: 八部电影是启动重映，每周上线一部，对许多看着原著长大的80后、90后的粉丝来说，这次重映让大家有机会重温童年的记忆。而对那些没赶上当年电影第一波上映的00后的哈迷来说，终于有机会在影院里补课了。
12: 一周一部阶梯式重映，这也不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独创。2021年4月，指环王三部曲呢就已经在首映20年之际进行过类似的重映。那这个模式的好处就在于，影迷你既可以选择每周一部的细品，你也可以在三部全部重映后挑战9个半小时的马拉松式三连映。
1: 我好想体验一下啊，这个
12: 马拉松式。
1: 对对对，
12: 哈利波特有点难。
1: 太多了。时间来到眼前啊，2026年五一档的影院灯光暗下，银幕上周润发骑着摩托车载着钟楚红在法国的海岸飞驰的画面，是跨越35年的光影重逢，也是无数观众藏在心底多年的青春瞬间。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月，纵横四海、大白鲨、记忆碎片三部影史佳作是接连登陆大银幕，一头鲨鱼彻底改写了惊悚片的类型范式，一场记忆错位的迷宫，每一帧都在挑战大脑的极限。
12: 那稍后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经典电影重映这件事。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4: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花钱走进电影院，去看一部早就看过，甚至看过好几遍的老电影。答案藏在技术、市场和心理这几条纷繁交织的线索里。
1: 经典电影能够重回大荧幕，从来不是简单的拿出来再放一遍，它是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运作的结果。从技术修复到发行排片，从市场运营到文化传播，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2024年到2026年的一个重映热潮，其实正是这套体系日益成熟的集中体现。
0: 修复经典并非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让老树发出新芽，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对老片进行修复、重新剪辑或者加入新元素等等，或可以让经典在时代的土壤当中绽出新的芳华。在过去啊，老电影的制作和保存依赖于胶片，胶片比较脆弱，对环境条件非常敏感，容易因为温度、湿度变化和虫害而损坏。随着时间流逝，许多老电影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没法正常的放映。即便有些影片能够放映，画面上也常常布满了斑点、划痕和噪点等等。May it be
1: an evening star。 2021年《指环王》三部曲 4K 修复版在电影首映20周年之际重回影院，导演亲自操刀，用全新 4K 扫描与数字修复，让每一帧胶片都返老还童。从幽暗森林的幽绿苔藓到末日火山的炽烈岩浆，所有色彩都被重新校准。音效混剪还加入了杜比全景声，让观众能够更清晰地听到精灵箭雨划破空气的声音，感受到摩多火山喷发的震撼。当甘道夫挥剑的那一刻，仿佛还能听见冰与火交击的脆响。正是这样极致的技术修复，让众多观众在20年后还能重新戴上那枚看不见的魔戒，踏上中土世界里的征程。

0: 重映这件事，起点不在地毯红毯，不在宣发海报，而在一个你大概率没去过的地方，电影修复实验室。老电影不会自动变得清晰，每一部重返大荧幕的经典背后，都站着一群和时间赛跑的人。
1: 1983年，成龙、洪金宝主演的 A 计划上演，里面呢有一场经典的打戏，洪金宝饰演的卓一飞持刀逼退敌威饰演的罗三炮的长剑。然而就在大刀即将砍下之际，一秒之内局势逆风翻盘。敌威是怎么一瞬间站起来并踢掉大刀的？这个困惑困扰了观众整整40年。因为从动作的连贯性来看，这关键的一秒根本不符合常理。
0: 答案在40年后揭晓了。2023年8月，经典香港电影修复计划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技术，使电影在清晰度、流畅度、色彩等方面实现质的提升。全新 4K 版 A 计划是该计划修复的百部影片之一。修复中，工程师利用智能插帧技术，在两个武打动作之间生成了 AI 预测的动作中间值。在第1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致敬修复单元上，首映的全新 4K 版 A 计划揭开了这一秒谜团。原来是敌威腰部发力，用双脚绞住了洪金宝的手，洪金宝失去力气，大刀掉落，发出了清脆的声响。
1: 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技术不仅修复了画面，还补全了叙事。老一辈修复师靠经验判断缺失帧的大致内容，但面对高速打斗场景中完全丢失的中间帧，肉眼根本无法还原。智能插帧技术的介入，让模糊的鬼畜画面变成了连贯流畅的动作，也让观众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当年成家班精心设计的武打编排。
0: 修复经典不仅是修复电影本身，也是修复耐心和专注。触动人心的作品无一不是经过精心的打磨。

0: 磨、反复推敲的结果。李安导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历时4年拍摄时间，团队精心设计了海洋场景，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老虎的动作与神态等等，才最终打造出这部视觉特效领域的标杆之作。《花样年华》的重映版则解锁了此前没有公开过的5分钟片段，重新剪辑结局，给了观众新的体验。致敬经典的同时，也让大家的观影体验得到了一个质的提升。
1: 据介绍，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修复团队啊，有一个原则叫修旧如旧，尊重原创。他们在修复《武状元苏乞儿》《地下情》等影片时，专门邀请了像陈嘉上、关锦鹏、高志森等当年主创走进修复实验室，在导演本人的指导下完成艺术修复，力求每一个色彩调整、每一帧画面处理都不偏离创作者的初衷。说到底，修复不是改造，而是还原。修复师手里的鼠标和键盘，某种程度上就是当代的胶片剪刀，剪什么留什么，考验的既是技术，也是审美，更是一种对电影作品的敬畏。
0: 技术修复为老片重回大荧幕扫清了硬件障碍，而精准的发行排片策略则让经典作品找到了最适合的观众群体。2025年2月份，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以25周年导演特别剪辑版登陆情人节档，斩获了超过6000万元的票房。对一个文艺片的重映来说，这个成绩堪称是现象级的。观众画像中，20到24岁的年轻人是绝对的观影主力。换句话说，很多人为这部25年前的电影买单，不是因为欠一张电影票，而是因为王家卫在片尾加了一段此前只在戛纳大师班放映过的5分多钟的短片。这些绝版内容构成了不可替代的观影刚需，也为经典赋予了新的市场价值。
1: 到了2026年，电影《闪灵》在国内院线斩获超过5000万元票房，放在2026的老片重映市场上，算得上是一个极具意义的亮眼信号。引进方显然捕捉到了这一点，《大白鲨》和《记忆碎片》是分别定档5月15号和5月29号上映，两部影片分属惊悚冒险与悬疑烧脑类型，和《闪灵》一样，都是首次登陆国内院线，这个密度在过往经典影片重映的版图里从未出现过。
0: 其实这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这些影片的影史地位极高，重映瞄准的目标受众主要有两类。一类呢是核心影迷，他们走进影院不是为了重温剧情，而是为了在大荧幕弥补影史必修课的仪式感。另一类呢，则是喜爱看悬疑、惊悚、恐怖类型片的观众，这也是当下市场的主流观影群体。
1: 但是千万不要产生错觉，不是所有重映都能赚钱，有赚的盆满钵满的，自然也有惨淡收场的。于是这种分化也倒逼出了一个更有趣的机制，叫做分线发行。传统上一部电影上映，全国所有的影院是几乎同步排片，而分线发行意味着重映片你可以只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影院，甚至是特定的厅来放映，精准对接目标受众。比如说一部粤语老片可以集中在广东地区放映，一部文艺片呢，可以只在比如说中国电影资料馆等艺术院线排片。这种精细化运作降低了发行成本，也让重映从广撒网变成了精准投放。
2: 2024年，那些重映的经典老片，然后呢，总票房呢应该是7-8亿左右，基本的这个年度票房的占比应该是小于2%啊。所以2024年之所以被称为经典重映的元年，就是因为它这个一数量很多，第二呢，就是时间也很长，整体的总票房也是不错的。其中比如说哈利波特这系列影片8部重映的票房就接近2亿啊。经典重映、老皮重映，它是一个小生意。但是呢，它有很大的意义啊，就是可以说是小生意大意义。
3: 重映的《花样年华》和《倩女幽魂》在打出情怀牌之外，也通过最新放映制式以及 4K 修复、4DX 等新技术，让观众重新感受经典韵味。王家卫导演更放出从未公开的独家彩蛋， 就凭装新酒的方式让观众常看常新。
2: 花样年华影片这部影片市场重映以后获得了6000万的一个票房，可以说是对于一部重映的文艺影片来讲，实际上票房已经非常不错了。老一点的这个观众呢，可能会是一种情怀上的一种消费，那么对于年轻观众来讲是全新的，对于老片的，对于那个年代的那种了解啊，是一种全新的艺术享受。
3: 特定档期重映也同样能吸引影迷再次观看。泰坦尼克号曾在2012年泰坦尼克号沉船100周年和2023年影片上映25周年两度重映，总计票房超10亿。
2: 经典但是大家都已经看过，所以你要让大家愿意重新走进电影院的话，一定要有特别隆重的仪式感。比如说周年就是很好的例子，我觉得对于形成话题刺激观众走进电影院为情怀和经典买单，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效也是非常必要的。我相信通过一些老片的一个重映，一定会给市场呢带来一些新的生机。老片重映一定是连接不同代际观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纽带，然后留住我们最核心的观众，提升这个我们进入电影院观众的他们一种审美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途径。
4: 一部电影，
5: 一种人生，
4: 一方风骨，
5: 一次潮流，
4: 一种传统，
5: 一个时代。
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5: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技术呢让老片换新，市场呢让重映成为生意，但其实这些所有的解释我们刚才的都绕不开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钱走进这个黑暗的屋子里，跟一群陌生人在一起看一部我在家就能看的电影。我觉得这个答案呢不是经济学上的，而是心理学上的，或者说是社会学上的。怎么解释呢？就是当我们推开电影院那扇厚重的门，我们买的从来都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种仪式感。
1: 大白鲨里的每一次鲨鱼袭击，如果不在剧目上感受低音的震动，你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什么叫做被恐惧支配。纵横四海里周润发叼着牙签的潇洒，张国荣的回眸一笑，这些影史级别的画面只有在电影院里你才能看到他们本来的样子。就好像是莫奈的睡莲，你在手机上看和在美术馆里看永远是两回事儿。
0: 我放在家里看就更好了。经典重映的意义呢，远不止再看一遍，它其实是让新一代的观众在正确的介质里面第一次真正的看到这些电影，也是让老观众啊在集体的环境里面重温当年的感动。电影从诞生之初啊就是公共的艺术，它属于黑暗中的那一群人，不属于独自亮着灯的你。观众需要提前安排时间，要买票，要来到影院找到自己的座位，然后在黑暗的影厅里跟一群陌生人一起度过一两个小时的宝贵时光。
1: 电影院的黑暗是一种仪式，当灯光熄灭，银幕亮起，你把自己交给另一个世界。没有弹幕分散你的注意力，没有消息通知打断你的情绪，没有两倍速破坏剪辑的节奏，你只能全神贯注地沉浸在故事里。这种专注是任何家庭观影都无法复制的体验。电影导演们用每一帧画面、每一段配乐、每一个剪辑点精心编排的情感节奏，只有在电影院里才能被完整的、不受干扰的接受。
0: 跨越时空的情感共振，在电影院的黑暗空间里被无限的放大，因为在这里你不能快进，不能刷手机，不能切出去看消息，你只能和银幕上的故事和周围同呼吸的观众一起经历情绪的起伏。
1: 对于经典电影来说，影院是他们真正应该存在的空间。例如大白鲨在手机上只是一个有点旧了的恐怖片，但是在影院里它是一头重新活过来的巨兽，是一个时代的回响。纵横四海在你的电脑屏幕上是一部老港片，但是在大荧幕上它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一次完整复活。你看到的不仅是电影本身，还有那个年代的气息和那批电影人的才华。
0: 更重要的是，电影是一种需要集体体验的艺术。当满场的观众一起屏住呼吸等待鲨鱼现身，一起为周润发的潇洒喝彩，一起在张国荣的笑容里叹息，这种我们在一起共同感受同一个故事的体验， 是这个越来越孤立的时代最稀缺的奢侈品。它提醒我们，即使生活把我们分割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总有一些东西，一个笑话，一滴眼泪，一段旋律，能让我们在同一秒钟产生同样的情感共鸣。
1: 经典电影是时光的载体，它记录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也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和人生经历。当观众走进影院观看一部老片时，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电影本身，更是曾经的自己。看一部老电影，就像是跟自己的童年、过去和今天对话。当大荧幕上的影像和记忆深处的影像逐渐重合，人们实现了现在与过去的深情对望。
0: 怀旧是一种对过去的回望。根据记忆重构理论，这里的过去并非对曾经时光的精准复制，而是大脑基于当下情感需求对记忆进行的重构，是一种被浪漫化、理想化、美好化的时光。当大荧幕上的影像与观众记忆中的影像形成重合，一段温馨的怀旧之旅就此开启了。
1: 2024年《哈利波特》系列重映时，很多影院都出现了这样的场景。观众们穿着霍格沃茨的不同学院的学院服，拿着魔杖，戴着围巾走进影厅。对于90后和00后来说，《哈利波特》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他们的童年。他们跟着哈利一起长大，一起经历了魔法世界的冒险，一起学会了勇敢、友谊和爱。重映给了他们一个机会，重新回到那个充满魔法、充满奇幻的世界。走进影院，是在魔法世界中与那个曾对扫把和猫头鹰信笺充满幻想的自己重逢。
0: 2025年，贾樟柯的《山河故人》10周年 4K 修复版重映。对熟悉这部电影的观众来说，这一刻的回响格外特殊，因为影片的时间线恰好抵达2025年，银幕中的未来与现实中的此刻在黑暗之中完成了一次宿命般的交汇。观众重看这部电影，不仅是在重温一个故事，更是在回望自己走过的10年。
1: 2026年《纵横四海》重映时，影厅里坐满了中年观众，他们中的很多人当年都是通过录像带和 VCD 观看的这部电影。周润发的潇洒、张国荣的不羁、钟楚红的明艳，构成了他们对港片黄金时代的全部记忆。
0: 电影当中有太多让人过目不忘的场景，阿占在巴黎街头开着红色法拉利飞驰，背景是埃菲尔铁塔的灯光，红豆在舞会上惊艳全场的舞姿把所有人都看呆了，还有那场后来被无数电影致敬的轮椅舞，周润发和钟楚红坐在轮椅上跳舞，两人笑得像两个孩子，潇洒地让坐在电影院里的你只想跟着一起转圈。更不用说发哥那句经典的台词，我是通天大道，明天看报纸吧。30多年过去了，念出来还是这么带感。
1: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观看《纵横四海》重映是对青春岁月的一次回望，是对那个充满激情和浪漫的时代的一次致敬。怀旧不是对过去的沉溺，而是对当下生活的一种慰藉。
0: 经典影片之所以能够在时光长河里保有艺术生命力，是因为他们捕捉到了人性中最本质的情感。随着年龄增长，人的心境会发生变化，而经典影片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在不同阶段的心绪。正所谓少年读虎鬼花妖，中年见人间世相。
1: 光影流动间，观众拥抱的不仅是演员们不可复制的表演绝唱，更是经典作品不因时间流逝而过时的内核，以及其中最能打动自己的珍贵瞬间。
0: 怀旧慰藉是观众观看重映影片时最核心的心理动因。再看一遍，你可能会想，小时候为什么会那么傻，会喜欢这样的片段，或是当年为什么没看出来，我这个电影竟然这么牛啊。这是两重体验的交叠，荧幕上的故事没变，但你变了，这构成了重映最独特的魅力所在。
1: 俗话说，话说三遍淡如水，而经典就在于它能令人越品越觉得光滑璀璨。经典电影也是这样，它们从来不是一次性消费品，而是一座可以被反复品味、反复解释的宝藏。每一次重映再刷，都会有新体悟。
0: 从中国电影资料馆修复室里逐帧修补的画面，到院线排片表上的算计与博弈，再到黑暗影院里一个人的心跳与一群人的共鸣。说到底，重映这件事的本质并不复杂，它无非是在告诉我们，时间从来不会埋葬好东西，它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刻，让它们重新发光。
1: 经典电影从不会因时光流逝而褪色，它们就像陈年的美酒，越陈越香。重映不是简单的重复放映，而是经典的重生与延续。它让那些曾经照亮了一个时代的光影作品，能够在新的时代持续发光发热。它让不同代际的观众能够通过电影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它让电影文化的火种能够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0: 当影院的灯光再次亮起，当银幕上的画面渐渐消失，那些经典的瞬间依然会留在我们的心中，他们会在我们迷茫的时候给我们力量，在我们孤独的时候给我们温暖，在我们疲惫的时候给我们慰藉。这就是经典的力量，这就是电影的魅力。
1: 当灯光暗下，银幕亮起，我们看的不仅是电影，更是那个第一次被光影击中的自己。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多少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券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开车堵在马路，
17: 加班加到麻木，
1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9: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2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20: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20: 两个人
16: 两张嘴，
20: 让你不再孤独。
9: 日期6月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0: 哎，你怎么还跟我这接上歌了？
1: 你这不是唱歌呢吗？
2: 我唱歌不是很正常吗？无论好坏，咱就是唱。主要是最近一段时间吧，演唱会实在是太多了。最近我在疯狂的买票。

0: 要看一看当年我喜欢的那些明星们。
1: 过去啊，咱没什么钱，只能听歌，现在有钱了，我们可以去看演唱会了。
0: 哎，我跟你讲，那也不是什么人的演唱会都能去看。上次我看了一个演唱会，人家挺热情，上来就跟我们说，嗨，亲爱的朋友们，我看见你们啦。
1: 哎呀，人家一般都这么说啊，
0: 这不骗人吗？我坐那么老远我都看不见他，他能看见我呀？
1: 人家那叫客气啊。
0: 他也挺简单，一到高音就把话筒给我们，来，大家一起唱，
1: 这叫烘托氛围。
0: 哎，等晚上我看完演唱会，我媳妇在家问我，哎，你演唱会看得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0: 我说啊，还挺好听的。
1: 这嗓子哑成这样了，
0: 你瞅瞅，等于我自己花钱听自己唱歌去了。
1: 但是你那歌声也太吓人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你看的是谁的演唱会啊？
0: 我看的那可是名人。
1: 谁呀？
0: 马洗澡。
1: 你去的是动物园吧？
0: 什么动物园啊？
1: 你不说马洗澡吗？
0: 我看的这个明星他叫马洗澡，你听听马三立和王凤山的卖挂票你就知道了。
2: 这个戏剧很深
3: 哦，
2: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3: 哦
2: 啊，这舞台上的
3: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2: 行，我研究了吗？你不认识我？你不常听戏？
3: 那你啊，
2: 你常听戏吗？京戏，京戏，你听不听吧？
3: 我从小就爱听戏。
2: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你认识我吗？
3: 不认识啊。
2: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得。
3: 是啊。
2: 你怎么不认得我？
3: 您是哪一位？
2: 杨。
3: 杨。
2: 杨宝森。
3: 杨宝森。
2: 啊。
3: 你是杨宝森？
2: 行。准是，准是你不认得我，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3: 哦，
2: 我不是杨宝森。
3: 哦，您是谁？
2: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3: 知道。
2: 我给他蹬三轮。
3: 哦，
2: 这多年了吗？
3: 多少年了？
2: 嗯，
3: 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2: 那玩意儿那玩意儿，
3: 哎，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2: 他蹬三轮蹬我。
3: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2: 拿你当三轮。我坐那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吧，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3: 哦，我送给他了。
2: 我不姓杨。
3: 哦，您是呢？
2: 马。
3: 马。
2: 北京你打没打去？北京你打去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3: 哦，
2: 马老板，
3: 北京马老板
2: 啊，
3: 马连良。
2: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3: 哦，一家子。
2: 马连良，马连良是连字的。
3: 对，
2: 他福连城，他排字排连字，我们科班的时候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3: 听说过。
2: 喜连城
3: 啊，
2: 哎，我们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3: 雷喜福大师兄，
2: 哎，好，
3: 哎，知道。
2: 我们一块的
3: 啊，
2: 这还用说吗？
3: 啊，
2: 雷喜福，侯喜瑞知道吗？
3: 知道。
2: 侯喜瑞
3: 知道。
2: 喜字吗？陈喜兴
3: 啊，
2: 康喜寿，
3: 哎，
2: 魏喜奎，没魏奎。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3: 啊，
2: 他改大鼓
3: 没改，第几个唱大鼓的？
2: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3: 哎，刘喜奎。
2: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洗字。
3: 哦，您叫
2: 洗澡。
3: 我修脚。
2: 修脚干嘛？
3: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
2: 洗那个排字排洗字那个洗、
3: 啊、哪个洗啊？
2: 不是洗澡的，那个道洗。
3: 啊，
2: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3: 哦，
2: 哎啊，福禄寿喜的喜
3: 早
2: 啊，
3: 早
2: 早是那个
3: 啊，
2: 这个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3: 你这他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2: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3: 啊
2: 草
3: 李胜早那早，
2: 哎李胜，哎对，哎还聊不起，我还把他忘了、
3: 啊、
2: 李胜早
3: 啊
2: 听过吗？
3: 听过。
2: 唱怎么样？
3: 好啊！
2: 别跑！说实在的，李胜早唱的行吗？
3: 不错。
2: 你认为怎么样？
3: 都认为不错。
2: 服吗？
3: 服。
2: 那就完了，那咱就那没杠台了。
3: 啊、
2: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3: 但是我服李胜早碍着你什么了？
2: 不是，你要服李胜早就行了。
3: 啊，怎么了？
2: 你认为李胜早好
3: 啊？
2: 那就成。我痛快。
3: 与你何干？
2: 他跟我学的。
3: 李胜早。
2: 哎。
3: 跟你教的，
2: 有人听过吗？李胜早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3: 哦，
2: 那就是我教戏， 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我给他排戏，那都我教的，
4: 嗯，
2: 完全小我。
4: 是啊，
2: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4: 哦，
2: 李胜藻，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排字排胜字吗？
4: 嗯，
2: 你叫胜藻。
4: 哦，
2: 你就是跟我学的。
4: 怎么了？
2: 我叫洗澡。
4: 啊、
2: 哦，他叫胜藻、哦，我洗剩下他给洗。
4: 好，这俩人一个盆。
2: 我讲他在江南
4: 啊、
2: 哦，江南一带。
4: 江南
2: 上海到过吗？
4: 到过。
2: 年轻呢？
4: 到过。
2: 到南方一打那的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4: 嗯，
2: 我
4: 是啊。
2: 哎，镇江，
4: 镇江，
2: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4: 是啊。
2: 苏州，我。
4: 嗯。
2: 杭州，
4: 好。
2: 我。
4: 嗯。
2: 芜湖
4: 啊。
2: 我踹了。
4: 哦。
2: 就踹了。
4: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2: 我说要死了，我说不是要死了。
4: 你不说你快误会
2: 我快那到那地方去了。
4: 哦，到那演出去。
2: 我现在再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
4: 不唱，
2: 不唱，气的。
4: 喂啊，
2: 气，我生气，不唱。
4: 跟谁生那么大气？
2: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4: 日本降服那年。
2: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4: 跟谁生那么大气？
2: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现在不就为业余吗？那时候就票友。
4: 对对。
2: 哎，就国剧社。
4: 哦。
2: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4: 哦。
2: 我教练。
4: 教练。
2: 哎，
4: 足球啊，是排球啊。
2: 我这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4: 那是教练吗？你要唱戏。
2: 不教练，我叫指挥，不叫指挥，我叫把场子。我给他们把着，
4: 这啥子？这
2: 把场子，
4: 把场子也不对。
2: 我给拍，
4: 那叫导演。
2: 啊，对，这说对，导，我给导演。
4: 啊，我这，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2: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4: 哦，
2: 票友跟我学。
4: 是啊。
2: 哎，很多票，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你学差不多一年了，每月给您那么些钱，
4: 嗯，
2: 添点管家饭。
4: 去
2: 你的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4: 哎，
2: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看你舞台身份，跟你学学。
4: 哎，
2: 啊，
4: 让您演两
2: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4: 啊，
2: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4: 啊。
2: 怎么办？
4: 那得演吧，
2: 唱吧。
4: 哎，
2: 咱不会赚钱
4: 啊，
2: 就让票友学。
4: 对对，
2: 演两天，
4: 在哪儿？
2: 在黄金。
4: 黄金大戏院
2: 啊。
4: 嚯，
2: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4: 这两天
2: 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4: 嗯，
2: 演两天，这我们小，这不定好了吗？
4: 啊，
2: 我们该找你生气，生气
4: 怎么生的？
2: 嗨，那年呢
4: 啊，
2: 那个谁呀，小鱼儿啊，
4: 啊，
2: 他们呀，这帮子，这帮人啊，
4: 小鱼儿谁呀？
2: 上
4: 小云
2: 啊，
4: 那是上老板
2: 啊，
4: 是小鱼儿，
2: 上小云呢，
4: 啊，
2: 他这班啊，到上海。
4: 哦，
2: 黄金戏院他唱了，
4: 嗯，
2: 又改他唱了，把我气的。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4: 啊，
2: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4: 哦，
2: 上小云
4: 有，
2: 星期六开始演出
4: 啊。
2: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啊，
4: 就是
2: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4: 得问问。
2: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4: 啊，
2: 经理。经理在屋坐着，我来，进来，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4: 嗯啊，这局没准地儿。
2: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啊，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吧？上学上了。
4: 嗯，
2: 我呢？你听信儿。
4: 听信儿。
2: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你来。
4: 好嘛，这位是打谱子的，
2: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4: 嘿，
2: 你就信他
4: 啊？啊，
2: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4: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2: 我脚唱呢，我别人去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4: 哎，对，
2: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学的。
4: 对，
2: 真是
4: 哦，
2: 天坛舞台，
4: 天坛大舞台。
2: 哎，
4: 哇，最大的戏。
2: 对了，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4: 要比他多一天。
2: 再赌这气儿，枪这火，
4: 好
2: 多演一天。
4: 嗯，
2: 演三天。
4: 演三天，
2: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4: 哦，
2: 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4: 哎，
2: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4: 嗯，
2: 8000块。
4: 8000。
2: 前台每座8000块，
4: 八千
2: 座，1945年，
4: 可不多，
2: 贵了，
4: 是
2: 啊，大发了，大发了，
4: 高
2: 了，价格高了
4: 啊！哦，买个上面还100块钱呢，上了网卖8000块钱，
2: 不值，
4: 太贱了。
2: 这不是天长五天跟我商量啊？
4: 嗯，
2: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说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
4: 嗯，
2: 那是8000。我一想啊，我这儿啊，甭犹豫，干脆
4: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你说谁这是？啊？你说谁呀？
4: 说你啊？
2: 8000，这是8000。
4: 8000那是上老板。
2: 我多少钱？
4: 2000块钱，不少了。
2: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谁看见了？
4: 这我这么琢磨。
2: 呸！我们这人里头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的告诉你，8000，8000，他说8000，2000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怎么了？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4: 哦，那您卖多少？
2: 卖多少钱呢？12000。
4: 啊？
2: 哎呀，
4: 前排12000，
2: 前排干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4: 前后排，
2: 不对号，
4: 12000。
2: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000。
4: 嚯，这价码可
2: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那戏，咱3天戏码得硬。
4: 哎，
2: 嘿，
4: 头天什么戏
2: 啊？头天呢？
4: 啊，
2: 连环套。
4: 连环套，
2: 插刀倒钩，
4: 嘿，这戏
2: 作战
4: 啊，
2: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4: 哎，
2: 豆墩，
4: 好，
2: 上小云来，
4: 换脸
2: 上小云来，人叫豆墩，
4: 来不了，
2: 哦，
4: 哎，
2: 完了吧？
4: 第二天
2: 啊，
4: 第二天呢？啊，
2: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
4: 奇冤报，
2: 哎，乌合剧，
4: 老生戏，
2: 唱歌戏。
4: 老生的也成，
2: 也行啊，
4: 啊，
2: 唱打做念翻全活。
4: 老生，您去谁？
2: 啊，
4: 您去谁？
2: 齐元豹，
4: 齐元豹，老生。
2: 头天我窦敦，头天连环套，
4: 别说别说窦敦
2: 啊，
4: 这齐元豹老生是谁？
2: 我唱歌戏。
4: 是啊，去谁？
2: 第3天呢，我一想啊，
4: 别
2: 来一个，
4: 别3天。第二天，
2: 我知道，我叫那个谁，
4: 老生是
2: 说这个老生是
4: 谁呀？
2: 那个谁嘛？乌盆记嘛？那个他那个
4: 对，
2: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4: 啊，对，他谁呀？叫什么名字？
2: 你看，那个就拿我当做了妖魔。
4: 哎，行，
2: 别，哎，你别忙，一会儿这声就出来了。
4: 哎，不是，谁不是他啊？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
2: 说这怎么的？
4: 哎，叫什么？
2: 徐世昌。
4: 什么？
2: 徐世昌。
4: 徐世昌。
2: 嗯。
4: 刘世昌。
2: 刘世昌。刘世昌。
4: 哎，
2: 我记有徐世昌。
4: 徐世昌的大总统。
2: 啊，对对。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4: 第三天，
2: 我来个特别的吧，
4: 哎，
2: 红油二郎，
4: 哎，
2: 红油二郎，
4: 哇，
2: 瞧一人的，我把一人盯下来，
4: 一人盯下来吗？
2: 哎，怎么盯不下来？
4: 啊，红油二郎，
2: 哎，
4: 3楼就不游了，3楼还游吗？
2: 我干嘛？我游3楼干嘛？
4: 啊，您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2: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戏。什么楼那个戏？
4: 那是《红楼梦》。
2: 我知道。
4: 游三姐，游二姐。
2: 你甭管，我就来那个。
4: 啊，
2: 我就来那个。
4: 哦。
2: 哎，头天是连环套。
4: 哈，
2: 我唱晚场戏。
4: 对，
2: 白天不唱。
4: 白天不唱。
2: 晚场戏。
4: 嗯。
2: 早晨8点来钟，客满。
4: 嚯！
2: 剧场坐满了。
4: 晚场戏。
2: 啊。
4: 早上就坐满了。
2: 不对号啊。
4: 哎，对，
5: 不带好处做，谁不得早去啊？赶前排又多听又多看呢、啊。
4: 对对，
5: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点钟一看，哇，这么些人了。哎，我心话，
4: 等，八点座就满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正把我吵醒，把你吵醒了。你在哪儿睡觉？
0: 后台。
1: 后台睡觉？你住旅馆饭店？
0: 我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啊香官。
1: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0: 我就盖他的被子。
1: 呵，这连被子都没有？
0: 不是没有。
1: 有，
0: 我有钱，我不治你个东西，我嫌你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是行头，
1: 是行
0: 头。礼聘让门帘抬杠，大抬杠，大手绢，我有七十多个。哎，我七十多个。
1: 七十多个。
0: 哎，
1: 你改俩被子好
0: 吗？怎么着呢？我乐意啊。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1: 哇，
0: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快完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新早、马老板。我们不是在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怎么办？没地方坐了，你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好，
1: 站票也12000。
0: 照样12000。400多位，弄七尊大将站着听，太捧马新早了。
1: 对。
0: 太捧我了，
1: 哎，
0: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1: 啊，
0: 又来300多位，
1: 300多位，
0: 非听不可。机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乐意
1: 啊，蹲票，
0: 蹲着，
1: 怎么蹲啊？
0: 就是人家上的宽，底窄
1: 啊，
0: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1: 好，
0: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1: 哎，这受罪。
0: 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1: 170多位
0: 在门口直哭，
1: 哎呦，
0: 直掉眼泪。如果听不着马新早，简直是活不了啊！
1: 哎，至于吗？这个，
0: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吧。
1: 挂，怎么个挂票？
0: 就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往墙上一挂，
1: 好嘛，受罪了呀！这
0: 挂票挂170多位，
1: 好，
0: 哼，我心这痛快。
1: 哎，
0: 办戏呀，
1: 办
0: 豆墩，
1: 哎，
0: 豆墩，不，干不了。刚要打花脸啊，这时候，
1: 那叫勾脸。
0: 勾脸，我说勾脸怕你不懂。勾脸。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茶几、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同志们，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1: 啊。
0: 哪位洗澡？
1: 好嘛，找洗澡的。
0: 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不知道你哪儿住。
1: 哟，谁呀？这是
0: 不认得
1: 啊。
0: 你干嘛的？我唱戏的。
1: 不认识。
0: 贵姓？金少山。
1: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拜
0: 啊。
1: 好，
0: 您找我有事吗？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顿呢？您唱多少顿我就没饭了。
1: 嘿，
0: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伴儿，
1: 哎，
0: 都知我唱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1: 嘿，
0: 无论如何你少点饭吃，我来豆墩
1: 啊。他也来豆墩。
0: 你来豆墩，我呢
1: 啊，
0: 您来天霸
1: 啊。
0: 哎，你想对呀、啊、少山来豆墩，我来天霸
1: 啊。天霸你也行？
0: 也行吧，也字去了就行了。
1: 嘿，
0: 天霸你歇恭喜，我好，我说这样，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脸。哎呦，我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豆墩，我来天霸。我说谁？瑞安，瑞安天。
1: 瑞安是谁？
0: 周瑞安。
1: 周瑞安。
0: 瑞安都办好天霸了。我说你天了，你改继权，你继权，我天霸。
1: 嘿，
0: 我办好了天霸了，尊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扒台上一看，少山这个豆墩呢
1: 啊，那是真好，
0: 一门没有啊
1: 啊。
0: 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打一点儿不一样。
1: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0: 你看咱不说他这个身段，咱都唱起来嘛。你坐站的那个摇摇晃晃的唱的，谁跟他叫好？
1: 是，
0: 把他一出场，那台下就观众嘀咕：“嘿，好啊，马老板，马新老，金少山，马老板一定天霸。”
1: 嗯，
0: 说都别给黄天霸叫好，
1: 听你的，
0: 盯着咱这一上场。
1: 哼，
0: 你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1: 猴啊
0: 啊，记着劲儿唠好
1: 啊，
0: 他不唠好，咱也不唠好。
1: 对，
0: 他唱他没要钱，咱那天我嗓子不怎么了？
1: 是啊，
0: 那天不说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1: 哦，
0: 那天我嗓子呵这亮这好，一马力量。哎，不是这词儿，
1: 都对，不是这词儿，
0: 这是四川了。
1: 啊，什么风格吧？
0: 这是武坡了。
1: 哎，
0: 我是我不是波克波娘，我是宝马叫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哎，那天你听了？
1: 我没
0: 听了，听了，
1: 我没听，
0: 听了
1: 没听
0: 明白？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1: 啊，你的词儿
0: 啊，我就这词儿，
1: 谁唱都是这词儿。
0: 我就这词儿，我就这词儿
1: 啊。
0: 保什么关？
1: 保镖。
0: 哦，对，我就这，保镖。

0: 明冒枪，提携着官吏，连楼上带楼下，
1: 你瞧这好啊，
0: 全走了，
1: 那才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
1: 上。
0: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懂，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强是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了。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啊，遥想当年说到追星，谁没追过星啊？
8: 对呀、啊，
7: 而且我们追星，那促进了我们的语文的进步。
8: 怎么讲？
7: 咱们追星，人人都是书法家。
8: 怎么还练上字儿了呢？
7: 你没抄过歌词吗？
8: 哦，对，那个时候咱都抄歌词，有那个歌词本儿，
7: 是吧？你自己的作业本儿，那是写的花里胡哨，贴满贴纸。老师一看作业，哎呀，你看看你这个字儿，跟那个鬼画符似的，
8: 可不是吗？

0: 但是心不老，我依然可以听一听冯巩、郭冬临他们聊聊旧曲新歌。
1: 谢谢，这年头就是好人多呀。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1: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2: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1: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2: 追求都一样，
1: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2: 我要去拍电影
1: 我就搞制片，
2: 我要演英雄
1: 我就演模范，
2: 我要演地痞
1: 我就演混蛋。
2: 我要去做小买卖
1: 我就把地摊练，
2: 我要拿人一颗葱
1: 我就瞪人两头蒜，
2: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1: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2: 我要进了看守所
1: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2: 你怎么不进去？
1: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2: 倒霉倒霉你倒霉了。
1: 新千年
2: 对
1: 咱们得干点正事，
2: 没错，
1: 是不是
2: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1: 对呀、啊，
2: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啊，我得帮帮他们。
1: 对对对，
2: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1: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2: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呢？我
1: 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2: 还不弱呢。
1: 不弱不弱不弱，
2: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1: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2: 水均意啊！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猪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浮夸，我垮一垮，穿红梅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这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1: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2: 对，
1: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2: 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2: 到那时候，
1: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2: 在这儿？
1: 对对对，
2: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2: 没带板啊？
1: 没带什么？
2: 没带板儿。
1: 我带着的。
2: 我带。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好，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样，憋得咱不垮。一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皮不给那脸啊？我劝你、哎、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WTO 啊，机构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啊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访谈是由我播报的，哎，我叫孙俊义，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嘴长得像包子。
1: 啊，我叫郭冬临呐，哎，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3: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

0: 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1: 不能这么改，
0: 绝对不能
1: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哎、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0: 真的，
1: 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0: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1: 好，
0: 全是天津快板
1: 啊！那能啊？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0: 对吗？
1: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呢？
0: 不许啊！
1: 体育节目，嗯，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了。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0: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
1: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0: 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1: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
0: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1: 桂兰庙接扁担，
0: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当不劲儿颠，不搁上字儿他也不弯，搁上了字儿他们两头颤，那个当不劲儿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1: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啊，
0: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1: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0: 对对对，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我没带三弦啊。
0: 我带着呢。
1: 你带？
0: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1: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0: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1: 行啊。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0: 女足。
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0: 几个？
1: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0: 介绍队员。
1: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0: 多大？
1: 25、26岁呀、
0: 没准儿。
1: 后跟他的女儿，
0: 不是
1: 女

0: 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啊。说门这只脚呢是威力无边，它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它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啊啊。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只见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样啊？
1: 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2: 反正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嘛。
1: 对，啊，顶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2: 这就对了，
1: 我改天气预报去。
2: 他又来
1: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2: 还得是天津快板。
1: 对嘛，
2: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这不你的思路吗？
1: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2: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1: 继续欢迎。在这儿，
2: 对，
1: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2: 没错，
1: 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1: 我没带，
2: 没带什么？
1: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2: 哎，我还真没带这个。
1: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2: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1: 哎，塌了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2: 那他也带着秘书呢。
3: 我的梦中不能没有你，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阴森。
1: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齐短，
2: 贫不贫呢你啊？
1: 来，
2: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0: 国就不刮风吗？
1: 你说什么？
0: 外国就不刮风？
1: 刮
0: 几级？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呀、啊。

0: 方法，
1: 我操你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霍儿，哎，你说想当年咱们追星的时候，那简直是不要太虔诚啊！
3: 怎么个虔诚法？
5: 你看啊，省下饭钱，就为买一盘正版磁带呀。
3: 那是挺贵呀。
5: 对呀，买回来之后先洗洗手，再打开，听完一遍还得小心翼翼地放回去。
3: 那都是非常珍贵的事儿。
5: 对呀，你看看现在的小朋友听歌，
3: 他们怎么听？
6: 妈妈，给我开个会员呗。
3: 哎呀，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合着我们自己为自己的青春买单，咱孩子的青春我们也得买单呀。
5: 对呀，没办法啊，谁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呢？你看看蔡明和郭达，这不也追星的吗？
7: 妈，
8: 哎，
7: 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8: 好，真好。呀呵，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啊，
7: 这是四大天王。
8: 四大天王，头一王就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半下了？
7: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 可不是您指的这个。
8: 那说的谁呀？
7: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8: 追星族
7: 啊，
8: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
7: 哎呦妈，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8: 那是啥族？
7: 他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8: 切，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7: 妈，他不是壮族，他是追星族。
8: 啥时候改的名儿？
7: 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8: 那还是壮族不是？
7: 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
9: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孩子，
10: 奶奶看你来了。
11: 哇，婆婆，
8: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叫奶奶。
11: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8: 我说这咋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10: 哎，饿了吧？奶奶给做饭吃去。哎，
11: 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8: 他说啥？
7: 他说他渴了。
8: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11: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8: 喝啥水？
11: 喝冰水。
7: 你给我好好说话。
11: 喝凉白开。
8: 你得小点声，你会在里吓着孩子呢。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7: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8: 那就是坐下病了。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啊？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11: 别动。
8: 咋着？
7: 这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11: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7: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11: 讨厌。
8: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11: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8: 不知道。
11: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奶奶，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8: 没尝过。
11: 忽然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我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前拦他的车的时候，就听见那车轮唰的一下
8: 停住了，
11: 开过去了。可是那车它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7: 这真是个神经病，这是。
8: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就找你爷爷去。
11: 找爷爷？
8: 你爷爷摔砖呢，整天就鼓捣你。
7: 人呐！啊，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啊，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您瞧瞧，您瞧瞧，啊，您瞧瞧你这历史答案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弟。啊，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0: 要不那就是他哥哥。哎，
11: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7: 哎呦，这事儿
8: 他不会，你都好好教给他，你转啥圈啊？
7: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在台湾海峡。
11: 对呀，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7: 别唱了，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这是为什么？哎，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11: 我当然了解了，我当然了解了，我全了解，我还有他们档案呢。
0: 哎呀，喂，那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7: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11: 你讨厌。婆婆
0: 叫奶奶，
11: 奶奶婆，
0: 这辈儿又上去了。
11: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0: 不知道。
11: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0: 不知道。
11: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这您都知道吗？
0: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呀？
7: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

0: 琢磨这个。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1: 不许你指。
2: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这么指，这不能指啊！这是，
1: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2: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1: 你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2: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
0: 那天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1: 你住口！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2: 不行，
0: 什么？
2: 这跟谁想的？你这
0: 翅膀还长硬了啊！你这简直是太不像话！这个孩子，
2: 等，你别说，我劝您的。你爸爸说那话呢？他也是为你好，他不愿意让你听着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1: 听什么？听什么？听什么？
2: 听那个《平戏花为媒》。
0: 哎呦！妈，你说的那个那脸我都不爱听。
2: 不爱听你就不爱听，你转啥圈啊？又哎呦，
0: 你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
2: 哦，就点灯啊。就那我也会唱啊。
1: 奶奶，您会唱星星点灯？
2: 会唱。
1: 哎，您给我唱一个，我唱一个。
2: 正月里的正啊月正。
0: 妈，是星星点灯。
2: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就出来。灯也是我闹花灯，有灯没有？这那个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1: 外。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2: 你揍你搅和吧，他不听了，
0: 这都怪我。
1: 你过点了。
0: 你在干什么？
1: 看电视，看电视。
0: 我喜欢电视。
1: 哎呀，港台歌星演唱会。
0: 我疯了。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1: 我偏要看，我偏要看。
0: 你说什么？看什么你？
2: 干啥去？
0: 这个孩子，
1: 我
0: 越来越等着。
1: 我就要看，我就要看。
0: 妈，
2: 我跟你说，
0: 妈，你让你看吧。妈，你让你看。
2: 我这干啥？让开！
1: 他逼我。
2: 我让他撂下来，我这儿都看着呢。你给他打开。
0: 我不看。
2: 你开不开？
0: 我就不看。
2: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柜你这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3: 把您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2: 干了，人家下班了。我生了你们6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我说明白，
0: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北京时间20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一段关于三线建设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山洞里的机器，山沟里的青春，随时代浪潮起伏的命运，都在文字里重新亮起暖光。
1: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记录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集体乡愁，也是我们无数三线子弟共同的童年的密码，是想在纸上重建一个精神的故乡，让无数的三线子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0: 品味书香，6月3号下午4点、晚上9点，为您介绍沈俊峰最新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敬请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7: 穿过了悠悠时光，
6: 文化有故事，
7: 文化有故事，
6: 听文明的呼吸，
7: 触摸历史的温度，
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7: 慢慢与你的心，
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昨天我们一同穿越千年时光，认识了一些闪耀史册的古代神童，我们也留下了一个萦绕人心的疑问：同样是天赋异禀年少成名的神童，为什么有的人一生发光终成栋梁，有的人却昙花一现泯然众人？难道天生的聪明才智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终身成就吗？小时了了的神童究竟靠什么突破天赋的桎梏，守住年少的光芒？又是什么原因让绝佳的天资落得明珠蒙尘的结局？今天 我们就去解锁古代神童的两种人生轨迹。

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神童的光芒大多短暂易逝，年少惊艳，长大平庸，仿佛是常态。但我们回望历史长河，真的所有神童都会大未必佳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真正的神童之神，从不是转瞬即逝的小聪明，而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潜力。这份潜力一旦遇上正确的引导，持续的深耕，端正的心性，就能把年少的灵光沉淀为一生的辉煌，让人成长为行业翘楚，国之栋梁。历史上，中唐四朝元老李密，唐代诗坛大家白居易，就是鲜活权威的典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同样是年少早慧，为何李密能六岁惊艳朝堂，历经四朝风雨仍名留青史？他的天赋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成长密码？李密出身辽东李氏世家，家世底蕴深厚。他的六世祖李泌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家世显赫，文脉绵长。父亲曾任吴房县县令，为官清正，重视文教。优越的世家教育资源加上自身超凡天资，让李密小小年纪就展露神童特质。开元十六年，也就是公元728年，年仅六岁的李密已经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撰文天赋。更难得的是，寻常孩童面见帝王大都会胆怯羞涩，手足无措，可六岁的李密面对唐玄宗的召见，始终有礼有节，进退有度，沉稳气度让人惊叹。那唐玄宗为何会特意召见一个六岁的稚童入宫呢？这背后还有一段精彩的朝堂趣事，大家不妨猜一猜，是谁向帝王举荐了年幼的李密？答案是李密的族兄袁处。当时唐玄宗广召天下学子，召集精通佛、道、儒三家义理的能人雅士，入宫开展辩驳论道。年仅九岁的袁处从容登席，能言善辩，引经据典，对答如流，折服了在场所有朝臣。唐玄宗见九岁孩童竟有如此学识，十分惊奇，特意询问袁处：天下孩童之中，还有和你一样聪慧善辩的人吗？袁处当即举荐了自己六岁的表弟李密，直言其天赋远超常人。就这样，年幼的李密奉诏入宫。彼时唐玄宗正与燕国公张悦对弈观棋，为了验证李密的真实才学，张悦当场定下方圆动静的诗题，考验这位年幼神童。大家可以试想一下，若是普通六岁孩童，面对帝王重臣的当场考核，大概率会慌乱失措，无从下笔。可李密镇定自若，先请张悦先行示范。张悦以棋局为喻，吟出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这句诗贴合实物，通俗易懂，所有人都以为年幼的李密只会效仿棋局作答。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李密的应答直接跳出了具象的棋局，升华到了为人处事、修身治国的高度。他从容对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聘才，静若得意。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倍感震撼？一个六岁孩童不局限于眼前方寸棋局，心中藏着道义、智慧、抱负、格局。也正因这绝妙应答，张悦当即向唐玄宗道贺，称朝廷再得一位绝世神童。唐玄宗大喜，特意赏赐李密，并叮嘱其父母悉心培育，重点栽培。最难得的是，李密没有像昙花一现的神童那样依仗天赋止步不前。大家或许会问，年少成名的他为何能一生稳步进阶，成就大业？核心就在于持续深耕，终身学习。此后多年，
博览经史，深耕典籍，潜心钻研老庄道义与易经智慧，不断沉淀学识，开阔格局。这份深厚的学识底蕴让他得到了张悦、张九龄等当朝名士的高度器重，也为他日后入朝辅政筑牢了根基。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社稷动荡，天下大乱，危难之际，李密挺身而出，辅佐唐肃宗梳理天下大事，谋划治国方略，一步步助力大唐扭转颓势，促成王朝中兴的大好局面。纵观一生，李密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数次遭遇朝堂权力争斗，进退朝野，却始终坚守本心，运筹帷幄，平定乱局，稳固社稷，最终官至宰相，受封叶县侯，真正实现了天赋落地，忠诚大气。

如果说出身世家的李密成才是情理之中，那出身普通的白居易年少成名，千古留名，更能印证天赋加勤学方能行志远的道理。同样是神童，没有顶级家世加持的白居易又是如何突破局限逆袭成才的呢？白居易的家世远不如李密显赫，父亲白继庚最初只是萧山县尉，后因平定叛乱有功才得以升职加官。但白氏家族最重文教，自白居易曾祖白璜开始，家族子孙世代深耕儒学经典，皆以明经科入世，浓厚的家学氛围为白居易的成长埋下了伏笔。白居易自幼聪慧过人，天赋早早显露，旁人孩童尚在懵懂嬉戏的年纪，他在乳母怀中就已经习得识字本领，五六岁便潜心学诗，深耕诗文之道，八九岁已然精通音韵格律，诗文天赋远超同龄人。更可贵的是，年少成名的白居易从未恃才傲物，荒废学业。大家试想，身怀天赋，年少出彩，有多少人会沉迷夸赞，止步不前。

0: 可白居易始终清醒自律，勤勉笃行。十五六岁时，白居易携自己的诗文拜访文坛名士顾况。顾况才华横溢，性情孤高，对后辈诗文向来严苛，寻常作品根本入不了他的眼。可当他读完白居易的诗文，一反常态，大加赞赏，足以见得白居易年少才情之惊艳。即便得到名家认可，白居易依旧昼夜苦读，从未懈怠。早年他历经战乱，数次迁居，生活颠沛流离，却始终坚守学业。为了考取进士，他日夜苦学，白昼研习文赋，夜晚临摹书法，闲暇打磨诗作，日夜不休，勤学不辍。常年苦读让他口舌生疮，手肘磨茧。这份极致的勤勉让不到三十岁的白居易成功考中进士，此后仕途精进。更难得的是，他没有将诗文当作附庸风雅的工具，而是以笔为刃，以文载道，将官场见闻、百姓疾苦融入创作，写下《卖炭翁》《琵琶行》等千古名篇，直击社会弊病，记录民间百态，成为唐代极具影响力的现实主义诗人。
1: 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听完逆袭成才的神童典范，我们不禁再次发问，同样拥有顶级天赋，为何有的神童流芳千古，有的神童却彻底陨落？天赋本身没有对错，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到底是什么？历史从不缺少年少惊艳的神童，却总有太多天赋异禀的孩童因缺乏正确引导，疏于自我沉淀，心性偏离正道，最终让天资慢慢消耗殆尽，如同蒙尘明珠，彻底淹没在人海之中。北宋的方仲永、蔡伯熹就是最令人惋惜的反面案例。首先我们来说说家喻户晓的方仲永。大家一定很好奇，无师自通、五岁成师的顶级神童，为何短短数年就泯然众人？他的天赋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被荒废的？方仲永出身北宋贫苦农家，家中世代耕田，无钱拜师求学，无书潜心研读，却拥有绝世天赋。五岁那年，他无故哭闹，索要笔墨，家人十分诧异。借来笔墨之后，年幼的方仲永落笔成诗，文采斐然，还自行落款署名，诗作内容情理兼备，震动乡里。自此之后，方仲永的作诗天赋愈发惊艳，旁人随意指定事物，他都能当场赋诗，一气呵成，且诗文章法自成一体，远超常人。神童之名传遍乡里，不仅让方家备受敬重，更有不少人重金求购其诗作，贫寒的家境也因此得以改善。本该是潜心求学、深耕、精进的黄金年纪，命运却给了方仲永最致命的一击，家人的短视与功利。方仲永的父亲本是耕田农夫，见幼子作诗可以轻松获利，无需劳作，便心生贪念，本末倒置。大家不妨思考一下，放弃学业，终日应酬，天赋真的能永不枯竭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从此方仲永的父亲不再让他居家读书潜心治学，而是每日带着他四处拜访乡邻，应酬谋利，日复一日消耗着孩子与生俱来的天赋。明道二年，也就是1033年，王安石随父回乡，偶遇早已名声在外的方仲永。抱着期待的心情，王安石请方仲永当场作诗，可眼前孩童的诗作文采、意境、格局早已配不上昔日的神童盛影，让王安石大失所望。后来王安石再次返乡，特意打探方仲永的近况，得到的结果让人唏嘘不已。曾经天赋绝世、轰动乡里的神童已然泯然众人矣，彻底变成了普通农夫，天赋尽数消散，一生庸庸碌碌。王安石有感于此，写下千古名篇《伤仲永》，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育警示。如果说方仲永的陨落更多是家庭短视、环境局限所致，那另一位北宋神童蔡伯熹的高开低走更值得我们深思。拥有顶级天赋、帝王赏识、年少入仕的绝佳开局，为何终其一生碌碌无为，不被重用？蔡伯熹天赋远超常人，三四岁的年纪就过目不忘。宋真宗召见应试之时，年幼的蔡伯熹从容背诵真宗御制诗歌，表现惊艳全场，当即被授予秘书省正字一职。宋真宗对这位年幼神童极为赏识，特意作诗赞誉：妻敏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将他视作大宋盛世的少年奇才，给予了无上荣光。所有人都以为开局如此完美的蔡伯熹必将前程似锦，位极人臣，可历史的结局却出人意料，他三四岁入朝，直至83岁高龄致仕，一生履历平平，史料记载寥寥。这到底是为什么？ 同为幼年伴读，同为年少神童，为何差距天差地别？据记载，蔡伯兴年少时曾与晏殊一同担任太子伴读，彼时二人的心性格局已然高下立判。晏殊性情耿直端正，恪守本心，踏实沉稳，一心潜心治学，精进自我。而蔡伯兴却心性浮躁，还多次为太子代写课业，敷衍学业，刻意逢迎讨好。大家可以想一想，一时的投机取巧或许能换来短暂的青睐，能换来长久的立身之本吗？当然不可能。这份偏颇的心性，功利的处世之道，注定了他的人生上限。最终宋仁宗即位后，心性正直踏实精进的晏殊屡获提拔，步步高升，最终官至宰相，成为北宋名臣，名留青史。而天赋更高、开局更好的蔡伯兴，一味投机逢迎，毫无实干担当，历任地方官并无显赫政绩。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盘点完几位千古神童的两极人生，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了答案。我们再次回到最初的问题，神童的一生究竟是天赋决定还是后天塑造？其实天资、努力、心性三重因素叠加，才是决定神童最终归宿的核心密码。首先，天资是起点，绝非终点。李密的通透格局，白居易的诗文天赋，方仲永的无师自通，蔡伯熙的年少聪慧，都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先天优势。可方仲永、蔡伯熙的结局告诉我们，再顶级的天赋若不深耕不正心，终将归零。

一次，勤学坚守是成才的核心支撑。李密终身博览群书，深耕经史道学，历经四朝仍持续精进。白居易颠沛流离，仍昼夜苦读，笔耕不辍。反观方仲永，荒废学业，止步应酬，天赋只会日渐消耗，没有持续的努力，所有天赋都是空中楼阁。最后，端正心性是行稳致远的根本。李密身处朝堂纷争，始终心怀家国，坚守道义，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白居易心怀百姓，以文济世，坚守文人初心。而蔡伯熹投机逢迎，纵使天赋绝佳，也无立足成事之根基。所以从来没有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宿命，只有恃才怠惰，心性偏颇的遗憾。天赋是上天赠予的礼物，唯有珍惜、深耕、正心，才能让天赋发光发热，成就精彩人生。千年时光流转，神童的故事依旧在传说中回响。没有天生的平庸，也没有永恒的天才，所有年少的光芒都需要后天的坚守守护，所有绝佳的天赋都需要端正的心性托举，玉汝于成，方能终成大器，初心不负，方能行稳致远。愿每一个少年都能珍惜天赋，深耕自我，正心笃行，在成长的道路上把年少的灵光活成一生的璀璨。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半时段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国学大家说特别专题《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第二季，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0: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11: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2: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3: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翻开洋洋大观的《红楼梦》，书中女子各有风姿品性，有人明媚豁达，有人清冷孤傲。提起红楼里独当一面的女性强者，绝大多数读者首先会想到精明干练的王熙凤。而在贾府的小姐之中，还有一位人物初掌内务，便锋芒尽显，论格局、胆识与实干能力都足以和王熙凤比肩。今天我们就将跟随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樊志斌，继续倾听特别专题《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第二季，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出身特殊、才华横溢的奇女子贾探。

0: 的第二房贾政的小妾赵姨娘生的孩子啊，跟她同时出生的是她的双胞胎弟弟贾环啊。我们平常看《红楼梦》觉得贾环人物形象比较猥琐，可能觉得跟贾探春完全不是一个水平啊。我说她是双胞胎很多人理解不了，那么实际上《红楼梦》里这一点写的也非常清楚，只是我们读书的时候呢不够细心，没有去推敲。《红楼梦》写林黛玉进贾府啊，林黛玉是6岁啊，林黛玉小心翼翼啊，进退有度啊，因为她的妈妈告诉她，她的姥姥家跟别人家可不一样，是大家族。林黛玉跟姊妹们同处啊，后来去她的嫂子李纨那里去，说这个李纨的老公贾珠已经去世了。那么他有一个孩子叫贾兰，5岁，也就是说贾兰呢是比林黛玉小1岁的啊。探春呢跟林黛玉同岁啊，不同的是呢，林黛玉是生在农历的2月12日，也就是花朝节花神节，而探春呢生在3月初二，比她小半个月啊，所以呢探春是管林黛玉叫林姐姐的。那么到了第78回的时候，就发生了驱逐思齐呀，驱逐入画呀，晴雯被驱逐之后，病死，当时贾政就听到一个趣事儿，说青州的林四娘如何好如何好，就让这些子侄们来写诗啊，贾兰和贾环两个人做了几首诗了，所以胆量也越来越壮。贾环怕自己落后，一会儿也写了这些。宾客呀，清客呀，当然要拍少主子的马屁嘛，说你看这个小哥13岁的人就写这么好啊，贾雪鸳鸯真不是这个白来的，又看贾环的诗，说更好啊，到底大几岁啊，说三爷才大不过2岁啊，在未冠之时就能如此，再过几年那就不一样了。那既然贾探春比贾兰也大了才1岁，那么探春的弟弟贾环怎么能够比贾兰大不2岁呢？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虚岁纪年和跨年纪年的一个计算法啊。因为这个探春和贾环是一个妈的，是双胞胎，他们都生在农历3月初2，而贾兰也就他的侄子生在第2年的秋冬之际，就跨了2年，所以差2岁。
1: 结合原著不同回目的文字相互印证，再加上古代虚岁纪龄的习俗，我们就能解开关于探春、贾环姐弟年龄的疑惑。二人本是一母所生的双胞胎，血脉相连，本应有相近的成长环境与性情底色，可贾府截然不同的养育方式却让这对亲姐弟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人生状态。生活环境塑造性格，教养方式决定眼界，巨大的差距也让探春身上的闪光点变得格外突出。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姐弟二人的差异所在。
0: 这两个人虽然是一母同胞，但是这个从小的生活环境啊、性格呀、长相形式却是差若霄壤。因为贾母呢喜欢女孩子啊，所以像贾家这四春呢，不管是元春啊还是迎春啊、探春啊、惜春啊，从小都是跟着贾母生活的。那贾府的不光男孩子读书，女孩子也要读书啊，所以林黛玉进贾府的时候，老太太说告诉姑娘们别去上学了，家里来贵客了，是吧啊。虽然说贾母也不希望女孩子读太多书，但是贾府的孩子们都是受教育的。那么贾环却是从小是跟着他的母亲赵姨娘生活，因为赵姨娘这个人为人小气啊，猥琐，所以导致这个贾环的气质啊、形象形式啊也比较猥琐啊。探春他不一样啊，探春这个林黛玉进贾府时候他长什么样子，削肩细腰，长条身材，哎，叫什么鸭蛋脸面，俊眼修眉，下边这个词特别好，叫顾盼神分，文采精华，见之忘俗啊，是个很瘦高条，然后脸面呢是鸭蛋的长圆脸，但你一看这姑娘嘛就好看，而且特别的精神 说见之忘俗，而聪明是掩不住。

0: 那么聪明啊。那个第二十七回写4月26见花神的时候，这个探春就拉着他的哥哥宝玉说，说我现在又攒了点钱了，你什么时候再出去，你出去帮我买点东西来。宝玉说有什么好玩的，我大郎大庙的去也没见什么好玩的啊。探春说，你上一次给我买的那什么柳枝编的小篮子，什么整竹子根扣的香盒，泥做的风炉，自己喜欢的跟什么似的，结果不仅自己喜欢，其他姐妹们也喜欢，都当宝贝似的抢了去啊。贾宝玉说这有啥，拿500钱让家里的小厮出去拉辆车回来。探春说，小厮们知道什么，你捡那儿朴而不俗直而不拙者这些东西，你多多替我带来来啊。这里边就反映一个中国的审美的一个哲学层次啊，要朴啊，但不能俗啊，就是不是精雕细刻的啊，很大气，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技艺的直而不拙啊。所以你看探春的这个审美层次啊，无疑也是高明的。这种高明呢，我们与其说是后天的养成啊，勿宁说是先天本性里的自由。姐姐元春省亲的时候啊，各个姊妹们奉命献诗啊，探春也是佼佼者。当然呢，她比不了前面两个绝对主角啊，薛宝钗和林黛玉。再一个，因为贾宝玉是这个元春的爱弟嘛，啊，所以说也不能像他写的那么多。但是后来你像薛宝琴来啊，什么史湘云来啊，这些姊妹们联诗的时候，探春也是表现的可圈可点的，是吧？他的父亲贾政啊，后来因为这个是皇上的老丈人，然后学问道德都不错，虽然不是翰林院，但是也被皇帝亲命啊放为学差，也就是学政，相当于啥，相当于一个省的教育局局长啊，这种性质，要出去3年。那么8月20他父亲走，8月21他就给他这几个哥哥呀嫂子呀妹妹写信，说我们应该结个诗社，他说我们平常都读书都写诗，我们应该把它规范化啊，把它这个制度化。结果一叫大家都来了，是吧？所以《红楼梦》里这个有海棠诗社啊，包括后来有这个桃花社，都是由这个贾探春号召和组织起来的啊，才有了后来的什么咏海棠啊、咏菊花呀、咏螃蟹呀，甚至说冬天的时候下了大雪连句啊等等，这些精彩纷呈的场面，构成了《红楼梦》中贾宝玉和姊妹们这个了却前生姻缘故事的重要的这个情节。
1: 元春省亲之时，众姐妹同台赋诗，黛玉、宝钗才情冠绝全场，而探春的诗作同样立意精巧，韵味十足，赢得众人认可。后来史湘云、薛宝琴相继来到大观园，群芳相聚吟诗作对，探春也从未落下。她不甘于独自读书写字，心中想着众人一同精进学问，陶冶性情，于是主动倡议成立诗社。海棠诗社的出现，让大观园多了无数诗意盎然的美好瞬间。当然，探春的才华绝不仅仅局限于笔墨诗文，真正让她声名鹊起、折服众人的，是她打理家事、革除积弊的实干能力。
0: 她这种聪明呢，不仅仅表现在长得好看啊，神采飞扬，作诗高明，也表现在他对自己身份的把握和对事情处理的有章可循和富有改革精神上。那么第55回说，过了年王熙凤流产了嘛，身体不好啊，王夫人因为跟贾母这是告命嘛，一个是要进宫啊，再一个一些亲友之间的各种礼仪往来啊，就委托这个李纨、探春和宝钗三个人来主理家务。这些仆人们一听，哎，李纨来管，那太好了。李纨这个平常是这个安静啊、厚道多恩啊，不像王熙凤是吧，比较厉害啊，觉得肯定比王熙凤好搪塞嘛，就添一个探春又怎么样，还没出嫁的一个小姐，平常也是平和恬淡啊。你看这个地方写的很有意思啊，我们就觉得探春比较厉害，家里的小厮说她是玫瑰花有刺儿是吧，我们觉得她很厉害，她说不是，她平常是很平和恬淡的，不多说话。

0: 啊，也不行事很张扬，所以大家都很懈怠。就过了三四天啊，经过几件事，就觉得这个探春的精细处啊，不下于王熙凤啊，只是跟王熙凤那种好说好笑相比呢，言语安静，性情和顺。那么紧接着，他的亲舅舅赵国基又死了呀，管家婆子吴新登媳妇进来汇报这个事儿啊，你看看这个吴新登媳妇作为管家婆子是怎么来欺负这个小主人的。啊，说这个说完之后就不说话了啊，就看看你怎么办啊。其他那一帮婆子呢，也是啊，要是说这个探春要办得好，大家就按规矩办，心里也怕她；要是做得不好呢，不光不怕，出去之后还得编排这个闲话去笑话人。这个吴新登媳妇儿啊，心中有主意。再是王熙凤的话，那就肯定说了很多殷勤话了啊。我查出制度来说，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是吧？他现在就是欺负李纨老实啊，探春是青年姑娘啊，就不说了。那探春当然得先问嫂子了，长幼有序嘛。李纨老实啊，就说前两天好像这个袭人他妈死了，说给了40两，那要不也给他40两吧。吴新登家听了之后，拿着就想走。探春说，哎，先别走，那你回来。啊，吴新登家就回来了。探春说，那几年老太太屋里也有几位老姨奶奶，就是贾母屋里有几个老姨奶奶，就是这个贾代善的妾啊。贾代善应该至少有6个妾，除了贾母而外，但也很有意思，只有贾母生了几个孩子，其他人都没有生或者没有活下来。那么这个探春就说了，这些老姨奶奶也有家里的，也有外头的两个分别。什么家里头？就家里的奴仆生的孩子，还有一种外头，就从外头买来的这种小老婆啊，两种不一样的。他说家里赏多少，外头赏多少，你先说一说，我让我听听。探春这么一问呢，吴新登家也忘了啊，就要查旧账去啊。这个时候探春就直接揭了他老底儿，说你办事办老了，咋还记不得啊？你现在来难为我啊？如果凤姐姐在的话，你也说忘了，你也先查去啊。你还不赶紧去找来我瞧，再迟一日，不说你们粗心，反向我们没主意了啊。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是不是？如果凤姐姐在的话，你会这样吗？你这不就是明摆着欺负我们吗？啊，这个吴新登家满面通红，转身出来，哎，拿了一个做法，其他人都吓住了啊，就是什么表现嘛，都伸舌头，啊，这里回别的事，说这小姐不是盖的啊，是可以。那么后来呢，一查，这个家里的啊，就是给儿子，因为赵国基、赵姨娘都可能是王夫人的仆人出身嘛，啊，这个事儿探春处理得非常漂亮啊，既没有破坏家里的规矩，又给那些诚心看他笑话的人给他一个响亮的回应啊。本来非常漂亮的一件事，结果他那不成器他妈来了，啊，就是亲自抚育贾环成那个德行的亲娘，啊，说，你这欺负我。是吧？你舅舅死了，怎么都不能多给一点？我还不如袭人呢，袭人还给40呢。啊，探春怎么反应？拿着账给他翻，说：“你看，这是祖宗手里的旧规矩，人人都这么干，偏偏我改了吗？是吧？我是按旧规矩办，说办得好呢，那是领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要说我办得不好，那是他糊涂不知福，也只能凭他抱怨去。这就是点他妈，你别不懂事儿，对吧？我管家，你给我做脸，那不就更好吗？是吧？结果赵姨娘还是不依不饶，探春说：哎，太太满心疼我，每一每是因为姨娘生事儿几次寒心。我要是个男的，我能出去我就走了，我到那时候成就我的一番事业，但是我是个女孩子，那种家庭条件下，那种时代也没有什么可能说的，是吧？太太都知道，太太是明白太太啊，啊，就是因为你这样，虽然看中我呢，但是你老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我们以前读书啊，因为时代的原因啊，或者说一些个人见识的原因，都老觉得探春啊不近人情，不照顾自己的亲娘。但是你没想想，他的亲娘确实不成器啊，行为非常恶劣，很卑劣啊，他让自己的女儿无立足之地啊。
1: 探春家在嫡母王夫人与生母赵姨娘之间，处境本就十分尴尬，赵姨娘全然不顾家族规矩， 只想着借着亲属关系谋求特殊优待，哭闹撒泼，逼迫女儿徇私。但探春分得清公事与私情，明白家规是立身治家的根本，绝不能随意更改。很多读者读到这段情节，会片面指责探春冷漠无情、疏远生母，却忽略了赵姨娘平日里屡次惹是生非、拖累女儿的种种过往。顶住亲情压力，坚守原则之后，探春继续推进内务整顿，推出了又一项务实的改革举措。
0: 啊，接下来呢，探春又把这个贾府里小姐公子们额外上学的费用，包括脂粉的补贴给废掉了。啊，平儿回去给王熙凤汇报，王熙凤说半天不回来，听他讲完说不进季节就好。啊，你看书里怎么写的，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她不错。就王熙凤这种激动已经快跳起来的感觉了，为什么她在贾府管家就没这么一个明白人啊？她说你吃了饭赶紧去听他们写上什么啊，我就一直没有个臂膀，现在可有一个好的，说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也都也能来，再一个也是咱们家正人，太太又疼她，面上淡淡的都是因为赵姨娘老东西闹的，心里确实和宝玉一样啊，她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啊，不过言语谨慎，又比我知书识字更厉害一层。所以你看王熙凤怎么看探春的啊，第一这个有心眼，什么事都明白，第二口才好，什么话能说得出来啊，第三是我们贾府的小姐啊，第四有上级支持，王夫人是很看好她的。下边又说什么，她跟我不一样啊，言语谨慎，不像我比较泼辣是吧，她说她还比我更厉害一层，她读书识字，我不读书啊，我不识字啊，读书识字为什么就厉害呢，因为我们叫读时以明智，他读圣贤的书就知道圣贤怎么做这个事儿，他对呀。我王熙凤的厉害是我天生的，是我学来的，是看来的，但不是从古书上最聪明的人那来的呀。探春他识字就更好啊。所以到第五十六回的时候，探春这个改革叫敏探春行吏除宿婢，敏聪慧聪明敏捷是吧，他这个跟着这些人去他的仆人赖大家去做客嘛，因为赖大的儿子赖尚荣选了知县啊，一个奴仆做了知县还不得了的啊，大家去给他祝贺也当时。这个探春就跟这个赖大家的女儿啊，就赖尚荣的姊妹们聊天，说他们那个园子还不如大观园一半大啊，一年光出这个各种费用，除了他们自己家用的剩的能出200两银子。我们现在对银子这个购买力不是很熟悉，但你想吧，像刘姥姥那种见过世面一家五六口小康生活的人，一年也不过20两银子。所以这个探春也很感慨，说我们这么大的园子又不出东西，又耗费这么多人这个雇人打理，那怎么行啊，我觉得可以改一下啊。所以在这个李纨啊，在宝钗的出谋划策之下进行了大观园改革啊，不光是各个人该用的该有的都有了，然后呢还省了很多费用，还能挣出很多钱来。什么叫治国，什么叫治家，一个道理，第一要合乎你们本家族本人的身份，你的行为方式不能失份是吧，第二个就是什么，能节省费用，第三个叫利润均沾，大家都能有好处，干的也好不干的也好，有多有寡，但是都得有好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一看人世间的大事，这个改革那个改革，实际上也没有脱出探春李家的这点基本原则去。那探春呢是人人喜欢的这个玫瑰花了。第65回贾琏的小厮星儿不是给尤二姐他们说吗，说这个贾探春的浑号啊，就是他们给起的外号啊，叫玫瑰花。尤氏姐妹就笑着问什么意思呢，星儿说玫瑰花是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只是刺儿扎手啊，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养的。为什么刺儿扎手呢，因为他安静，但是他不好挟制，他不像是迎春似的这些下人都能欺负他头上去啊，也是一位神道，这个词儿是个北京话，就是什么呢，是那个了不得啊，不可以作为常人看的那种意思。 王熙凤说，社会上很多人很轻薄啊，娶媳妇的时候考虑身份。

0: 考虑是不是大太太生的。他说我们家的这个一般的丫鬟也比别人家的小姐金贵一些，何况像探春这样的能力长相。哎，果然应了他的话啊，镇海统治周琼爷俩就不是社会上的清薄人，给他的儿子定了探春这个未来的媳妇儿，不考虑嫡庶啊。结果后来这个探春远嫁海江，后来周琼父子得胜还朝啊，探春出脱得越发好了，探春在周家有了自己的一番作为啊，玫瑰花终于绽放了她自己的风采。那当然，这是《红楼梦》后来的话，也就是探春最后的结局了。
1: 感谢樊志斌的精彩分享。纵观贾探春的一生，身为庶女，她从未被出身束缚心智，也没有在深宅的规矩与纷争中消磨志气。她既能挥毫泼墨、吟诗作赋，尽显文人风雅，也能大刀阔斧、心力除弊，展现治世之才。即便最终远嫁海江，告别熟悉的大观园，她依旧在全新的环境里施展抱负，让这朵带刺的玫瑰在远方尽情绽放光彩。红楼人物千姿百态，每一个角色的命运与品格都值得我们细细品读。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券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9: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9: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7: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我们都会通过 FM 106.6 AM 747的电波，用阅读的方式对抗喧嚣，安放心灵。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童年如梦，每一本翻开的书都会通往一扇浸润着温暖与爱的大门。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两天我们品味书香节目都在为小朋友们推荐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我们希望用书香代替喧嚣，用阅读点亮奇想，让孩子们在文字的海洋中收获比玩具更酷的成长装备。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的一部作品，江西作家温艳霞的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萤火谣》。我们节目曾经多次为大家介绍过温艳霞老师的作品，比如展现脱贫攻坚的长篇小说《琵琶围》，展现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广西桂林的文化抗战故事长篇小说《破阵子》。今天我们介绍的《萤火谣》讲述了赣南乡村7岁的女孩薄荷和爷爷阿九公爷孙俩略带忧伤又蕴含希望的人生故事，在烟火与温情中折射出了大时代乡村振兴脱贫致富为背景下赣南山区百姓的生活状态，以及乡村社会向上向善向美的温暖氛围。
1: 萤火谣是一部以新时代乡村振兴为背景，从赣南山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山歌童谣切入，聚焦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知恩图报、婚丧嫁娶、乡村教育等乡风民俗的长篇儿童小说。作者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土壤，举重若轻地以客家山歌童谣承载时代之变，通过独具匠心的结构、生动饱满的人物、丰富真挚的情感，讲述一位老人、一个女孩传承客家山歌童谣、追寻精神故乡的灵魂旅程。作品将独特的客家风情、当代少年的成长、文化的守正初心有机融合，言浅意深地探讨文学、哲学等诸多命题，兼具浪漫主义色彩、现实主义的基础、童话语言的色调、小说语言的张力，展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时代特征和文化特质。
0: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长篇小说《萤火谣》，接下来我们请作者温艳霞老师自己来为大家做介绍。在很多读者的印象中，过去温老师的作品主人公都是成人，这本《萤火谣》主要写的是小女孩薄荷的成长故事。我们请温艳霞老师讲一讲这本书的创作缘起。
2: 说到这本小说的创作，我觉得跟回忆有关，就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喜欢回忆。当我接到希望出版社的稿约的时候，我就想写一本有关自己童年的散文集。我的童年是在赣南一座小山村度过的，虽然物质条件很艰苦，但是呢，富有童趣。我们下田挖泥鳅，上山打柴，夏夜唱山歌，夜空里飞舞的萤火虫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到广播电台担任了文艺节目的编辑，我去赣南采访了很多山歌手，做了几期讲赣南客家歌谣的节目。可惜呢，那些节目的胶带的坏了，稿子也没留下来，但是对于那些山歌我是留下了非常非常深的记忆。前些年为了创作反映脱贫攻坚的长篇小说《琵琶围》，我也采访和掌握了不少客家山歌的资料。 那些资料和记忆呢，像一颗种子似的埋在我心里，又像蒸好的糯米饭放在我心里发酵，慢慢慢慢的就酿出了酒。那颗种子呢，

0: 一勺有关我童年记忆的酒，捉住了那只漫天飞舞的萤火虫，创作了这部《萤火谣》的长篇小说。
1: 小说《萤火谣》的故事背景设定在赣南山区，那里也是温艳霞老师从小生活的地方。作品中的环境描写以及故事肯定也融入了他个人的生活记忆。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温艳霞老师的介绍。
0: 萤火谣小说中的很多故事、人物、场景都源自于我的童年记忆，比如枫树村里的牛头山就来自于我下放的那座村庄，它也叫着牛头山，在我们家后面。那小时候呢，我奶奶经常给我讲田螺姑娘的故事，我也跟着邻居的老爷爷老奶奶上山捡过香菇，跟着我自己的奶奶和母亲上山捡过草菇。香菇是长在树上的，草菇是长在草丛里的。我们家下放的那座山村没有电，夏天的晚上呢，大家就坐在院坪上，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讲故事。讲着讲着，有的人就开始唱山歌，只是当时为我唱山歌的不是爷爷，而是我的奶奶。看采茶戏，看我们老家的蚊帐戏，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木偶戏，也是我的亲身经历。小说中巫婆婆坐在月光下那鞋底的情节来源于我的奶奶。我奶奶呢，她的女工做得非常好，她为了省掉一点灯油，有的时候摸黑，有的时候在月光下，完全凭着那种熟练，那种肌肉记忆纳鞋底，而且还不会纳错。村里的人都特别的敬佩她。我的表姐呢，出嫁的时候她还把我请去哭嫁，这些后来呢都被我用到了小说中，成为小说的一个情节。从某个角度而言，薄荷就是童年的我，通过一个虚拟的人物让自己融入故乡和童年的记忆，那种感觉很奇妙。我笔下的薄荷是我又不是我，它比记忆中的我呢更加的鲜明，而且身上聚合了更多客家少女的特点。再说我写的故乡也不是现实中的故乡，那是我的文学故乡，加入了我对美好的想象。为了使小说呢显得更加可信，我跟故乡和人物之间保持了一种理性的距离，也就是说在我的小说中有很多我的记忆，我的经历，但真正推着人物往前走的还是小说本身的故事逻辑和人物的情感逻辑。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把握虚与实之间的关系。我写的是花而非花，但它又的确是一朵花。那么薄荷它像我小时候，但它又不是小时候的我，而是一个鲜活生动的文学形象。我觉得只有这样呢，才能够达到一种角色和作者之间创作时的平衡。
1: 接下来我们请温艳霞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书里的小主人公薄荷。温艳霞老师是如何构思并塑造薄荷这个角色的？在薄荷的身上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0: 薄荷是一个7岁的小女孩，她的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她跟着爷爷生活。虽然父亲再婚了，母亲也很少回来看她，爷爷还有病，但是薄荷她在成长的过程中还是得到了来自爷爷、老师、邻居的关爱，同学的帮助。那么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薄荷呢，就像一株吸足了阳光和雨露的小草， 也像一种

0: 种薄荷，它身上有一种积极向上蓬勃的力量。当然呢，她只是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她也有她的忧愁，她的期盼。当她写作文说她想当一只飞在天上的雄鹰的时候呢，同学们讥笑她。她回来之后，她就说，我想当一只躺在菜叶上的菜青虫。爷爷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当一只菜青虫呢？薄荷说，当菜青虫就躺在菜叶子上，一伸头就能够找到吃的，这样一辈子都不愁吃了。这个时候爷爷就教育他说，你当不了山鹰，但也不能当菜青虫，你必须当一个有用的人。比如你当一株薄荷，薄荷是药，它能够给人治病，哪怕当一只萤火虫也好啊。一只萤火虫发出来的亮光是微弱的，但成千上万只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它们发出来的亮光就能照亮眼前的书本和脚下的大地。那么薄荷它就听了爷爷的劝，从此以后他变得很开朗，他跟着学唱山歌，帮助邻居巫婆婆，帮助同学玉霞和钟灵。他克服了一些自己的缺点，比如他原本不愿意自己的爷爷把山歌交给同学，怕同学学会了之后自己就失去了优势。但爷爷告诉他，像这种口口相传下来的山歌，必须有很多人的传唱才能够传承下去。那他就欣然地答应，让自己的同学玉霞和钟灵跟着爷爷学唱山歌。他跟爷爷呢，还去给即将去世的老奶奶唱山歌，去给要辍学的同学唱劝世歌。用这种方式帮助同学呢重返课堂，而且那个同学不是因为家境贫寒才辍学，相反的，倒是因为他们家的豆腐坊的生意特别好，那么父母重男轻女，为了省一个小工的钱，让正在读书的女儿去当小工。所以薄荷听说以后就告诉自己的爷爷，那么爷爷就想出了办法，带着他的徒弟到这个豆腐店门口去唱歌。这个歌里面就编排了这个同学的爸爸妈妈重男轻女让女儿辍学的故事，还有很多人就开始指责这个同学的父母不尊重这个九年义务教学制啊，就是对女儿不负责任。最后这个父母就又把孩子送回了学校。这样的故事呢在薄荷身上很多，到最后因为几个同学下雨的时候回家，可能他们会遇到这种山洪，那么村里的人和老师都跑去救助同学。那薄荷他跟玉霞和钟灵也拿着自己的手电筒给前往救援的人照亮脚下的路，那些晃动的手电光远远地看去就像一群飞舞的萤火，星星点点的，每一盏看上去都有点微弱，但汇聚在一起却照亮了脚下的土地。所以薄荷她是一个乐观向上可爱的小女孩，希望你读了《萤火谣》这本书以后会喜欢她。
1: 萤火谣是一部以新时代乡村振兴为背景，从赣南山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山歌童谣切入，聚焦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知恩图报、婚丧嫁娶、乡村教育等乡风民俗的长篇儿童小说。作者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土壤， 举重若轻地以客家山歌童谣承载时代之变，通过独具匠心的结构、生动饱满的人物、丰富真挚的情感，讲述一位老人、一个女孩传承客家山歌童谣、追寻精神故乡的灵魂旅程。作品将独特的客家风情、当代少年的成长、文化的守正初心有机融合，言浅意深地探讨文学、哲学等诸多命题，兼具浪漫主义色彩、现实主义的基础、童话语言的色调、小说语言的张力，展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时代特征和文化特质。

0: 说《引火谣》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薄荷的爷爷阿九公，他也是故事中的灵魂人物。他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是薄荷的精神引路人。我们请温艳霞老师来为大家介绍阿九公的情况。
1: 薄荷的爷爷阿九公是一个乐观向上、乐于助人的客家老伯伯。他身上呢有我奶奶和很多客家老人的特点，他们很平凡，也没有特别高大上的理想，但他们敢于面对困难，乐于助人，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阿九公呢，他喜欢唱山歌，他用山歌传递正确的世界观，教育薄荷要当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也通过山歌呢，比如客家山歌当中的劝世歌，去劝说钟灵的父母，让钟灵重新上学。他用山歌教育自己的孙女薄荷不能好高骛远，哪怕当不了一只挨着白云飞的山鹰，也要当一只能够发一点亮光的萤火虫。山歌对于阿九公来说呢，是一种他和这个世界连结的方式，也是他跟其他人沟通的一种方式。因为有阿九公的言传身教，所以薄荷哪怕父母不在家，其实他也得到了一种世界观的良好的教育。因为在阿九公的言传身教下，在阿九公的劝说下，薄荷离异的父母对薄荷的关爱越来越多，那么薄荷呢也去除了对他们的偏见，也理解了父母的做法。后来阿九公还带着薄荷去祭拜曾经有恩于他们的一位恩人，告诉他不能忘恩负义，人要懂得感恩。因为有阿九公的言传身教，所以薄荷呢他非常的阳光，而且祖孙两个把山歌融入了生活的日常，润物细无声地弘扬着、传承着客家的传统文化。所以在《引火谣》这部小说中，阿九公不仅是一个令人尊敬的长者，还是客家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更是薄荷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引路人。他是《引火谣》小说中的灵魂人物。
0: 这本书的书名叫《萤火谣》，我们知道萤火虫有着微弱却执着的光芒，这一意象也仿佛与主人公薄荷的命运情感交织共生。关于这个书名以及通过故事想表达的情感，我们继续来听温艳霞老师的介绍。
1: 这本书的书名叫《萤火谣》，那我也用萤火虫这个意象贯穿了整部小说。之所以选萤火虫，一呢是我对它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和记忆，它很美丽，在我的童年时它是我的玩伴，也是寄托我想象的一个载体。因为你想想，一个小女孩坐在山村寂静的院坪上，看着夜空中飞舞的萤火虫，感觉它像在天宫打手电筒，或者说它在发密电码。神秘而美丽，承载了我的许多的梦想。再就是我想通过这个意象表达一下，哪怕再平凡再普通，只要我们努力，有正确的三观，能够积极向上，乐于助人，那就是一只能够发光的萤火虫。一只萤火虫不算什么，但是千千万万只萤火虫一起发光，就像成语 囊萤夜读的主人翁车运一样，他们家里很穷，买不起灯油，他就抓了很多萤火虫，把它放在沙囊里，通过萤火的微光来读书。由此可见，很多的萤火虫在一起发光，它们是能够照亮一方小天地的。所以从这种角度而言，我这本书是写给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发光的普通人看的。我想用薄荷的故事告诉大家，微光虽弱，但只要坚持，也能照亮自己的人生路。
0: 好朋友们，本期品味书香的上半段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江西作家温艳霞的长篇小说《萤火窑》。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山歌童谣。薄荷的爷爷阿九公就是当地著名的歌王，作为爷爷的他不仅抚养薄荷，陪伴他成长，还教会薄荷创作童谣，传唱民谣。山歌是连同爷爷与薄荷的精神纽带，薄荷也在山歌中获取了生命经验与人生智慧。而山歌在爷爷以及杨阿伯和薄荷几代人的传承中，焕发着古老又富有活力的生命光彩。这些元素的加入，让这本书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推荐给大家，尤其是小读者们来读一读这本书。稍后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几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

0: 时，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几部这两年出版的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上半时段我们分享的是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江西作家温艳霞的长篇小说《萤火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大奖，首次获得俄罗斯国家图书奖的中国作家何建明为青少年创作的一部作品《去听地球的心跳》。这本书全景展现了深地塔科一景万米钻探壮举，记录了中国深地勘探从起步到世界领先的跨越，同时讲述了沙海戍边英雄故事，传递了地球自然心跳与民族时代心跳，引导青少年敬畏自然，树立家国情怀。翻开这本书，你将踏上一次追寻科学与信仰的远征。这里有沙漠公路上的无声坚守，有沙海老兵的血脉深情，有勘探者面向地心的顽强攻坚。从一段段震撼心灵的故事当中看见担当，收获力量。那关于这本书的情况，我们来听作家何建明的介绍。

沙漠里打这个贼，它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地理意义和时代意义。那我当时的是跟我们长江少儿社的社长编辑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一件事，我能不能把这一件事我先搁一个，不写成人的，我以孩子的方式喜欢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一口井来阐述我想表达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呀，就是让孩子了解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地球它是有生命的，而这个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强大的生命，特别大的生命，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其他的生命赖以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大生命。所以这就很有意思了，它不光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还可以开阔了我们胸怀，开拓我们对未来，对未来的世界有一个强烈的好奇感。所以两种生命在一块交织的时候，让我们孩子知道，就是说您的生命可能跟一个更大的一个生命融合在一块，可以产生另一种生命的状态，就是什么，你可以博大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当然知识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更多的想的更深一点。

0: 最后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文学新人的作品，梁典益创作的长篇小说《暗夜猎手猫头鹰》，这本书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小说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土风情。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蝉鸣聒噪的夏天，绿皮火车穿云过雾，城市少年梁典益告别父母，来到了深山小镇的爷爷奶奶家里。一次后山探险，他在漆黑山洞里遇见了被石子砸落巢穴的雕鸮雏鸟，取名夜莺，一段关于成长、友谊与生态守护的童年传奇，就此在月光与山峰里缓缓展开。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小说《暗夜猎手猫头鹰》的相关内容，接下来我们就请作者梁典益来为大家做介绍。那刚才我们说了，梁典益是一位文学新人，他生于2004年，今年刚满22岁，但是这本书故事的背景却设置在上世纪的80年代的乡村，对于一位文学新人来说确实很有难度。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梁典益的分享。
1: 很多人好奇，我一个00后为什么会写1980年的乡村故事。其实答案很简单，一方面我对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孩子们整天在山林里奔跑的年代有着一种几乎执念的向往，另一方面这也是我送给爷爷奶奶的一份礼物，是着他们那一代人童年的致敬。我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他们总爱给我讲年轻时在山里生活的故事，夏天在池塘里捉泥鳅，秋天去山上摘野果，晚上躺在屋顶数星星。每次听他们讲这些，我都特别羡慕，觉得那个年代的童年才是真的属于大自然的童年。而《暗夜猎手猫头鹰》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来自奶奶讲过的一段往事。当年她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救过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小麻雀。对我来说，写80年代确实是一场冒险。我没见过绿皮火车哐当哐当跑在排山路上的样子，也不知道用弹弓打水漂在谷仓里捉迷藏是什么样的感觉。为了还原那个年代的质感，我还特意回了一趟老家。我观察着村里的老人编竹篮用柴火做饭，收集了他们当年的老照片旧物件，甚至翻遍了县档案馆的旧报纸。我还特意去了一个废弃的谷仓，虽然它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但站在那里，我仿佛身临其境地来到了书中的世界。我想通过这本书把爷爷奶奶记忆里那个纯真美好的年代保存下来，当他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能想起自己曾经也是那个在山林里奔跑的少年。也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知道，原来童年还有另一

0: 一种样子，原来大自然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1: 好，听了梁典仪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这本书开篇的一段场景。第二天，大家如约而至，夏日的云朵悄悄沾满了砚台里的墨，给天空披上灰蒙蒙的斗篷，惊飞了槐树枝头的山雀。我蹲在老槐树洞前，看着小伙伴们叽叽喳喳地从山路上蹦跳过来。王秋水举着用歪脖子柳枝做的新弹弓，皮筋绷得笔直，看上去弹力十足。秋梦妹妹拎着藤条编的小竹篮，挽着一个捕蝶网兜。李春光的宝贝火柴盒在衣兜里窸窣作响，隔着粗布都能听见，那声音比蟋蟀摩擦草茎还要细碎。突然，宋夏亭的饼干香气钻进鼻子。楚冬天哎呀一声，绣着三色锦的手帕从指缝滑落，却在半空划出一道弧线，又神奇地飘回他掌心。我悄悄摸出裤兜里的小刀，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宋夏亭慌忙把剩下的饼干塞进口袋，结果沾得满手都是饼干屑。王秋水抬头望了望天空，笑嘻嘻地说：哎，今天这天气不算太好，咱们探险不就图个刺激吗？寻鹰探险队出发。随着他一声令下，我们晃晃悠悠地钻进绿油油的丛林，树叶沙沙地唱着欢迎曲。走着走着，不知过了多久，大家都感到口干舌燥，嗓子眼儿几乎要冒烟了。轰隆隆，天边滚过一阵闷雷，抬头一瞧，乌云像一群淘气的小怪兽，你追我赶地将太阳最后一抹光辉也遮住了。宋夏亭唉声叹气地说：哎呀，这可怎么办呀，眼看要下雨了，可咱们连老鹰的影子都没见着呢。王秋水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柔声安慰道：别急，咱们先找个避雨的地方。大伙儿一听，连忙四下张望，急切地寻找可以遮风挡雨的去处。就在这时，李春光指着藤蔓丛惊喜地叫道：快看，那儿有个大嘴巴。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岩石上果然露出一个黑黝黝的山洞口，像故事书中巨龙打哈欠的模样。我们挤成一团，像螃蟹一样横着挪动，洞内似乎有一只怪兽在等我们进去玩。不知是谁咽了咽口水，那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这时，楚冬天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一边缓缓前进，一边回头紧张地问道：哎，你们听到了吗？里面好像有声音。我迅速凑近洞口，稀稀疏疏的响声越来越清楚。王秋水脸色发白，紧张地握紧拳头说：不想做胆小鬼的，跟我一起冲进去。有人高喊：别退缩啊，冲啊。起哄声在洞里回荡，震得洞顶扑簌簌地掉落土渣。六个人的手汗津津地交织在一起，王秋水手持弹弓走在最前面，掌心里的石子儿已微微潮湿。李春光划亮火柴，火苗呼啦一声窜上枯枝，烟味直冲鼻孔。我的折叠刀早已弹开，刀刃在火光里一闪一闪。身后的两个姑娘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宋夏亭还在咔嚓咔嚓地啃着饼干，饼干屑纷纷扬扬地掉进他的领口。火把刚刚晃过第三块钟乳石，王秋水猛地停住脚步， 石缝中蜷缩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正发出稀稀疏疏的啃噬声，听得人牙根直发酸。我们屏住呼吸往前凑近的刹那，啪嗒一声，吓得我膝盖一软，差点跪在地上。扭头一看，宋夏婷正在地上乱摸，嘴里还嚷嚷着：我的饼干。他那副样子活像是被抢了纸包糖的疯学生。这动静让王秋水手一哆嗦，弹弓里的小石子儿嗖地脱手而出。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不偏不倚砸在那个黑乎乎的家伙身上。只听哗啦一声脆响，我们六人面面相觑，蹑手蹑脚地凑过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被石头砸得支离破碎的鸟巢。此刻鸟巢的边缘如同破碎的陶罐，参差不齐，内部的柔软填充物干草软塌塌地贴着地面，羽毛蓬松地打着旋儿，碎树皮散落一地，静静地诉说着往日的温馨。就在这片废墟中，一只雏鸟无助地蜷缩在角落里，它的羽毛尚未完全长出，稀疏地覆盖在娇小的身体上，呈现出了一种淡淡的灰褐色。这些羽毛柔软细腻，在摇曳的火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小鸟的双眼紧闭，肉嘟嘟的身子在微风中轻轻颤动，一双翅膀紧贴着它尚未开启的世界。小说《暗夜猎手猫头鹰》讲述的是主人公点点和小伙伴们保护和挽救一只猫头鹰幼崽的故事，其中对猫头鹰的动作以及生活习性等等有非常深入细致的描写。我们请两点一讲一讲关于这方面的描写。
0: 其实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对猫头鹰的了解仅限于它是一种夜间活动的鸟。为了写好夜影这个角色，我几乎成了半个猫头鹰发烧友。首先，我泡了3个月的图书馆，把能找到的所有关于猫头鹰的书籍和资料都看了一遍。书里楚冬天手里那本《夜光动物图鉴》其实就是我真实的参考书，我从里面知道了雕鸮、美窝会产2到5枚蛋，雏鸟的换羽期至少要3周，知道了猫头鹰捕猎靠的不是眼睛而是踢蹶，它们能听到地下3米处田鼠的脚步声，还知道了它们是纯肉食动物，绝对不会是饼干和蔬菜，这也是书里宋夏婷闹笑话的由来。但观看书是不够的，我特意去了动物园的猛禽馆，在雕鸮笼子前蹲了整整1个星期。我观察它们怎么梳理羽毛，怎么转动脖子，怎么扑向猎物。我发现猫头鹰生气的时候会把脸上的羽毛全部炸开，像一个炸了毛的蒲公英。它们撒娇的时候会用脑袋轻轻蹭你的手，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就像小猫一样。这些细节我都原封不动地写进了书里。最幸运的是，我在短视频平台上认识了一位专门救助猛禽的博主，他经常会分享救助猫头鹰的日常，从怎样给受伤的猫头鹰喂食换药，到怎么训练它们重新飞翔，讲得特别详细。我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都会在评论区问他，他每次都会耐心地给我解答。书里燕翼翅膀被烧伤后，楚冬天用接骨草给他敷药的情节就是从他的视频里学来的。他还告诉我，猫头鹰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他们会记住对自己好的人，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报恩，这也是我塑造夜莺这个角色最重要的依据。

0: 小说中为了救助这只雏鸟，小伙伴们想了很多办法。那结合书里的内容，我们请梁典义讲几个书中的故事吧。
1: 我想讲关于书里内容的三个小故事。书里的六个小伙伴为了保护夜莺，真的是想尽了各种办法，闹出了不少笑话，也经历了很多危险。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给夜莺找秘密基地的故事。一开始夜莺被藏在点点家的床底下，差点被爷爷发现。后来他们想到了村长家废弃的谷仓，那个谷仓又破又旧，连野猫都不愿意去，正好成了他们的秘密王国。他们用稻草给夜莺搭了一个小窝，楚冬天还把自己最喜欢的手帕铺在了窝底。为了不让大人发现，他们每天晚上都趁着夜色偷偷溜去谷仓给夜莺送吃的。第二个故事是谷仓失火。有一次他们在谷仓里教夜莺重新学会飞翔，不小心打翻了油灯，整个谷仓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浓烟滚滚，火苗舔舐着茅草顶棚，小伙伴们都慌了神。就在这时，夜莺突然冲了过来，用翅膀把点点推到了安全的地方，自己却被烧伤了半边翅膀。当爷爷奶奶赶来救火时，看到的是夜莺用身体护住点点的画面。也就是从那一刻起，爷爷奶奶也加入了保护夜莺的行列，偷偷给他们打掩护，还送来了治疗烧伤的药膏。最惊险的是暴雨山洪那晚，当时后山的夜色湖决口了，王秋梦被困在了泥潭里，泥浆已经漫到了他的胸口。就在泥石流马上就要冲过来的时候，夜莺俯冲下来，用爪子抓住王秋梦的棉袄，一声声把他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但夜莺自己却被碎石砸上了翅膀，尾羽也被削去了半截。这个情节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从那以后，夜莺不再只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雏鸟，它成了小伙伴们的英雄。
0: 那么通过这本书，梁典义希望小读者们能够获得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作者梁典义的分享。
1: 其实我想通过这本书表达很多很多东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生命的平等与尊重。夜莺虽然是一只动物，但它和我们人类一样，有感情，有思想，有生存的权利。它会因为失去家园而难过，会因为被信任而感动，也会为了保护朋友而奋不顾身。我希望通过夜莺的故事让大家明白，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第二个主题是童年的友谊与成长。书里的五个小伙伴性格各不相同，有胆小的宋夏婷，有勇敢的王秋水，有聪明的楚冬天，有善动的李春光，还有主角点点。为了保护夜莺，他们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困难。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帮助夜莺成长为一只真正的暗夜猎手，自己也学会了责任、勇气和担当。我想这就是童年最美好的模样。第三个主题是传承。故事的最后，点点考上了动物科学专业，李春光成了泥业局的义务巡查员，楚冬天成了一名野生动物保护者。他们把对夜莺的爱变成了一生的事业。我想告诉大家，有些东西是会永远传承下去的，比如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还有那些藏在我们记忆深处的美好。最后我想说，暗夜猎手猫头鹰不仅是一个写给孩子的故事，也是一个写给所有曾经是孩子的大人的故事。希望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想起自己童年里那个闪闪发光的夏天，想起那些和小伙伴们一起做过的傻事，想起那份最纯粹最美好的初心。

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青年作家梁典义的作品《暗夜猎手猫头鹰》，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写给9到15岁少年的小书，也是一堂关于生命与自然的成长课。推荐给大家这本书。好，以上就是本期评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马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6: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6: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最近啊，在社交媒体上一个词被反复提起，那就是奥德赛时期。不管是文章还是长短视频，到处都是年轻人用这个词形容自己20-30岁的人生状态。频繁换工作，不知往哪儿走，今天想考研，明天想创业，身体和心灵同时处于漂泊状态等等。
1: 这个词的源头是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赛》，讲述的是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历经10年海上漂泊，最终返回家乡伊萨卡的故事。
0: 在奥德修斯用木马计攻陷特洛伊城之后，他得罪了海神波塞冬，被惩罚在海上漂流10年，一路遭遇十万国的岛屿、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女妖赛人的歌声、女神卡吕普索的挽留，最终啊，在雅典娜的帮助下才回到故乡。奥德赛从此就成为漫长而惊险的旅程的代名词。
1: 而奥德赛时期这个概念是2007年由美国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提出的，用来形容20多岁至30多岁的年轻人经历的那段生活不稳定、心理迷茫、频繁在学业和工作中切换的人生阶段。这个概念走红后便迅速地引发了社会共鸣。
0: 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互联网的传播逻辑很快就把这个概念扭曲了。一些博主开始教粉丝们如何高效度过奥德赛时期，社交媒体上也充斥着奥德赛时期必做的10件事，如何在3年内完成自我探索等等攻略，把本应该接纳迷茫的叙事迅速塞进了一个新的绩效框架里。
1: 说白了，又变成了一种新的上岸焦虑。仿佛你必须在这段漂泊中高效积累人生资本，否则连迷茫的资格都没有。这反而背离了奥德赛时期的真正意义。
0: 那么我们今天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是奥德赛时期，接受迷茫，坚定前行。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通过电视剧《琅琊榜》和《人世间》中梅长苏、靖王、周炳坤3个角色，聊聊他们经历的奥德赛时期，他们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迷茫中该怎么走。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一成聊一聊如何安稳度过人生的奥德赛时期，如何让这段漂泊成为滋养自己的土壤。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曾经或者正在经历奥德赛时期的故事以及你对节目的感受留言告诉我们。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与各位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
0: 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奥德赛时期，接受迷茫，坚定前行。
1: 在电视剧《琅琊榜》中，有两个奥德赛，梅长苏和靖王萧景琰，一个隐姓埋名，以病弱之躯筹谋翻案，一个不受待见，在外带兵，无人问津。他们的漂泊轨迹交错在一起，最终汇成了一条共同的海岸线。如果用奥德赛的4个阶段来丈量这两个人物，会看得更清楚。第一阶段是身份困境。
4: 殿下没有御赐的腰牌，不能擅自进宫，属下已经派人去回禀陛下了，请在此稍候。
5: 知道了。
6: 父皇您看，这字苍劲有力，虽是民间之作，但也有大家之气，绝对值得珍藏啊。
7: 启禀陛下，靖王殿下求见。
6: 嚷嚷什么嚷嚷什么，没见到陛下正在忙吗？让靖王在外面等着。
7: 是。
6: 这都等了1个多时辰了，
5: 殿下就非得今天觐见陛下吗？
8: 上次换房回京时，就因为见驾之前先回了府，殿下被罚到皇陵前跪了三个月。
9: 陛下，靖王还在宫外候旨呢，您不宣他吗？
10: 瞧瞧，把这事忘了，叫他进来。
9: 宣靖王进殿。
7: 宣靖王殿下进殿。
11: 儿臣自西山营换房回京，呈上近期军报。
12: 你真要跟萧景睿那两个公子哥一块进京？
8: 他们两个身份尊贵，又不涉朝政，最合适不过了。这件事情总该有个开端，如果我不随他们去，难道还真的要我接受太子和誉王的招揽，以谋士的身份进京？
12: 萧景睿虽然与夺嫡之事毫无牵扯，但他的父亲宁国侯谢玉却不是。你这样直接住到谢府去，会不会太冒险了一些？
8: 你放心吧，京城的准备已非一日，就算我住在宁国侯府也足以自保。
12: 好啊。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讲的是梅长苏蛰伏12年之后，以麒麟才子之名重返金陵。他不再是金陵城里最明亮的少年林殊，而是一个容貌全非与过去切割的谋士。那个曾经与靖王情同手足的人，如今只能以苏哲的身份站在朝堂的暗处。
1: 靖王也是如此，他是梁帝的亲生儿子，但赤焰就案后，梁帝对他态度冷淡，让他一人在外带兵，多年来不闻不问。靖王自幼受教于皇长兄齐王，治国理念一脉相承，但齐王被冤杀后，靖王因与齐王的关系和对赤焰案的质疑与梁帝起了争论，产生了隔阂。身份困境之后，他们共同进入了第二阶段核心任务。
8: 靖王殿下，说句实话，你就真的甘心看着这宝座落在他那儿臣手上？
11: 先生既然来到这京城搅弄风云，想必早已准备万全，对于我的事你多半已经查得清清楚楚了。
8: 没错，麒麟泽主怎能盲目，我确实查过。
11: 皇位于我实在是远如浮云，思之无益。但你若真能截断太子和誉王的至尊之路，我倒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8: 我救出庭生就是给殿下的一个见面礼，你若满意，今日之约就此达成，如何？
11: 你就是为了这个救庭生的吧？
8: 是。
11: 既然你查过我，就应该知道我生平最不喜欢的就是像你这样步步心机的人。就算你将来扶助我登上皇位，也未必能得到多大的荣宠，你难道就不介意吗？
8: 来日方长，我以后有的是机会可以和殿下谈条件。我所看重的是殿下的心性和那两位都不同。
11: 你我素不相识，我心性如何你怎么会知道？
8: 就当是我的一个赌注吧。在世的几位皇子中，三皇子身患残疾，六皇子胸无大志，九皇子又年纪尚幼。我刚刚已经说了，虽然殿下的条件不好，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0: 刚才听到的这个片段是梅长苏与靖王达成同盟的关键时刻。一天，靖王借着看庭生为由来到苏宅，谈到动情处便直接问梅长苏究竟要选誉王还是选太子。梅长苏表情严肃，直接说出了我想选你。
1: 核心任务在这一刻被锚定了，那就是推翻旧案，匡扶正义。梅长苏找到了自己忍辱负重的彼岸，靖王找到了自己离开冷宫的航线，两个奥德修斯在此刻正式结盟，向那片布满暗礁的海域扬帆。结盟之后是一条漫长的路，但真正将两人推入终极大考的是第三阶段终极考验。
8: 殿下以为我在敷衍你， 殿下觉得我不会真心实意的去救魏征？
13: 哼，难道不是吗？
8: 殿下，你再考虑一下，苏先生不是这样的人。
11: 在我离开京城的这段时间，苏先生做过什么事情，心里自然清楚。也许

0: 我没有先生思谋周全，也许当前的大好局面会因此而断送，但大舅魏征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做。先生麒麟之才，大可另择贤主，就当是一开始你选错了人吧。
1: 退嫂，殿下，殿下，殿下，小姐，你给我站住！
0: 苏先生，不管你说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1: 如果我今天不拦你，你想怎么做？是冲到宫里，逼着皇上把魏征放了，还是带着你的府兵去玄镜寺救人？
0: 那也总比为了一己私利龟缩不前的好。晋王府上上下下都是血染沙场的汉子，做不出这种事情。
1: 萧景琰，你有情有义，可你为什么就没脑子？13年前梅岭的那场火烧的还不够旺吗？晋王府的血流的还不够多吗？你到底还想把多少人命搭进去？你说。
0: 我
1: 不管你信不信我，这都不重要。但是想把魏征救出来，没有我的筹谋你就办不到。到时候玉石俱焚，你有何颜面到地下去见你的皇长兄？你又有何颜面去见灵叔？
2: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也是整个电视剧里情感张力最紧绷的一段。原赤焰军赤羽营副将魏征被玄镜司捕获，玉王和夏江设下陷阱引诱靖王营救，靖王执意要救，甚至不惜和梅长苏决裂。而此前夏江已经利用了靖妃事件离间二人，他让靖王误以为梅长苏为了权谋不愿意救靖妃。
3: 正是这两件事的叠加，让靖王彻底失去对梅长苏的信任，与梅长苏决裂。如果说前面是共度风浪，那这一刻就是两人各自面对波塞冬的怒火，各自穿过黑暗，才最终对得起彼此的信任。于是他们共同迎来了第四阶段，身份回归。
4: 是不是朕翻了赤焰的案子才算是圣明公道？太子现在掌控着整个朝廷，朕已经无奈他何。为什么不等到朕死了以后再翻这个案子？
5: 因为那不一样。
4: 有什么不一样？
5: 对于齐王来说不一样。
6: 他都进去许久了，不会。
0: 陛下现在已经不能把小叔怎样了。
5: 林帅如何被杀，齐王如何被冤死在狱中，每一桩每一件都写得很清楚很详细，我手抄了一份，陛下想看看？
4: 不。
5: 或者我也可以念给陛下听？
4: 不，不要念。朕不要听，不要念。
5: 陛下是不想听还是不敢听？
4: 临县拥兵自重，这是事实。朕派去的人他一概旁置，只重用齐王的人。
5: 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若无百姓何来天子，若无社稷何来主君？战士在前方浴血沙场，你远在京城，只为了一念猜疑就挥下屠刀，在陛下的心中恐怕只有巍巍皇权，又何曾有过天下？
4: 好吧，你们想要的朕答应重审重判，然后朕亲自昭告天下都可以，只是有个条件，朕绝不能让林叔，让你活着站在朝堂之上。 站在朕的面前，站在天下人的面前。
2: 这个片段也是电视剧《琅琊榜》的尾声。此时的靖王已经成为太子，权倾朝野。在梁帝的寿宴上，靖王与文武百官长跪不起，恳求重审赤焰旧案。梁帝最终应允，12年的冤案得以昭雪，梅长苏内心的家也终于归位，他又以林殊的身份重回疆场。
3: 而靖王从不受待见的郡王，到为正义登顶的一代帝王，也完成了自己的身份回归。两个奥德修斯在10年的漂泊之后，终于以自己的方式回家。
2: 从电视剧《琅琊榜》的庙堂之高、权谋之深，我们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奥德赛海域——光字片。如果说梅长苏的漂泊是大风大浪，那么电视剧《人世间》里的周家老三周秉昆的漂泊是永远停在光字片的原地。
7: 帽子走了
8: 啊！又戴帽子了。这孩子，我才闪那么远，冷啊！路上有冰啊，滑。
7: 行，
8: 慢点，
7: 我回去吧。
9: 婶儿，我是老乔家三姑娘，
8: 春燕啊。哎，你看我这眼神，你今天穿这么漂亮，是相亲去啊？啊？
10: 行，你进去吧，妈。
8: 啊，行，
10: 我到。
8: 你进来坐会儿吧。
9: 不坐了，快回屋吧，怪冷的。
8: 啊！
10: 别老自己倒，那滑就卡了。
8: 没事。
10: 我妈，我姐走了以后，我妈老哭，眼睛哭坏了，说是角膜炎，看不清东西。
8: 嗯，我说呢。
10: 行了，
8: 我帮你吧。
10: 你帮我啥呀？走吧。
11: 你想上哪儿上班？
10: 我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吗？
11: 能上哪儿那另说。先说你想上哪儿，
10: 那就上你们这儿。
11: 想都别想。你谁啊？厂长的儿子，还是什么特殊的技术人才啊？都不沾边吧？拖拉机制造厂。这种省重点大型国企，每一个工人都得在市劳动局的花名册上登记，在省劳动厅备案，退一个才能补一个。
10: 那你咋进来的？
11: 我是我，你是你。酱油厂吧，酱油厂觉得怎么样？
10: 酱油厂？
11: 对啊，比你在澡堂子当服务员强吧？说出去好歹是工人吧？那再说了，在吉春谁不知道有个松花江酱油厂？就这厂子，人家是市商业局直属的重点单位。我们家老爷子当了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之后，视察过的，效益挺好，福利也不错。职工每个月都可以领一大瓶、两小瓶酱油，大瓶的普通装，小瓶的高级，有的时候还是特级，什么醋啊、盐呐、啊、味精啊，这些东西不少发。你们家过日子用不了的话，你送人呗。你是建筑工人的儿子，实惠比体面重要。我说还有个会呢，你在这好好想想，一会儿回来咱俩再聊。
10: 我想好了。
3: 周秉昆的奥德赛时期从来没有出过光字片，他没有像哥哥秉义、姐姐周荣那样考大学走出去，而是留在城里照顾母亲。从木材加工厂到酱油厂，从杂志社到饭店，成了周家最没出息的孩子。
2: 在传统叙事里，漂泊被想象成向外闯荡，而周秉昆这个角色告诉我们，有一种漂泊是内向承担。他始终留在母亲身边，在父亲、哥哥和姐姐都不在的那些年里，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海上漂泊吗？只是他的海面藏在沉默的日常里。
12: 小荣，秉昆，这是哥第一次给你俩同写一封信，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好爹娘，他们的三个儿女此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他们找对了各自人生的另一半。我想对你们说，对小光、郑娟这两个加入我们大家庭并最终和我们血肉相连的人，要有感恩之心，恩爱夫妻最值得珍惜。秉昆曾经问我，对自己的一生满意吗？我说，很少有人对自己、对一生是完全满意的，但我是幸运的。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你们的嫂子。如 如果将来我不在了，嫂子的亲人

0: 只有你们了，替我照顾好他，长兄如父。我还想给你们俩一点嘱咐，我们周家的人以后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没有德行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以后不必非要成为大家所认为的成功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不爱家不爱国的人。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 刚才这个片段啊，是《人世间》大结局中哥哥周秉义的信。在这段旁白中，秉义总结了周家三兄妹的一生，也道出了周秉昆在家庭中的位置。他看似最平凡，却承担了最多。这封信为什么让那么多人破防？因为光字片从来不是周家的光字片，而是周秉昆用一辈子守护的那个家。
2: 有观众评论这部电视剧的时候说，剧里面那些争气的孩子当了官，发了财，出了名，成了父母的面子，却也忙成了父母一年到头见不到一面的人。而周秉昆那个没出息被忽略的老三，却成了周家最靠得住的人。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光字片，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划桨。
1: 梅长苏用12年从地狱爬回人间，靖王用倔强为赤焰军翻案，周秉昆用一辈子留在了原地。这三个角色谁的奥德赛时期更艰难，谁更难熬，答案或许不重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1: 之声，生活向暖。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

0: 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 照亮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奥德赛时期，接受迷茫，坚定前行。
1: 奥德赛时期的状态是漂泊和迷茫，但这两个词所代表的人生阶段并不是灰暗的。有心理学研究者在2007年就提出，这段漂泊期不是偏离正常轨道，而是一个独立的有价值的人生阶段。
0: 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聊聊如何安稳度过人生的奥德赛时期。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最近在互联网上特别火的概念，奥德赛时期。如果你今年20多岁，没结婚，没买房，工作不上不下，一边卷不动，一边躺不平，你可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出问题了。但心理学界会这样解释这样的现象啊，就是你不是出问题了，你是卡在了奥德赛时期。这个词说的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人在20岁到35岁这漫长的十几年里，处在一种身份未定、方向未明、随时漂移的过渡状态。就像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泊10年才回家一样，今天的年轻人也在自己的人生海洋中漂着，只不过这奥德修斯漂泊是因为得罪了海神，而你漂泊呢，

0: 经济自主。可今天呢，20多岁很多人刚适应职场，立业晚，30多岁呢才刚考虑成家，成家迟，真正实现经济与心理独立自然就慢下来了。这三件事全都往后挪呢，意味着一个年轻人会待在已经不是少年却又不算大人的夹缝里生存上十几年。这不是一代人的失败，而是时代节奏的变化，技能要求在升级，知识体系在迭代，社会的复杂度在提升。一个人做好成熟的准备需要比上一代更长的时间。其实这个概念本来的内涵也没有那么灰暗，它源起于美国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内特提出的成年初显期理论，指代18到29岁之间的过渡阶段。阿内特发现啊，这群青年处于独特的中间状态，但这个阶段的核心不是迷茫和消沉，而是主动探索。这个理论呢有5大特征啊，有多元身份探索，在变动中筛选人生选项，聚焦自我独立，接纳半成年的状态，相信未来终会抵达理想的方向。这两年有几部国产的影视剧啊，特别精准描绘了这种处在漂泊中寻找自我的状态。咱们一边回顾剧情，一边来看看从中能学到什么。有一部剧叫《我在他乡挺好的》，这部剧讲了4个北漂女孩的故事，评分特别高啊。那么核心的理由呢，就是真实。有网友说好羡慕那些看不懂的人啊，因为看不懂说明你的人生还没有经历过和现实交手的痛苦。编剧呢没有刻意渲染焦虑，也没有编织逆袭的童话，而是用4个女性的悲欢离合道尽了当代年轻人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的生存困境。这部剧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呢，它不只是展示困境，也给出了关于他乡与归属的温柔答案。剧中最动人的是女性之间的相互支撑。乔西晨被骗房租的时候，胡晶晶挺身而出帮他与房东对峙。季兰佳患癌的时候，胡晶晶默默陪伴他度过治疗期。正如一位剧评人所说啊，归属从来不是地理概念，而是内心的安定。这部剧呢就让我们看到奥德赛时期啊，不是你一个人的孤军奋战，漂泊的路上同伴的支持，微小的善意都可能成为帮你熬过去的支点。当代年轻人迷茫被社交媒体放大了，被同代人之间的同频共振激活了，但反过来呢，这种共振也可以变成彼此支撑的力量。
1: 就像唐一成老师说的，如今的年轻人面临的挑战是要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要面对技能要求升级、知识体系迭代和社会复杂程度提升等等。在这种大形势下，奥德赛时期就出现了。
2: 其实啊，奥德赛时期的本意是描述一种探索、实验与漫游的状态，是一种还没有抵达但是正在靠近的中间态。
1: 在我们刚才讲到的神话故事里也是如此。奥德修斯在海上漂了10年，并不是因为他懒惰迷路，而是每一次他快要靠岸的时候，都有新的风浪把他推开。这和我们今天讨论的奥德赛时期的处境何其相似。不是我们不想稳定，是外部的浪太大了。所以唐一成老师接下来要讲的是如何在这个浪永远都会来的常态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航行节奏。
0: 我们面对奥德赛时期呢，有一些非常实用的建议啊。其实你没有必要把奥德赛时期呢归咎于自己的选择的失败啊，这也就是我想提醒大家的第一点啊，就不要急着责备自己。凡是归咎于个人原因啊，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绝望和失落感啊。那么这个并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啊。我们不是要甩锅给他人，而是要先看清楚自己处于什么样的人生阶段。看清楚之后啊，才能够真正从容地走向它。记住啊，不是你太脆弱，而是你赶上了一代人成熟的节律被系统拉长的时代。这不是失败啊，甚至是一种机遇啊。它是时代转型和成长规律交织的必然结果。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用行动来代替内耗。你看，有些长辈啊，出生于六

0: 1960年代啊，那一代人的迷茫有一种外放的热情，是吧？是用行动来化解掉的，对吧？他们也会找不着北，也会懵懂啊，会跌跌撞撞，但是呢，都没有放弃追寻本身。而今天的年轻人呢，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空前高，思维工具变多了，选择变多了，反而呢，却把自己困得更紧了。会分析，会归因，会贴标签，会自我诊断，每个工具都用在了自己身上。那么我们在面对迷茫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忘了去行动啊！相信很多同龄人也会有自己的梦想啊，但这个梦想的反义词呢，不是没有梦想，而是行动啊！我们不要困于情绪，不要困于想法，而是用你的智慧作为导向啊，用行动来化解情绪，是突破奥黛泰时期的最好的办法。所以其实与其在脑子里反复纠结我到底要什么，我是不是不行啊，我是不是人生无望了，不如就先动起来。身份的探索呢，不仅不会加剧焦虑，反而会更有效地促进幸福感的提升。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行动啊，就去学一门课，换一个城市工作，尝试一份新工作，都可能比原地思索更加有效。还有一条建议是，我们要记住航行的意义呢，并不在于尽快抵达。你看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啊，之所以能伟大，不是因为他快，而是因为他始终记得自己要回家，他方向明确，内心坚定，返乡始终是他的目标。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他从未放弃过这个航标，也从未真正迷失。奥黛泰时期最核心的智慧呢，就是漂泊的终点不是去找到一座完美的岛，而是在航行中长成一个更完整的自己。当一个人能够从容面对不确定，也就有了确认感本身，也终于在漂泊中啊，在寻求目的和意义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心灵真正的归处。其实呢，年轻人从来没有逃避过长大啊，所谓迷茫的徘徊不是怠惰不前，而是困境中的审慎，所谓暂时的停留啊，也不是不敢上岸，而是为了攒足底气驶向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啊。莫言曾经说过啊，他自己的奥黛泰时期特别长啊，即便到了我这个年龄依旧会有很多困惑啊。而作者余华的建议更接地气啊，说这个焦虑也好，迷茫也好，这种情绪会陪伴所有人，人的一生呢都会有这种情绪啊，尽量让它变得短一点。但是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处境啊，我们都要找到这种重新出发的力量。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也不用着急，这艘船呢还在海上，风浪是常态，但你掌舵的能力正在一天天的变强。当你不再追问我什么时候才能靠岸，而是开始享受航行的过程本身，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开始走出了奥德赛最暗的海域。
1: 感谢唐奕成老师的解读。奥德赛时期的漂泊，就是如今年轻人总说的在路上，不是还没到达，而是已经在走了。
2: 在这个时期，迷茫只是一种情绪，一种感知，而行动就是化解迷茫情绪的最好方法。所以奥德赛时期从来不只是迷茫的代名词，它同时包含着我在走向某处的方向感。迷茫是因为此刻不知去向何处，但只要你心里还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彼岸，你就已经在路上了。
3: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这里是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在刚才的时光漫谈板块，唐奕成老师提到了作家余华和莫言说自己的奥德赛时期。
1: 这两位作家前不久参与了新华社新媒体的一档对谈节目，不仅聊到了各自的奥德赛时期，也回答了年轻网友关于迷茫和漂泊的提问。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
4: 其实现在的我觉得二三十岁的很多的年轻不管可能不管是什么年代的年轻人，他都有这样一个很迷茫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哎呀，我的人生难道就这样了？ 我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自己？其实现在的我觉得二三十岁的很多的年轻人都是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啊、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要留在大城市，我还是回老家，对吧？我是要一个稳定的工作，我还是出去闯闯，万一我闯出来，
5: 下面叫什么叫奥德赛时期，是吧？
6: 对对对，我是刚学会，
4: 太懂、
6: 你已经用了很多年了，是吗？
5: 没有没有，刚刚发明了，刚发明了两三年，我怎么可能用很多年？但是我知道稍微早一点。
4: 我们两万条留言里面有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6: 他就说、
4: 帮我们问一下两位老师，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奥德赛时期，他意思就是说。大概一般在20到35岁之间，这一段人生你可能面对很多变动，然后你产生一种迷茫，然后你产生一种漂泊感，他们把这一段时期称为奥德赛时期，该怎么办？或者当年你们俩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时期？你们是怎么度过的？
5: 我们当然也有这个时期，是吧？
6: 肯定有。
5: 刚才余华他讲这个站在大街上的时候，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和人，产生那种对未来的那种迷茫，是吧？以及也还是深深的一种忧虑，我难道就这样过一辈子吗？我觉得我这个时期特别长了，就是说从这个16、17岁15、16岁13、14岁在放牛的时候可能就想到了，难道天天放牛吗，是吧？当时就想一定要出去，是吧？到外面去看更广大的世界，接触更多的人，学更多的知识，是吧？后来到了棉花加工厂，接触了反正一个县的，来自一个县的很多单位，很多村庄的很多年轻人嘛，包括青岛知青什么，然后得当兵，是吧？希望到部队去啊，天南海北，是吧？我还确实是非常感谢在部队那几十年。第一，部队让我读了很多的书，在故乡你说他有学校有老师，他们也都有些私人藏书，但是数量极其有限，是吧？但是到了部队，尤其我在这个图书馆里兼任图书管理员，就是眼界大开了啊！尽管很多书就是翻一翻，但留点印象也比没有印象要好。然后开始写作，尤其开始发表小说以后，这种迷茫的状态就稍微好一点了。但是这个写作过程当中，依然有很多的困惑，是吧？你这样写是不是对，是吧？写着写着，你突然感觉到不会写了，又陷入到一种困境当中去，又千方百计的想办法突破。我想人的一辈子实际上没有说是到了某一个阶段以后就一劳永逸了，是吧？什么忧虑都没有了，就天天就是养尊处优就可以活下去了。即便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余华也快70，余华也60多了啊，
6: 66了。
5: 我老舅才刚50来岁。我自己都70多了嘛，是吧？那依然还是感觉到有很多的困惑，尤其在写作过程当中，还是想千方百计的写出一点跟自己过去的作品不一样的东西来。通过阅读，是吧？通过体验生活，是吧？再通过一些别的方式，是吧？别的方式那就是走出去，到更广阔的地方去，看什么电影，是吧？在网络上接触各种各样的这种文化啊，总是不遗余力的，还是最终想达到一个目的，写出更好的作品的。因为我们是以写作为职业的，所以希望年轻朋友们有这个阶段也不要着急，总会过去。奥德修斯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的家乡，是吧？尽管在海上漂泊了10年，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最终还是回去了，是吧？实现了目标。
6: 回去以后一切都已经今非昔比了，已经。我的那个奥德赛时期要比莫言短。确实要比莫言短，因为莫言从那个放牛到那个去棉花厂又当兵，他的奥德赛时期也比我丰富。我的奥德赛时期也就是牙医那5年，怎么这5年里边我已经开始，后面的1、2年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而且也发表了。但是并不是说是当我们开始发表作品以后，甚至当我们成功以后，我们就没有奥德赛时期了。我觉得奥德赛时期是一个人的一生的时期，就像莫言所说的，我们并不是说是我们没有焦虑了，我们就没有迷茫了。我们在写作中，我们依然会面对一些困惑的时候，总是想跟我们自己写作的昨天告别，是吗？我们想去写新的东西，新的东西你又面临一个新的一个时代的来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很正常。这不是一个过渡时期，这将是伴随我们一生的一个时期，无论是焦虑也好，迷茫也好，它往往是一种情绪。当这种情绪过去以后，过去了， 但是另一种新的情绪又来临了，可能还是以你感觉到还是焦虑，还是迷茫，面对的事物不一样了，所以你那个你要做出调整。所以我觉得如何调整那个焦虑和迷茫很重要。为什么呢？我突然想起来了，写作课里边搜的那个关于莫言的那个欢乐的那篇文章，就是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我想跟你们说一句，就是莫言是在那个《红高粱》是哪一年的？86年吧。
5: 红高粱86年发表。
6: 对，86年的时候，莫言已经是如日中天了，就是在我们文学界啊，读者中间也一样。当年《欢乐》那个发表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整个文坛的那个围攻，批评，
5: 大家都很难接受。
6: 对，都接受不了这样的小说，因为他。太挑战，我觉得还不是审美观念，主要是挑战他们的那个传统观念，所以就他们对母亲的认知就是跟我们不一样。不是说是一个像一个人他成功以后就没有挫折了，一样有迷茫也好，焦虑也好，我们现在也依然会有迷茫，会有焦虑的时候，是吗？
5: 现在更多了，面对着 AI 到来的时代，是吧？每天都在。
6: 所以莫言刚才有一句话是说的是很对的，生活是包罗万象的，各种各样的生活都我们都要去学习，这就是人生，摆脱不了的人生。
4: 听完我的理解就是，人生其实一座山后面还有一座山，你以为你翻过去了，还有一座，还有一座，所以你不要太在意你有没有到山顶。
6: 你说的挺好，对。
5: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
6: 对，你以为翻过这个山头以后就是一马平川了，发现连绵不绝的山头，
5: 一山翻过一山难嘛。
4: 就我觉得现在就有点理解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读者问一个问题，他就说你们两位都写了这么脍炙人口的作品了，得了国内国际的大奖，全得完了，这个年纪了为什么还继续写？你们还有新的问题，还有新的挑战，还想继续做，所以你们还会继续写，是这样吗？
6: 对，我们当然要继续写，关键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还具有了那个继续写的能力。我们拥有了我们继续学习的能力，
5: 还有创作的这种比较强烈的激情嘛，
6: 这个也很重要，
5: 还是要激情很重要，还是感觉到
6: 就不写会难受，
5: 能写出来跟自己过去的作品有区别的作品，头脑深处的这个文学这个素材库里还有一些素材，还是挺宝贵的感觉。尤其是这个新的生活扑面而来，是吧？尤其这个 AI 时代，各种可能性现在就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干不到做不到的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方面是焦虑困惑啊，一方面又是坚信自己心里面这点东西不能放弃，是吧？在这个矛盾斗争过程当中，恰好就是产生作品的土壤。
7: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7: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奥德赛时期，接受迷茫，坚定前行。在神话故事里，奥德修斯的十年漂泊不是漫无目的的，他知道自己要回伊萨卡，只是风浪太大，路太难走。
0: 而在电视剧《琅琊榜》中，梅长苏的十二年蛰伏不是认命，他知道要为赤焰军昭雪，只是时机未到，羽翼未丰。靖王的十多年冷遇不是放弃，他知道坚持正义总有一天会走到阳光下。
1: 电视剧《人世间》里的周老三周炳坤一辈子守在原地，不是没有远方，他知道自己的远方就是那个家和那些他要守护的人。
0: 他们的岸一直都在，所以与其焦虑地问我什么时候才能上岸，不如问问自己我的岸在哪里。哪怕它还很远，哪怕它被雾气遮住了大半轮廓，只要你记得它的方向，你就不会在风浪里翻船。
1: 作家莫言说，一山放出一山拦，这句话不是让我们绝望，而是提醒我们每一次翻过眼前的山都是你穿越风浪的证明。所以啊，不必急着靠岸，每一个还在划桨的人都值得被看见。
0: 愿你在这片大海上不急着靠岸，愿你哪怕暂时看不清方向，也愿意继续划桨，因为风浪总会过去的，即使不会完全过去，你也会长出在颠簸中站稳的力量。那惊涛骇浪

0: 终究没能吞噬你，反而在你身后成了你走过的路标。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10: 北京时间23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7: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6: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9: 第137集，番外四。
10: 夏至随身携带望远镜是为了观测一种鸟。他登岛第一天倒时差睡不着，起床到海边散步，望见海里有一只鸟在走路，他疑心看花了眼。水鸟疏忽飞走，夏至没能再看到它。叶之南的生活助理童燕是天文爱好者，带有一款便携望远镜。夏至找他借来，在那只鸟出现过的时间段等候。今天凌晨，夏至等到他了，也看清了他的样子。他脚爪细长，能覆盖很大的面积，因而能支撑身体的力量在水中行走。月光无垠，那只脚轻步走在某种海漂植物上，恰如达摩祖师意为渡江。夏至睡醒查资料，得知它叫水蛭，是季节性候鸟，依托于睡莲和荷花等浮叶植物行走。因其体态优雅，足下轻盈，人送雅号凌波仙子。水蛭生活在淡水湖沼，

0: 不是偶然路过这片海。去年夏至在图册上见过一件元代风景图，图中影影绰绰有一只鸟行于水云间，竟是实景。他对岳有微感慨，
1: 所以还是见得不够多。
0: 中国古代画作里远山近水和金石大不同，人们通常以为是写意，但有时是写实。岳有微同感，歌词说春雨如酒，柳如烟，他很难理解柳树何以如烟，直到某年早春被家里人带去游园，才懂得其中真意。刘亚成知道自己被夏至画到不想交谈的那一类，可他是真想和这个几乎能当他儿子的人成为朋友，跟他碰酒杯拜把子。他这一生高朋满座，但成年后唯一哭泣的时刻是在夏至面前，并且是埋首于夏至掌心，泪流满面。
1: 叶芝楠团队在香港看完玉器拍卖会回云州后，刘亚成设宴为众人接风，主要是为了夏至。但他送出一块腕表，夏至不收，手机就能看时间。腕表是刘亚成精心挑的，他自己也喜欢，说这手机总有没电的时候吧。夏至推回来，大多数时候我不需要随时知道精确时间。刘亚成求助地看向叶芝楠，叶芝楠说听他的。刘亚成问过叶芝楠和岳有微，夏至如何形成这样与世无争的性格，但两人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夏至父母常年在外考古，他从小与古籍诗书为伴，过得很雅静。刘亚成听了更烦，他以前也爱看书，如今怎么就好热闹、好排面、好女色，跟无欲无求这几个字背道相驰呢？礼物送不出，朋友交不上，刘亚成很难受。助理献计，您带几个朋友去捧他的场不就行了吗？夏至正在筹备春拍预展，刘亚成卯足了劲儿宣传，几个藏家朋友都对数件拍品有意向，他亲自带人去预展品鉴。夏至不喜社交，叶芝楠为他挑选的团队成员个个能言善道。岳有微不忙时也来帮忙讲解，但夏至本人不热络，藏家朋友感觉被怠慢，对刘亚成抱怨夏至目中无人，冷若冰霜。在绿岛上就有人这么评价夏至，刘亚成为他开脱，哎呀他呀，那是面冷心热，面冷心热。
0: 月底叶芝楠备下盛宴，约刘亚成等一众藏家小聚。他那位曾在剑桥读书的朋友把公司搬来云州了，刚把事情都理顺，互相认识认识。唐叶晨以西装、领带、金丝边眼镜和一丝不苟的背头亮相，看人带有审视感。见到他的第一面，刘亚成就想，夏至哪算冷若冰霜，他明明是眼神平和，这位才是真正的又冷又傲，漂亮里颇有几分阴邪。叶芝楠也是漂亮男人，但他是朱衣浩带、出庸华盖的士大夫那种很有架势的漂亮，像古雅的君子玉，华美堂皇，质地坚硬。席间刘亚成和唐叶晨那双极其黝黑的眼睛对上，笑了一笑，暗想他母亲一定是大美人。唐叶晨是飞尘资本总裁，香港人，有人猜出他的来历。
1: 令尊可是唐振声，唐总。
0: 刘亚成心道果然不错，唐母是名满湘江的美人，早年是艺人，在武侠剧里饰演江湖再久的女魔头，一把短刀染上千人血，红裙掠过尸山血海，张狂大笑而去，像一只浴血的火凤凰。那女人是小配角，戏份少，但刘亚成看到了，记住了。唐振声也看到了，金屋藏娇。女人吸影，为男人洗手做羹汤。她自恃美貌，且自以为聪明，能借此攀升到另一个阶层。 但把交易视为情感关系，并妄图变成夫妻关系，是

0: 他这类想走捷径的女人最爱犯的错。唐振生同一年就有了新人，然后是另一个。唐振生虽然喜新厌旧，但钱财礼物给得很丰足，贪图舒适是人类的共性。那几个女人都安于现状，但有人不甘长期女朋友等同仆从随时会被更换， 他得提升自己的价值，变成对着男人有用之人。女人把钱财珠宝都用于读书深造，努力在唐振生的情感系统里占据重要位置，为他生下次子唐叶辰，进而跳到他的权力体系里，诚诚恳恳地当助手，并生下幼女唐莎。直到前两年大房夫人去世，他才不再是如夫人。
1: 女人只演过几个小角色，当艺人不知名，站在唐振生身旁多年，才铸就了名气。她养出来的儿子继承了她的容貌和狠劲儿，但比她冷冽，像冰凌。冰凌很锋利，可谓杀人于无形的利器。刘亚成对唐叶辰第一印象不佳，他原以为寒门子弟性格亦阴郁尖锐，但豪门贵公子面容冷艳，神色郁郁， 看着不松弛，不敞亮，可能因为当了多年私生子。叶志南很重视唐叶辰，刘亚成姑且相处看看。唐叶辰也喜好收藏，专攻唐宋元明的书画。刘亚成想到他大概能和夏至谈得来，自己却被拒之心门外，烦得很，问他为何喜欢古代书画。唐叶辰说，古书画里有故梦和旧时明月， 夏至主锤中国古代拍卖会前夕，刘亚成想起唐叶辰这句话，抄起桌上的拍卖图录翻看，不得要领。夏至不认为救了他的命，拒不接受礼物，随便拍几件吧，意义不大。他想不出该怎么回报夏至，他烦。
2: 拍卖会开场前，刘亚成赶到会场，门口一排花篮，以玫瑰、向日葵居多。 前者绝对是女人送的，后者似乎跟夏至的名字有关，象征热烈的夏天。刘亚成送的花篮很抢眼，是绿化带很常见的洋地黄。岳有为每次都送叶之南剑兰，刘亚成问过寓意，岳有为说他定的这个品种名叫紫气祥云，花朵一节一节开上去，图个步步登高之意。 刘亚成本来也想订剑兰，回家时看到院子里的洋地黄也是往上开。虽然花色俗气，但开得热闹。他依稀记得，二女儿小时候看的植物图册上提到过这种植物的英文名叫狐狸的手套。传说坏妖精让狐狸把花朵套在脚上，以降低它捕食时的脚步声，一击而中。
3: 这名字怪可爱的，白手套也是手套，就他了。刘亚成走进会场，帮着抬了几次架，他介绍的几个藏家朋友各有斩获。唐叶辰则拍得两件明代山水画。刘亚成有位交情甚笃的朋友，藏有一件八大山人的作品。唐叶辰梦寐以求，叶志南请刘亚成帮忙，刘亚成抽空 陪两人去拜访朋友。快到对方家门口时，叶之南把唐叶辰赶下车，让他待在街区门口的咖啡店等消息。唐叶辰乖乖照办。刘亚成不解其意，叶之南卖个关子说，等下你就知道了。唐叶辰的心理价位不低，藏家面若有汗的脱手了。叶之南捧话出来， 唐叶辰透过咖啡店的玻璃窗看到飞奔而出傲慢冰冷的人，抱着画卷喜形于色，忘乎所以。刘亚成很震惊。叶之南这才给出解释，某人见到喜爱的作品就走不动路，两眼放光藏不住，最可恶的是会帮卖家做叶之南的思想工作，所以叶之南想帮他讲价一次都没成。 这次如果不赶走，某人一定又站在卖家那边连声说，好东西价格当然会高一点，我理解。
1: 车上，

0: 唐月晨坐在副驾，展开画卷入迷的欣赏。刘亚成一边搞不懂两只恶形恶状的大虾打成一团有什么看头，一边觉得此人本质不冷，看似冰凌，但只需要有阳光照耀，就化为春水流淌一地，热烈四溅。唐叶晨认为刘亚成帮了大忙，主动参与刘亚成集团的一个投资项目。他在专业领域很强悍，刘亚成实感受教，意外发现他不讨厌。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在刘亚成看来，唐叶晨是有深情的，他不排斥唐叶晨了。而且越相处，刘亚成就越发现这人又老派又端立，情调款款，做事为人十分雅致。九月份唐叶晨过生日，叶之南和刘亚成等人去他家庆生。叶之南送的礼物是一件名家书法，唐叶晨打开来看。刘亚成素来对古代书画无感，随意看了一眼，惊叹不已，这一笔字好到不可思议，落笔奇伟，气势恢宏，似奔涌的巨浪，痛快淋漓。刘亚成坐近看，叶之南说他是名家临摹黄庭坚书《寒山子·庞居士诗帖》，唐叶晨喜欢其中数句，叶之南便向名家求来这幅字。刘亚成叮嘱，我见黄河水，凡经几度清，水流如极剑，人世若浮萍。想起那个酒醉后的海边夜晚，心中荡起一些岁月。他想，唐叶晨喜欢这几句，或许源于他也是被父亲冷落忽视的儿子吧。唐振生和大房子女住在半山大宅，唐叶晨和妹妹一年到头见不到他几次。唐叶晨16岁赴英留学，24岁回来，不到两年后到内地发展，人世若浮萍。刘亚成懂，他也懂。
1: 深秋时，刘亚成和唐叶晨结伴去云州商会副会长家做客，副会长的小儿子拿到一个市级趣味棋赛的奖项，兴师动众，大摆家宴。六岁大的小男孩是副会长第三任妻子生的，是他的第五个孩子。副会长对心腹幼子满眼宠爱，跟宾客说，我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总算生了个出息的。来宾都是云州有头有脸的商人，有多人跟副会长的经历相仿，年轻时筚路蓝缕，砥砺前行，通常都早早结婚生子，完成成家大任后，大后方丢给妻子和母亲一门心思拼事业。妻子们或有工作，忙里忙外，得抽出时间陪伴孩子，疲于奔命；或是丈夫的创业伙伴就更忙碌，把孩子丢给老人看管，要么送去寄宿学校。为了多陪孩子，有些妻子当了全职太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孩子贪玩，滋生出逆反心，尤其是被娇惯或被催促上进的那些。家对男人来说是有时回家睡觉的地方而已，等他赚到大钱停下来喘口气，却发觉孩子不跟他亲了。父亲缺席了孩子的成长岁月，孩子对他很疏离，同时对母亲也不怎么瞧得起。人性多慕强，即便母亲很疼爱子女，如果她没有自主创造收入，子女常常像父亲一样认为她是被养着的，无视她为家庭做出的贡献。男人有点钱就放纵，子女目睹父母因外事吵骂，不免对父母都心存怨怼。父亲很气恼，自己摸爬滚打辛苦劳碌给孩子创造出好生活，孩子却把叛逆写在脸上还不成器，终日挥金如土，浑浑噩噩。男人无法沟通，也无力改变，索性眼不见为净。有的人把孩子送去国外读书，有的人一妻从头来过，总之不想再为他眼里的废品多费心思。
0: 刘亚成看着谈笑风生的副会长，像这样另起炉灶重炼仙丹的人何其之多。 他们对前几个子女不能说漠不关心，但只有付出时间精力共同生活多相处，人和人才会在情感的精细微妙处相逢，建立起亲情。可是这种时机往往是在功成名就之后，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容易感到无聊，随着身体机能走了下坡路，酒色财气也带不来多少乐子。 男人们不约而同第一次笨拙地学着当爸爸了，把幼子幼女捧在手心如珠如宝。虽有慈父，不爱无义之子，何况他们只是幼子幼女的慈父，他们眼中的无义之子已然形同陌路。刘亚成懒得多听家庭洗牌理论，端起醒酒器，却望见唐叶晨面色悲哀，走到花墙下抽支烟透口气。 唐叶晨虽是父亲后来的孩子，但不被疼爱，他和父亲之间的隔阂深不见底。刘亚成跟他很熟了，看得出他为何敏感孤清，平时他依然生人勿近，那股子紧绷感始终都在。刘亚成离席，让助理帮他改签机票，他想女儿们了，明天就去西雅图，等不到周末。 刘亚成不是好丈夫，但认可自己是好父亲。他懂得童年时的孤独感可能伴随一生。大女儿出生时是他的事业上升期，每周有三天准时下班回来陪女儿。那三天滴酒不沾，女儿不喜欢闻到酒气。宁馨买的育儿书籍，刘亚成都学习和实践过。 等二女儿出生时，他已然是个娴熟的父亲，连金牌月嫂都引以为奇。转眼到了圣诞节，刘亚成带妻女去滑雪，大姐打来电话哭诉，刘亚成把手机丢开，接着为妻女拍照。大姐每次都是一车轱辘话，不外乎是大姐夫勾三搭四，但她死不离婚，痛苦的是她，不是男人。男人乐在其中，肯收心才怪。 回酒店后，刘亚成点开大姐发来的语音听了几条。大姐说，这回真出大事了，男人外面的女人怀孕四个多月是儿子，但家产必须是家里二子一女的，刘亚成务必马上回国帮她解决麻烦。一周后，刘亚成才回云州。他没缺席过二女儿从小到大每一场芭蕾舞演出，大姐家的破事 不值得当成第一要务。母亲去世后，刘亚成投奔大姐，见着面他才明白大姐报喜不报忧的言辞里隐藏着多少不堪言说。守灵夜，大姐语焉不详地说那年离家后她在服装厂流水线工作，厂里包吃包住，她攒下一点钱。刘亚成默默算了账， 从大姐每年春节前汇回的钱款以及包办母亲丧事所有费用来分析，可知厂里效益不错，所以揍了父亲后，他义无反顾地跑到工厂，也想赚点钱。工厂地处偏远，厂门简陋，刘亚成立刻怀疑大姐在说谎。他逼问出真相，大姐的工资仅够温饱， 他为母亲办后事花的钱是男人陆陆续续给的，他攒着没花。男人是厂里的车间主任，已婚，跟妻子育有一女，大姐为他生了儿子，想再怀一个，就逼他离婚娶自己。刘亚成让大姐离开男人，但大姐坚信母凭子贵，男人十天有八天在自己身边，家里的女人无足轻重。 刘亚成怒吼，有儿子就能傍身吗？妈生了我又怎么样了？大姐说，男人跟父亲不一样，他肯给钱还不打自己。刘亚成转身去揍男人，男人自称跟妻子谈过离婚，妻子不愿意，他想再存点钱都给妻女，换取自由身就来当他的姐夫。这个男人说的是空话，但大姐死活不听劝，刘亚成忍了。 你把我弄进工厂，亲自带我。刘亚成给男人当学徒，大姐生下女儿，但结婚之事仍被搪塞。五年后，厂子经营不善，
1: 面料开发经理想跳去大厂，闲聊中刘亚成听出他和部门的人在申请专利，计划拿着专利产品去谈职位和年薪。刘亚成单独找经理的助手谈了谈，推论出专利产品极具竞争力。刘亚成出生的小镇离云州很近，托城市扩大化的福，数年间小镇被划归云州管辖，所在的县城被撤销，改为滨江区。滨江区历经十多年发展，面貌一新，家里所在片区被纳入城市森林公园，父亲得到了两套三居室的补偿。刘亚成回家让父亲卖房，父亲骂他不孝，想拆自己的棺材本。刘亚成二话不说，抄起钢条打断了他两条腿。父亲破口大骂，刘亚成冷笑，以前你骂我妈跛脚疯婆娘，以后你就摊着吧。刘亚成把父亲丢进医院，父亲被迫把房产交给他处理，他已不是对手，再激怒儿子就完了。人才是最值得笼络和投资的，刘亚成以房子为仇，买下面料开发经理团队的专利，由他出面跟大厂接洽，一起去挣个前程。
0: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38集，番外五。
4: 在厂里五年多，刘亚成敢闯敢拼，经理佩服他年纪轻轻有胆有识，能讨债，会喝酒，还精于搞关系，必能成事，放心跟他干。经理和部门这三十来号人是刘亚成的股肱之臣，集团元老，同心协力走过风风雨雨。宁鑫也算是刘亚成的贵人，他是银行普通柜员，但他搭个线，刘亚成就有本事和分行行长混得称兄道弟。技术尖子在手，贷款也不是大问题。25岁时，刘亚成和两大一线品牌建立合作，他的商业王国有了雏形。大姐如愿和男人结了婚，婚前刘亚成劝她：
5: 你现在是有钱人的姐，没必要再跟我师父绑在一起了。
4: 大姐说：冲着我是有钱人的姐找我的，是来图钱的。你姐夫找我时，我一家人都穷，他图的是我这个人。刘亚成说男人图的是大姐好骗，肯没名没分的跟他生娃。但大姐说他不懂感情，气得要翻脸。
6: 他好歹是你师父啊，没他就没你的今天，他对我们一家都有恩，你不能忘了本。
4: 刘亚成深刻体会到人的心能有多偏，大姐会把男人给的钱抠抠搜搜地攒起来接济家里和弟弟，但弟弟不能说男人的不是，更不能干涉他的情感。刘亚成找男人谈过，男人又不傻，说了很多大姐爱听的。婚后第二年，大姐又生了个儿子，至此心安理得。刘亚成恨铁不成钢，
5: 多生儿子就能捆住他，那些在外面玩的难道都只有女儿？
4: 大姐不听劝，刘亚成试过很多次，死了心。在大姐身上，他看到一个人是如何执迷不悟，一步步深陷负面循环。他劝不住大姐，唯有三不五时的敲打大姐夫，自己可是个废掉生身父亲两条腿的人。父亲住在养老院，刘亚成每年支付费用，一次也没去看过。他对大姐夫的态度类似，手指头露些好处，保他和大姐日子过得滋润，住别墅，开好车，但大姐夫想脱离大姐，得好好掂量掂量。最初时，大姐发觉大姐夫拈花惹草，逼着刘亚成想办法。刘亚成除了劝离，哪有办法？男人婚内出轨找大姐生儿子，大姐竟会以为自己是他的最后一个。刘亚成不介意被男人漫天要价，给他便是。但小舅子发达了，男人不舍得离婚，点着脸认了错，认完错照旧，最多是明面上收敛些，不轻易让女人再抓到把柄。

0: 小外甥还算聪明机灵，硕士在读。比起父母，他们都更喜欢舅舅。
1: 姐弟俩见上面，大姐说男人把外面的女人保护起来了，她不知对方藏在何处，要求刘亚成把她揪出来。刘亚成说，我问你，你是跟谁领的结婚证？
0: 那还能跟谁啊？
1: 所以得为婚姻负责的是我姐夫。那个女的跟你又不熟，她有什么义务管你的死活，保你婚姻太平？你要算账，就找那个说话不算话的。
0: 哎呀，算了，这孕妇又打不得，不打就不打，送医院把孩子打了。你把你姐夫弄回来。
1: 有勇气逃离家庭的人，后来羡慕别人生了儿子，得到丈夫奖励的名牌包。她说她也就是随口感叹几句，对那些东西并无感觉。她花园洋房住着，水果一箱箱吃着，旧时都羡慕她苦尽甘来。刘亚成无可奈何，只有蠢人才会羡慕大姐，聪明人谁羡慕在婚姻里草木皆兵的人。刘亚成和大姐夫谈判，大姐夫喊冤，他是没管住自己，但没想过离婚，只怪外面的女人心眼多。刘亚成嗤笑，四个多月了，他早干嘛去了？大姐夫这才说了实话，他年纪大了，心软了，想再当爸爸了。去年大姐夫做了甲状腺结节切除手术，子女们去病房坐了坐就走，连个苹果都没人削给他吃，他心寒了，三个子女没一个爱爸爸的。大姐夫的想法跟商会副会长没两样，知天命的年纪，有时间也有心境了，想亲手照看一个亲骨肉，春风化雨地灌溉他，看着自己的生命稳稳妥妥地延续下去。刘亚成不理解吗？理解，他只求大姐夫这次铁了心离婚，但大姐夫可离可不离，取决于小舅子的态度。刘亚成的态度是花费重金让大姐夫滚，但这不是大姐的态度。大姐一闹，大姐夫张口就会把小舅子出卖。夫妻再怎么不和，是钻一个被窝的人。以大姐夫怕麻烦的性格，再多的钱也封不住他的口。刘亚成不想被大姐当仇人，大姐的诉求是让男人回归家庭，女人滚蛋，孩子不准生。但大姐夫说女人好打发，孩子是一条人命，他办不到。如果刘亚成忍不了要他的命，尽管来。大姐夫和刘亚成是师徒情分，刘亚成下不去狠手，大姐夫有恃无恐，刘亚成去找大姐。孩子都快跟人生出来了，你还要他干嘛呀？大姐不到二十岁就跟男人有了事实婚姻，如今她五十多了，还离婚折腾什么呢？她只要男人回家搭个板养老。刘亚成爱当红狐当红狐去，他一个燕雀没那志向，也没那个本事。想让一个人转变思维太难了，刘亚成气急，五十多岁离死还有几十年呢，你真该跟二姐学学。
0: 当年女儿断奶后，二姐抱着女儿不告而别，离开那个催着她生儿子的男人，四处打零工养活自己和女儿。大姐长叹，她跟妈一样都是命不好，没碰到好男人。大姐认为自家男人除了有点花花肠子，对她很好。刘亚成无话可说，换条路子劝她。大姐身体很健康，五十出头不老，应该壮士断腕去过新的生活。大姐反问，那你为什么要把宁心摁着呀？刘亚成哑口无言。大姐说，哎呀，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给他生了这么多孩子，他还不知足。刘亚成问，
1: 生孩子是给他生的吗？你自己不想要孩子？
0: 大姐被问住了。刘亚成不再多言，三个孩子何尝不知道母亲不够爱他们，他连自己都不算爱，哪有余欲爱他们。刘亚成找到大姐夫的女人，孩子想生就生，但婚姻别想，他能搞得大姐夫一贫如洗。女人说，你姐夫也说给我钱，你说个数，我可以不生。女人不在乎伤身。

0: 伤身是一时的，有钱就能养好，没钱可就要伤心一辈子了。她怀这个孩子时，男人信誓旦旦，但她既已发现男人的真面目，不如手起刀落，对她对孩子都好。女人言之有理，但她怀孕快五个月了，肚子不小了。刘亚成说，
1: 我能给你养大孩子的钱，你不用放弃他。
0: 女人不耐烦，我赌输了还不准我改吗？大姐做了一桌菜，喜迎垂头丧气的男人回家。刘亚成一口都吃不下，这对夫妻彼此有怨，彼此都知道，但捆在一块儿过到老好像没问题。男人可恨，女人可悲，刘亚成心浮气躁地走出大姐家。身家再惊人又如何？无论他怎样努力，都救不了一个人。明明扔掉自己扛到背上的石头，就能轻装上阵，去过轻轻松松的好生活。但有的人甘愿跟怨偶共沉沦，放弃设想并尝试人生另外的可能。冬夜严寒，刘亚成恨得想仰天长啸，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但是不过这日子，回到发迹前，他不愿意。唯一的好处是能见到母亲，可那些年他又穷苦又年少，护不了母亲。刘亚成被无力感吞噬，想去找叶志南喝酒，但家务事无从说起，个人有个人的十字架要背。他回到空无一人的家中，跟收藏室中的满架瓷器共对，双手贴上去，冰凉，踏实。
1: 童年时，刘亚成带着书本躲去山坡，常常瞧见山村有个驼背老头坐在家门前的柿子树下吹笛子。老头很老了，笛子吹不上去，声音断断续续，很嘶哑，不好听。树也很老了，稀稀拉拉结着果子，老头任他挂着。刘亚成路过看几眼，老头招呼他，
2: 会爬树就自己摘，当心摔。
1: 树上的柿子一篮子就装满，不是好品种，色味很重。刘亚成吃着柿子，老头吹着笛，两人聊了一会儿。老头是一父子，一岁多时母亲去世，他被叔父收养，叔父家贫，没钱为下一代说亲，老头打了一辈子光棍。老头的堂哥堂姐堂弟死的死散的散，有两个健在，但先后中风偏瘫和老年痴呆了。刘亚成唏嘘，
0: 太苦了。
1: 老头敲着笛子说，苦习惯了，还好有这个东西，他这辈子就靠他散散心。他比很多人的子女和亲戚都可靠，招之即来。坐拥庞大集团的富豪和守着一棵苦涩柿子树的老光棍，有时能尝到同样的人生况味。刘亚成注视着四处搜寻到的藏品，他们是他散心时的笛子。父亲找到的办法是暴力和酒，母亲是在精神领域造出了新世界。但大姐没能找到散心的渠道，她舍不得输钱，连麻将都不打。大外甥有个两岁多的儿子，但他嫌母亲愚昧，请了两个高学历的保姆照看孩子。大姐不被子女需要。天亮后，刘亚成约大姐吃饭。大姐才52岁，人生还有很多年要过，不如去培养爱好。有了新面貌，再努努力修复和子女们的关系，裂痕再深，总能一点点填补。大姐能不能改变，刘亚成不做指望，这些话他早已说过很多次了。下午他飞往西雅图，跟宁心商谈离婚事宜。他给的是火坑，却想让宁心领情和知足，不厚道。他对不住宁心，他一早就知道，只因她是好妻子和好母亲，就把宁心困在身边。
0: 见面后，刘亚成先说了大姐的事，这在宁心意料之中。他劝刘亚成别怪大姐，大姐吃苦耐劳，生儿育女，勤俭持家， 支撑他熬下来的是女人的本分。结婚生子，人生才完整，女人得为男人安好家，浪子回头金不换。你跟他说他遵循了半辈子的生存信念是错的，得换个活法，他会听吗？刘亚成怒道。
1: 那二姐怎么就跟他截然相反呢？
0: 宁星笑说，这就是二姐让人佩服的地方，但大姐拒绝思考，也不知从何思考。她自小受的教化，外加成年后被周围人群影响和强化，这套落后于时代的道德价值体系根深蒂固，不好改了，别难为她了。刘亚成提出离婚，放手让宁心去过她希望大姐过的生活。宁心问，是不是公司出了事儿？你得对我做出安排。宁心的第一反应让刘亚成内疚，他说，
1: 公司还算顺手，哎，是我不想再耽误你了。
0: 宁星沉默了一下，问他是否效仿大姐夫找别人生了儿子。刘亚成惊了，
1: 我没想过。
0: 宁星生二女儿时很凶险，刘亚成被吓着了，觉得两个孩子就够了。此时宁星问起，他有些失望，他以为快20年的夫妻，宁心多少明白他，但他不怪宁心多想，圈子里奉行多子多福的人太多了。刘亚成澄清，生命里除了妻女，最重要也最心疼的是母亲和两个姐姐，全是女人，他没有重男轻女的想法。宁心就问了一个问题，所以你的继承人是两个女儿吗？刘亚成点头，女儿们都大了，想跟谁就跟谁。如果归宁心，他希望每个月几次的家庭聚会保持不变。总之，无论女儿归谁，财产方面，他和宁心一人一半。宁心一愣，我要那么多干嘛？
1: 我要那么多干嘛呀？哪天公司缺资金就去融资，我私人的钱砍一半，这辈子也花不完。
0: 也是，谁叫故宫里的宝贝不卖呢？多年夫妻是自己人，有话都能摊开说。当年医生说母亲的乳腺癌或因情绪长期压抑导致。刘亚成回想宁心30岁上下时身体小毛病不断，病因可能是发现他出轨，宁心承认了。但那时他刚从银行辞职，带着两个女儿移居美国。离婚可能失去女儿，争取到女儿可能养得很辛苦。女儿们成年后可能会怪母亲自私，为什么不让他们在经济条件好的父亲那里成长。这种种可能使宁心夜不能寐，精神压力过大，小病小痛都缠上她了。刘亚成一次次出轨都是背后冷刀，宁心花了几年时间自我化解，对刘亚成的事不闻不问。线下既已确定离婚，不影响两个女儿的继承人身份，他同意离婚。
1: 刘亚成很伤感，在还爱着自己的时候，宁心生了病，当宁心不爱

0: 别人生儿子，对女儿牵连，他不甘心，忍着不离婚。名利若是好堪破，佛祖早比世人多。相处温馨不过是因为回避了实质矛盾，现在坦诚相待，双方都松快了。刘亚成感觉其实离不离都行了，他好几个朋友的妻子都在外面玩，假如宁心也这样，他不反对。宁心笑说，总算相信刘亚成真爱女儿，他没有后顾之忧了，自己不用分他那么多钱，但求就此解脱。吃完夜宵，两人搂着说了半宿的话。大学四年级时，宁心和睡上铺的女孩以前两名的成绩考进银行，上铺几年前就是精算师了，宁心惭愧落后得太远，只怪结婚后贪图安逸。她办事蹉跎，离婚后想重拾书本再出发。女儿上学后，宁心就不那么操心了，但人一懒就懒习惯了。刘亚成说，不离婚也可以不懒了，彼此还有眷恋和不舍，但做出决定就不更改了。打碎自己重塑观念得发狠。宁心说，
1: 离吧，你更适合当朋友，我呢也借这个机会逼自己上路。
0: 离婚大动干戈，刘亚成说最大的好处是能让宁心碰到好男人，他在婚姻里好男人不会去找他，找他的人品得打问号。宁心摇头，他离婚不是冲着再找好男人去的，是不想再装聋作哑自欺欺人。办完手续后，刘亚成搞了个单身派对，恰好池宇回国陪女儿录制一期青少年水彩画特辑，他就让厨子多做点清淡菜式，池宇不吃辣。池宇跟国际大牌签工作长约那年，众朋友调侃他欲成大业抛夫别女，他说，
1: 我都要。
0: 个人自由和理想很重要，家庭成员也很重要。池宇往返于米兰和云州很勤，来去匆匆。他跟刘亚成说，
1: 我认识一个做财务的朋友，他也在西雅图，宁心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的。
0: 既然是出席家宴，每个朋友都带了礼物。叶之南送的是一件清康熙斗彩大碗，纹饰是乘茶树天河的图案，满天星斗之间，张骞斜坐茶上悠然自得，茶下波涛起伏。刘亚成以岛主自居，叶之南让岛主拿去吃牛肉面。
1: 张骞贩茶的传说最早见于南北朝，相传张骞奉汉武帝的旨意出使大夏国，寻找黄河的源头。他乘坐浮茶经过月亮，来到一处城池，看见有女子在织布，河边有男子一牛，他打听这是何处，男子让他回去问蜀地严君平。严君平占卜声名远扬，张骞去拜访他。严君平说，某年某月某日有客星打扰了牵牛秀和织女秀。张骞计算时间，发现正是他乘茶浮海当日，他飘荡到了天上的银河，遇见的是织女和牛郎，自己就是那颗客星。刘亚成很喜欢这个故事，碗壁图案很小，他问，
2: 有大尺寸的古画吗？我想看看。
1: 叶之南让夏至发来几件图片，但他们无一例外是馆藏品。刘亚成放大看，
2: 回头我瞧瞧去。
1: 春节前落了一场大雪，除夕夜刘亚成照例带上酒菜去公墓看望母亲，跟她说说话。走出墓园时，雪落苍茫，不知名的鸟扑腾着翅膀飞过，生命中至痛至暗的感受破空而来。
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
4: 茫。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7集，楚家和对易晴娥很不满。易晴娥这个碎女子，结婚第二天就到练功场来泡着了。前一阵子，楚家和和他妈放出的那些风声，不仅没有影响到易晴娥和刘洪兵的婚姻，竟然也没有影响到她的任何情绪。见天儿，她还是来闷练着、傻站着、呆卧着，一副让人看不透的瓜表情。在楚家河准备排游龟山的时候，易晴娥甚至还主动的黄鼠狼给鸡拜年来了，说需要他做什么开口就是。楚家河撇着嘴说，
1: 哟，我们还敢让秦腔小皇后做什么呀？不过是在给你跑龙套的空闲使几个麦穗儿岔岔心慌罢了。
0: 易晴娥好像也不生气，过两天又来多嘴，说她听了他们的对词儿，觉得有几句道白这样说是不是更好一些。然后她还把这几句道白又说了一遍，是一副讨好她的样子。她虽然觉得易晴娥道白的感觉是对的，并且明显比她说的到位了许多，但她还是不屑地说，
1: 导演要求的。妹子，你现在比导演都能行了。
0: 易晴娥好像没有计较，也许是真傻。有一天她还对楚家和说，
1: 和姐，
0: 过去在宁州同学们都这样叫她，那时她易晴娥还没这个资格叫呢。
1: 咋了妹子？
0: 我觉得你在沧州一场的道白还可以再压低一点声音，毕竟是晚上，何况外面有官兵在追田公子呢。
1: 哟，妹子，你该不是又琢磨着要偷梁换柱吧？哼，这个角色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自己讨来的，你就别打这主意了，行不？
0: 易晴娥听了傻愣在那儿，那一阵儿她正在卧鱼儿，那鱼儿一下子就卧死在那儿了。就在这以后不久，团上就开始排《杨排风》和《白蛇传》了。楚家和绝对坚信是易晴娥捣了鬼，要故意冲击他的游龟山。团长一旦发话，人家的排练就成了正出了，而他的游龟山呢，自是竖出。加上丁科长平时也得罪了不少人，就有人说他是寻情钻研才上的戏，还说楚家和的嗓子功夫都是双杀了的柿子，不过硬。游龟山的排练就慢慢的转入地下了。最为可笑的是，易晴娥老要在他面前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好像他还是很不喜欢再排戏似的。杨排风、白蛇传都是团上硬要安排的，他易晴娥绝对没有要挤兑游龟山的意思。可是楚家和几次问丁科长，这内幕到底是咋回事儿？可是这丁科长每次都像是喉咙里卡了屎疙瘩一样，把自己难受的吞也不是，吐也不是，只是轰轰隆隆地说，
2: 哎，认命吧，认命吧，等机会啊，会有机会的。
0: 楚家和的主演梦就这样暂时搁浅了。在杨排风里面，给楚家和分了个站在杨排风身边的四女兵，是拿着刀让杨排风腰出喝尽的活木偶。为了这事儿，他还找过丁科长，问为啥让他上四女兵。团上那么多的女闲人，怎么就偏偏盯上了她？丁科长还解释说，
2: 这戏呀，全是男。

0: 角儿，一共租几个女的，导演让挑几个水灵的上，说啊，免得观众审美疲劳。嗨，你看这人是导演选的，业务科不好改变，一旦改变，人家又说我业务科的新娘子都长到肚脐娘子上了。给你安排游龟山，人家有人在私底下已经乱嚼舌根了。丁科长要楚家和沉住气，要他学学勾践的卧薪尝胆，还说心字头上长着一把刀，那叫个忍，事不忍则乱大谋。楚家和就忍了，可真正排练起来，整天跟在易秦娥身后转来转去，除了啊、有、在、是，一站就是半天儿，站完就跟着转圈圈，一切都是为了衬托杨排风精明能干、武艺高强。一个烧火的丫头，不仅把大将孟良焦赞打得满地找牙，而且把那辽国的元帅韩延寿打得丢盔卸甲、魂飞魄散。反正一台人就是为了这个主角的光彩照人，在前赴后继英勇献身。也许别人不觉得这有什么，但在楚家和看来，这就是在活活的侮辱自己。一般的同学开始活得天差地别起来，并且还是自己先来的省城，结果落了个给别人跑铁腿龙套的下场。他想到杨排风演出，宁州剧团那帮人是一定又会来捧场的，他们见了他这个比游西湖李慧娘替身更惨的四女兵，会是什么眼神呢？会说出什么拿刀在人心上乱戳的话来呢？他都不敢细想，一细想就不由得人从后脖梗到脚跟都发起凉来。其实跟楚家和一起跑四女兵龙套的还有周玉芝，也都说她长得漂亮，还有人说她像电影明星陈冲。可是周玉芝这家伙进了省琴好像就有些满足了，让跑龙套就跑龙套，人家一秦娥红火就让人家红火去，好像不关她的事儿。为了四女兵，楚家和还跟他撺掇过，说玉芝，省琴招咱来是唱主角的，你看咱要嗓子有嗓子，要扮相有扮相，要个头有个头，结果呢天天只穿了个龙套满台乱跑，咱要是再不反抗，他们还以为咱是骨头贱，喜欢龙套的服装样式，觉得穿着漂亮舒服便当嘞。猜猜周玉芝咋说？他竟然说穿龙套也挺好的，省了好多麻烦，你没见秦娥每天晚上演出就跟死了一回一样，又是喷又是吐的，何苦呢？他比咱的工资又不多一分钱，能安安生生在省琴跑一辈子龙套也是福分嘞。面对这号不思进取的小炉匠，楚家和就没治了。不过他到底没把四女兵跑到头，在进入两结合排练时，有一天他突然崴了一次脚，就趁势去医院开了假条，假条上写着左脚踝骨裂，需休息一月。他长舒了一口气，总算是逃脱了给易秦娥当白菜帮子的厄运了。杨排风演出几天后，楚家和听广播在说，电视也在播，报纸还在吹，说杨排风是秦腔小皇后的又一巨献，啥词儿都用上了，什么大宋霹雳，什么戏曲舞台上的霍元甲，什么技压群芳，仪态万方，婉丽飘逸，美不胜收，大气磅礴。还有更肉麻的，竟然说易秦娥是什么秦腔的武旦天后，气得楚家和端直把几份小报都撕了。就一个伙夫 无非是能把杨排风这个烧火丫头的角色体会得深一些，还就中国不出，外国不产了。尤西湖一眼，有人就扫兴地给他安了个秦腔小皇后，这杨排风又给他挣了个武旦天后，要是再演了白蛇传，那还不得安个王母娘娘他祖奶奶的名号。切，这帮吹鼓手真够恶心的。他听说梨园捧角儿的事儿，但没想到能捧得这样酸，这样嗲，这样肉麻，这样刀把生牙，杆杖接籽儿，棒槌开花。楚家河到底忍不住，装作脚还是很疼的样子，一瘸一拐地进剧场把戏看了一眼。他不得不承认，省上剧团就是省上剧团，整个的舞台呈现一下子就比宁州高了几个档次。也难怪，宁州团统共就20几只回光灯在那儿切来换去，而省琴是200多只灯在变幻莫测，布景也是高楼大山的立体层叠，而宁州就几个幻灯片在那儿制造着天波府的威严与边关烽火的恐怖。省琴的乐队更是铜管民乐的混合交响，乐人一坐一乐池，光小提琴就8把，大提琴4把，又还是定音鼓管风琴的，而宁州就11、12个人在那里板胡、二胡、扬琴、笛子、唢呐的大齐奏。那时戏的氛围全靠易勤娥他那黑脸舅胡三元制造，敲一本戏他的屁股能蹲烂几把椅子的，拿铜锣家伙施威助阵，演员的阵容更是天壤之别。宁州团演杨排风就20几个演员，有些搞武打的在宋营里死了，又去穿上辽兵的衣服，不死好几回戏都接不上，而人家省琴端直就上了60多人，最后大开打，两军对阵，宁州是4兵对4兵，4将对4将，而人家省琴是24兵将对24兵将，还各有军师、中军、骑手、马童陪列。但见连天号角一吹，定音鼓一擂，两方数十人全部站定，杨排风才稳健如3军统帅的挥刀出场。这样的氛围营造，谁演不是个通堂好呢？那不是给他易勤娥鼓的掌，那是给大宋救国军鼓的掌。楚家河演也会是这样的掌声，周玉芝演也是这掌声，瓜子眼、傻子眼，恐怕还是这掌声。再说，宁州团的服装，那还是50年代制下的，好多都已经脱线烂边了。可省琴才从杭州弄回一批新的回来，光易勤娥唱一晚上就换了4身，又是短打，又是蟒靠，又是斗篷的。那4女兵在最后上舞台时，让导演改成了8女将，服装头帽全新。8身女软靠是8种花色品种，一亮相，满台生辉，掌声四起。这，就是省级剧团与县级剧团的差别。同样是演杨排风，易勤娥就一下子演成了秦腔武旦天后了。在戏幕的时候，易勤娥5次被从大幕里请出来，那份荣光，那份装出来的谦卑，那种掩饰不住的激动，那种乡间野狗突然遇见一排热屎的兴奋，让楚家河看得心里阵阵恶心，反胃抽搐。他看见刘洪兵这个瓜怂站在池子最后一排，把双手举过头顶来鼓掌，那已经不是鼓掌了，简直是在拿巴掌扇打大童脑脖了。他一边拼命地叫着
1: 好好，
0: 还一边破着嗓门大喊，
1: 再歇一次幕，易勤娥，再歇一次幕。
0: 听了这一切，楚家河得走了，再不走他真得恶心的吐在剧场里了。易秦娥要说自己不想排戏，不想演戏，可能别人还说他是装的。在剧团里，谁不想排戏演戏呢？即使削尖了脑袋，跌打损伤，累得王朝马汉，咽长气断，只要能上主角，谁又能舍得不去领受这份苦累和煎熬呢？可易秦娥还是不喜欢，她觉得自己已经够风光了，不需要再把命搭上，去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什么。尤其是武戏，太耗体力，太操心了。只要说演出，他几天的精神都是高度紧张的，每演完一场，他在化妆室里卸妆都会呆坐半天动弹不得，有时候只想哭。怎么就弄了这么个要死要活的职业呢？别人还不理解，说他是得了便宜卖了乖，捞了愁的还嫌干，撇了油花还嫌腻，叠了心肝还嫌苦，总之里外都不是人。易秦娥也就懒得吭声，她不说话不吭声，别人又说她心深似海，是小狐狸精一个，说表面上看着呱呱的，肚里丝绸哗哗的。单团长虽然也关心照顾着她，总是让办公室偷偷给易秦娥买些麦乳精、莲子粉、苹果罐头、德茂宫水晶饼之类的营养副食品。可易秦娥觉得他宁愿不要这些，不要表扬，只要能让他像别人一样晚上跑跑龙套、列列队、站站班，心里没负担，上台不出力不用功，也就阿弥陀佛了。杨排风一演又是一个月。易秦娥过去就听几个老艺人说过，说角儿一旦被捧红了，他拉下的戏迷都说是香的。虽然这话有点难听，可他还真觉得有些道理。古存孝老师说，尤其是大城市，角儿一捧红就跟宣纸一样，撒一点墨阴一大片。他还说，捧红一个角儿，一个剧团好些年都不愁吃饭。这话好像在今天已经不灵了，剧团人都是拿国家工资的，没有人认为他们是靠你的名气吃饭的，相反倒觉得是他们做了垫背、底座、膨大剂、日本尿素，把你给垫高了、撑大了、养肥了，而自己却是杨白劳的干活了。关键是业务科对演出的事故查得严，动不动就扣人演出费。作为主角，尤其是武戏，自是少不了要出纰漏。一个月演下来，他有时演出费还没人家跑龙套拿得多。要不是单团长老偷偷地把扣掉的钱又悄悄塞回他的口袋，易秦娥才真的是杨白劳呢。现在的易秦娥是真的对唱主角、排大戏兴趣不大了。在杨排风演到七八场的时候，他就胡三元、胡彩香还有惠芳玲他们几个同学又一起来看了两场戏，都惊叹省上剧团的整体实力，说宁州剧团就是赠死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但他们也谈到省上有省上的弱项，那就是太花哨，太虚张声势，不如宁州团的演出浑实紧洁，更像一台老戏。尤其是几个跟易秦娥配合打靶子的男同学，说省琴的出手没有他们演出时那么默契放心，说两晚上看演出都担心枪出手扔到一边接不住。易秦娥就说，省上剧团只上班才排戏练戏，一下班就再也找不见人了，不像咱县剧团上下班都一起混搭着，一个出手要练上几百回上千回来，自是得心应手了。一说到这里， 易清娥又想起了当初风萧萧带头给他配戏的事儿，几个小伙子也是天天陪着他练出手，最后硬是练得杆杆枪出手都万无一失，演出从未出过事故。朱继如团长还大会表扬他们是百炼成钢的铁出手。易清娥几次又想问问风萧萧在干啥，他的这个纠结总是放不下。倒是惠芳玲了解他的心思，说：“哎，如今萧萧也不行啦，当了新郎官，连班都懒得上了，还别说出手了，只怕扔个棉花包都接不住嘞。”胡三元看扯得远了，就又搬回来说：“你们几个巧顾的太肉了，感觉不到人家的心劲儿，根本拿不住戏的节奏。这是一个武大的戏，全靠死固的把戏朝上粗呢，就跟是没吃饭一样，把我看得急的出了几身的汗呢。”他还问易清娥，看能不能见一下这个司古，把他的意见和建议给人家说一下。易清娥说：“就天下敲鼓的都跟你一个脾气，一样骄傲，省琴敲鼓的还能例外了？西北五省的敲鼓佬都来跟人家学呢，你还准备跟人家过招？人家一直坚持说鼓不能敲得太火爆，太火爆就是外现范儿。”他就一听就气得半边脸越发的黑了下来。胡彩香老师也给易清娥提了几条小意见，说他把戏演得有点太熟了，戏部的感觉少了。胡老师说他第一次在宁州看他的演出，有一段道白一下子就让他感觉到了这个娃是个唱戏的精灵了。那段道白是杨排风对焦赞说：“
2: 我说二爷，有道是人不可猫香，亥岁不可斗粮。眼前无有元帅将令，若有元帅将令，我处得营区去那寒场受疾，就好比囊肿去污受刀擒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

0: 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向暖。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78集，胡老师给易晴娥说，他第一次在宁州看他演出，有一段道白一下子让他感觉到这个娃是唱戏的精灵。他记得那段道白是杨排风对焦赞说的。胡老师说，这段道白看似简单，其实分了好几个层次，并且是动作连着动作，语气也要有轻重缓急、起承转合的，不能够声音一般高。尤其是开头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时，调门要稍低些。到了最后“手到擒来”四个字，要让动作和语气同时把烧火丫头的志气嘎嘣利落脆地推向高潮。胡老师特别强调说，这段戏过去演得充满了稚气，是稚嫩的稚，现在全成了稚气，是斗志的志，反倒不好看了。胡老师说完，惠芳玲带头鼓了掌，说胡老师也能当省琴的大导演。胡老师就说，我过去看琴娥这段戏印象太深刻了，我才班门弄斧呢。易晴娥觉得胡老师说的特别好，也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太愉快了。宁州团的老师同学们在省城住了三天，易晴娥音戏太重，白天得休息，也没顾上陪，他们就回去了。不过从惠芳玲嘴里听说，他就跟胡彩香老师还然扯着呢。胡彩香的男人张光荣都动手把他就锤了好几回了，最爱用的还是那把足有一米长的大管钳，拿在手上明晃晃的。眼看演出就到最后一场了，单团长跟易晴娥开玩笑说，能不能再加上几场，他当时就快生气地软流下去了。单团长急忙说，不加了不加了，是开玩笑的。在演出当中，易晴娥的生活全靠刘洪斌照顾着，演了30场戏，中间只因为这一片限电歇了。

最不爱听他称他老婆，他骂过他几回，可他还是到处老婆老婆的，好像老婆就是他的一切，不说老婆，他的臭嘴就没哪儿能架住。好在易清河每天的确没时间跟他在一起，晚上演出完回来好久睡不着，就那样坐着或者是卧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又得去团上集合练功，吃了中午饭就得赶紧睡，睡到下午三四点再起来吃一顿，演武戏吃得多翻不动打不利索，吃得少又浑身没劲儿，饿得发慌，有时候他就只好吃点麻黄素片。这还是苟存忠老师给他的方子，说过去好多的老艺人戏份要是重了还得抽几口大烟呢，现在没大烟了，吃几片麻黄素也管用。易清娥还真吃过几次，也的确管用，但一般只要身子能撑住他就尽量不吃，说那东西上瘾呢。吃了下午饭，五点多他就得赶到剧场化妆，两个多小时的化妆、包头、预热身子、穿服装，再加上两个半小时的演出，卸完妆回去又是快半夜十二点了，再吃点夜宵，一失眠，日子就这样打发完了。可刘洪兵是新婚，加上又特别好那事儿，又缠着要幸福一下，晚上看易清娥演完戏太累，就提出来能不能在中午破一下规矩加演一场，气得易清娥老骂他，可再骂他还是黏糊着，他再黏糊易清娥还是那样沉静如水，这烧红的铁棍老被兜头一盆凉水激着，刘洪兵也就懒得再兴风作浪了，做起浪来也是给自己找难受呢。当然他也的确是看到易清娥的可怜和劳累，过去没结婚只知道点皮毛，一旦结婚他才发现易清娥从排练杨排风开始一直到演出，浑身几乎没有一块完整健康的皮肤，全都被出手，也就是舞台上那些刀枪棍棒击打得乌一块紫一块的，他从后脑勺到脖子、小腿、脚背几乎没有没受伤的地方，为了表现传统绝技，枪要从敌人的手中扔出来刺向他，而他要使出浑身解数把这些刺向他的刀枪再用腿脚和背上的靠旗抵挡回去扎向出手者，然后再扔出再踢回，观众要看的就是这种准确无误的玄乎劲儿。一旦枪棍踢出了正常范围或落在地上，就算演出事故了，观众的道好也就啪啪的上来了。刘洪兵看过易清娥在北山的演出，当时他只觉得这女子是那样的沉着稳健，机敏过人，他的枪棍耍得溜的轻松的就跟玩儿一样，可没想到要达到玩儿的境界竟然是这样艰苦卓绝的磨练过程。主角儿自然是希望打下手的能跟自己多练多踢，以免上台出丑，戏台上的打出手在刘洪兵看来就如同推大磨，易清娥是轴心，每个出手都只跟他发生关系，但见失手观众就会以为是他的责任，作为扔出手的配角，即便是差错在自己，观众也不见得就认为是他的差错，所以易清娥为练出手还老央求着这些下手呢，动不动还要请他们出去搓一顿，刘洪兵都是跟着去买了好几回单了，而易清娥自己的腿上脖子上到处都绑着厚厚的纱布垫子防着护着，还是被击打得伤痕累累，因此易清娥没心思跟刘洪兵做那事，他也理解，尤其是心疼，反正就演一个月，刘洪兵想着
还能

0: 把人憋死不成。终于演到最后一场了，刘洪斌看易晴娥也高兴，演完后他就说回去卸妆。易晴娥说回去水不方便，刘洪斌说一切都收拾停当了，热水烧了好几壶放着呢，他就跟着刘洪斌回去了。谁知刚一进门，刘洪斌就说扛了一个月了，今晚总得幸福一下吧。易晴娥就没好气地说，你是为这个才活着的是吧？他说那也总不能刚结婚就软禁嘛。易晴娥懒得理他，就开始用卸妆油朝脸上擦。刘洪斌一下子挡住了，说我呀，咱今晚能不能先不卸妆？不卸妆干啥？你有病吧？哎，就算有病吧。哎呀，你太好看了，化了妆尤其美。你看，你上了舞台，都是给别人看呐。今天晚上得专门给我看一看。你脑门子让挤了是不是？不是让咱家的门挤了，是让剧场的太平门给挤了。观众退场那阵儿，我就想今天晚上不让我老婆卸妆。好吧，那你看你看啊。那我想静静的看，美闷的看。说着他就一把拦腰抱起了易晴娥，朝床边走去。哎，你干啥呀？你有病呢？
1: 我就是有病呢，哥太爱你了。我这几天看戏一直在想，我怎么把这么漂亮个人弄成自己老婆了呢？
2: 哎呀，你不许叫老婆。
1: 好好好，不叫老婆啊，叫
2: 娘子。
0: 他刚把她放到床上，易晴娥就大喊起来，
2: 你干啥呀？你要干啥呀？你真是有病。
0: 易晴娥一咕噜爬起来，拿起卸妆油啪啪就给脸上擦了几下，再一混抹，立即一个大美人儿就变成了花猫脸。刘洪斌就气得大喊起来，
1: 你咋是这人呢嘛？
2: 我咋了？
1: 你说你咋了？
2: 你说我咋了？
1: 你就是个冷血动物，丝毫不解半点人的风情。
2: 哦，我不卸妆跟你睡，我就是热血动物啦，就是解人的风情啦。
1: 那你咋不到舞台上睡去了？
2: 杨排风是戏里的人，你要想跟杨排风睡，你快到舞台上去啊，你快去呀。
1: 你能把人给气死。
2: 我咋把你气死了？
1: 哎呀，真是说不成，你就是个怪物。
2: 你才是怪物嘞。
0: 刘洪斌懒得搭腔了，他的又一腔热血撞成了满腔怒火，他极力克制着，他知道易晴娥这头犟驴惹不下，就任由他去卸妆了。卸完妆，易晴娥有些兴奋，她说要去回民的方上吃烤肉。反正她所有的想法跟刘洪斌都是背道而驰的。刘洪斌说能不能明晚去，她还是忍不住想温存一下，毕竟设计了一个晚上了。可易晴娥的脾气哪是她能降服得了的，绝对是说一不二。他就只好给他披上风衣，围上围脖，一块儿到方上去了。在方上吃了烤肉，又吃粉蒸肉，易晴娥还笑着说肚子里还有空。刘洪斌就又给他买了一份粉蒸肉拿着，说明天热了吃。刘洪斌想着，这下吃饱了，该回家办事儿了吧。谁知易晴娥又提出来要到歌厅里去唱唱歌。这两年西京城刚兴起歌舞厅，凌晨三四点才关门呢，易晴娥没去过， 他听好多人都说起过，他今晚真的想彻底放松一下。刘洪兵劝不住，就又陪他去了歌厅。可谁知在歌厅里竟然惹出一桩事来。他们刚一进去，就有人上前说：“
2: 兵哥，咱好些天都不见你来了，几个妹子都疯了一样的寻你呢。”
0: 尽管那女的说这话时把声音压得很低，可还是让易清娥听见了。易清娥当下就扭身朝外跑去。刘洪兵对那女人没好气地说：“
1: 你嘴咋那么贱嘞？再犯贱，拿麻子石头狠狠把你嘴砸一下。”
0: 等他扭头出来，易清娥早已经穿过马路了。易清娥一过马路，打上出租就回家了。等刘洪兵赶到家，易晴娥都关灯睡了，他也不敢开灯，就坐在床边死气白咧的要去搂他哄他。易晴娥猛地坐起来，就让他的身子闪到了半空，他又去搂，易晴娥再抬胳膊猛地一抖，就让刘洪兵浑身像遭了电击一样，哎呦一声从床边通地站了起来。
1: 哎，你这可不是戏台子啊，你少拿武旦的那一套，你滚。哎，我又咋了？
0: 易晴娥啥也不说，就那样黑坐在床上发呆。
1: 这么说你在意我了？哎，你是生气刚才那个烂嘴驴说几个妹子找我吧？人家开玩笑你也当真，这真是个傻妹子。呸啊，我说错了啊，是我傻，我老婆才不傻嘞。哎，那些货嘴里能有正经词儿吗？就是几个女的找我又咋了？唱歌嘛，跳舞嘛，那能咋？你跟一个又一个小生演员成天搂搂抱抱，挨得那么紧，又是哭又是笑，爱得死去活来的，做怨鬼成蛇精的，那我又咋了？你没有男的找过？风萧萧没到西京来找过你吗？哎，听一个烂人说有几个妹子找我，就好像我真的有啥事儿了。我除了一天讨好你巴结你，驴跟着磨子瞎转，我还有脚的事儿、腿的事儿、驴头对着马嘴的事儿。老婆，你要天天爱我，还别说歌厅妹子找我，就是玉皇大帝他妹子找我，哎，我也不亲自接见了。
0: 刘洪兵这张片嘴只来回倒了几下车轱辘话，就把笑点很低的易晴娥说得扑哧的捂嘴笑起来。他又趁势扑上去硬要亲她，易晴娥只用膝盖顶了一下就把他顶下了床。这个动作易晴娥在游戏湖里是给色鬼贾似道用过的。刘洪兵当下就狗吃屎一般身子跌在床下，嘴是生生地啃着床沿了。
1: 哎，你别用戏上的功夫行不行啊？我是你男人，合法的男人。哎，我不是贾似道。
0: 易晴娥光笑，就卷起铺盖滚到床的最里边睡下了。刘洪兵磨磨唧唧蹭上床，使了好大的劲儿才扯开被子一角慢慢地钻了进去。他又是给人家挠痒痒，又是给人家捶背，许久才勉强地达成了默契。虽然易晴娥毫无配合的意思，但是只要不抵抗已经是千好加万幸。大概只歇了十几天，团上又宣布《白蛇传》立即上马，还要求春节前必须彩排，说节后要到全省巡回演出嘞。为这事儿，易晴娥找了一回单团长，说看能不能朝后放一放，让他再缓一下。单团长说：“
1: 再缓，年前戏就排不出来了。”
0: 易晴娥没好气地问：非要年前就排出来吗？
1: 哎呀，
0: 人家隔壁邻舍的院团都在紧锣密鼓地排戏，并且好像都有排《白蛇传》的意思，咱们咋能落在人家后边呢？明明我们有现成的白蛇，再排晚了，还说我们是故意跟人家唱对台戏嘞。易清河就说，要上也行，能不能别让他上 A 组？他说他可以一旁帮着说戏顺戏，要是 A 组演员实在累了，他也可以顶上去演演。善团把他看了半天说，你还真格有点呱呱的啊。易清娥不喜欢听这话，当下就红了脸，问他咋呱了。团长说，哪有演员把适合自己的角儿硬让给别人的，说这种高风亮节是好的，但团上还要考虑演出市场，考虑观众买不买账。他说这个戏你易清娥就别推了，现在培养新的白蛇来不及了，还得是他上。易清娥看说不过团长，就又老大不高兴地上套了。易清娥也听到有人在一旁撇粮枪，说善跛子也不知道吃人家啥药了，锅里就几块肥肉，全都挑到心肝肉尖尖一人的碗里了。易清娥懒得理，这些话在过去排戏时他没少听，既然上套了，他也就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到排戏上了。天天排戏也有天天排戏的好处，免得刘洪兵老在家里纠缠他。这个家伙真的把家里的闲事儿是要当饭吃的人，易清河可不喜欢了。他总觉得那些是见不得人的事儿，一做就让他想到死老汉廖耀辉，想到他舅和胡彩香的偷偷摸摸。没想到这次排练团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矛盾面，善团从新疆突然调来一个演许仙的小生，一下子闹得排练场里又很是波澜起伏了一阵。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10: 北京时间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8: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

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79集，单团长从新疆突然调来了一个演许仙的小生，一下子闹得排练场里起了很多的波澜。这小生的演员叫薛桂生，27、28岁，长得有点像风萧萧，可仔细一看，却有许多地方跟风萧萧不同。他先是有点女气，白净的面皮，腰很软溜，路走得快了，有点风白柳的意思。成天把脸面抹得白里透红，衣服穿得四棱见线，即使是围脖，也是围得五四青年一般的有范儿。动作起来还翘上点兰花指，在当地据说有活许仙之称。之所以能调到省琴，也是因为要排《白蛇传》。这事儿在省琴自然是引起了风波。团上十几个小生演员，难道就找不出个许仙了？非得在新疆挖一个回来？单跛子咋不到苏联去，把演保尔·柯察金的瓦西里·兰诺沃伊挖回来呢？切，还不知道吃人家啥药了呢。有人就痴痴地笑。易秦娥也觉得跟这家伙配戏有点怪怪的，他想笑又不敢笑。他开始想建议单团长，既然要从外边调人来演许仙，何不就调宁州的风萧萧呢？把萧萧调来，白蛇传会排得更快更好些。可他这样想又没敢这样做。萧萧已经结婚了，他也结婚了，一旦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不便，还不知道要让人怎么埋汰他的不是呢。再说他的建议团上就能听了，更何况新许仙都到。只对了三天词儿，易秦娥就发现这家伙才是真正的戏痴啊，比风萧萧排戏更加投入。风萧萧那是演许仙，说实话是真正的在为易秦娥配戏，有点甘当人梯的意思。因为许仙在戏里怎么说也算是男一号，而这个许仙口口声声讲究人物，讲究心理活动，性格逻辑。据说这个薛桂生是在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进修过的，动不动就把世界三大表演体系抬了出来，说的风导好像都有点敬畏他三分。虽然每到薛桂生说话动作时，大家多是以捧腹大笑相待，可他似乎毫不在意，永远都是那种一门心思攻戏的样子。说到痴迷处，常见他眉飞色舞，尤其是爱情戏，让他一处理，几乎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意思。说肉麻不是，说腻味也不是，说美好吧似乎也不像，反正让人觉得是有了一种新意，你还推翻不得，一推翻大家反倒觉得不是许仙这个人物了。这个薛桂生很快在剧组站住了。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爱给别人说戏，分析角色。大家开始都很讨厌他，可到了后来都找他分析，连易秦娥也不例外，有时也得向他讨教一二。这件事情最感到肉

0: 妈腻歪的是刘洪斌，他心里过去有点阴影。在北山看《白蛇传》时，他就在心里反复地嘀咕过，男女演员成天这样搂搂抱抱哭哭啼啼，排练反反复复，假戏真做，导演还一个劲儿地强调要感情投入啊，深入啊，哎，这会不会产生戏中戏嘞？那可是见天都要夫呀妻呀恩呀爱呀死呀活呀离呀别呀好多回的。后来铁的事实证明，易秦娥果然跟那个演许仙的风萧萧有点套扯不清的意思了。这次拍《白蛇传》，一开始刘洪斌也是跟易秦娥和全团的人一样，对这个新将来的许仙嗤之以鼻，他还笑话人家说，哎，这哪儿调来个娘们儿，演贾宝玉还凑合。有人说薛桂生演许仙那是拿胡萝卜捣蒜，就不是个正经锤子。可谁知越排问题还越来了，刘洪斌发现不仅剧组人对这个娘们儿逐渐转变了看法，有了好感，就连易秦娥也是在向人家学习讨教了。回到家里，刘洪斌故意要说些娘们儿的可乐事儿来，开始易秦娥还跟着笑，后来突然反对起他再说人家了，有一次竟然为这事儿还跟他翻了脸。刘洪斌就不得不长了心眼儿，要开始加强这方面的巡逻警戒和防范了。薛桂生这娘们儿，别看女了女气的，对于爱情可是有一套获取的办法了。刘洪斌多次到排练场发现这家伙动不动就钻在女人窝里给人家说戏纠正动作呢，一纠正吧，手就在人家胳膊腿上乱动。有几次他发现这娘们儿给易秦娥说戏时也出手了，他就大声地咳嗽，一排练场的人都听见洪斌哥警报拉响了，并且都笑了。可薛桂生那翘起来的兰花爪子还是搭到了易秦娥的肩膀上。就这，刘洪斌似乎都忍了，可让他忍无可忍的是，几处恩爱别离戏，这娘们儿竟然把易秦娥搂得那么紧，明显比过去在北山看风萧萧他们演出时搂得更紧了些。他还给疯子导演提醒过，说古典戏要讲究个含蓄美，不能搂得那么紧。可疯子好像没把刘洪斌的话当真，他就不得不在家里反复地提醒易秦娥。但易秦娥除了不许他到排练场胡转乱窜胡溜达外，根本就不正面回应这些事儿。有一次刘洪斌硬着头皮去排练场巡逻，见许仙与白娘子正在过端午节喝酒呢，那种眉来眼去的样子让他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又恰好遇见楚家和在一旁加了把火，说，哟，斌哥，可不敢让妹子把戏唱成真的了，你看咱我碎妹子我骨子投入劲儿，再看看贾宝玉眼睛里我火都快自燃了，可不敢把咱妹子也点着了。刘洪斌的心里啊，就跟刀戳了一样难受。晚上他再次警示易秦娥，哎，老婆，我贾娘们儿绝对不是个正经锤子，这是演戏得有分寸，这个戏一过呀，小心观众啊给咱提意见呢。易秦娥就没好气地说，你懂个屁，还说戏呢，就你思想肮脏才能想出这些花花肠子来，以后啊你少进排练场，你再来小心我踢你。可刘洪斌哪能忍住，他还是要去，但是一肚子气就只能硬憋着。戏终于在年前彩排了。 彩排那天晚上，刘洪兵从各个角度都发现，许仙跟白娘子分别的那场戏，这胸部贴得太紧了。一晴娥的胸被那娘们儿的胸挤得变了形，他不得不在前台，白娘子正与天兵天将进行水斗时，把这个许仙叫到一旁，就有关表演的分寸、尺度、距离进行了先是较为友好克制，后是针锋相对，继而剑拔弩张的探讨。最后刘洪兵发现，他是咋都说不过这个满嘴歪道理的臭娘们儿，就趁人不注意，照他的扁胸狠狠地砸了一拳。那娘们儿就跟尾巴被谁踩住了一样，滋哇一声昂起头尖叫道：
1: 你干啥？哎呦，你干啥呀？你耍流氓是吧？你这是对艺术的亵渎，是对艺术家的辱没。哼！
0: 刘洪兵就又补了一个铁拳：
1: 去你妈的艺术，还艺术家嘞，你个臭流氓。
0: 这件事儿在彩排结束后闹到了单团长那儿，薛桂生要求刘洪兵必须给他道歉。单团长急得一跛一跛地跑到刘洪兵跟前，哄来哄去都是那句话：哎呀，洪兵啊，那个娘们儿得是欠揍的厉害啊，要是欠揍的厉害，我还可以拿砖上啊。单团长见给刘洪兵做不通工作，就又给易晴娥说，让他协调协调刘洪兵和薛桂生之间的关系，要不然只怕这节后不好演出了。其实易晴娥刚一演完，薛桂生就过来跟他叨唠了。薛桂生的语速很快，他没太听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只知道是刘洪兵把薛桂生给打了，而且打得挺重挺野蛮的，他委屈的差点都哭了出来，那兰花指也是激动的直颤抖，半天拨不下服装来，一拨下薛桂生就风摆柳一般的扭身走了，边走边嘟囔着：
1: 哼，这是艺术的殿堂吗？嗯，这是古罗马野蛮的斗兽场，是威廉莎士比亚笔下血腥的王宫吗？是法西斯的集中营。
0: 刘洪兵大概也知道自己惹了乱子，就在易晴娥跟前越发显得殷勤了许多。对于这件事儿，他还不认为自己的老婆有啥错，都是那娘们儿在勾引，在抽风，在做祸嘞。自己的老婆不过是被一个臭流氓所蛊惑蒙蔽而已。他最见不得易晴娥夸那娘们儿懂得多，他说：
1: 就他，
0: 哼，应了阿拉伯谚语里的一句话：朝过圣的驴回来还是驴。他不就是到上海北京学了几天吗？回来装腔作势，有了比其他演员更大的学问了。
1: 啊呸，就俩字儿：欠揍。
0: 可刘洪兵万万没想到，一回到家里，易晴娥能给他发那么大的火，竟然又踹了他一脚。这是近来很少发生的事。在他的一再抗议下，易晴娥的家暴倾向已经收敛了许多，可今天又重新开始了。刘洪兵很是愤怒，但易晴娥比他还愤怒。他直接喊道：
1: 你凭啥打人啊？凭啥打薛桂生啊？
0: 一下把他给问住了。凭啥？凭他把你搂得太紧。可他又说不出口。但无论怎样，也不能让这头不阴不阳的驴在明年正月初六晚上当着更多观众的面把自己老婆的胸都搂得变了形吧。这成何体统啊？不，事到了该捍卫自己做男人尊严的时候了。
1: 哼，凭这小子不地道，凭啥？
0: 日 不地道了。
2: 耍流氓？地道啥？
0: 人家咋耍流氓了？
2: 还不流氓？
0: 哎，你还要他咋耍流氓？刘洪兵，这是演戏，你懂不懂？
2: 没吃过猪肉，哼，我还没见过猪跑了，我不知道这是演戏吗？
0: 正因为是演戏，才不能搂得太紧。谁搂得太紧了？
2: 还不紧？哼，你们咋搂的？你清楚。过去跟你好的风萧萧，也没搂得这么紧呀。
0: 你真无聊。
2: 你有聊，你就让人家朝紧的搂，看别人咋说嘞，看你还咋在社会上混。真是不要脸了。
0: 叶青娥突然把一脸盆热水呼地泼在了刘洪兵脸上。
1: 刘洪兵，你给我滚。
0: 刘洪兵真的气得摔门而去。这已经是腊月28的晚上，刘洪兵原来预计着等彩排完，准备劝叶青娥回北山一趟，跟他爸妈一起过年。他们结婚的事儿到现在都没敢跟爸妈讲，就那样稀里糊涂地把结婚证领了。在这件事情上，他爸妈总是来回着说，都承认叶青娥长得漂亮，用他爸的话说，像画里的人一样，漂亮的有些不真实。但他们又总觉得娃毕竟是个唱戏的，文化程度太低，有些门不当户不对。刘洪兵一直在反驳着他父母，说自己也不过是高中生，给人家吆喝车的，嫌人家唱戏咋了？美国总统里根不也是演员出身吗？他这么一说，他父母就没好再管他的事儿了。问题是，叶青娥根本不把他的这个家当回事儿。结婚时连说都不让说，更别指望他到家里认公婆了。当然他的确是很忙很累，抽不出时间，可里面也分别透着一种毫不在乎的神情。这么大的事儿，刘洪兵迟早是要让爸妈知道的。本来打算好过年回一趟北山，他也在叶青娥高兴的时候给他隐隐地打过招呼，叶青娥也没说不去也没说去，只说太累了，想在过年的时候好好睡几天。可这下让那个娘们儿搅和的是彻底回不去了。叶青娥泼给刘洪兵的洗脸水已经在他的胸前结成冰了，硬的一走就咯吱咯吱直响，气得他就想从路边抽一根钢筋回去把叶青娥美美的教训一顿。当水泼到脸上，他就想打，可他咬咬牙忍住了，他必须离开，要是不离开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过他心里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最后都是自己吃亏。倒不是他真的打不过叶青娥，是他心疼舍不得出重手，那样结果自然是自己吃亏。嫌那个骚娘们儿把老婆搂得太紧，也是因为爱老婆，他怕搂着搂着又搂出了风萧萧跟叶青娥的那种感情。刘洪兵搞不懂，唱夫妻戏恋爱戏到底能不能唱出戏外戏。听说剧团里过去是发生过这种事儿的，他就为此十二分的担惊受怕起来。刘洪兵在外面游魂野鬼一样逛荡了半夜，冻得实在撑不住，又只好到北山办事处去歇着了。到了除夕下午，他再也憋不住了，买了各种熟食蔬菜水果回了出租房。叶青娥的心真大，他走的这两天他就没出过门似的睡了个昏天黑地，吃饭都是方便面，进房就一股方便面的味儿。听见他回来，他连看都没看一下，就把头蒙得更紧地睡了。 刘洪兵收拾了四个凉盘，炒了四个热菜，炖了一个鲫鱼汤，让他起来吃。吃过饭，他说带老婆出去转转，街上的红灯笼都挂满了。一晴娥也没兴致，说到处放炮，火药味一闻就呛嗓子，会感冒影响演出，他就不好再强求了。就这样，一晴娥在家里整整睡了好几天，即使下床，也就是到水池子里洗洗衣服，洗完了还是睡。刘洪兵就说一晴娥是瞌睡虫变的，他也懒得理他。刘洪兵开始陪着他睡了几天，睡得腰酸背痛，一晴娥还是紧紧地裹着被子。刘洪兵懒得陪睡了，干脆去办事处打了几天牌。初六那天，《白蛇传》终于上演了。俗话说，运来黄土成金，运去称颜生蛆。一晴娥的戏运就到了黄土成金的地步。《白蛇传》一出来，又是红火的，票房窗户的玻璃都挤破了。刘洪兵见天在池子里转来转去的看，挤来挤去的听，观众对他老婆的赞美，把他心里都挠脚的有点奇痒难耐。他也忍不住的朝台上瞟，朝台上瞄，他老婆果然是美艳的了得。有时瞟得他心里都不免地咯噔一下，甚至能泛起一丝邪念来。有观众说，一晴娥这个演员啊，就是天赐的，你几乎都没法找到他的缺陷。哎，要是满分是10分，这个演员啊可以打12分，你信不？刘洪兵也觉得老婆啥都好，就是那娘们搂得太紧，不该不采取措施。狗日的薛娘娘真正是挨了打不记疼的货，抱他老婆的尺度依然很大，很猛烈，很狂放，也可以说很是流氓。刘洪兵就气得以观众名义给扇跛子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剧团这种精神文明场所绝不能传播淫秽色情的画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八十集，单团长是初八一大早收到了这封署名广大戏迷的匿名信的。开始他念得很严肃很认真，可念着念着就笑了。他能感觉到这是刘洪兵的口气呀，即使不是刘洪兵写的，那也是撺掇人写的。他就把信搁在一边没理睬。到了初八晚上，刘洪兵就找上门来了。
1: 单团，哎，我说你真个不管这事儿，任由那个娘们儿胡来啊，你就没听听观众都反映成啥了，都说剧团是文明场所不文明嘞。哎，别人我不管，但是我老婆我得管啊，你要再让这个薛桂生薛娘娘这样演下去，我就让我老婆罢演了。
0: 单团长也知道刘洪兵是吓唬自己，他还能管得住一秦娥，只是他也不想让刘洪兵再这样无端滋事，就跟风导商量，看能不能改改舞台调度，让他们搂得松些轻些，意到了就行了。风导坚决不同意，这样的尺度在过去封建时代也是可以的，夫妻生活嘛，哪有不搂搂抱抱的，再说那是生离死别的场面呀，两个人身子裂得多远，哪来的感情，让观众怎么能看进去呢？风导一再表示舞台的调度是坚决不能改。刘洪兵没这个胸怀，就别找演员当老婆呀。哎，那人家电影里演员还要在床上脱光了折腾呢，那还不把他刘洪兵气死了。风导停了停，斩钉截铁地表示，要我说就不要惯他为个瞎毛病，切，还能让他牵着艺术啊神圣的鼻子走，哼，看不惯就别来。你莫听听观众的反应，场子都炸锅了，说省琴好戏连台是真正把秦腔给振兴了嘞。单团长说不过风导，就又暗中给薛桂生商量，让他把易秦娥搂得轻一些，说做一个搂抱状就行了。可薛桂生哪里是一盏省油的灯，他端直说除非不让他演了，要不然他绝对不会自我亵渎艺术的。他还翘着兰花指有点激动，为了艺术我可以牺牲一切，

一回，入一回洞房，关键是搂抱的尺度都大得很。这个鬼职业实在是让他太苦恼了。想来想去，刘洪兵觉得只有对易晴娥好，唯有对他好了，他才不可能再搂搂抱抱，节外生枝，感情出岔子。他越发的想为易晴娥献起了殷勤，每晚演出卸完妆，无论易晴娥喜不喜欢，都是他亲自扣领扣、围围脖、披风衣、系腰带。越是人多的地方，他越是黏糊的紧些，尤其是见了那娘们儿，他还故意吹起卡秋莎的口哨来。那娘们儿下了戏倒是挺规矩，不与任何人攀谈打招呼，只端端地坐在化妆台前，闭上眼睛像死人一样，在那儿搭了很久后才慢慢地卸妆离开。有人说薛娘娘是在扎大艺术家的事呢。刘洪兵听说好多大演员演完戏后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脑子线圈短路、静默，还有一坐几十分钟不跟人搭话的。上戏前，那娘们儿也会把自己弄到一个偏僻的拐角，端起腿拔拔筋，再把一只手捂到耳朵上，咿咿呀呀地打理一阵嗓子，然后见他面对墙壁闭目半天才更衣上场。疯子导演表扬说，演员就要有薛桂生这种专一的精神，才能够把角色塑造好，把戏演好呢。可在刘洪兵看来，那就是做作，是小蜘蛛肚子里没有大祸，还要强撑着织大网，不做作能行吗？刘洪兵观察，易晴娥除了在排练场和舞台上跟人搭戏外，生活中也是不跟任何人多交流的，包括那娘们儿下了戏，她也没跟她搭过什么腔。那娘们儿是做作，其实戏也不重，前后都靠他老婆演的白娘子保护着，他老婆才是真累，又是说又是唱又是翻又是打的，不仅拼体力拼表演还拼嗓子。在刘洪兵看来，那就是唱念做打的全能冠军。他是越看戏越心疼老婆，越心疼老婆就越发不能容忍那个二椅子在表演尺度上的放纵、放宽、放大。他发现那霍的咸猪手居然是多有冒犯之处，有几次两个人搂抱着，甚至真的哭得泪流满面。刘洪兵经常在后台溜达，知道演员脸上的泪痕多是靠化妆油抹出来的，可是他们俩的表演却没有下场抹化妆油的时间，硬是眼看着一道道泪痕在台上一点点阴润着泛起光来。他的心情每每就为此忽地沉重起来，腿也像灌了铅一样好久挪动不得。哎，都怪自己的老婆太美太有名太引人注目了，是个不折不扣的危险品。可这个危险品就端在自己手里，跟个软壳鸡蛋一样，随时都有晃出盘子摔得粉碎的可能。大概也正是这种无时不在死盯着的巨大风险，让他对易晴娥的爱也上升到了越来越病态的地步。他不能不反复的考验，反复的试探，看看易晴娥的心中他刘洪兵到底有多大分量，看看别人能不能钻进空子，自己是不是完全占有了易晴娥。这个在他眼中最完美的女人，既然能跟那娘们儿演得如此投入，难道就不能跟自己在家里也如法炮制一出同样的爱情大戏吗？在元宵节那天晚上，刘洪兵自编自导起了上一次没演成的那出戏。
那天晚上。

0: 演出结束后，他又没让易清娥卸妆，就严严实实地把她包裹回去了。他觉得易清娥自年前跟他闹过一仗后，最近表现得特别好，温顺的就跟小绵羊一样，叫他弄啥他就弄啥，一切都服服帖帖的。因此在他把易清娥包裹照看着回家后，让他先躺一躺，他也就躺下了。他今天特别有耐心，没有急着把戏的高潮直接推出来，而是先煮了元宵。他一边煮，还一边讲了下午到坊上买元宵的过程，说最好的那一家光排队就一个半小时，冻得人只想尿裤子还不敢离开。最后元宵是买到了，也的确把裤子给冻尿了，逗得易清娥直喊叫，说她不吃了，嫌味道难闻。刘洪兵说，放心，绝对没尿到元宵上。元宵煮熟了，他端到床边给易清娥喂。易清娥一连吃了八个，刘洪兵就开玩笑说，哎呀，夜半三更的，一口气能吃下八个元宵，恐怕也只有抡大锤的铁匠了。易清娥说，哼，演武戏可比铁匠活重多了，铁匠就是抡个锤黑打呢，我这是既要打又要用心用脑子还得费嗓子，铁匠吃八个，我就应该吃十六个。好好好，那我再给你煮八个，你煮我就吃。易清娥也真的吃了。吃完元宵，易清娥说肚子有些撑，要起来卸妆。刘洪兵不让，说让她躺好，他给她卸。易清娥就说，那你卸吧，我困了，我想眯瞪一会儿。说着易清娥还真眯上了眼睛。自易清娥化妆成白娘子后，刘洪兵还没有这样近距离长时间的端详过。在后台的化妆室还有侧台，那也就是远远地扫一眼，不能这样去观察他的毛孔，听他均匀的呼吸。易清娥真是好看极了，饱满的天庭，高挺的鼻梁，长长的睫毛，双眼皮儿包裹着的丹凤眼睛，还有珠圆玉润的嘴唇，再用贴上去的大鬓角把整个脸面拉成椭圆的鸭蛋形，真是美得能要了人的命。刘洪兵最不敢相信的就是这个千人稀罕万人迷恋的李慧娘，杨排风，白娘子，竟然是自己的，是他刘洪兵的，并且此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一切的美都献给他一个人。他知道每次演出时有多少观众是想方设法去后台跟他照一张相，或者近距离的去看他一下，还有要拐弯抹角的跟他搭上几句话，出去好跟人讲他是见着易清娥真神了，并且还拉了话照了相的。而这个真神此时此刻就躺在他刘洪兵的床上，刚吃过他煮的元宵，还是他亲自喂的，并且就要跟他宽衣解带安枕就寝了。他不太想着急往下走，还是静静地看着，因为平常易清娥是不让他这样看的，他嫌怪，说这样死鱼眼睛一直瞅着他，让他心里难受。可今天他是那样的静谧安详地让他看，让他瞅，让他瞅个够。刘洪兵发现仅他的耳朵就够他看半天的，这对耳朵的确长得太完美了，真像是两个大元宝，这里不涂油彩而显得更加汁水饱足，活像是二三月份的抽芽柳条，耳廓饱满，挺阔透亮， 耳垂的叶枝有寒露欲滴的晶莹感。越是到了生命末梢，越是充满了他那丰沛、健康、活力无处不在的占领感。他在惊叹，他在摇头，他在点头，他在浅呼吸，他在深呼吸，他在屏住呼吸，他在越来越控制不住的粗声呼吸中，把灯光慢慢地调暗了。他在检讨自己，上一次有些太猴急了，像猴子抢饼干，不，像老鹰抓小鸡，好像也像恶虎扑下山，不对，更像是土匪进寨子。他悉悉索索地脱下自己的衣服，慢慢地解开一擎额的衣扣。正当他想爬到白娘子身上时，只见一擎额像戏里倒仙草的身手一样，一个舞龙绞住腿，先把他绞到了地上，然后自己盘腿打坐起来，问他想干什么。
1: 你说啥？
0: 刘红兵支支吾吾地反问道。你咋老是这毛病改不了呢？啊，
1: 你说这是啥毛病？
0: 变态。
1: 我咋变态了？
0: 你这还不变态？
1: 我老婆，我想咋睡我就咋睡。
0: 我化成这样还是你老婆？
1: 那你是谁？
0: 白娘子。
1: 我就想睡白娘子。
0: 那你找白娘子睡去，别找我。
1: 你就是白娘子。
0: 我不是白娘子，我演的是白娘子。
1: 那还不也是白娘子？你都能跟别人在台上要死要活的，看那假戏做得跟真的似的，眼泪都快哭成河了，你就不能跟我亲热一下？
0: 你是真有病嘞。叶琴娥把刘红兵愣愣地看了一下，然后起身抠了一把卸妆油，一下子把自己抹成了黑脸张飞，气得刘红兵抓起卸妆油的瓶子砰地摔在地上，顿时玻璃渣四溅，几片碎玻璃甚至还崩到了叶琴娥的身上脸上。叶琴娥怒了，顺手就操起桌上的元宵汤碗，也砰地砸在了刘红兵的脚前。那汤，那碎碗片是比卸妆油瓶子蹦得更高，溅得更远，只听窗玻璃都跟着啪啪啪地乱响起来。立马满屋的红色就由温馨柔和转变成了激战格斗血腥的气氛了。无论咋闹，最后自然还是刘红兵先拳腿收手告饶了。他知道闹下去对自己半点好处都没有，这小娘们儿，这碎妖怪，这碎迷魂汤，就是个小钢炮火箭筒，是一颗随时都能擦枪走火的子弹。事实反复证明，自己就像毛主席说的那些反动派，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他越来越觉得自己面对的就是一个怪物，一个只会唱戏练功睡觉，其余啥都不懂还不想听不想懂的怪物，跟正常人的感情想法做事完全不一样。他只能用怪物给叶琴娥定位了。难怪说好多的名演员听传说很迷人，一旦接触就会犯神经，自己是飞蛾扑火引颈就戮饮鸩止渴的摊上了这么个让自己不神经都不行的怪人，就是山鬼水怪树妖虫魔，你离不开舍不得丢不下，可又有啥办法呢？一丢下就要了命的想他，一回来又要了命的怕他，真他娘的，只怕是迟早都得要了他的小命呢。《白蛇传》在西京城演了16场， 红火的门票最后都炒到5-6块钱一张了，而正常

0: 假票的定价才5毛钱，要演也能演一个月，可全省巡演的时间已定，也就准备着下乡了。这次下乡有个任务，剧团一边演出，相关的部门要一边做商品观念、科教卫生、农村普法宣传教育。去的人很多，并且还是省上领导带队。刘洪兵开始也想跟着去，说是可以帮团里打字幕，可易晴娥跟他翻了脸，说他要去，他就不去了。这种玩笑哪里开的，他自然是去不成了。并且易晴娥要他保证，一个月的巡演，哪个点儿他都不许去，必须好好到办事处上班，让他别跟跟屁虫一样，一天到晚的跟着他，他嫌烦。刘洪兵就给他准备了吃的喝的，还拿了些治嗓子的药，把他送走了。办事处平常也没啥事儿，来普通领导了，没人敢叫他陪，来重要领导了，他又只靠不住。因此他也就挂了个名头，领份工资而已，有了啥好事儿也没少他的。并且办事处的资源，他还可以为自己、为朋友办很多社会上办不成的事儿。易晴娥走后，刘洪兵到办事处昏天黑地地打了几天几夜牌，然后又到歌舞厅唱歌跳舞喝酒，一闹就是几个通宵。还是过去老陪着自己唱歌跳舞的那帮妞，现在搂着喝着跳着觉得没啥意思了。再说这些人妆化得太浓，仔细一看，一个个脸上的粉是糖得太厚，一笑老往下掉渣，跟他老婆易晴娥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凤凰和斑鸠的差距。他使劲忍了几天，还是忍不住，不仅想老婆，也不放心舞台上那个白娘子。他尤其不放心舞台上那个许仙。刘洪兵打听到剧团在商山地区，他就死皮赖脸地开车撵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

重播天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万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万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蔡中蔡和进来一见周瑜，扑通扑通往这一跪，放声大哭啊，是破口大骂曹操：曹贼杀死了我家兄长蔡瑁，望都督给我们做主。我们特地前来归顺江东，在都督麾下听候调遣，以仗都督之神威破曹兵杀曹贼，为我家兄长报仇雪恨。都督您就把我等收留了吧。嚯，俩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还真挺像。周瑜点了点头：哦，二位将军请起，你们能够弃暗投明来到江东，我大营正在用人之际，本都一定给你们做主，替你家兄长报仇。说着吩咐一声，请甘兴霸来，把甘宁叫来了。 赵玉章、蔡中、蔡和二将在甘宁手下做副将，嘱咐甘宁要厚待二将。甘宁点头，把二蔡给带走了。这功夫鲁肃进来，都督，蔡中、蔡和来降是真的吗？怎么不是真的呀？您真相信了他们前来归顺江东？这有什么不信的？哎呀，都督，这恐怕是一计吧。哎，子敬，你想到哪里去了？曹贼杀死了蔡瑁，那是蔡中、蔡和的哥哥呀。常言说得好，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弟兄之仇不共日月，他们为报兄仇才来投我江东，我怎么能怀疑？如果要是一怀疑的话，岂不伤天下贤士之心，我主霸业怎么能成呢？子敬退下，根本没听。嘿，子敬一想，都督可真放心呐。不行，这事儿我得跟孔明先生说出去。子敬跑到小船上来了，跟孔明先生一叨叨啊，孔明乐了，看来呀，咱们周都督是自有安排呀。孔明先生几句话猜中了周都督的心事，蔡中、蔡和来诈降，此事关系重大，关系到周都督火攻曹营，所以周瑜不得不把子敬都瞒一下，不能承认子敬点破的这个事儿。子敬由孔明先生那儿回来，已经深夜了，他一看，哎呦，都督大帐中灯火通明，感情啊，周都督已经两夜没合眼了，他是辗转反侧，坐卧不安。都督有什么心事？什么心事？虽然说自己想好一计要火攻曹操，同时把这字写在手上，和诸葛先生想到一起去了，但是可怎么攻啊？曹操那水寨就那么好烧啊，曹操就那么好对付啊，谁不知道曹孟德为当世之奸雄啊，他最奸诈了，所以在这火攻之前呢，还有好些事儿得做呢。最起码啊，由三江口也得派个奸细打进曹营啊。都督就为这事儿上火了，还没等自己把细作派到人家曹营去呢，人家曹操捷足先登了，先把蔡中、蔡和派到我这儿来了。我还怎么派？我要派去的人那得比蔡中、蔡和高出几倍，不然的话人曹操信吗？干嘛？我刚打发走了俩，那边来了一个，呵，周郎现学啊，这叫跟人家学步。都督能不着急吗？他遍观全营啊，哼，人选困难，派谁去呀？为这个事儿，所以都督是坐立不安的。正在这时，只听啪啦，帐帘这么一挑，由他外边一闪身进来一员老将，鹤发童颜，头戴扎巾，身穿软甲，肋下佩剑，大红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进门来拱手施礼，参见都督。哎呀，周瑜一看是老将黄盖黄公夫，老将军，天到这般时候还不安息，来到大帐作甚？都督啊，我江东兵微将寡，曹操持百万之众，我屯兵于三江口，与曹贼如此僵持不下，时间过久，与我江东不利呀，望都督速战。嗨，老将军言之有理，我何成不想早日与曹贼开战？不过我们众寡悬殊啊，我得怎么一个打法呀？都督，您应该用火攻曹贼啊！周瑜下了一激灵啊，砰！一把他就把黄盖给抓住了。 老将军，这是什么人跟你说的？火攻曹操。周瑜心想，怎么是诸葛亮把这消息给走漏了？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这一计呀。把黄盖吓了一跳，谁跟我说的？都督，没人跟我说呀，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哎，老将军，我想过火攻啊，不过火攻之前必须找一细作打进曹营，我遍观江东之大寨，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去诈降。哎，都督啊，此人远在千里，近在面前，怎么老将军愿往？都督，黄盖受江东厚恩，虽死难报啊。周瑜听得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随之他一摆手，不，老将军，使不得呀。
15: 怎么周瑜又犯了犹豫了
14: 啊？这个苦肉计可不是一般的计呀，不是打个三板子五棍子就去了，起码得100军棍呢，打得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啊，不然人家曹操能相信吗？黄盖又这么大年纪了，是我江东30老臣开国元勋呢，他能吃得消吗？周瑜这一犹豫可把黄盖急坏了。哎呀，都督啊，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这样犹豫，我实话跟您讲了吧，盖受江东30厚恩，纵然身首异处，分身碎骨，死无埋怨，愿都督下令。周瑜听了这会儿，他浑身直抖，啪，他把自己尾往后这么一甩，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冲着老黄盖一拱手：“老将军呐、啊，今日能在三江破曹，我家主公孙权承袭霸业，全赖将军。老将军请上，受我一拜。”说的这会儿，唰，他把战袍一挑，扑通就跪倒在黄盖的面前。老黄盖也赶忙给都督跪下了，他们互相搀扶着起来，两个人落座商量了一番苦肉计，随后黄盖才悄悄地离开了周瑜的大帐。第二天一早，周瑜让鲁肃把孔明请到大帐来，说有重要军机商议，然后擂鼓巨将。三通巨将鼓响过去，文官武将都到了，文在东，武在西，看那些文官一个个是额冠博带，众武将盔甲鲜明。周瑜都督在帅案后秉正归坐，旁边有一把大椅，那是给客人孔明先生准备的。诸葛亮进来往那一坐，周都督身后站着捧剑官、捧印官、中军官，大帐帐口外边左边有龙头棍、虎头棍，右边是200削刀手，呵，好不威严，一座中军宝帐。都督左手一摁佩剑，右手轻轻的一弹雉鸡铃：“列位将军大人请了。”大家急忙一拱手：“都督，都督，说我奉主公之托呀，率3军破曹，如今曹操领100万虎狼之师屯兵江上，我们和曹营相比是众寡悬殊，就是说曹操人马太多了，咱们江东人马太少了，指日破曹谈何容易。说是想着一仗就把曹操给打败喽，那太困难，本都我想从今日起分发给各位将军3个月的粮草，以防御为主，这仗咱们暂且先不打了，咱们先守他几日看看。”都督的话刚说完，由打武将中一闪身走出一位来，正是老将军黄盖。都督且慢， 曹操虽有百万之师，不过是乌合之众。今日我既然领兵兵聚三江，就应该以战为上，怎么能够守呢？领三个月的粮草，领13个月的也无济于事，岂不被曹操耻笑？要是这样守城啊，那倒不如听张子布之劝，卸甲倒戈，是面北称臣呢、咱们投降就算了。哎，都督一听把脸色沉下来了，功夫说的是哪里话来？我主孙权有令，言降者必斩。我说发给众将3个月的粮草防守，不等于是投降啊，此乃疲兵之计。曹操时间一长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他领的都是北方的人马，不习水性，这样时间长了这么一拖就把他拖垮了。哎呀，黄盖轻轻摇了摇头，都督此言差矣，这是什么疲兵之计？这不是抱头挨打吗？你领3个月的粮草在这儿守着呀，人家曹操就让你这么守着，他非来攻克你三江不可呀。与其那样，还不如投降。岂有此理！啪！周瑜把大令摔在桌子上，方才我已经告诉你了，主公有命啊，东吴有言降者必斩，告诉你一遍你怎么记不住？连连说降是何道理？吩咐左右刀斧手将黄盖推出斩了。周瑜生气了，哎呦，当时掌中文武哗的一下全紧张了。老黄盖冷笑了一声，哎呀，都督啊，我黄盖黄公父自从跟随先主孙坚称霸江东以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攻无不胜，克无不取，只知领兵长驱直入，还不晓得什么叫以防御为主。我还没守过城呢，在那时可不知都督你在何处，哪有你周瑜？这下可把都督给气恼了，大胆速战报来！哗啦一下，50人就把老黄盖给推出去了。哎呦，可把帐中的文武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只见武将之中跑出一个人来，一拱手，都督刀下留人。周瑜一看是甘宁甘兴霸。行吧，有何话讲？哎呀，都督啊，黄盖老将军乃是我江东旧臣呐、是我主孙权股肱之将，就像主公的胳膊腿一样，没有战胜曹操之前怎么能杀此老将？这样于君不利，望都督饶恕。呸，大胆甘行霸，敢乱我军法！吩咐左右乱棍打出，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顿棒子把甘宁从大帐里边给打出去了。这些的文武可吓坏，看来都督今天是非杀黄盖不可了。那怎么得了啊，黄盖是江东重臣呢、怎么就能这样轻易给杀了？这怎么也得说个情啊，看来一两个人讲情是不行了。众文武不约而同呼啦一下全跪下了，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啊，望都督将黄盖黄公父老将饶恕了吧，虽然他冲撞了都督，可是呢也不能杀死老将，这样于君不利，能不能暂且把黄盖的罪行记下，等破曹之后再斩他不迟。周瑜冷笑一声，若不看在众文武的面上，焉能饶恕？吩咐人将黄盖推了回来，把老将军给推回来。旁边有人冲老将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您快点，谢都督不斩之恩呢。嘿，黄盖这倔脾气还上来了，他往这儿一站，舔胸叠肚问周瑜：周都督，为何这样推来推去？要斩就开刀吗？ 他还火了。周瑜这个气好大胆呢，若不是文武苦苦哀告，焉得能饶恕你这条命，如今还敢这样藐视本都，死罪虽然免去，活罪难容，拖出战口，重则军棍一百给我打。当时就把老将军给摁倒在地了。众文武又来说情，都督啊，他偌大年纪如何能经受得住这一百军棍，望都督您格外施恩。周瑜可不让了，你们这么苦苦说情，我已经把他的死罪给免了，现在我要打他，你们还给讲情，真是岂有此理。咔嚓哗啦，都督把帅案周了，吓得文武一个个变颜变色，赶快归班呢，谁也不敢言语了。这时候行刑的就过来，啪啪举棍就打，哎呦，一棍是一棍，一棍比一棍做事，那一棍下去就是一肉林子，跟着又一棍下去，啪，那肉林子就破了，血就窜出来了。好家伙，那么大年纪，年轻小伙子也受不了啊，钻心疼痛。那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顺着黄盖两鬓往下淌，黄功夫把牙关一咬，是一声不哼啊，和都督就是这么定的，这就叫苦肉计啊，自己不挨这顿暴打，怎么能够破曹兵百万呢？周围的文武可受不了，可把那鲁肃给急坏。鲁子敬看了看张昭、张子布，那意思，子布，你给说个情吧。张昭吓得都有点哆嗦了，还敢过去说情？他看看鲁肃，心里说算了吧。你没看都督气的脸都白了吗？哎呀，子敬又看看老将军程普。哎呀，老程普低着头那儿站着，那脸都紫了。这时候您再看那个曹营来的那蔡中、蔡和那俩降将，腿都木了，这俩魂都出窍了，吓得心里说，我的天哪，我说江东周瑜名气这么大，那么厉害呢，感情他真打活人呢，那么大岁数老头按哪儿就造。好家伙，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心说咱俩可得格外小心点，稍有疏忽，露出一点马脚，都督非把咱俩剐了不可。鲁肃看看这个看看那个都不好使啊，没人搭理他，可不鲁肃急坏了，心说这怎么办。哎，他一眼看见孔明先生，心说诸葛亮，您给说句话吧，您比我们面子大呀，您是客人呢，别让老将军受这样的折磨了。他急忙冲着孔明先生使了个眼色，嘿，这位孔明先生可真好，坐在那会儿稳稳当当的，连眼皮儿都不抬，右手拿着这鹅毛大扇，左手啊就捋那扇子铃，他可真消闲，大帐里你爱怎么乱怎么乱，与他无干呐。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子敬有点生气，心说孔明先生您不对，您再怎么说是这儿的客人吧，咱是孙刘两家联合破曹，这今儿个都督一怒要把黄老将军给打死，这怎么算呢？哦，看来这不是关羽、张飞和赵云，要打他们您早急了，合着我们江东这打死一个少一个啊。哎呦，子敬想到这儿看了看都督，心里说，都督您赶快下个令吧，别再打了，再打黄盖老将就活不成了。子敬一看周瑜啊，站在那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浑身直抖啊，看都督牙关紧咬，紧锁眉峰，他头上的那指甲铃微微直颤。看来都督是气的，其实哪儿啊，周瑜都督是疼的， 疼黄盖，那每打一棍打到黄盖的身上，就如同打到周瑜心上一样。可是他怕有人看破他们的巧妙机关。卢子敬看看都督那样，他也有点担心，我要过去一说情，都督会不会火了，把我按那儿也打一顿？哎呀，打就打吧，我连情都不说了，干脆我替老将军领行得了。想到这儿，腾腾卢子敬几步过去，扑通他就趴在黄盖身上。都督棒下留情，卢素愿替黄盖将军领行，打我吧。都督轻轻吐了一口怒气，哼，若不是鲁肃先生领行，焉能将黄盖饶恕？斩打五十，那五十军棍全且记下，待破曹之后再重罚于你。散，炸，啪，把袍袖一抖，腾腾起步，周瑜进了寝帐了。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大帐中的文武一看都督怒气冲冲地走了，大家这才轻轻吐了一口气。可把曹操派来那俩诈降的蔡中蔡和吓坏了，魂都出窍了。这俩站在那儿，那腿都木了。怎么回事呢？他们俩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厉害的将帅。我的个天，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心说咱俩在这儿卧底可得格外小心，稍有疏忽啊，嘿嘿，周都督非把咱俩剐了不可呀。不说这俩在这儿哆嗦了，那些众将呼啦过去就把老黄盖给扶起来。黄盖已经昏过去了，他们搀着溜了半天呢才缓醒过来，这儿急忙把老黄盖给送进他自己的大营。那些文官们一个一个低头耷了脑袋都溜达了。最后孔明先生也站起来了，把手往后这么一背，溜溜达达解大帐出来，叫着那两个小童儿走啊，回船上去歇息。孔明先生也走了，卢子敬急忙跑到了黄盖大营前来探望。哎呦，这军校正在给老黄盖上药呢。黄老将军是一阵昏迷一阵明白。卢子敬到这儿看了看，哎呀，打的伤太重了，这五十军棍把腿上有五寸点大小的一块肉给掏下去了，打得真狠呐。子敬这个气呀，都督让你们打，你们就轻不悄的打两下得了呢，怎么这么打呀？子敬再看扶持黄盖这几个军校，那都是老将军的亲随呀，眼睛都哭红了。
3: 哼，还不如我们替老将军挨这顿打呢，都督心太狠了。
2: 子敬怕他们乱说，告诉这几个军校，你们要好好扶持老将军，如果老将军稍有差池和意外，我拿你等试问。这几个军校一听，子敬先生，你拿我们试问干什么？您劝劝都督少打老将军两下，不比这强吗？少废话。子敬说完心里也不是滋味啊，然后又告诉一声，谁也不许来随便探看黄盖将军，让他好好养伤，来人不许让他进来。卢子敬说话真算数，哎呦，那叫赞军呢、啊、按现在话来讲，总参谋长说话不灵能行吗？吩咐完了，子敬回到大帐里边，越想越生气，真是怪，这是怎么了呢？都督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老黄盖为什么这么大的火气呢？子敬想来想去呀、啊，最使他生气的就是这孔明。你说你怎么一声不言语呢？不行，我找他去。气得子敬跑江边来，腾腾腾上了船了。孔明先生一看啊，子敬你来了，来了，坐下吧。嗯，不坐。哎呦，子敬因何面带不悦？鲁肃这气面带不悦，我能高兴得了吗？先生，你今儿做得太不对了。孔明愣了，我怎么了？在大帐之中，我家都督怒责黄盖老将军，你怎么不给说个情啊？我们都是都督的部下，谁也不敢直言苦谏。 怕气恼都督，可你是客人呢，你要说几句那比我们的面子大得多呀，你怎么会一声不响呢？难道我们江东的人打死一个少一个不成吗？子敬话刚说完，孔明先生乐了。
3: 哎呀，子敬，何必前来与我相戏？
2: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子敬一听，什么相戏？我这是跟你开玩笑呢，我说的是真的。
3: 什么真的？
2: 子敬，你就没看出来这是都督定的一计吗？
3: 我怎么解劝，
2: 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意挨呀。都督准备要大败曹兵，在败曹兵之前，他很可能想派一个细作到曹营去诈降卧底，轻易跑到曹营，那曹操奸诈无比，怎么能相信呢？只好用苦肉计，
3: 我孔明怎好相劝打扰呢？
2: 哎呀呀，孔明先生几句话，子敬心里呼啦一下子全明白了。嗨，多谢先生指点，可不是吗？我就觉着这里边有点事儿。可子敬心想，都督，您这事儿办得太严密了，怎么连我一声也没告诉我？
3: 先生，我向您告辞。
2: 且慢，子敬啊，你回到大营，都督如果要是问起来，孔明识没识破我这个计策呀？你说没有，你可千万不要给我说破呀。
3: 嗨，先生您放心吧，我什么时候给您说过？你没少说哟，每说一次
2: 都惹起都督不痛快。上次草船借箭我是没给您说呀。
3: 对呀，
2: 如果你要说了，那箭就借不成了。今番你要给我说破，都督这一计也使不成啊，破不了曹兵。
3: 子敬，你可要负责呀。
2: 先生，我记下就是。子敬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听孔明说些什么，连孔明也埋怨您这事做得不对。哈哈哈哈，周瑜笑了，好不容易哟，这次总算瞒过了孔明。哼，子敬心想，您根本就没瞒过，是孔明先生告诉我的。都督，您何必这样责打黄盖？哎呀，子敬，我没来得及对你说呀，我这是用的苦肉计，这么回事，千万不要泄露此密。说着，周瑜都督递给子敬一包药，这是最好的好药啊，子敬，你把它送给老将军吧。哦，遵命。子敬把药送到黄盖的大帐去，然后自己回营了。就在这天晚上，就在黄盖这大帐旁边，有一个人在那儿转来转去。因为这个人呢，知道鲁肃有令，不许随便进帐探看老将军，他着急，走吧还不忍，看吧还不让，他在这儿转了半天了。老将军黄盖这时候苏醒过来，睁开眼睛看了看，他问身边小校，帐前可有人前来探望？回禀老将军，看先生现在帐外。哦，快请他进帐。遵命。小校赶忙出来了，感情这位看先生是老将军黄盖最好的朋友。这位看先生是谁呀？是江东孙权手下一位很出色的谋士，他姓看，名泽，字德润，乃会稽山阴人士。此人幼时家贫呐，念不起书啊，跟人家借书学，不管什么书，只要看一遍是过目不忘。按现在的话来说，此位是自学成才。看则不单是满腹经纶，而且还是一位很出色的雄辩之士，特能说呀。在江东，看则与黄盖相交至厚，俩人非常要好。看则进的大帐，来到床前这么一看黄盖的伤势，哎呀呀，老将军，难道说你与都督素有侠嫌不成？你们有什么别扭吗？不然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老黄盖摆摆手，没有没有。哦，看则听的这会儿手捻胡须，微微一笑，我明白了，这是老将军与都督定的一条苦肉计。哎呀，先生，他一把抓住看则，切莫声张。老黄盖就把定计的原委跟看则说了。现在最为难的是，没人能够到曹操那儿去通个信儿。看则点了点头。老将军无忧啊，我愿前往。哎呀，先生，那可太危险了。哎，老将军为我江东之霸业，甘愿受此皮肉之苦，我看则理当效仿。说完了，看则回到大帐，连夜写好一封书信，他乔装改扮成一个渔翁模样，驾一叶小舟直奔曹营。在他离开三江口周瑜大营的时候，此时是天已三鼓啊，天空中寒星闪烁，长江风吹浪滚，浪花拍打着这只柳叶轻舟，啪，这只小船刚一接近曹营水寨，就让人家寻风料哨的船只给捉住了。有人赶快禀报曹丞相，曹操这么一听，

0: 捉住一个什么人呢？启禀丞相，他自称是江东孙权手下的谋士，姓阚名泽，说是要面见丞相，有机密大事相告，带来见我。
1: 遵令。工分不大，把阚泽先生带进了中军帐。阚泽进来这么一看，嚯，曹操大帐里是灯火辉煌啊！阚泽没见过曹操，
0: 只见有一人正在平机委坐，桌子后边放一把大椅，在椅子上面坐着一个人，正正当当，规规矩矩，嚯，坐在那儿是蛮神气。此人站起来是中等身材，生的是黑眉细目，白面长须，头上束发冕冠，没戴帽子，身上穿着一件红锦袍。
1: 阚泽一想，不用问，这准是曹操。曹操也不住的正打量阚泽呢。
0: 来者何人？
1: 我乃阚泽，阚德润，
0: 到此作甚？
1: 干什么来了？阚泽轻轻出了一口气，
0: 哼，人言曹丞相礼贤下士，今日一看，名不副实啊！哎，功夫老将，你又错寻了道路。
1: 哎，
0: 曹操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我与江东开战，两家在长江对敌，你午夜三更乔装改扮来到我的水寨前，我还不能问一问你吗？你干什么来了？丞相龙禀，只因我江东老将黄盖黄公父无端受周瑜所辱，周瑜重打了他100军棍，老将军奋不欲生啊！将军黄盖与我相交甚厚，是我苦苦解劝，劝得老将军有意归降丞相，特地请我来到曹营递降书。
1: 哦，
0: 书信安在？
1: 说着话，阚泽把信递过去了。
0: 中军官把这封信递给曹操，曹操接信在手，打开了这么一看，嗯，这信上写的什么呀？信上一开头啊，写的挺客气，说书成汉丞相，曹操麾下。下边说呀，我黄盖受东吴三世厚恩，本不应该心怀二意呀。看今天这个形势，我们江东区区人马怎能敌得过你那百万之师？我们东吴的文武啊，都说这一仗打不得，可是唯独小儿周郎周公瑾，他自负其能，偏见愚蠢呐，硬是要以卵击石。周瑜平常作威作福，他有功不赏，无罪受刑啊！像我这样的江东老臣，无端受他的侮辱，我是怀恨在心。我早听说曹丞相你虚怀纳事，我愿意率众归降，跟随你曹丞相建功雪耻。我投降那天，一定要把粮草军器一块儿都带过去，这是我黄盖一片真心。现在我在江东大营，望着你丞相的水寨，眼泪都哭红了。希望丞相你见到这封书信，是万物见疑，就是请你相信我，你千万别生疑。哦，曹操翻过来调过去看这信，这信上有几句话呀，把曹操给打动了。哪几句？特别这信一开头，黄盖说我受东吴三世厚恩，应该呢忠心保孙权，不应该怀什么二心。曹操对这样的人呢， 特别敬重。曹操最恨的呀，就是那些贪生怕死的软骨头，这老黄盖呀，这人不错呀。谁不知道黄盖是江东旧臣，他为什么今天给我写了降书呢？说明是让周瑜把他逼的。还有两句话，曹操心一动，就是说黄盖投降那天要把江东的粮草和军械全都带过来。他看哪看哪，把这信反反复复的看了有个十几遍，猛的把信抓起来往桌案上这么一摔，啪，挺身的站起来，左手一丝长髯，双眉一挑，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嘟，
1: 冲着看泽怒吼一声：胆大的看得论。
0: 这明明是黄盖用的苦肉计，你砍则胆敢前来下诈降书左右，有将来人推出去斩首。武士就过来
1: 就把砍则给捆起来，砍则一摆手：起来，
0: 我自己会走。他冷笑一声，转脸就往外走啊。
1: 哎，
0: 推了回来。
1: 曹操一点手，把看泽又给叫回来了。
0: 我来问你，你因何发笑？
1: 我都要杀你了，你乐什么呀？看泽上下打量了打量曹操。
0: 我笑的不是你，我笑的是我家老将军黄盖，他目不识人。曹操一听怪了，你这哪是笑黄盖，这不还是明明笑我吗？黄盖受屈辱要投降我，我把这个苦肉计给说破了，现在你又说黄盖目不识人，那么就是说他投降我投降错了，你这话是何意？
1: 看泽听到这是冷笑一声：
0: 曹孟德，你愿杀便杀，不必多问。说完了把手一背，又要往帐外边溜达。慢着，曹操有点急了，老夫自幼熟读兵书，深知艰危之道。说我从小的时候我就看兵书，三十六计啊，我背了个滚瓜烂熟，什么我不明白，就你们这条计啊，只能瞒哄别人，如何能瞒哄得了你家丞相？
1: 看泽听的这会儿往前走了两步。
0: 曹丞相，那么你说这书信里边哪句话是奸计？你怎么看得出来这书信里边藏有奸计，是一封诈降书呢？嘿嘿，曹操一想，好啊，这么说你是让老夫我把你这书信得给点破呀、啊、也好，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让你砍则死而无怨。既是黄盖真心投降，那么这封书信上为什么不写明几时几日，老夫怎样去接应？他是由汉路来呀，还是由水路而来？这你都得写明白。这书信上只字未提，不是诈降书，又作何解释呢？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呀，亏得你曹丞相说得出口哦，你还自夸又读兵书，把三十六计背得滚瓜烂熟。我看你啊，及早把人马收回去吧， 如果你要不收兵和我江东交战，你必然被我家都督所擒。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六月蝉鸣起，离歌伴远行，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毕业季特别策划，以文字为桥，串联古今风华。从折柳相送的诗意离别，到奔赴山海的热血理想，2026年6月7日早上7点下午6点，对话文艺，让我们一起品读古典诗词里的惜别情意，回望现当代文学中的少年壮志，在经典作品中读懂毕业季独有的心境与力量。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嗯，你今天怎么上的班啊？
8: 我今天开心的上的班啊。
7: 哎，我不是问你心情
8: 啊，
7: 我是问你今天用的什么交通工具上班。
8: 你今天怎么突然问我这个呀？今儿又是什么日子啊？
7: 嘿，还是你了解我。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
8: 我就说嘛，
7: 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骑自行车上班。
8: 嗯，并没有。我不能因为它是什么日子我就骑什么上班吧。哎，那要是轮船日呢？怎么着，我开船来啊？
7: 哎呀，不是，这不是开玩笑吗？我就想问问你，你对今天这个日子有没有所了解？
8: 说实话，我呢，这不太会骑自行车，所以呢，自然也没什么可聊的。
7: 哎，我跟你讲，现在这不会骑自行车可不行。
8: 嗯，
7: 我当年那就是一个自行车的狂热爱好者。
8: 真的假的？
7: 当然了，当年我就喜欢骑自行车。
8: 那你后来为什么不骑了呢？
7: 我这人骑车太快，还不爱捏闸。所以骑车呢就费鞋。
8: 什么叫费鞋呀？
7: 费鞋吗？我不用手刹，我就老拿脚刹车，这不脚刹脚刹，时间长了就磨鞋吗？
8: 嗨，你这也太危险了。
7: 那危险归危险，我觉得我这比侯宝林郭启儒还安全点吧。
9: 这回啊，我说段相声。
10: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9: 哦，这么说您常听啊？
10: 啊，最近老没听了。
9: 您不是爱听吗？
10: 爱听是爱听啊，就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9: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10: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9: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10: 哎，
9: 这对呀。嗯，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10: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9: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10: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9: 这不叫受限制。
10: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9: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10: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9: 你在马路上走啊？
10: 啊，
9: 那哪行啊？
10: 怎么？
9: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10: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啊。
9: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10: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9: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10: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9: 那是啊，
10: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要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9: 嗯，
10: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9: 你这叫抬杠。
10: 你说坐车不是？
9: 嗯，
10: 照样生气。
9: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10: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9: 嗯，
10: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9: 哦，
10: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9: 上去了，
10: 把车开了。
9: 那得等下趟吧。
10: 不行，我得追他。
9: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10: 我鞋在上边呢。
9: 谁叫你腕上伸腿来了？
10: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9: 汽车站着了？
10: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9: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10: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9: 嗯，
10: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9: 你挨着弯下牌呀。
10: 点根烟抽。我想那边糖炒栗子。
9: 嗯，
10: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9: 这是干嘛呀？
10: 省得回来他矫情。
9: 谁矫情啊？
10: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9: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10: 我想我头个上。
9: 嗯，
10: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9: 怎么了？
10: 同志，把烟卷掐了。
9: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10: 得亏我买栗子。
9: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10: 吃也不行。
9: 嗯，不行，
10: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9: 那没到站呢。
10: 哦，我这被管制了。
9: 哎，你这像话吗？
10: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9: 这不叫受限制。
10: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9: 嗯，
10: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9: 多新鲜呢。
10: 我给你四半拉报销。
9: 你还报销呢？
10: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9: 这什么行为啊！
10: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五分钟了。
9: 嗯，
10: 我是撒腿就跑。
9: 你别跑啊！
10: 我有急事啊。
9: 那也不能跑啊！
10: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9: 那就站着吧。
10: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电不宁腰蹭
9: 过去了，
10: 趴下了。
9: 哟，汽车呢？
10: 站住了。
9: 这多悬呐！
10: 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
9: 嗯，
10: 把开车的吓坏了。
9: 那还不吓坏了？
10: 他跟我还挺客气。
9: 说什么来了？
10: 你不要命了？
9: 人家是埋怨你呢。
10: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9: 人家有理吗？
10: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娘，他怨我，
9: 可不是怨你吗？
10: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9: 你接的人呢？
10: 白接了。
9: 你瞧，
10: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9: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10: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9: 嗯。
10: 花了这整这个零，
9: 280，
10: 28块，
9: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10: 买旧的，
9: 那能骑吗？
10: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9: 骑得过，
10: 反正除了零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9: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10: 散不了，修理修理。
9: 嗯，
10: 开了几根条，打个卡子，弄两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9: 那可不行，
10: 嗯，
9: 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10: 嗨，就那么回事儿。
9: 铃拾的好了没有？
10: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9: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10: 好在我骑得不快。
9: 嗯，
10: 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9: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10: 不，西四牌了。
9: 这有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10: 啊？
9: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10: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9: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10: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9: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10: 1:20。
9: 哦，就剩10分钟。
10: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9: 1:30，
10: 4:30。
9: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10: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9: 车坏了？
10: 没，撞人了。
9: 撞人了
10: 啊？一共仨。
9: 撞了仨呢？
10: 不是一回撞的，
9: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10: 人家怎么说，他耽误工夫呢？
9: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10: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呀。
9: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10: 可乐吗？
9: 怎么回事？
10: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浪，前面有个三轮，
9: 嗯，
10: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
9: 嗯，
10: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9: 好家伙，
10: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9: 嗯
10: 啊，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9: 多悬。
10: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9: 嗯，
10: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就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呢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
11: 老头走了。你说可乐不可乐？
9: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10: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9: 白赶了
10: 啊。我说回去吧。
9: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10: 是啊，没想骑快不成啊，他斗气儿。
9: 谁斗气儿啊？
10: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9: 嗯，
10: 后边来辆大卡车，他滴滴直按喇叭，这什么意思？
9: 你走马路当间了？
10: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9: 那是快行路。
10: 是啊，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9: 怎么？
10: 空车没装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9: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10: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9: 这是玩命呢。
10: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9: 人家是怕出危险，
10: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9: 嗯，
10: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9: 是斗气儿。
10: 说真的， 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9: 废话，
10: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9: 你这管什么呀？
10: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9: 来追
10: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9: 汽车撞人了。
10: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9: 你怎么撞车上了？
10: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9: 你捏闸呀？
10: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9: 那你可怨谁呀？
10: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9: 嗯，
10: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9: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10: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9: 这巧着
10: 呢
9: 啊！
10: 老头一瞧，哦，你呀，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9: 你要干嘛？
10: 让他赔我车
9: 啊？让人家赔你车？
10: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9: 对呀，
10: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9: 哦，
10: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我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我、哦、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我说那你问他吧。
9: 还问人家呢？
10: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9: 怎么办？
10: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吗？
9: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10: 推的车铺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9: 嗯，
10: 车也拾得好了，天也黑了。
9: 你行，
10: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9: 你又骑快了吧？
10: 不快，成心找茬啊。
9: 怎么？
10: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9: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10: 我不没有吗？
9: 你买呀。
10: 你给钱？
9: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10: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9: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十座车呢。
10: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9: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10: 不有灯就行吗？
9: 啊，
10: 买个纸灯。
9: 纸灯了那不好拿，
10: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9: 你瞧这别扭劲儿，
10: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9: 嗯，
10: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9: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10: 一手拿灯啊。
9: 他净干这玄事。
10: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嘿，下来，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蹬。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蹬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9: 不着着了吗？
10: 连袖子都着了。
9: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10: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9: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10: 我钻胡同。
9: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10: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9: 那你就下来吧。
10: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9: 你到家了？
10: 掉沟里了。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哎，小霍，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当年我为什么没骑自行车呢？我就是因为听了这段相声。
7: 哎，打住打住。
8: 嗯，
7: 你不骑车你还让侯宝林先生给你背锅呀？
8: 嗨，我小时候啊就怕那个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除了轮不转哪儿都转的自行车。
7: 嗨，您这骑的整个是一破烂啊。侯宝林先生那他就铃不响，您这连轮都不转吗？
8: 嗨，小时候那哪没钱嘛。
7: 哎，不过没关系啊，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这自行车是越来越高级了。
8: 是高级了呀，但是你架不住他有人乱骑呀。
7: 什么叫乱骑呀？
8: 你看啊，现在这自行车这什么人啊都在路上骑。哎，还有逆行的，还有穿行的，你说多危险，这不得注意吗？
7: 哎，那倒是，这尤其是对新手来说是挺吓人的。
8: 嗯，
7: 尤其是各位啊，要在路上您骑车的时候遇到点小矛盾小纠纷，那可得注意，可别跟马志明和谢天顺学。
13: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14: 哎，
13: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
14: 嗯，
13: 得容人处且容人，
14: 这话对呀。
13: 走在街上，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14: 这背不住的事儿。
13: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不服谁。
14: 嗯，
13: 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14: 那当然了，
13: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14: 哦，不重，
13: 没压重。
14: 嗯，
13: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14: 对呀，
13: 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14: 哦，
15: 哎，索尼来，索尼来，能咱打个咋的，推车留点神。
13: 这个也不含糊。
14: 嗯，
13: 好吧，能的了，
15: 能的。

0: 你压我脚，
1: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了吗？
0: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1: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0: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哎，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再要派出所，压我脚了，给我看去。
1: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为这么点小事，
2: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1: 真去了？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0: 同志，他能扯架我脚，他还打人。
1: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啊。我没骑，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张嘴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过来，把车钥匙扣下来。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王德成，
2: 登记。
1: 多大岁数？31。你哪个单位的？我煤气站的。
2: 正忙的时候。
1: 家在哪儿住啊？我钉子国12号楼4门301。
2: 写上了，写上了。
1: 你，哎，你呢？
0: 我丁文元。
1: 什么？什么？
0: 丁文元呢？
2: 丁文元。
1: 多大？
0: 26了。
2: 这个小。
1: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0: 我天拓的。天拓保全。
2: 天拓的保全工。
1: 住哪儿？
0: 是南市荣吉大街瑞福里4号。
2: 在这门口这儿住。
1: 都写完了。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啊？啊，同志，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叫他，我不服啊，哎，这儿我就要逗逗他。
0: 行啊，玩玩吧。那么着，哎，你呀、啊，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1: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2: 都到派出所了，
1: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哦，等等吧，啊，所长来了，我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二位，里屋里屋，走。嗯，俩人上里屋去了。
2: 所长没在家，
1: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
2: 那这是为什么呢？
1: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嗯，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哦，你不信这阵给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2: 对，
1: 出去还得打起来。
2: 都火头上吗？
1: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哦，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2: 这没有、啊、
1: 就有两条长凳子，一人一条，坐下来。
0: 爹妈，
2: 行，
0: 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我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让你认识认识。嗨，
1: 就你这样我见得多，你甭咋呼啊，哎，待会儿出去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0: 行啊，那会会吧。
1: 说着话还掏着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掐灭了，掐灭了，这屋不能抽烟，掐灭了。
0: 喊你了，喊你了，
1: 掐灭了。
0: 同志，他能扯烟我脚，他还打烟。你看快9点了，我迟到了。
1: 你先坐下，坐下，坐坐，等会儿啊，等会儿。民警走了，把门又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0: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嚯，
1: 你死不死你？你甭闹混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
2: 有嚯！
1: 我好好管管你。
0: 我猜我死你才怪的。
1: 俩人那斗着嘴了，
2: 还这么横呢？都
1: 烟是甭抽了，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
0: 功夫一大呢，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订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10:30了，问问吧。同志，我女儿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先歇会儿，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儿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一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1: 怎么了？
0: 年轻啊，饿了。站起来一推门，
3: 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
2: 哎呀，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0: 啊，窝头啊？没有，你这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3: 没有。没有，你手来给买两套煎饼果子去。
0: 这大茫茫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再等会儿吧。
3: 我得等到几点？
0: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3: 好嘛。
0: 又回来了，又坐下了。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2: 好，亲近点的。
3: 完了。下午2点上分局。再月奖金算没了。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0: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和今儿这一天嘛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犟起来呢？
3: 你碰我脚一下，你要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呢，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的，咱跟他们商量。咱别分居了，咱私了怎么样？
2: 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0: 哎，对，到分居不是也得解决吗？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咱是孟兄弟，完了，孟兄弟了，咱孟兄弟，咱是逗着玩，也不扯祸，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居呢？对，私了蛮好。
3: 走，咱们说去。
0: 俩人一块出来了。
3: 同志，
0: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3: 我们孟兄弟。
0: 这什么孟兄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今儿早起来呀是逗着玩，逗的急了上脸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算了？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3: 哎，不重，不是他压的，大概其实我自个儿踩的。
2: 给自个儿找病吧。
3: 这一上午在这儿也活灯开着，挺好，没事儿了。
0: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儿不对呀、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骂街。他那叫口的鱼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2: 这都爱得上。
0: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
3: 好你了，
0: 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手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好你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3: 带着了。
0: 俩人一块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农药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3: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0: 那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3: 一定去，用嘛颜色我填妥的，躲不了麻烦，我走了，上车找你的，回见。
0: 这不吃饱撑的吗？你。
4: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6月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哎，你说我跟你聊完，我有一个想法。
7: 什么想法？
6: 我决定我也去学学自行车。
7: 哎呦，决定去学自行车了？
6: 对呀。
7: 为什么呀？
6: 你看它，它比汽车省油，哎，它还比地铁锻炼身体，它还比走路快，哎，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7: 啊，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6: 是吧？
7: 我给你推荐啊，你要是再买一辆后面能带座的自行车，就更好了。
6: 为什么买带座的自行车啊？
7: 你看你的自行车后面一座，你从家里出来上班，路过我家门口，把我接上，这不就又能锻炼身体了？
6: 哎，你想得美吧，就你这体型，我还带上你，我看你就是想偷懒儿。
7: 我这不是给你想了一个运动方式吗？又能骑车，又能促进同事之间的情谊，还能负重训练。
6: 你要说真骑车呀，增加这运动量，我觉得下面这位遇到的这事儿啊，这运动量真不小。
7: 怎么呢？
6: 车被偷了，追着跑啊，那运动量最大了。
7: 妈呀，这谁的事儿啊？
6: 常连安啊。哎，当年刘宝瑞先生也演过这段作品，两位先生啊有着截然不同的演绎。
7: 行啊，那我们就来听听常连安先生他追车的时候遇见了什么样的事儿吧。
8: 单笑话也有歌颂的，歌颂的就是我们新人新事，祖国的建设。因为我们北京吧，十大建筑，到了各省各地呀、啊，您到市里还看不见什么建筑，四郊这个楼房呢是盖的很多楼。您拿娱乐的地方，旧社会，天津三不管，北京的天桥。这个地方您都不敢去，怎么旧社会那个时候好人太少，坑蒙拐骗全在这个地方。您带着钱到不了天桥，您的皮包就没了。旧社会那个剃头的大师傅，那挑子偶尔让人骗了走，那个不容易，耍手艺那旧社会那副挑子好几十块啊，投了那个柜子、红绿油、大铜盆、换头，后边那凳子、小抽屉里刀子、剪子、推子，多大的本钱呐！骗这个一个人不行，两个人。大师傅正这儿坐着呢，这个过来了，哦，大师傅，哈哈，哎，劳驾给我剃剃。好，您坐下。坐到这儿，铜盆端下来，接底下快热水，拿那个白单子，他给这一围，剃头大师把这个袖子一挽给他洗，哪位也如此，这个洗头呢是越洗越欠屁股。就在这个时候啊，有打对方来一个人，跟这个剃头的大师傅打手势，可不说话，净比划。这意思啊，大师傅你啊可别说话，我跟那个人呢我们相好，我把他那凳子给他搬跑了，摔踢大眼壳，怎么样？大师傅也得随着呀。那意思你搬走吧，你让他搬走，他还不搬走啊？这个就把这凳子就搬走了，撒腿就跑，容他跑远了。这个人假装的往后一退，哎呦呵，哎，凳子哪儿去了？这大叔还乐呢，凳子，您的朋友跟您开玩笑， 把凳子给搬跑了，摔您一大眼壳。这阵他把脸撂下来了，谁有朋友啊？这不胡来呀、啊！我姐香雪刚来，陆琴不认呢，这是骗子手，把你凳子给骗跑了，你还不追呢？剃头爹傻了，撒腿就追，给我搁下！哦，去去去，他不追他去吗？这把这头端走了，敢容这位大师傅回来也全完了，不容易。在那个社会，我二哥竟自行车丢了好几辆，丢一辆就别买了，不行，因为虚用。我二哥比我胖，有我俩胖，他上班下班一走道就喘，非骑车不行。在那个社会，外边混石油买辆车很不容易，七拼八凑买了一辆车，骑了不到一个月就丢了。可也怨我二哥，我二哥骑着车到口外头买烟，他想这个进门给钱拿烟卷就出来，干嘛还用锁呀？这是大意，他把车搁这儿了。掌柜的，那你来盒烟，给钱拿着烟出来了。哟，车没了，打闪认真，这车没了，嚯，好快呀、啊！抬头这么一看呢，这个偷车的骑上了，他也不快跑，四六步。我二哥说好，大白天这么些人啊，我一喊就把你截住，我的车，小偷，偷车的。这偷车的胆子多大！我二哥喊完了，他冲我二哥嚷嚷：“哎，大哥，你太不对了啊！”吓我一跳。好，哎呀，再借车圆一声啊！再要这么样，我这车可不借给你了啊！咱明儿见吧。嗯，这车归他了，你看。他要这么喊，您说这个走道谁截他？我二哥说：“好啊，你还跟我耍花招呢！我叫巡警。”巡警老爷，巡警得了，干嘛还叫老爷呀、啊？那个社会那个巡警，你不叫他老爷不行，他抓茬的打人。巡警老爷，偷车的。这巡警特别，他不拦那小偷，他拦我二哥。嘿，胖子，马路净汽车，找死啊！啊，不是拦您，那是偷车的，哪儿呢？其实看见了，假装看不见。哪儿呢？那个就是那个。哦，就那个，可跑那么老远，你挺胖，你追得上吗？自己的车不小心呢、啊。明天要再。

再买辆车，钱不够咱们哥俩凑，这锁链甭让他砸，他砸不开，咱们学了去，学了轮船就泡锚的那个，那锁链这么憨，买那个就这么长，就40多斤，锁他10来斤。我二哥说50多斤后边稀里哗啦的，多寒碜这个。我这年月你可别怕寒碜，哎，这个老稳。我二哥还真听我的话了，凑钱买了一辆车。这么憨的锁链买不着，挺憨的锁链，头号的锁头，随随步步的锁上，骑了没有半拉月，这车又丢了。不是锁着呢吗？是啊，这个锁车谁都锁的是后边，他前面没锁。那个小偷呢，捅不开，砸不开，他这有一钩子，你看不见，他这么一存身就得，再一挺身，这车就起来了。那轱辘离那地就一寸多高，手扶着把，溜溜达达他就走了，跟推自个儿的一样。这个，您瞧这儿两只手，他这儿还一只手呢，要不怎么管这行人叫三只手呢？赶得我二哥回家，也不敢声张了，也不敢找巡警了。你找他真罚钱怎么办呢？我二哥一口气架起伤寒带发药子，病了2年半，好容易盼着解放了，共产党领导新社会移风易俗，提高人民的觉悟，改造了坏分子。我二哥室友也好了，经济也充足了，哎，买辆车，还得买车，他离不开。真有心胸，解放刚2年买辆飞鸽的，头天上班大伙说好啊，真漂亮。您说怎么这么寸呢？到了第二天下了晚班，这个车又出事了。下了晚班骑车回家，走大街上路过食品商店，我二哥骑着一看，他高兴，哎，来个西瓜，片腿下来了，你到锁上啊？没锁，进门挑西瓜，给钱，售货员接过来，回头找钱铃。我二哥抱着西瓜一想，哎，我那可新车漂亮极了。哟哟啊，车没了，怎么当的事儿呢？我二哥挑西瓜这个时候啊，有打食品商店出了个人，东郊铁工厂的会计，他们那儿今天晚上发工资，他骑着车银行取款到这儿买东西。这个人呢，耳背也不算恨背，外边打雷呀、啊、他说谁咳嗽了，就这样一点儿都听不见。他到这儿买完东西一听，你瞧，哎呦啊，天可太晚了，我赶紧回去等着我发薪呢，钱在皮包里头搁着，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上去了。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他拿手一蹬这裤腿，车把这么一歪，皮包吧嗒掉地下了，耳背没听见，骑着车就走了。在他的后边跟出一位复员军人，前后脚人家出来就听见了，哎，什么响啊，捡起来一看，镜前，嚯，这谁这是？这么马皮大衣，他这儿没人呢。哎，准是他，同志，皮包掉了。喂，就这么喊呢、啊？不行，这个会计得跟他说话呀，脸对脸还得嚷嚷呢。这车骑出好几步去了，听不见，骑车还跑。复员军人一想，呵，什么耳朵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啊。可是我这两条腿追你的车不行啊。哎，飞鸽的新的还没锁，不管是谁的，我先借一借，我把皮包给他送去。对，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儿，把我二哥这车就骑跑了。容我二哥出来怎么一看，哟，车，我的车，车，车，他这一喊车，那边来个蹬三轮的，哎。

0: 车来喽，车来喽，车来喽。
1: 哪儿去？
0: 跑哪儿不行？哪儿去？我找我那车。
1: 哦，你也蹬三轮的？
0: 谁蹬三轮的？我蹬俩轮的。
1: 您什么叫蹬俩轮的？您怎么意思？
0: 劳驾，你瞧，这有一人骑自行车走了吗？
1: 啊，刚才我来的时候，哦，不是新车吗？
0: 对呀，是不是那个？
1: 嘿，对，就是那个。劳驾，该多少钱给多少钱，我坐你这车，咱们追那自行车。
0: 好，
1: 您上来吧。我二哥抱着西瓜上去了，
0: 蹬三轮的蹬了四步，啪，
1: 放炮了。哎呀，胖子，您下来吧，您下来吧。嗯，
0: 怎么着走啊？
1: 您没听见呢？放炮了，
0: 放炮怎么凑合着走行不行？
1: 我凑合着走不行啊，我这车还要呢，
0: 我补带去。
1: 人家补带去了，我二哥怎么样？抱着西瓜撒腿就追。哎，我的车给我搁下。
0: 你想想，你追得上吗？你走道还喘呢，你追自行车，他急，
1: 他追自行车，
0: 后边有一位女同志呢，追我二哥。
1: 谁呀？
0: 那售货员呢？钱铃还没找呢。
1: 人家回头找钱铃，回头再一看，哟，这胖子哪儿去了？人家服务态度好，人家跟出来了，一看我二哥往那么跑，这个售货员拿着钱铃追我二哥，这倒不错。复员军人追会计，我二哥追复员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哥，这几个人一边追一边还喊呢。头了那听不见，后边这个复员军人着急呀，他骑这车，哎，站住，这个皮包是你的。我二哥抱着西瓜说：“你站住！哎，你车子是我的。”售货员呢？你站住，给你钱呢。
2: 这可热闹了，这个。
1: 要按您这么一说，说是这前边他听不见呢，那会计耳背。那么这几个人都听不见吗？听见了啊，听见了的想法不一样。投了那个会计呀，竟憋着发心，天太晚了，他死乞白咧蹬这车。后边这复员军人想，这个就离这么远，我就这么嚷嚷，你怎么还跑啊？
2: 哎呀，你家出了事了，
1: 家里出了事儿了，就够着急的了，这么大皮包要丢了更着急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我等快蹬。他快蹬竟憋着送呢，我二哥头一次喊他就没听见，他没听见，我二哥可真着急呀，他跑不动啊。我说搁下吧，搁下。哎，我的车，站住，你不站住我喊警察了。急了，喊警察，他听见了没有？复员军人听见了，听见了，他领会错了，他挡着走道的人呢，帮着他喊前面那辆车呢。我二哥喊完了呢，他冲我二哥嚷嚷：“哎，甭喊警察，我这就要追上了。”我二哥这气呀，好啊，还跟我耍花招呢，我车丢了好几辆了，这套我蛮懂。我二哥进店去追车呀，后边售货员喊，他也听错了。售货员拿着钱，从这里站住，给你钱。我二哥也听错了，哎呦，我买西瓜给钱了，你怎么追这儿要来了？钱我给你了，那个意思，钱我给你了。售货员也听错了啊，钱给我了，那我可不要，我跟你不认识，你给我钱干嘛？哎呦，这胖子家里有事，有事钱铃就不要了，甭说这么些钱呢，一毛钱我也得给人送去，我们是为顾客服务的。同志，你站一会儿，钱我不要。我二哥这个气，哎呦，不要钱你追我干嘛呢？那不成心捣乱呢？他们一追， 他们这么一追，这走道的人纳闷啊，哎，二哥，这几个人什么毛病啊？七言八语，其中有两个老太太也跟着瞎聊。哎呀，大姐，天不早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比赛呀？大妹妹，你不知道，这不要开运动会呢吗？哎，大姐，你看，不是竞自行车比赛，还有赛跑呢。您胖子岁数不小了，跑得还真不错，跑女同志前边来了。你看怀里还抱着什么，圆不溜丢的啊？来来，过来，咱们看看来。这俩老太太也过来了，其实追得不算甚远。复员军人还喊，他还跑。复员军人这主意不错，他多蹬了两步，使劲。他心里说：“我拿车圈他。”他拿车这么一圈，俩车一碰，全趴下了。这会计可真着急，他心里说：“呵，这么宽的马路往我车上骑，我可不跟你捣乱了，我没这功夫。”他把车提了起来，还要跑。我二哥真急了，这复员军人也急了。复员军人过去，这儿不是车吗？把他揪住了。哎，跑啥？啊，你跑啥？找警察。他们俩那一捣乱呢，我二哥根本他跑不动啊，好容易跑到这儿来了，可到了这儿了，到这儿了，坏了，我二哥说不上话来了，他抱着西瓜净剩喘了，这劲儿。哎呀，别着急，我撵着走回来。这车我他要说什么呢？他看见他这车了，这车是我的，可是这么一句话呀，他说不上来，他喘。哎呀，这是我的，他指这车。这阵那个会计在这儿，哎，皮包是我的，这才看见。这个复员军人可真沉得住气，扶着车把，哎呀，老兄，哎呀，你喘得可以啊，哎呀，你可别害怕啊，我骑你这车子给这位同志送皮包来了。他这手扶着车把，这手摘皮包，这同志，这个皮包归你。他往后这么一退呢，这车子在这边，哎呀，老兄，对不起啊，车子归你。这会计接皮包，我二哥接车子他接不了，他这还抱着西瓜呢。这阵售货员赶到了，我二哥一想，哎，我把这给他，我好接车子。来，同志，西瓜归你。嘿，这售货员二十多岁，眼睛也快，手也快，啪，把西瓜接住了。刚接住，俩老太太又说上来了：“哟，大姐，你看，不是竞赛跑，还有抢篮球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2000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9: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0: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11: 北京时间7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饭好啦。
23: 好香啊，
2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首先关注一组文艺资讯。第十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即将启幕，郭京飞、任素汐首度搭档的 CCTV 八新剧《迷墙》六月七号开播，动作大片《火遮眼》开启预售，同时小剧场的话剧《聊斋志异》之小翠即将上演。
1: 今天呢是六月三号，世界自行车日。自行车呢是从晚清宫廷的西洋猎骑，到八九十年代的国民标配，再到新时代的运动潮流、青春浪漫。要说这一辆单车啊，就是一部微观的社会人文变迁史。所以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顺着自行车的百年发展脉络，解锁一下经典文艺作品当中的单车符号，看一看啊，这两个轮子是如何精准的镌刻咱们大众情感更迭的。
0: 我丢过好多单车，现在不丢了，因为有共享单车了。
1: 对，是的。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一两万项的第一条呢，是第十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即将启幕的消息。第十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将于6月6号至11月30号举办。本届影展呢，汇聚14个国家、25家国际艺术机构，将在海内外影院、剧院、校园展映。开幕影片《罗杰斯与汉默斯坦》80周年纪念音乐会在6月6号北京艺术中心展映。
1: 这次的影展呢，会展映5大单元、22部精品的影片，涵盖了像是歌剧、音乐剧、舞剧、话剧、纪录片、戏曲6大品类，兼顾了经典、创新和多元。
0: 在歌剧典藏单元呢，有国家大剧院制作发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漂泊的荷兰人，英国皇家芭蕾歌剧院的摩迪，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阿曼马斯卡特皇家歌剧院、委内瑞拉特雷萨卡雷尼奥剧院分别带来的《茶花女》和中国音乐学院带来的原创歌剧《原野》。
1: 那么在音乐剧进单元当中，来自英国自由影业的《罗杰斯与汉默斯坦》80周年纪念音乐会群星致敬百老汇黄金年代，将经典的唱段是轮番的唱响。来自俄罗斯莫斯科轻歌剧院改编自大仲马名著的《基督山伯爵》，将会呈现首演10周年之际多年打磨之后更加完美的一个舞台的效果。另外，德国70部影业纪录片《首席沉浮》讲述的是三位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杰出女性的光影人生。
0: 在五韵流光单元呢，汇集舞蹈和戏剧，由英国皇家芭蕾歌剧院带来的舞剧《关不住的女儿》，展现的是英式田园芭蕾经典。英国特拉法加发行公司带来的话剧《麦克白》，由大卫·田纳特领衔，展现哥特式的极简风格舞台。上海上剧场的赖声川作品《水中之书》，由何炅、黄义慈等领衔主演，展现的是都市心灵治愈题材。法国米奥制作公司《一舞一舞》记录了朱丽叶·比罗什如何突破自我、找到自我、沉浸式感受舞台艺术的多元魅力。
1: 另外呢，在华夏风华单元《戏韵流芳》，有很多作品一起来展现中国故事。由腾俊杰执导的 8K 全景声京剧电影《锁麟囊》，讲述的是贫富女性命运交织的故事，展现的是传统美德和人性光辉。另外呢，西剧《大风歌》唱尽了刘邦的帝王情怀和苍凉回望。物剧《宫锦袍》讲述的是女皇武则天的伟大胸襟和抱负。越剧舞台纪录电影《新龙门客栈》舞台纪录电影越剧唱响的是大漠儿女的快意恩仇。
0: 还有一个单元呢，叫做银幕回响，有原创民族舞剧电影《天路》，普契尼歌剧《艺术家生涯》，纪录片《帕瓦罗蒂一生为爱》，莫里康内《阴魂掠影》。6月6号至8月31号，影展呢将会通过中影预约放映联动全国主流影馆院线，在北京、上海等全国41座城市呢同步展映，100余家影院呢参与其中，打造暑期艺术观影的新热点。大家呢也可以在银幕上感受16部影片的独特魅力。
1: 嗯，没错。
0: 就这个机会其实挺难得的，
1: 对，
0: 因为你能一次看到这么多世界最顶级的这种艺术家们的演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儿，
1: 每一个名字拿出来都是如雷贯耳的。
0: 哎，对对对，都听过没见过是吧？
1: 都没现场看过呢。
0: 看完了高雅艺术的银幕绽放，这样我们再来看看屏幕上的市井烟火。
1: 最近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像郭京飞就凭借着《老舅》是入围了最佳男主角，任素汐凭借着《无尽的尽头》入围了最佳女主角。而如今呢，这两位演员合作的新剧叫做《迷墙》，也是官宣定档，会在6月7号起在总台的电视剧频道，就是 CCTV8， 每天晚上的19:30播出。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演员阵容当中有池鹏，她也是入围了这一次的白玉兰奖的最佳女配角的角逐。
0: 先说一下剧情，《迷墙》呢是聚焦的都市小人物的生活，它以轻喜剧的基调讲述了一对中年夫妻的生存状态。那故事当中，郭京飞扮演时运不济的余明，他基本上扮演的都是这类角色了。你就说不好听点，不是有个什么叫窝囊废赛道吗？对吧？他被贴上了叫一事无成的标签。任素汐扮演的文一彤在生活重压之下也是满心的倦怠，两人的隔阂是非常的深。谁也没曾想，这个余明啊，他一锤砸开了墙壁，竟然发现了巨额的现金。天降横财啊，带来了连锁反应。但这事儿呢，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看似荒诞又真实的人性百态就此展开了。
1: 片中郭京飞演绎的余明啊，是市井烟火气满满，演员呢将

0: 人到中年这种一事无成，时而又窘迫，但是有一点不甘心的状态拿捏的是恰到好处，举手投足之间自带着一种独特的喜感。而任素汐呢，大家都知道生活化的演技嘛，也是兼具了真实和代入感，精准地呈现了文艺童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之后的这种疲惫和无奈。剧集呢有一个一锤砸出3000万这样的极致设定，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好奇，这笔横财会怎么样去搅动他们的生活呢？
1: 迷香这部剧呢，是以荒诞的外壳包裹了现实的内核，跳出了传统都市剧的一个套路。它是表层了就暴富的爽感，逐步升华到了对人性和生活的思考，也是希望大家呢在欢声笑语当中啊读懂生活，照见自己。我觉得郭京飞扮的角色总套着一种有点聪明但不多就是你说他不努力他也挺努力，但总是搞错方向的一种角色的。
0: 对，就是他好像那个演绎当中总会有那么一点让我们觉得有点戏谑的那个部分，但是呢有一点同情分在里面，
1: 就自以为是很聪明
0: 好像很多角色都是类似的啊，证明这个赛道他走稳了。
1: 对，郭京飞和任素汐两位演员其实是第一次合作，导演的叫邢建军，指导过《猎罪图鉴》，另外呢导演陆云飞曾经参加指导过《三大队》等多部作品，总编剧呢也是《我是余欢水》原著小说的作者，叫余庚，看来都是大家比较熟悉啊，可能配合起来比较默契一些。
0: 没错，刚才说到的是一个都市轻喜剧啊，说完幽默之外呢，关注一下荧幕上还有另外一种非常硬核的热血等待着我们的关注。那日前呢，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港产动作大片《火遮眼》是宣布了开启预售。
1: 五位世界级的高手集结火遮眼，上演不同流派的巅峰对决。内地顶级实战派的动作演员谢苗展现轻巧凌厉的中国功夫，世界级的柔道运动员林科登以凶狠实战见长，好莱坞顶尖的亚裔动作团队创始人黎维极限武术出其不意，空手道黑带高手孔武有力，班卡苏拉全球宗师雅言路易安更是招招致命。哎呀，班卡苏拉你知道是啥？
0: 我应该很厉害
1: 那看来你知道是啥。
0: 印度他打什么拳啊？
1: 印度尼西亚的一种武术，然后他们模仿像老鹰、虎豹大概这些动物
0: 武禽戏
1: 像形意八卦吧，形意拳说的，
0: 明白，
1: 不太了解了。在亚运会的时候出现过班卡苏拉，
0: 厉害。
1: 对对对，这个影片呢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就是谢苗饰演的这个角色，因为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呢又跟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
0: 刚才其实说了这部作品的名字叫火遮眼，它其实是一个粤语的俗语，所以可能很多朋友日常是没有听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被这个怒火蒙蔽了双眼而失去了一个自制能力，大概就是气急败坏吧，就是很生气这个意思吧，
1: 血贯同人，
0: 大概是这个方向。这个影片呢是以拳拳到肉的近身搏斗和设计精巧的多人混战为亮点的，导演呢是特别设计了30分钟的高潮长镜头，融合了贴身肉搏、印尼格斗术等等的武术流派，同时呢导演也鼓励演员在动作上可以进行一些即兴的发挥，这样的话这个搏击场面就是更加的自然和真实了。
1: 主创团队呢在片中呢倾注了对华语功夫片的满腔热爱，导演入行前呢据说已经是狂热的动作迷了，入行以后呢师从甄子丹啊，就是叶问这一派，你看这。此外呢火遮眼呢是通过冰场等一系列的经典的场景向李小龙致敬，而多位外籍的主演呢都坦言深受李小龙、成龙还有李连杰这些中国动作演员的影响。据了解呢拍摄现场呢是大家都很卷，因为都是格斗高手，都是武术行家，
0: 对，
1: 所以导演喊卡以后就不能停，哇，这个还没有决出胜负呢，这一拳我一腿，力求将场面打到最极致，呈现给大荧幕的观众们。
0: 哎，我看到有一些那个切片，就是他们在中间中场休息的时候，几个人在栏杆边站着，两个人就忍不住就开始讨论拳脚，开始切磋，然后谢苗站在旁边就开始观看。这时候旁边另外一位高手走过来说，你能教我那个动作吗？谢苗说可以，然后两个人现场又开始切磋，就是根本停不下来，
1: 这就是我一直想达到的境界啊为了工作和业务
0: 别去哪儿 很危险。
1: 这个片子呢，希望大家多关注。
0: 6月11号
1: 上映，
0: 对，
1: 我是一定要去电影院看的啊。
0: 嗯、
1: 那么荧幕之外呢，小剧场舞台同样的是心意满满啊，经典名著迎来了全新的现代化演绎。
0: 在6月6号、7号的晚上19点，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创排的小剧场话剧《聊斋志异之小翠》会在辽宁大剧院的小剧场上演。
1: 这部作品呢，把蒲松龄笔下的狐女报恩的故事重写为一个关于当代青年自我觉醒跟情感自主的现代寓言。底层的妖仙小翠化身为天庭的外包岗的人员，这个就是
0: 外包岗，
1: 怎那么现代？
0: 嗯，
1: 接单赴人间呢，替王室傻少爷元丰治病攒功德，却在想罢工和动了心之间，撞见了比渡劫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成为自己。
0: 为什么会有这个作品啊？有一个缘由，就是《聊斋志异》现存的唯一作者亲笔手稿半部，现在是藏于辽宁省图书馆。民间呢，素有一个半部聊斋在辽宁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这次啊，《聊异》就是以馆藏的蒲氏手稿为叙事的缘起，将地方的文脉资源转化为了舞台创作。故事呢，是从泛黄的墨迹当中苏醒，古卷当中的狐女呢，也是走入了当代的职场语境当中，所以啊，古迹就不再是束之高阁，而成为了和年轻观众对话的起点了。
1: 导演表示，全剧台词经过11轮的打磨，大量金句直击现代人的情感软肋和职场困境，希望作品呢不是说在这个细说经典，而是在古典骨架当中呢注入当代的血肉。这个狐妖小翠面临的是被迫动情的绩效式渡劫，就还有 KPI、
0: 嗯、
1: 本质上呢和当代年轻人在职场当中在婚恋里面的被动和挣扎，它其实是同样的。
0: 那么在舞台的美学上呢，作品是保留了小剧场近身灵动这样的一个特质的，摒弃了繁复的置景，它呢是用极简的白盒为基底，借向投影灯光和屏风上的写意山水书法长卷，完成了一个场景的流转，实现了一景多用的中国戏曲式的专场，那既是对传统戏曲的时空自由的致敬，也是一种大胆的探索。
1: 比如说里面序幕段落当中啊，黄鼠狼捉鸡的桥段，它引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的手法，皮影的虚幻感恰好和那个聊斋的臆想的气质啊有相合点、
0: 嗯、
1: 以光和影的民间记忆为志怪想象复形，令古典志怪叙事获得了鲜活的民族民间艺术支撑。而且全剧最引人注意的内核，就是当小翠从被迫渡劫到主动选择的觉醒弧线上，那导演呢将其定义为话剧版昆曲，既保留昆曲般的写意诗化的美学气质，又以现代戏剧的节奏和语言探讨女性在情感关系当中的自主性。
0: 嗯，这里边啊，小翠可不是逆来顺受的妖，她是有职场倦怠的，有自我意志的当代女性的投射。当然她最后的选择也不是逃避，而是真正看清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种呢，对于原著精神的现代诠释，让这个剧啊在寓言剧的底色之上也是呈现出了比较鲜明的女性主义的思考。
1: 嗯，聊斋志异蒲松龄跟狐有关系的作品大概是82部，
0: 他很喜欢，
1: 可能快1/3了吧，都是人狐相恋的故事
0: 啊。你没有想要去溯源一下为什么他这么爱写狐吗？
1: 溯源过，
0: 结果是
1: 在我下一本书里正在写
0: 现在不方便透露是吗？
1: 快写完了吗？因为今年还会出来，其中有重要一篇章写这个人狐相恋的事情
0: 啊，
1: 大概有。
0: 当然了，舞台上的志怪寓言是引人深思的，但是古镇里的沉浸式的戏剧更加让人身临其境。2026四金有戏活动呢，最近已经正式开始了，一直会持续到6月28号。期间啊，四金古镇会变作一个没有边界的沉浸式的戏台，游、戏、展、购四大板块呢是全线贯通，让传统的戏曲走出剧场，融入到街巷当中，为市民游客打开一座可以逛、可以玩、可以体验的江南文化盲盒。这个活动呢是横跨了像六一啊、端午这些节点的，以非遗为魂，以戏剧为脉，以体验为核，让这个千年古镇是焕发出新潮活力。
1: 四金是上海市松江区下辖的一座千年古镇，地处松江区东北部，因通波经、外波经、洞经、张经四水汇流而得名。今年的四金有戏最大亮点是把传统观光升级为深度的文化体验，彻底告别走马观花。 古镇呢首次推出了隐戏人的深度导览服务，带着游客呢读懂一砖一瓦背后的故事，所以也被大家称为叫最入戏的古镇打开方式。
0: 在之前的启动仪式上啊，四京一镇百馆有首批22个场馆都是正式发布了，像马相伯故居、史量才故居、陶宗仪南村草堂这些历史空间是串珠成列，从非遗工坊、名人故居到书院、文创空间，形成了一个开放生长的文旅生态，所以说游客在这里啊，每走一步有点像是拆盲盒，每个地方都能有一些比较新的发现。
1: 马相伯先生百岁老人，他是复旦的创始人。另外那个史量才先生，他是中国著名的西门人，也是西门企业家。这些地方都值得大家呢好好去看一下啊。
0: 对，是
1: 皮影戏特展呢是设在了马寺冰堂，展出了百年皮影的实物、雕刻工具及老剧本，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坨三的幕后绝活。这还真没看过啊。这个展览呢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贯穿整个活动期间，也成为古镇里两处安静的文化充电站。
0: 那么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啊，还有第四届的四京龙舟赛非常的火热，会在6月18号到20号在四京堂休闲绿地开赛，全国会有50多支队伍是逐浪竞渡，和古镇非遗民俗相映成趣，到时候岸边肯定是锣鼓喧天的，这个船上呢进而是努力奋进的，古镇里是香囊飘香的，市集上是热闹的，这传统节日氛围不就拉满了吗？
1: 有戏市集也分两个阶段举办，共22天，那一个是5月29号到6月7号，还有一段是6月19到28号，像粽子、糕点、非遗手作、戏曲文创一应俱全，古镇内上海礼物等20余家商户呢同步推出折扣的优惠，我觉得四京古镇是提供了一个大家去游上海的一个其他选择，不一定是上海的外滩或者说是比较时尚的地方，可以到这儿来看看吧，
0: 没错，
1: 那是街头可以触摸的、可以参与的、你可以走的，古镇是动态的，
0: 对，
1: 相信大家去的时候应该会收获满满。
0: 咱们可以去当一下戏中人是吧？
1: 没错，
0: 在一戏一展之间感受一下这种表达嘛。那以上就是今天一览万象的全部热点资讯了，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文艺回响，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日前备受音乐剧迷喜爱的音乐剧《锦衣卫之刀与花》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结束了新闻的巡演，之后呢会登陆南京、上海，持续至6月21号。
0: 《锦衣卫之刀与花》是以真实历史事件明平汉王高煦之乱为背景的，采用的是双男主的方式，讲述了一段锦衣卫遗孤被卷入到宫廷权力斗争的故事，其中凤舞阳是一个草根少年，误打误撞成为了一名锦衣卫，而意外偷听到了东厂宦官梅双花和当朝王爷争夺皇位的密谋，陷入到了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
3: 刀可能更像代表的死亡和战争，花代表的生命，代表的希望。这故事其实讲的就是一帮年轻人战士在那个时候的青春的故事，在皇权斗争下的故事。
1: 音乐剧《锦衣卫》展现了一出悲喜交集的群像戏，梅双花与凤舞阳彼此呼应，朱瞻基与朱高煦上下对立，枫树与马醉灯是一南一北两个锦衣卫阵营的相互对照，枫树与侯传玉则形成两种父亲的对比，叶凌霄与梅双花、凤舞阳则构成了关于靖难遗孤的三角关系。在这样结构讲究的人物关系当中，刀与花的意象贯穿始终，在忠诚与背叛、道德与情感的煎熬当中，赋予了角色强烈的个性和情感的张力。
0: 整部作品当中，歌曲的旋律是高燃且洗脑的，作曲张伯为每个角色是量身打造了鲜明的音乐主题，比如说你看像凤舞阳，他就是嘻哈旋律，因为灵动跳脱诠释的就是草根少年的不羁和坚韧。
4: 怪声势太大，声音太渺小，他这个歌就是我们这个人物登场的第一首歌嘛，完全代表了我们这个人物的一些特质，很天真浪漫，然后很聪明，他会有一点点神神叨叨的，我加入了一些像民俗那种唱的，那28星宿分左右，这个6丁6甲保平安，有点像二人转或者是那种感觉的质感上面，他就会更接地气一些。
1: 而剧中的梅双花是以咏叹调升天，是以美声高音的，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它是东厂的宦官，所以摇滚布鲁斯混搭的唢呐在音痕当中透出了夸张和滑稽的状态。
5: 这个角色呢，他有两面性，他对待他自己的内心的一面的话，他是有一种坚韧，然后有一种抗击那种势力的隐忍，就很凄美，有一种不惧怕生死，甚至说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死亡的一个心理。只有在这种中国历史的有点武侠有点江湖义气的气质下，才能凸显出
0: 作为音乐剧叙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锦衣卫使用了大量的中国戏曲和民族器乐元素，来完成了舞台行动和音乐语言的对应。像龙中斗、战与愁，这个是文场弹拨乐器，武场打击乐器的转换，作为对白和打戏的自然衔接，也巧妙地区分了不同情节的紧张程度。醉灯当中有中国大鼓式恢宏壮阔，
1: 音乐剧锦衣卫当中融合了古典舞、彝族舞、藏族舞、秧歌舞、街舞、戏曲、武打等各类舞种，不同舞种与不同的性格情感结合，呈现了不一样的人物质感。
3: 死的那一场戏冲出来接马的人，我们用的是山东鼓子秧歌，在父母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用的是云南西南地区的彝族舞蹈，他的脚下的动作啪啪啪啪啪啪特别快，特别像这个人物。然后到了战争的场面，我们用的是古典舞。每个人物的准确的动作，如何把我们的民族民间文化和故事和音乐揉在一起。阿婆觉得这是个藏族，就觉得哇，这个地方跳这个动作太合理了。这是我们的刀，其实绣春刀的原型是苗刀。对，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绕腕、绕剑、缠头、反缠。
0: 刚才听到的是导演的介绍哈，这个作品当中精心设计的走位动线，大量的传统戏曲的功底，旋转跳跃、空翻的同时，演员们呢还是极为稳定的输出了表演和高质量的唱段。包括像返场的时候，演员们的舞蹈也是融合了藏族舞啊、蒙古舞，以这种大开大合的风格呼应了全剧的大悲大喜，所以他们每一次的返场都是让观众再次为之沸腾的。
6: 好看的
7: 哦，我觉得非常震撼。上半场来说是一个喜剧，但从下半场逐渐从喜转悲，其实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荒诞的一个故事，笑中带泪。
8: 很喜欢《刀与花》这首歌，等我看完一场以后再听 OST 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词实在是特别能让人回味，
9: 加入了很多就是国风和戏剧的元素，整部剧都融合得特别特别好。
10: 我也看过不少那个音乐剧啊，这个是第一次来，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很有中国特色吧。
11: 你贼风无恙欺君罔上，可把海捕文书

0: 请依位办案，
1: 无关者速。
2: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3: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2: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3: 清风将愁思扫荡，
2: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5: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是2026年6月3号，世界自行车日。那提到自行车，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小的时候摆脱辅助轮之后歪歪扭扭骑出第一个10米呢，还是高中穿着校服的女生坐在男孩车座后被风吹起的长发飘飘呢？
0: 不可能，对。
1: 那你想到的只能是第三种，现在清晨在街头巷尾穿梭不息的共享单车了。
0: 没错，其实从自行车发明到今天，不过才200多年的历史。
1: 200多年的岁月流转，自行车呢是从西方发明的新潮物件传入中国，扎根市井，融入时代，伴随着国人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在中国啊，自行车真正的走入到千家万户，应该是20世纪中叶之后哈。那时候据说这个娶媳妇有3大件，其中一个就是28大杠，一辆永久或者是凤凰牌的自行车，这个啊，在工薪阶层的心理分量是非常重的，甚至啊，可以重过今天的一辆小汽车。
0: 因为那时候见不到。
1: 对，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呢是成为了全球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大家应该看过那些纪录片都有哈，每天早晚的时候，像高峰期，北京啊、上海大街小巷，密密麻麻的自行车像钢铁洪流一样的向前涌动，那绝对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智和群像，也正因为如此，自行车呢注定就成为了一代代创作者最亲切的隐喻。
0: 自行车在文艺作品当中的意象蜕变，精准地镌刻着大众情感的更迭。一辆单车其实就是一部微观的社会人文变迁史。本期的对话文艺，我们将以世界自行车日为契机，顺着自行车的百年发展脉络，解锁经典文艺佳作当中的单车符号。
1: 先来追溯一下自行车的发明史。自行车最早呢是由法国人希夫拉克在1790年发明雏形，德国人德莱斯在1817年完善了可以转向这样的设计，所以呢也被公认为自行车的发明人。从木马轮到现代自行车，经历了近100年的演变过程。
0: 清同治7年，公元1868年11月，上海首次由欧洲运来了几辆自行车，是人坐在车上，两脚触地引车而走的业余消遣的娱乐性代步工具。
1: 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刚学自行车的那个时候，对吧？
0: 我那时候腿还没那么长，
1: 就不太会骑，所以需要两个脚辅助，对吧？
0: 对对对，没错，
1: 是这意思。
0: 光绪10年，公元1884年，中国出版的《申江胜景图》首次记载了中国开始出现骑自行车的情景，人如踏动天平，意气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力走路，不独一人见之，相见者多矣。
1: 在很多的一些电影电视剧当中或者文学作品里啊，我们都能看到紫禁城当中的溥仪身穿着中式的长袍马褂，骑着西洋自行车悠然自得的身影。这种奇妙的中西混搭风格呢，也成为了溥仪经典的视觉形象之一，也是20世纪20年代东西方社会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要说溥仪的第一辆自行车啊，是在他大婚的时候，就是公元1922年的时候，溥家赠送的，
0: 是他的堂兄弟。
1: 哎，对，之后呢，溥仪就爱上了骑着自行车在宫中畅游的感觉。据说啊，溥仪是为了欣赏各种各样的自行车，就命令内务府把当时各个国家的名牌车都给买来，比如说英国的美人牌、双枪牌、三枪牌、冒牌车，德国的蓝牌车、法国的燕牌车等等，各种的大小规格的自行车他都有。
0: 据史料记载，溥仪不仅自己喜欢骑车，也让妃子侍从跟着一起骑。为了方便，他还下令锯掉了宫门的门槛。看过电视剧《末代皇帝》的朋友应该还记得这个片段。
2: 自行车，
3: 哎，老爷子您慢点，
4: 老爷子慢点，
3: 哎，你们是让开，让开点，别捣乱，快点！
4: 老爷子，这边走！
3: 老爷子，你摔着没有？摔着没有？老爷子，
4: 给我锯了！
3: 是。
1: 在 在1988年电视剧《末代皇帝》当中，陈道明饰演的溥仪是因为门槛挡住了骑自行车的路而提出了锯掉门槛。那么在1987年贝托鲁奇执导的电影《末代皇帝》当中，其实也有这个片段，锯门槛骑单车这个举动看似好像是少年帝王的随性玩乐，实际上呢也是旧时代对于新的文明的一种接纳，封建桎梏对自由渴望的退让。
0: 到了20世纪下半叶，自行车在中国完成了本土化的转身。1950年代，飞鸽、永久、凤凰等国产品牌崛起，28大杠成为了三大件之一。结婚要有它，上班要靠它，连人世间里的周炳坤都得骑着它穿梭在光丝片的胡同里。人世间改编自梁晓声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由李璐执导，雷佳音、宋佳、樱桃、辛柏青等主演。剧中反复出现的那辆破旧的28大杠自行车，车轮直径28英寸，车架前有一根大横梁。在上世纪相当长的年代里面，它都是家里面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堪比如今的私家车。
1: 人世间当中每一个关于自行车的镜头啊，几乎都在向过去的时代深情的致意。剧中的28大杠是城市街巷最鲜活的底色，像周炳坤这样的普通的市民朋友，天天就骑着28大杠穿梭在工厂、菜市场、居民巷之间，通勤上班、养家奔波、接送亲友。比如说有一场戏我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骑那个28大杠，后面坐的是郑娟嘛，两个人在冬天那个雪后的街道当中骑着自行车，没有什么台词，车轮碾过那个积雪的声音的时候还挺浪漫的。
0: 在交通单一的年代，一辆28大杠就是一个城市家庭最珍贵的大件，车架得扛得起柴米油盐的琐碎，车轮也得碾过平凡岁月的艰辛。其实这里面藏的就是普通老百姓最朴素的生存坚守和人间的温情。
1: 据说剧集热播的时候，有观众啊晒出了自己父亲的飞鸽老照片，当时说，你看我爸当年也是这样的，就骑着28大杠走街串巷。后来呢，他换了摩托车、小汽车，但是我家那辆老车现在还停在阳台上呢。剧集里的自行车是那个时候的微缩景观，它不是很快，但很踏实。它载不动野心，但是能够驮着兄弟情，还有青梅竹马的情谊，一步步啊，在向更好的日子前进。
0: 2023年播出的一部剧叫做《梦中的那片海》，将镜头对准了70年代北京大院子弟的青葱岁月。该剧呢是由肖战、李沁主演。开场的几个年轻人穿着军大衣，骑着28大杠在街头穿行，瞬间将观众拉回到了什刹海冰场和老胡同。剧中的男主角肖春生骑着车子悄然而至，带着独属于那个年代浪子的自信与干净。对于剧中的大院少年来说，28大杠不是某

0: 盛放了一代人最纯粹、最热烈也最无畏的青春时光。
1: 还有像《平凡的世界》，就把28大纲的意象从城市市井延伸到了黄土高原的乡土大地。小说呢，聚焦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陕北城乡变革。那个时候呢，城乡交通闭塞，物资紧缺。28大纲不仅仅是生活物资，更是普通人突破地域局限、追逐理想的一个寄托。你看，像书中的孙少平、孙少安兄弟，就是靠着一辆老式的单车，就打通了乡村和城镇的连接。

0: 还有另外一位作家，著名作家苏童在散文集叫做《自行车之歌》里面，他是以永久、凤凰、金狮这些老式自行车串联起上世纪60到80年代的中国南方的生活记忆。他这么写啊， 他说，我父亲的那辆自行车是60年代出产的永久牌，从我记事到80年代离家求学，我父亲一直骑着它早出晚归。星期天的早晨，我总是能看见父亲在院子里用纱线擦拭他的自行车。一个父亲在星期天的早晨用纱线一点一点地擦拭他的自行车，其实这不仅仅是在擦车，那是一种 他父亲对生活的郑重其事。后来苏童考上了大学，离开了苏州，父母把那辆自行车托运到了南京，车子的三角杠都用布条锡制的包裹着，是为了避免装卸工的装卸弄坏的车子。苏童说，他摸了一下轮胎，轮胎是鼓鼓的，托运之前一定是刚刚打了气。苏童骑上那辆自行车离开了货仓，初秋的阳光洒在马路上，仍然热辣辣的。
1: 苏童讲，我的心也是热的，因为我知道从这一天起，生活将有所改变。我有了自行车，就像听到了奔向新生活的发令枪，我必须出发了。苏童在文章的最后写道，这世界变化快，包括我们的自行车，我们的人生。许多年以后，我仍然喜欢骑着自行车出门，我仍然喜欢打量年轻人的如同时装般新颖美丽的自行车。 有时我能从车流中发现一辆老永久或者老凤凰，就像一个老人写满沧桑的脸，让我想起一些行将失传的自行车的故事。这些笔触无一不是将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和最深刻的情感烙印寄托在两个轮子之上。有趣的是，如今在短视频平台上，228杠正一种全新的方式重生，那些老物件改造视频、复古骑行活动的分享， 让这辆古董级的自行车重新获得了年轻一代的关注。有人修复家中的老凤凰，有人专门收藏不同年代的228杠，还有人把它改造成潮品。在多代际的眼中，这辆自行车呈现的意义完全不一样。60后的眼中它是实用的工具，80后的眼中它是童年记忆，而00后的眼中它则成了复古潮品。
2: 这种跨越时代的共鸣，让228杠超越了交通工具的属性，成为了连接不同代际的情感纽带。随着时代发展，生活水平提升，自行车褪去了谋生的沉重，逐渐成为了青春浪漫温柔的抒情符号。在很多华语经典影视剧集当中，单车与花海、晚风、少年少女的绑定，成为了中国式青春爱恋当中最经典的意象。
0: 改编自张恨水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京粉世家》是由李大为执导、陈坤、董洁、刘亦菲主演。金燕西为了追求平民才女冷清秋，策划了一场让无数观众铭记20年的告白。她骑着自行车，载着白衣素裙的冷清秋，穿行于无边无际的向日葵花海，镜头将两人笼罩在浓郁的金色与暖黄的目光当中，青春的美好和爱情的炽烈喷薄而出。
2: 这里的自行车所扮演的是冲破门第之间、打破阶层壁垒的青春性事，它是平民才女和富贵公子之间那座连接着单纯和美好的桥梁。向日葵花海有多绚烂，故事的结局就有多萧瑟。所以啊，几十年过去了，金粉自行车依然是很多80后90后观众集体记忆当中最纯粹的爱情的意象。
0: 那说到自行车的浪漫跟乡愁啊，不能不提的另外一个爱情片就是爱情片的巅峰《甜蜜蜜》。这个好看的导演陈可辛主演时，黎明、张曼玉，来自天津的小伙李小军整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他也接受了精明又孤独的李翘。某个夜晚，李小军推着那辆破车走到李翘的身边说，我有一辆车，我送你吧。李翘笑着说，你这也叫车呀，这叫单车。 但是他还是跨坐在了后座上，两个天涯沦落人在维多利亚港的夜风里面摇晃着哼唱起了甜蜜蜜。
3: Hello，
4: 喂，走啊，走啦，我是李小军呢。哦，嘿，走了。你赶时间吗？
3: 我赶啊，喂，怎么着，快走了。我有车，我送你好不好？
4: 你要车，收好了，快点。
5: 知唔知咧？喺香港咧，呢啲叫单车，唔系叫车噶。
4: 这种感觉好。

0: 天津一样，你的爱很重。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醉着秋风里。

0: 吃香福清。
1: 这个被学者评价为香港电影史上最不能够删除的组图之一的场景，让那辆破旧的单车从此化为一枚钥匙。它开启的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更是开启了一个时代。成千上万人艰难寻梦，在背离与追寻间漂泊徘徊的宏大背景。多年之后，李小军和李翘兜兜转转，但是那辆单车早已经超越了爱情的本身，在每一处斑驳的锈迹当中刻写着甘苦和离合。
2: 如果说《金粉世家》和《甜蜜蜜》当中的自行车承载的是成年世界的漂泊和浪漫，那么校园里的自行车那就是爱情的青春的代名词。有观众呢曾经精准的总结啊，年轻时最遗憾的莫过于没能骑着自行车载着喜欢的人穿梭在校园的林间小道。
1: 哎，是这样的，你仔细回想一下，在几乎所有和青春有关的影视剧当中，自行车从未缺席过。比如说像电影《致青春》，到电视剧《最好的我们》，从《你好旧时光》到《风犬少年的天空》等等啊，自行车绝对是青春叙事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道具，没有之一。
2: 我倒不是没有喜欢的人，做，但是他愿不愿意做是两回事。
1: 所以你缺了那份浪漫吗？
2: 所以自行车的后座更是一个被文艺作品反复书写的神秘空间，它比并排走路更加亲密，因为你必须靠着一个人。它比坐汽车更加自由，因为你能感到风和温度。它是青春里最安全的拥抱，你不用说我喜欢你，你只需要说上来我带你。
1: 自行车是凭借着它自带的简单轻盈和共享的亲密感，天然充当了青春期少男少女之间的秘密距离的最佳拍档。这两个轮子所承载的就是无数学子最纯真最清澈的时代记忆。

0: 浪漫里面抽身，我们来看自行车最热血澎湃的一面。竞技体育，由林超贤执导的自行车赛题材电影《破风》就是这个领域的巅峰之作。
1: 林超贤是香港著名的导演，是以执导硬核动作片来闻名的。那么这一次呢，他把镜头对准的是公路自行车，由彭于晏、窦骁等主演。影片讲述了四个年轻人加入到单车队顶级赛事，在激烈残酷的竞争当中，每个人都需要面对来自友情和爱情、名利和牺牲、个人和团队等等方面的抉择和考验的故事。影片的核心专业术语叫做破风手，也就是公路自行车的比赛当中，破风手是负责为车队的主将冲线手去挡住风阻的，帮助主将调度卡位，为主将在冲线之前保存最多的体力。而全片最动人的就是对牺牲和荣光并行这种反复的渲染。破风手身居阵前，以身体顶住了近40%的迎面的风阻，成就的是别人，但燃烧的是自己。
0: 影片中的自行车是速度跟激情的化身，也是青春热血的宣泄口。那些风驰电掣的赛道镜头，那些汗水与泪水交织的训练场景，都在讲述着一个真理：真正的胜利不在于站在领奖台上，而在于超越自我的过程。这样的一辆车也不再是普通的交通工具了，而是一个关于信念、梦想和青春无悔的寄托。它承载了角色们穿越城市与山野的速度，更承载了他们从叛逆焦躁走向隐忍成熟的烙印。自行车在这里是被青春与奋斗打磨过的最好的勋章。
1: 自行车呢，可以沉重，也可以浪漫，也可以热血，同时呢还会让我们笑。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成龙自编自导自演的 A 计划，大家印象应该非常深。片中呢，除了钟楼上惊险的一跳之外，最让观众开怀大笑并且一直记得的名场面，就是在街头窄巷当中那个自行车的追逐战，你有印象吗？
2: 有印象。
1: 骑着那个车特别好玩。对，
3: 哎呀，快点看。

0: 追！快追啊！
1: 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2: 我又救你一次，
3: 你少废话啊！我。
4: 令人惊叹的是，这场戏啊原本不在剧本当中，据说是当时啊拍摄进度超前了，然后呢成龙和洪金宝一时兴起说咱们加一场吧，街头追逐，这个没有详细的分镜，全部都是现场的设计。在这个巷战当中啊，自行车在成龙的手里简直就是无所不能，这个轮子能甩倒追兵，脚踏能踩倒敌人，有晾衣杆就用晾衣杆当武器，这个座位掉了他也得继续往前骑，当然最后撞上墙的那一声哎呀，就是很多人都笑翻了。
1: 就这条窄巷的单车追逐也成为香港电影特别有标志性的打斗戏之一，是很有创意的一件事情。
4: 真的，
1: 所以在这部戏里面啊，自行车是什么，其实它不是优雅从容的，也不是浪漫的，它好像是什么成龙的那种电影的精神内核。我可以摔得很惨，什么零部件都没了，但我绝不会停下来。
4: 说得对。另外呢还有个作品，就是宁浩导演的荒诞喜剧疯狂的赛车。这个呢是延续了疯狂的石头的多线叙事的风格，故事讲的就是一个职业的自行车运动员耿浩，是黄渤饰演的啊。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是以0.01秒之差呢是错失了金牌，而且呢误服了奸商兜售的药物，就被查出了兴奋剂而终身禁赛，进而卷入到了一系列的离奇事件当中。
1: 我这部片子也挺独特的，我觉得他疯狂啊，疯狂的石头，让我最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疯狂的外星人。
4: 对，他这个系列很有意思。
1: 对对对，那既然说到了电影、电视与文学，那不能把音乐落下来啊。黄伟文填词，陈奕迅演唱的粤语经典《单车》，歌曲创作灵感来自词作者黄伟文幼年时父亲骑着单车带他游车河的短暂一瞬。2001年，由陈奕迅以《声传情》演绎，跨越20多年的时间，依然撼动了无数听众。那句“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让自行车成为了父子情感的永恒剪影。

0: 今天共享单车让自行车从以前的私人物品变成了公共资源，情感浓度好像有一些稀释，但是呢，与此同时复古骑行又让老式自行车重新回到了年轻人的视野当中。他们骑的不是交通工具，是态度，就是在一个什么都求快的时代，我选择慢慢骑车。
1: 从木头轮子到橡胶轮胎，从永久牌到碳纤维，从二八大杠到共享单车，虽然好像在变，但是它承载过的东西从来没有变过。它始终是普通人丈量世界的尺度，是最自由最朴素的表达。
0: 作家罗伯特·佩恩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自由之轮》，就是专门去研究自行车在全球文化当中的意义。他曾经如此感慨，如果你曾经哪怕只有一次怀揣着一颗歌唱的心骑在一辆自行车上，那感觉像是一个凡人触到了神灵一般。当足尖与踏板亲密的咬合，人类就完成了最浪漫的机械联姻，瞬间和一个充满无限可能和自由的世界相连接。车轮不停，自由永在，而故事永远在下一程的路上。
1: 无论你是 A 计划里从车上飞出去的成龙，还是金粉世家里穿过花海的金燕西，还是人世间里骑着二八大杠的周炳坤，还是苏童笔下父亲后座上那个多病的小男孩，你都曾经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而那一刻你是自由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梓潼，我们明天见。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段关于三线建设难以磨灭的记忆。